0: 孩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0: 我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1: 嗯，太划算了吧？
0: 不止呢，现在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
2: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开讲。
3: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省会石家庄今天雷阵雨转多云，19度到34度。但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啊，没有标明这个雷阵雨在哪个时段下来。除了传统的收音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除了能收听我们节目的音频直播，还能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左下角有一个直播这样的小按钮，点击进去之后能看到我们相关的直播页面啊，有我的照片，再点进来就能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另外在即时新闻客户端里边搜索建楼开讲这四个字，还可以收听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
4: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
3: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糊弄事儿。来自大象新闻报道，用来监测山体滑坡的设备底座自己先滑坡了，这不是黑色幽默，这是3亿元的国家重点工程。山东济潍高速沿线有人用手掰开了一个国家重点工程的底座，混凝土碎成渣，里头塞满石头，表面只抹了一层薄薄的水泥浆。这个能被手撕的工程名叫北斗高精度重大新基建智慧监测系统，总投资近3亿元，国家发改委批复，中央预算内资金4500万，承建方是山东高速信息集团，山东高速集团的子公司。6月12号，山东高速信息集团的相关负责人对记者说，5000套设备的施工是陆续进行的，中间确实有一部分达不到质量要求。记者问他，设计图纸明明要求是 C30， 你们怎么解释呢？他说应该是 C10 或 C15 的，肯定不是 C30。 C30 是什么？ C30 混凝土每平方厘米能承受300公斤的压力啊，他们这个达不到 C30。大象新闻说，国家重点工程为什么会这么烂？监理单位在哪里？验收是怎么通过的？造假被发现之后代价是什么？如果只是整改二字，那造假的收益远大于风险。国家重点工程容不得差不多，公共安全经不起糊弄事儿啊。连这样的国家重点工程都这样经不起考验吗？啊，这仅仅是施工的水平问题呢，还是施工人的思想和意识出了问题呢？下一个，食品安全。针对一段时间以来监管发现和媒体曝光的山姆线下的门店及线上网店多发的食品安全问题，近日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沃尔玛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啊，这个沃尔玛是山姆总部啊，对这个沃尔玛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的负责人进行了责任约谈。对此山姆方面回应说，针对约谈中监管部门所指出的问题与整改要求，我们完全认可，深刻反思并诚恳接受。目前公司已经由管理层牵头成立专项整改工作组，第一时间启动全渠道全链路的专项自查整改。澎湃新闻专门为这个事儿发了一个社论啊，说山姆被约谈，同时也给整个行业敲响了警钟。食品安全无小事，它是企业的生命线，更是不可触碰的法律底线。只有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把好质量和品质关， 企业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行稳致远。下一关键词，微化品。据新京报报道，在多个电商平台上，高锰酸钾、硫磺粉等危险化学品以药用、农用、兽药或消毒剂的名义对外销售，也有部分商家直接标注实验专用、高纯度等等字样。记者尝试购买发现，即便没有提供任何购买资质、用途说明或者备案材料，仍然可以大量的购入。今年5月1号起施行的危险化学品安全法明确规定，禁止通过互联网销售剧毒化学品和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同时规定个人不得购买易制爆危险化学品。但在现实中，含有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的食品添加剂、药品、兽药、消毒剂等生活用品常处于灰色地带。尤其值得警惕的是，除企业商家之外，还存在部分没有办理市场主体登记的个人卖家直接销售高锰酸钾粉末的情况。这也意味着失控失序的风险将会因为个人卖家直销而被无限放大，甚至完全处于监管的盲区。新京报表示，有鉴于此，监管部门有必要弥合缝隙、修补漏洞、压实平台责任，织密危化品监管网络，真正将法律规定落到实处，兼顾危化品的安全属性与民用需求。我在节目当中屡次的强调啊，类似的事情他们说出了事儿之后，然后呢这在雷霆行动，这个严肃查处什么的，这个积极整改，那出事儿之前呢，所以说出了事儿之后你去查吧，很多事情都是人祸，起码是监管部门失职失责，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下一关键词，不堪设想。据人民日报报道，近年来儿童智能手表在中国市场爆发式增长，从最初的安全定位、双向通话功能，逐步扩展到移动支付、社交娱乐等多元场景。然而防沉迷系统形同虚设，不适宜的有害内容隐匿其中，甚至部分应用通过弹窗诱导充值、用什么限时优惠、只剩一分钟等话术制造紧张感，鼓动孩子点击。这样的儿童手表真的能让家长放心吗？人民日报说，技术本身是中性的，但当技术设计一味服务于商业利益，其负面效应将被系统性放大。儿童手表的定位原本是满足家长跟孩子的通讯与安全等刚需，有这个功能就足够了。但是一些厂家出于盈利的目的，为手表植入了沉迷设计、嵌入商业诉求，甚至将其作为争夺未来数字产品用户的前哨战。毋庸置疑，类似的做法正在悄无声息地侵蚀儿童的健康成长。如果放任儿童手表的屏幕脱离内容监管和家长控制，让不良信息隐匿其中，影响儿童价值观形成，后果不堪设想。巧的是，我前段时间啊，正好这个咨询过一个孩子家长，聊天的时候他就说起来这个儿童手表，对儿童手表功能的担忧，说儿童手表本来就是什么呀，那个接听电话是吧，然后呢要查找一个定位，这就足够了，这功能足够了。可是现在呢，在儿童手表里边，这个他弄一些 APP 啊，包括建立一些群组，这个儿童手表它都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而且是很独立的群体啊，在这里边什么成立各种群啊，甚至还有什么这个你那个不入什么群，然后呢你就要是受到排斥等等，它等还有一个群体认同。所以它就是通过种种的功能设定啊，功能植入啊，什么包的移动支付就不用说了，社交娱乐等等，它弄了好多社交软件在里面啊。儿童手表里边什么品牌的，分成什么群组，说这样对孩子真的好吗？啊，孩子就是一个安全和通讯的需求，可现在弄了这么多的其他的功能，所以说是不是我们的国家应该设立或者说制定一个相关的标准，对于儿童手表不允许设立除了这个通讯和安全等刚需之外其他的任何功能，能不能有这样的一个设计呢？我觉得相关部门是可以考虑的。下一个，死灰复燃。6月15号，澎湃新闻报道了在各大电商平台热销的李时珍1518奇爱相救，真这个涉嫌虚假宣传， 这个商品宣称不含尼古丁，内含艾草与人参、虫草、藏红花等多种中草药，具有养生保健、祛湿排寒。

润肺、清除血管垃圾等多重功效，还可以作为香烟的平替。包装信息显示，这个产品由湖北中艾农业集团有限公司出品，生产地址位于湖北省黄冈市蕲春县漕河镇李时珍医药港。湖北中艾仙草科技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否认公司生产该产品，而襄阳市襄城区市场监管局和烟草专卖局接到投诉之后介入，两个月都没有找到生产方。专家说，该产品对身体有害，应该远离所有吸食类什么养生烟产品。截至当天的17点，记者浏览各大电商平台，那同款的李时珍1518奇爱香旧大多被下架，只有个别网店仍在销售。它像什么呀？类似于像那个好像是什么烟一样啊，那么可以吸啊，怎么怎么样的，还什么说不含尼古丁啊，内含艾草等等，你就是这个里边包含再多的什么什么那个什么养生保健的，你比如人参啊、虫草、藏红花，那从专业角度来讲，你只要把它点燃，它产生烟雾，那对人体是只有害而没有一点任何好处的啊！你把人参你点着之后，你当成烟吸进去，那对人体没有任何好处的。其实类似的什么茶烟呐、人参烟呀、艾草烟呀，一度颇为流行，是吧？一说叫啊，这个人参烟什么艾草烟，那家吸到肺里边，那全都是粉尘粉末，对身体一点好处都没有。早在2022年，国家烟草专卖局就将这个茶烟类产品明确界定为非法烟草制品，进行过专项治理。那现在问题来了，一款既找不到生产方，又很容易损害消费者健康的产品，为什么还能死灰复燃，成为网红产品？说到底，一还得问一问平台有没有把好关，相关部门有没有时刻在线；二还要问一问相关的或者是上当受骗的消费者啊，你们的科普意识在哪里？下一个，近视防控镜，青少年近视防控眼镜动辄价格上千，效果却一言难尽。近日江苏电视台记者调查发现，有家长带着孩子4次复查，店家一直刻意隐瞒孩子的真实视力，有的门店故意把度数测高，先制造一个更差的起点，再编织什么度数长得慢的假象，精准验光被一些商家操控成了营销套路，售后更是浑水摸鱼，说我们就是做白包的，给你换个包装，200也是他，900多也是他，同一副镜片是吧，换个包装价格能翻好几倍，三无镜片泛滥，贴牌横行，暴力链条防不胜防。更可怕的是，劣质防控眼镜不但没用，还会加深近视啊！一位家长说，我很后悔啊，他只说了这4个字，后悔的不是花了冤枉钱，是信了那些号称能够保护孩子视力的人，结果反而害了孩子。利用家长的焦虑，故意操控验光数据，这应该已经属于是严重的违法乃至犯罪行为了吧？希望监管部门能够好好管管，净化一下市场。另外，这种近视防控眼镜价格不菲，有关方面真的应该好好验证一下，到底有没有效果，别让消费者被无良商家操控。最后我想说的是，我在节目当中屡次的说过，我们消费者身边有很多类似这样的事情。前两天我就说过，各个领域只要是涉及到商业领域的啊，做买卖的，你看好像哪一行水都很深，这就应了那句话了，买的不如卖的精。这个买的不如卖的精啊，这句话实际上是一句贬义的话啊。卖家看起来是精，实际上是什么呀，是坏，在那儿憋着的坏水坑消费者呢，这是精吗？这不是精明，这是一肚子坏水啊。可是我们老百姓身边净这样的憋着一肚子坏水来坑害消费者的商家，你像这样的啊，说是近视防控眼镜，可是根本没什么效果，对这样的商家该怎么办？所以我们只有这个治理乱象需用重点啊，抓住这样的之后啊，狠打重罚，不说牢底坐穿吧，罚他个倾家荡产，让所有的各个行业的做买卖的、做生意的、经商的、干嘛的，牢记诚信二字，不敢轻易的忽悠消费者，因为忽悠消费者，那失去诚信之后，他们付出的代价将是惨痛的。只有这样，我们的市场秩序才能好转，只有这样，我们消费者才能放心消费，不要为身边的这个行当的什么那个产品的水深而焦虑。
下一个关键词，治理。据法制报报道，近日记者调查发现，部分雪糕、冰淇淋等冷饮食品存在食物与包装宣传图差距明显、包装大、产品小等现象，这引发了消费者不满。记者对39款冷饮食品进行实测，发现部分产品存在明显的图物不符的现象。有业内人士表示，消费者往往会认为包装越大分量越足，因此一些品牌不断地扩大包装尺寸以增强产品吸引力。受工艺和运输的影响，蛋筒冰淇淋难以完全复刻效果图，但是部分品牌刻意夸大冰淇淋的占比，制造料足实惠的假象，这已经超出了艺术美化的范畴。记者注意到，多数冷饮包装的角落均标注着图案，仅供参考。对此律师表示，这类提示并不必然成为免责的依据，如果商家通过醒目的效果图和宣传语暗示产品的实际分量，却仅在边边角角的位置用极小的字体标注免责内容，通常会被认定是没有尽到显著提醒义务，不能免除相应责任。这有点像以前有的方便面了啊，包装印着各种配料，让消费者觉得料很足，是吧？大牛肉片什么的，但打开之后发现压根儿不是那么回事，是吧？然后呢，这个包装的这个边边角角印着什么？仅供参考，是吧？图片仅供参考。后来经过治理，这个方便面这样的情况已经好了很多了。现在又轮到冷饮食品了。刚才我说什么来着？哪一行好像哪一个产品水都挺深。下一个规范。6月14号，有网友发视频表示，广东深圳麦当劳的四川大厦门店内，一对母女用店内的餐盘放宠物狗，还当众喂食。6月15号，目击者陈先生说，我们也不知道他带的宠物狗到底有没有携带病毒，很自私，无视公共安全。我觉得餐厅首先应该尽到自己的责任。对此，涉事麦当劳门店回应说，我们先核实完再回应，餐厅门口有贴告示，如果看到一定会劝阻。另据报道，近日重庆綦江区有这个顾客反映，某烤鸭店里边有顾客带着宠物狗就餐，宠物狗将餐具拖拽到地上舔食。6月15号，涉事烤鸭店发布声明，报废相关餐具，全面深度消杀，计划设置宠物寄养区。这些非法养狗的简直就是社会的祸害啊。我还是那句话，治理乱象需用重点，抓住这个非法养狗的狠打重罚呀。最近一段时间这类事情经常发生，我觉得监管部门应该明确一下规则了。宠物狗到底能不能进入商场和饭店，所谓的宠物友好不能光凭商家自己来定，那我们是应该有个明确的规范的。下一个，耍小聪明。近日记者从广州市中院了解到一起新型案例，就是广州某智能公司以平面设计工作可以被 AI 替代为由，取消了魏某的岗位，解除了他的劳动合同，并支付补偿。魏某不服，提起劳动仲裁后又诉至法院，主张该情况不属于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的法定情形，要求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差额3.6万元。法院认定 AI 技术替代人工是否构成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不能一概而论。本案中公司仍然新设了全案设计师岗位，人才需求并没有因为 AI 技术引进而根本灭失，所谓技术升级实质上是自主经营调整，所以不属于不可控的客观情况，而且公司没有和员工就转岗进行实质性协商，构成了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判决支付赔偿金差额。法官提醒，用人单位不能将技术升级风险转嫁给劳动者，应该优先培训转岗，而不是直接裁员。最近一段时间啊，杭州、广州、北京等多地法院啊，近期已经就多起什么公司以这个岗位被 AI 替代为由，然后解除员工的劳动合同啊，对这样的案做出过判决，都认定此举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需要按这个经济补偿金的标准的2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这提醒那些商家呀、企业啊、公司啊、用人单位，不要借着科技进步的借口来耍小聪明。最后一个关键词，流量。据九派新闻消息，近日有网友在网上发帖子，说自己买到了最贵的荔枝，6颗荔枝，共计480块钱。说这荔枝的品种是增城。

0: 挂绿。记者查询网购软件发现，这个品种的荔枝最高售价高达1000元，最低价则为58元。其中有一家网店以934元的高价售卖礼盒装的增城挂绿荔枝，每一单仅一盒6颗荔枝，共计200克。当记者以消费者身份咨询客服口感与其他荔枝有何不同时，客服表示东西不一样，不能相提并论。另有一家网店啊，以1207块钱2盒荔枝的方式进行售卖，每盒荔枝6颗，重量是300克。该店客服表示，该商品采取空运形式派送，价格高是因为品质上乘，果肉细腻多汁，核小味甜，与其他荔枝相比更显珍贵。价格虽高，但品质非常出众，很多顾客买来送礼，新鲜又体面，回购客户很多。以上两家网店的页面上都没有消费者的评价，就商家只要依法依规明码标价，这没问题啊。这个包括这个农产品是吧？那个农果产品，你卖高价，其实我觉得也没问题啊。一个愿买，一个愿卖，我一个愿买，一个愿买，这就行了啊。完全是市场调节的，你消费者可以选择买或者不买。你买了以后再发文吐槽，那可能就奔着流量去的啊。另外呢，关于这样的这个农果产品啊，你要说它这个价格高品质好，我觉得完全可以。你要说它什么显得珍贵，我觉得那就不对了。虽然我赞成啊，你比如说一些这个品质非常好的品种非常好的这个农产品卖高价是吧，这没问题，你愿意卖，有消费者愿意买，那说明市场认。但是你要说它显得珍贵，我觉得这话就不厚道了。为什么？凡是能够再生的这些东西，无论是什么像以前的文玩啊，什么文玩核桃之类的，包括现在有一些什么水果什么的，凡是可以再生的，那都不是说显得珍贵的，只是因为它产量少，价格高啊，品质出众。你要说它珍贵，谈不上。
1: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啊，大家赶快记一下：400656-0303，400656-0303。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一大早起来，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贴完了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快打400656-0303，只要10分钟内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2: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1: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
0: 据媒体报道，从2025年7月底到今年1月，6个多月时间里，21车的冻货啊，来自全国10个省市的运货车不约而同的偏航到河南泌阳，然后呢被精准举报，遭遇查扣，货主陷入了自证清白的死循环。最终不少货物或者因为是检测不合格被销毁，或者在货主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贴上了无主货的标签，有的以远低于市场价的价格被拍卖。 那有的那个司机或者货主就觉着这事不对啊，事出反常必有妖啊，这是被做了局了。这起曾经引发全国关注的事件日前有了最新进展，涉事的河南驻马店是泌阳县市场监管局执法大队食药就是食品药品中队的中队长张某以及该局局长均被纪检监察机关立案调查，该案已经基本完成了调查及取证工作，但尚未结案。这场堪称离奇的集体偏航，乍一看每一个流程都顺理成章、合法合规，但细想处处透着诡异。先说偏航这个事儿，两三辆货车跑错道你还可以理解，21辆车来自10个省市发往两广、湖南、长沙，却全都在泌阳的这个高速路口偏航，就很难解释为是巧合了。最神奇的是有一辆装载着20万元这个冻猪脚的货车，明明是要去广东的，却南辕北辙掉头北上，直冲河南泌阳，然后被查扣。难道说泌阳这个高速路口有什么神奇的磁场吗？吸引着货车哇哇就往这儿开。更蹊跷的是，多位货主反映，这些货车都是通过运满满这个平台下单的啊，他们从这运满满这平台租的货车，运费比正常价格低30%左右。而不少莫名其妙偏航的司机的反应也高度一致，说不要运费了，你们自己去提货，甚至主动劝货主自认倒霉。这种不合常理的慷慨难道不值得追问一句吗？啊，你包括这平台，包括这些什么司机是吧，他们究竟是太有良心了，还是他们想要掩饰什么呢？这些低价货运订单的背后是否藏着什么见不得人的利益呢？这是偏航。再说举报，这些冻货被扣的原因都是当地执法部门说是当天接到了举报信函，举报人对货车抵达时间精准到小时，举报内容的格式也很统一，理由就是清一色的无合法手续啊，无合法手续。记者去核实举报电话，要么不接，要么说不知道啊。这些幽灵举报人怎么能未卜先知的举报呢？司机偏航和他们有没有关系呢？这真的是正常的群众监督吗？背后是否形成了一套分工明确的捕捞流程呢？还有这些冻货啊，到了泌阳之后怎么处置这个环节？价值20-30万的冻品被交给非食品专业的房地产评估公司，以几万元的低价拍卖成交，这种操作符合法定程序吗？其中巨大的差价被谁给吃了？更让人费解的是，货主们遭遇的维权困境，部分货主反映，明明他们手里掌握着完整的检疫证明和交易合同，却要不回来被扣押的货物，明明是合格合法交易的货物，也会被认定是无主货物，申诉无门。一位广东的货主透露，法院联系他了，提到了被告希望他撤诉，被他直接拒绝。那如果真的没有问题，为什么一希望人家维权的货主撤诉呢？这是想大事化小，公事私了吗？问题冻品当然不应该流入市场，真有问题该查就得查，但是食品安全监管有一套完整的法定程序，异地执法也有明显的边界，过于巧合的偏航，过于精准的查扣，过于潦草的处置，都指向了一个无法回避的疑问，那就是这究竟是为了守护食品安全呢，还是守株待兔的定点收割做局呢？监管不能成为破坏营商环境、侵害商户权益的逐利工具，更不能背离规范市场、保障民生的执法初衷。目前案件的调查取证基本完成，涉事公职人员已经被立案调查，但无论是调查和追责都不能浅尝辄止，所以必须要查清这种诡异的巧合背后的利益链，深挖究竟是谁从哪儿伸出了无形的诡异的手，既要严厉打击不合格冻品流入市场，也要坚决防止以执法之名行逐利之实。毕竟比这些冻品更怕变质的是权力的任性。

0: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 8.3 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五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1: 外婆纳鞋底的针脚，缝着24节气。爸爸写福字的笔锋，藏着中国人的念想。你听，是端午粽子里的软糯牵挂，是重阳登高时的敬老心肠。传统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是你我日子里的烟火气。接住它，别让时光留白。
2: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3: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2: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3: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2: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4: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

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极光优品商城的好物。现在我们极光优品商城有一个玩转618的狂欢福利，实际上就是阶梯折扣啊，阶梯折扣，满198 9.6 折，满398 9.2 折，满618直接8.8折。而且您打开这个极光优品商城这个小程序啊，那个进去这个首页就能免费抽奖，抽奖一次最高能可能抢到6折的神券，优惠不玩套路，薅羊毛就趁现在。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好物啊，是雅诗兰黛特润精华液再加送眼霜的啊。因为现在这个618这个折扣活动啊，很多朋友啊在我们平台上买了不少东西啊，很多这个好物都卖光了。有的朋友如果是现在还在犹豫的话，我建议您啊，您可以先下单，下单之后哪怕收到货不要了，7天无理由退货呀。毕竟这个福利库存不多，是吧？你现在要不先摁在手里，等你想通了，然后你再买的时候，货要没了怎么办？而且呢，你还有6折的优惠券，如果抢到了之后，第一时间下单啊，也可以享受这个那很大的折扣优惠。那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雅诗兰黛的这个小棕瓶特润精华液，100毫升超大容量，够用大半年的。每天算下来这个花费不超过一杯豆浆钱啊。这个100毫升的雅诗兰黛这个大瓶特润精华液啊，是雅诗兰黛他们家的当家花旦啊，维护几乎稳定的这个扛把子。晚上涂它，白天皮肤水润透亮，换季泛红，熬夜暗沉，干纹粗糙，一瓶全搞定。而且呢，您下单这个雅诗兰黛的这个大瓶特润精华液啊，我们还赠送您雅诗兰黛自家的小棕瓶眼霜作为赠品。这个小棕瓶眼霜呢，一瓶是5毫升，送给大家2瓶。因为这个小棕瓶眼霜的正装一瓶是15毫升的，倒要500多块钱。那你买一瓶这个雅诗兰黛大瓶特润精华液，我们送您2小瓶，一共10毫升的眼霜。这就是白得了一个快要正装量的王牌眼霜了，非常划算啊！这样一瓶100毫升的雅诗兰黛大瓶特润精华液，加上5毫升的2小瓶，一共10毫升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极光优品商城618大促，只要329。你329下单之后，还能享受这个刚才提到的打折的优惠活动啊！单笔满198，享受打9.6折。然后这个329的话，到手只需要315.84啊！你如果搭配其他的一起下单，满618，还可以享受打8.8折的优惠，这非常合算。蚂蚁溯源，品质保证，顺丰直发，数量不多。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极光优品商城来看一看。那今天推荐的第二款好物是 SK2 的护肤精华露。啊，也提醒大家一下，除了满场的满额折扣优惠啊，您进入商城一定要记得每天先去抽一次奖，不用花一分钱，免费抽奖。那个奖品是6到8折的优惠券，可以直接在专区里头来抵扣使用啊，非常划算啊。我们有同事就抽到一个6折啊，还有的同事人在这个抽到6折之后，在专区里边下单买了一款商城售价439的 SK2 神仙水230毫升的。啊，用完券了，只花了263.4，非常划算。所以今天我们向大家推荐这个，有效期到明年的12月之后，而且专区里头还有很多咱们平时吃的、用的、护肤的，大家可以这个来抽奖，然后呢抢好物。每天库存有限啊，再跟大家说说这个大名鼎鼎的 SK2 的神仙水啊，作为 SK2 家的灵魂产品。它包括90%以上的精粹成分，50多种微营养素，强韧肌底，提亮暗沉，细腻肤质，维稳抗老一步到位，可以很好的调理肌肤新陈代谢，修护肌肤隐藏的问题，让你由内而外散发光泽啊！很多人用了一次之后就爱上它了。现在极光优品商城这个618的活动啊 ，SK2 神仙水230毫升正装一瓶，只要439。建议您到商城来了之后先免费抽奖。那有机会抽6到8折优惠券啊，用完券之后最低，你比如抽到6折的券，用完券之后最低

0: 是263.4元，这样就更划算了。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1: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
2: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0: 建楼开讲，我们评说万象。近日，江苏省镇江市润州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因为家庭变故引发的金融借款纠纷案。有一户家庭突遭不幸，爷爷和父亲在同一天相继离世，后来银行没办法，把一名2岁的幼童告上法庭，要求他在继承遗产范围内偿还50万的贷款。但是法院呢是最终驳回了银行对这个孩子的诉讼请求啊，并依法为孩子预留了15万的必要的遗产份额。这消息一经传出，不少网友心生恻隐啊，纷纷指责这银行不近人情、没人性，认为向失去至亲的2岁的懵懂的幼童追讨债务是落井下石。有些媒体还发了个评论啊，说银行追债也不能把人逼上绝路。而这个事情的过程是这样的，在2023年4月，孩子的爷爷奶奶为了生活周转啊，然后抵押了房子向银行贷款了50万。不久呢，孩子的爷爷和爸爸因为意外同一天去世，而后来银行呢为了追贷款呢，把年幼的孩子还有孩子的妈妈和奶奶告上法庭，要求孩子和他的母亲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还款责任。因为这个孩子的爷爷和爸爸去世了，两人都有遗产是吧，那都有遗产继承人，那么所以他们俩的债务也应该由继承人来偿还啊。所以从法律上来讲，银行的做法是有道理的是吧，谁是继承人我就找谁去追欠款，欠债还钱嘛，基本原则是吧。根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债务人去世之后，债务不会随之消失，谁继承他的遗产需要在继承遗产的实际价值范围内承担他的债务，你得还钱啊！你放弃遗产那你就不用这个承担这个债务了，但是你只要继承遗产你就得帮他还钱。所以说银行是正规的金融机构，他的债权是受法律保护的是吧。你现在你并不是说刻意为难这个2岁的孩子，因为这孩子也是继承人之一啊，你既然继承人要继承遗产，那遗产范围内还债那也是应该的是吧。银行其实我想也不愿意告一个2岁的孩子，他又是这个非民事行为能力人是不是，他又没有这个该负法律责任的能力，你告他有什么用。但是他在名义上他就是一个遗产继承人，那该告的时候就得告啊，包括他的妈妈他奶奶这都得告。所以银行起诉继承人是依法履职的合规行为啊。而且银行这样呢起诉这个2岁的孩子，实际上对2岁孩子是有好处的，因为只有有了法院的判决，银行才能免除自己的责任，对不对？同时也免除了孩子的责任，否则银行他的账平不了，他账在那儿亏着呢，他能不追账吗？是吧，那儿亏着50万呢是吧。你别说2岁的孩子了，婴儿银行他也得追你的账，他也得告你，因为你是继承人啊，他不告你告谁呀？父债子还，父债子还，有时候确实这样，要不然你就放弃继承遗产，你没放弃是吧，你把你父亲什么的你长辈的记那个留下的钱啊或者房子要了，但债你不承担那说不过去啊，不能说好处都是你的坏处都是人银行的，那凭啥呀啊。你这是个银行，假如说要是个人呢，比如说你父亲借人朋友钱了，现在你父亲人没了，家里有房有车有存款你继承了是吧，但是你不想还那个钱，那人家告你找你要钱难道就是没人性呢？那不对吧，所以你不能这样道德绑架银行。所以这个事儿啊，有些网友说银行没人性，什么落井下石，甚至媒体评论说银行追债不能把人逼上绝路，这不是逼上绝路的问题，这是个法律原则问题，银行的做法没问题。而银行的做法呢，实际上我刚才说了，它是对这个孩子有好处的，对不对？法院拿了判决之后说免除这个孩子债，我这孩子这么小找他追什么债，那好了，你有银行判决书，你有法院判决书，我这银行就不找孩子追这个债了是吧，我这账就平了。你说再说平不了，有法院判决书，法院那时候判了对吧。你看这种情况，但这个孩子的这个什么父亲爷爷都没了是吧，那孩子继承遗产了，但是法院判决是吧不让孩子还了，我们尊重法院判决，这个账就用法院判决书就能给平了，对不对？那孩子不就免去了这个债务负担了吗？银行呢也能把账平了啊，银行得平账他得找个依据啊。所以说这样 银行把两岁孩子告上法庭，然后呢双方各得其所，也不失为一桩好事吧。
3: 刚才啊，哗啦啦的留言啊，全都在问好视力，还有说电话占线打不进去。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为了让大家都能抢到，再给开通十分钟的时间，最后十分钟，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说到好视力蒸汽眼贴，不仅是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而且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我们用了确实不错，才给大家一直推荐。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给眼睛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快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十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2: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0: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据中国裁判文书网披露，因为被这个葛某家的狗吓过而怀恨在心，男子李某把伴有老鼠药的香肠投放在葛某家门前，导致葛某家的宠物狗吃了之后被毒死。法院认为李某在公共场所投放危险物质，危害公共安全，属于可能导致不特定人员误食的高危行为，并致葛某的宠物狗被药死，符合投放危险物质罪的客观构成要件。李某主动投案，如实供述所犯事实，属自首，可减轻处罚，其认罪认罚取得谅解，可从宽处理。所以吉林扶余市人民法院在上个月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以李某犯投放危险物质罪判处其有期徒刑2年。那从法律构成要件来看，这个判决是并无不当的。公共场所投放剧毒物质啊，投放这种剧毒老鼠药，足以危害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安全，这是定性准确的。但是这个裁判文书公开以后啊，舆论场的质疑声远远大于对判决的认同。这种集体性的负面评价，并不是公众说不服你那个法院的案件判决，而是判决所依据的法理逻辑和普通人的公平感知之间存在无法被相互理解的一个墙。最直接的一层困惑就是，你这狗不好好管着，吓着人家了，人家后投毒，对吧？狗先吓人，人后投毒，为什么只惩罚这投毒的呀？在普通人的因果认知当中，整件事存在一个清晰的因果关系，双方各有过错，应该各自担责，为什么狗主人没有受到惩罚？但是这个司法判决遵循的是这个责任分离的原则，对吧？你狗是扰民了，是吧？惊扰了别人，甚至是吓着别人了，属于民事纠纷，是吧？归民法典和养犬管理条例来管。投放危险物质嘛，剧毒危险物质，那危害公共安全，那就是刑法范围，对不对？两套评价体系不一样，对吧？各管各的。但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日常生活当中，这个狗啊不牵绳啊、扑人呐、深夜乱叫等等扰民的行为太常见了。你报警那他都没办法，警察来了口头调解，物业劝阻也没用，没执法权，狗主人几乎不会受到任何实质性的处罚，所以这个老百姓。

病人这种行为该怎么定罪？还有网友说，因为被狗吓到了，所以投毒，确实过了，不去狗多地方就好了。还有的网友说，你为什么在里说那个香肠里加老鼠药啊？你加那种什么异烟肼啊？就异烟肼那种治疗什么的，那个什么的药物啊？对人无毒无害是吧？对人无毒啊，顶多是一个药物副作用，但是对狗却有剧毒。你看还有出主意呢，早些年就有人那个说过这个啊。这个投放这个异烟肼毒狗的啊，对人无毒，对狗却剧毒的。你看这，我看从网友评论来看，大多数网友都在同情这个毒狗的人。客观来说，随意投放含有老鼠药的香肠，肯定是违法犯罪行为，应该付出法律代价。但是网友的同情也说明大家对于违规养狗行为的不满，所以对于这个违法养狗行为的处置，还是应该更果断、更常态化一点。别让矛盾进一步深化，像那违规违法养狗的人和行为，在日常当中几乎得不到什么处罚，这样积怨越来越深，那可能到了某一个节点上，就会人们内心的情绪就因为某一个个案就一下爆发了。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膏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膏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膏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活一世，不管干啥都得讲究方法。就拿喝茶来说，西湖龙井绿茶这种茶，你要是会泡，就香气四溢，喝到嘴里甜滋滋的，颜色也好，绿油油亮汪汪，招人稀罕，看着就有喝的欲望。但如果冲泡的方法不对，再上等的龙井也哇苦哇苦的，糟践了好东西。我爱喝茶，什么茶都喝，红茶、绿茶、黄茶、白茶都喝。我喝绿茶、白茶、黄茶时，都是用玻璃杯子泡，犯不着用什么名贵的大师造的茶壶和盖碗去泡茶，没有用。我就用一个普通的玻璃杯子，按照1:50的比例，三克茶叶冲水150毫升。家里喝水的玻璃杯子一般都是

150毫升的，然后泡龙井茶的水温85度最好，味道最正，所以等水烧开之后要晾3分钟再泡绿茶。如果用开水泡绿茶，茶叶就变成黄色了，就不是绿色的，然后绿茶的清香味儿也会随着高温都散出去。有的茶闻着挺香，但喝到嘴里没味儿，就是因为你水温太高了，香味儿、甜味儿流失了。泡茶的时候也要注意，分3个步骤倒水。第一步，少倒一点，能把茶叶没过去就行。等茶叶湿润了，都舒展了，再倒一次水，水线到杯子一半时再停。停下来的目的是啥？等待茶叶和水分成。要是一口气把水倒满，茶叶子容易飞上去，漂浮在杯子上面下不去了。但是倒半杯水，它很快就能沉下去，然后再倒满，它就不往上飞了。按照我说的这3个步骤泡西湖龙井，你再品这个茶，再看这个茶汤的颜色，跟用盖碗泡的绝对不一样，不光好看，味道也绝佳。尤其是当茶叶刚入喉的时候，那股香气会在人的体内蒸腾，会先于茶水一步往肚子里钻，往脑门上冲。所以不是茶不好，有可能是咱们泡的方法不对。不同的茶有不同的泡法，只要方式方法选对了，茶的养生保健作用就出来了。喝茶有开窍醒脑的作用，减脂减肥，软化血管，还能明心见性，增智慧。喝茶是多么养生的一件事儿！老祖宗传下来的生活习惯一定是有道理的。所有的食材，无论是茶叶还是大米、白面，各种蔬菜水果，用不同的方式进行加工，出来的味道是不一样的。好吃的菜能多下半碗饭，难吃的菜吃两口就饱了，吃不下去没胃口。食品这样，药品也是如此。我一再强调，药的核心秘密在工艺上，同样的配方同时用药，有的方子能治病，有的人吃多少都不好使。差别在哪儿？就在工艺流程上。有的药成分很普遍，为啥好使呢？好在制药过程上，像云南白药已经卖到国外去了，就认这个说好使。云南白药的外用喷剂名气更大，专门用于止血止痛、解毒消肿，治跌打损伤谁也没法跟它比。但是你看它的成分没啥特别的，田七、丁片、散瘀草、淮山药、苦凉姜、老鹳草、酒精都是常用药。但是你拿这个配方你去做，你就做不出来人家这个疗效了。因为什么呢？流程不一样，这个药是怎么加工的，
怎么制作、怎么生产出来的，每味药材的比例是多少，这些都绝对保密，谁也不能告诉。胡家老高也是如此。胡家老高一共就五样药材，都是常用药，但是有的药厂拿着我们的方子去加工生产，跟胡家老高很类似的剂型，也是膏方，但是吃上之后效果跟正经八百的老高没法比。就拿风湿骨病来说，喝胡家老高三到五瓶见效了，最起码骨头关节不串着疼了，而且全身上下的主要大关节都开始热乎，不像以前凉飕飕的往外直冒风。以前咱们都是天气预报员，一变天骨头肯定难受，但是只要能坚持用正宗的由江西新正药业生产的胡家老膏，多了不说也就两个季度六个月，你再看看困扰你十几年二十几年的老风湿都不算问题了。胡家老膏为啥敢叫板，它的精髓都在流程和工序里头藏着，你模仿只能模仿外形，模仿包装，连口感都模仿不了。胡家老高是甜的，甜中带香，这股甜味儿是从大自然的药材中萃取出来的甜味儿，跟加蜂蜜的那种高的甜味儿完全不一样，功效更是天壤之别。我个人认为胡家老高有竞争对手，他的对手是那些号称见效快、药劲儿猛，但是副作用始终存在的西药。我们把受西药之苦的患者从苦中解脱出来就够了。依赖西药治病的人大有人在，至于那些追在胡家老高后边模仿老高的中成药，我们不用管他，让他自生自灭就可以了。说到底儿，药效才是硬道理，谁都不傻，用上之后一对比差距就出来了。所以正在吃激素药或者吃过激素抗生素但是控制不住病情的患者，或者在这上边遭过罪害怕西药危害的患者，都可以试试胡家老膏。胡家老膏是纯中药的零添加，它的见效速度稍稍比西药慢一点，但是长期稳定的疗效是西药比不了的。一年之前有一位65岁的女患者找我看病，姓王，枣庄马兰屯人，大老远的来北京找我来看病。她就有风湿，得病十几年了，08年因为咳嗽上不来气到医院做检查，说胸腺上长了一个东西，性质不太好，必须做手术。这个手术之后咳嗽和上不来气的问题缓解了，但是又出现两个后遗症。第一个就是胸疼，胸脯子开刀的位置里头钝痛，常年的，但是这个疼能耐受，耐受不了的是关节疼，最开始是游走性的，今天肩膀疼，后天手指节疼，
大后天可能膝盖骨疼，来回跑，来回窜，抓不住影儿，关节疼的同时，浑身乏力，没有劲儿，怕寒怕风，夏天天热的时候，连窗户都不敢打开，一吹过堂风，马上犯病，骨头疼的受不了。为了防止风吹，大热天也得捂两层棉，一层棉挡不住，冬天不敢出屋，不管穿多厚，一出去就跟没穿衣服一样，直接就打透。自从做完手术，对冷特别敏感，这还是发病的初期，他也没系统的治疗过，一直都是靠着贴膏药和吃止疼药维持。后来随着岁数越来越大，自从过了60岁往后，疼痛的关节越来越多，尤其是手上的关节是最严重的，因为别的地方的关节随时随地都受保护，穿厚衣服厚裤子能捂着点，唯独这双手，这手无论春夏秋冬都得在外边露着，得干活啊，尤其在农村生活，哪有闲着的时候，每天做菜做饭洗洗涮涮都得用手。自从60岁开始，他手上的类风湿越来越重，每天早上起来都僵硬，手指头硬的做不了饭，不敢回弯，即使活动活动，一个来小时之后能缓解一点，但是也不像常人那么精细。如果家里今天做土豆丝的话，都知道土豆丝自己切的好吃，跟叉的两个味儿，但是切不了，握不住刀把，也使不上劲儿，所以只能用叉板叉土豆丝。为这事儿，老伴儿在桌上没少跟他抱怨，抱怨也没招。老妹子说，我手就这程度，能干活就不错了，切丝切不了，切菜切肉都是一只手把着，另一只手扶着这么切的，费老大劲儿了。另外，得病的人心情都不好，说话也冲。老妹子跟老伴说，要切你自己切，嫌我做菜不好吃你自己炒。老伴每次听到这话立马就把嘴闭上了，他也不爱干活，家里的活就这么回事，打下啥底儿是啥底儿，只要形成习惯了，有的人不愿意多分担一点，没那根弦儿。这位患者的老伴儿就是这类人，他的原则就是两口子过日子，该是谁的活谁干，咋难受也得干。老妹子也时常抱怨老伴儿，说他老伴儿对他不管不顾，他得风湿都得了10好几年了，也没带他到正规的地方好好看看。后来还是他姑娘最心疼他妈，过端午节从婆家回来的时候，看他母亲这手啊，红肿太严重了，对称性的两只手的所有关节都比正常的手指头粗一圈儿。其实按患者的想法，粗也不要紧，肿也不要紧，以前早就变形了，
但是没现在。

哎，这么疼，这回疼的实在是顶不住了。正好，女儿也跟他说，要带他到大医院看一看。女儿说，别疼了，再疼下去，两只手就废了。你要是干不了活，这家就完了，没人经管了。患者心想也是，于是这母女俩就来到了他女儿婆家这边，来到北京找我看病。到我这儿来的时候，我无意当中发现一个细节，这位患者挺仔细的，他把他最近在当地的小医院做的化验单也拿北京来了。既然拿来了，还摆在我面前，我就扫了一眼，结果这一眼就发现个大问题。他的血常规化验单上提示，白细胞血小板降低，只有正常值的一半。这种情况与风湿关节炎发病不相符，所以他除了风湿关节炎还有其他的病导致这种情况。我发现他跟我说话的时候总爱使劲眨巴眼睛。我问他眼干不，他说很干，泪少，口也干，吃饭的时候必须得用水送，要不然咽不下去，一伸舌头，舌苔都一块一块的，就像地里干旱，土壤脱水之后都裂开了一样，典型的干燥综合征。干燥综合征跟风湿一样，是免疫系统的病，可以导致血白细胞、血小板下降。血小板低就容易出血，脑出血、胃出血，跟高血压患者、心梗患者长时间吃阿司匹林的危害差不多。而且干燥综合征患者肺子都不好，他的呼吸道干燥不湿润，气管和胸腔内愿意长东西，长非常不好的异物，所以他这个干燥综合征的得病年头不一定会比风湿年头低。患者当初做胸腺手术极有可能是干燥综合征引起的，其实得风湿后又得干燥综合征的人特别多，大概有30%-40%的风湿患者合并有干燥综合征。如果您查出来有风湿，同时出现有口干、眼干、鼻子干燥的情况，就得注意，你得告诉医生你有这些症状。这些症状看似小，医生也容易忽略，但是危害很大。按照传统的治法，一旦到医院检查出来有干燥综合征，肯定给你吃激素，因为激素既可以止住风湿的疼痛，又可以治疗干燥综合征，听上去好像一箭双雕。但是吃着吃着免疫力就乱套了，容易过敏，容易这疼那疼，代谢也异常，虚胖，浑身没劲儿。最要命的是治疗的过程中出血控制不住，因为吃激素预防不了出血，所以我的办法就是用胡家老膏。胡家老膏治疗冠心病心梗，治脑中风心梗的效果咋样？不用我说，每天跟我通电话的患者有一多半都是心脏不好的，得过脑出血脑梗的，他们都已经得上那种病了，吃上都好使。您呢？

0: 您还没得呢，只是一个预防。再说治风湿，姓王这个老妹子，在我这儿拿走20盒老膏，从端午节前后，阴历5月初5，用到立秋，5到2个月时间，手上的关节一点都不疼了。以前严重的时候，跟上刑似的，他那个疼法是从里往外疼，只要疼痛能缓解，风湿患者最大的诉求就解决了。本来以为最难治的症状，结果最快治好，用了1个多月以后，陈江也不天天犯了，以前2只手每天早上起来都梆梆硬，活动至少1个小时能轻松一点，结果刚吃老膏1个多月，陈江1周能犯2回就算最多了，而且每次陈江的时间也缩短到10分钟以内。他的干燥综合征确实比风湿的年头更久，因为恢复的时间慢，用胡家老膏用了3个多月，眼干燥问题才解决，口干口苦，嗓子眼儿往外冒火，恢复的稍快一点，2个月出头就好了，嘴里湿润了，喘气也顺溜了，没有那种过关口的感觉了。以前喘气气走到哪儿都知道，现在一丁点感觉都没有，舒服了。最让人意外的是，他以前除了关节疼，胸口窝原来做手术的位置也疼，疼起来就像心绞痛那个劲儿。但是用上老膏之后，这个问题很快就消失了，再也没犯过。我常跟患者们说，用胡家老膏治病，不光治你想治的病，很多你没想到的，你没指望它能治好的顽疾，它在无形之中自然而然就能帮你化解。为什么呢？因为胡家老膏的治病角度是360度全面型的治疗，要治就全治好，从不单一治一种病。就像老子曾经说过一句话，叫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不管多狂的风都不会刮一天，不管多大的雨都不会不停地下，总有响晴的那天，总有风平浪静的时候，这是自然规律，天地不会让任何一种东西始终存在，不会始终晴，也不会始终下雨，人不会始终健康，也不会始终都生病。所以不要把病看得多么可怕，多么难缠，它就相当于刮风下雨，自然气候，只要用对方法，按照正确的流程用药，它一定会化解的。如果咱们身体素质差，身子骨太弱了，或者岁数太大衰老了，那么我建议您就别着急跟哪种疾病较劲儿，你换个角度，不用想着去治好哪种病，病是你身体好，能力变强，自然而然就会减弱的现象。病无所从来，也无所去，会消失不见的。这种感觉我说不准，但是你用上老膏，坚持用一段时间，至少3月，最好半年，你就一定会体会得到。好了。 就说到这儿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好啊，我是你的老朋友了，胡老。
0: 好，非常欢迎你啊。
2: 因为我用你们那个胡家老高啊，已经快一年了。哎呀，现在身体变化特别大，我今天打电话就是想把我的情况跟你讲一讲，也麻烦胡老帮我指导指导。
0: 哎，好的。嗯，
2: 我呢有那个慢性支气管炎啊，哎呦，这个毛病有十多年了。
0: 嗯，
2: 首先的话呢是每天早上起来会咳嗽几声，平时的话衣服穿少了，就是着凉啊也会咳一阵子。我呢特别怕感冒，因为我一感冒就得住院，然后就咳嗽啊是更加严重，就是一阵一阵的咳个不停，还有呕吐的情况，有时候啊吐那个白痰，有的时候呢什么也没有，只是干呕，还连了那个嗓子都疼，哎呀让人啊受不了啊。再就是我心脏也不好，晚上啊憋了睡不着觉，没办法要起来就满地的走
0: 啊。
2: 那2018年的时候吧，我呢在家里面就吸上氧治疗了
0: 啊，
2: 用上这个呼吸机没几个月吧，我就突发心衰住院了。
0: 嗯
2: 啊，当时病情控制好啊，我不就出院了吗？
0: 啊，
2: 但没两个月他又住院了，因为我那天早上啊，我记得是4点多吧，突然就感觉到特别烦躁，翻来覆去啊也睡不着觉，总感觉憋得慌。哎呀，这不是又下地上来回走吗？可能是吹着风还是怎么的呀，当时就咕咚了一下就倒地上了。
0: 哎呀，
2: 全家人都吓醒了，就连忙把我送到医院去了。到医院吧，检查说我是突发那个支气管痉挛啊，出现心衰，呼吸也衰竭了。当时吓人了，跟我老伴都急哭了。
0: 嗯，
2: 哎呀，幸亏当时抢救回来了。胡老啊，我跟你说啊，我每一项指标都超标了，而且超的非常多，但是血压高压都已经到多少，到210了，低压都是138了，脉搏也特别快，都是135，呼吸

0: 我的整个人挺累的。
1: 是是是的，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啊。啊，
0: 是啊，后来我老伴不是在收音机里面听见您呼叫老高嘛，我就想啊，
1: 哦，
0: 他说他当时跟我说，他说你也用这药试试吧。我当时我跟你讲，我不愿意，因为啥呢？嗯，我治病啊，哎呀，都花了钱，花的比较多了。我跟老伴说，我说买这干啥呀？我老伴就跟我讲，他说反正都治那么长时间的病了，有能治好的希望，他说就能抓住呀。哎呀，既然人家那么多患者用了这胡椒老膏，效果都非常好，
1: 是
0: 咱们也试试吧。
1: 这个尝试是绝对正确的这个方向，对不对啊？
0: 是啊，我当时我不是觉得，后来老伴觉得有道理吗？我就同意了。哎呀，干吃这胡椒老膏吧，差不多两个礼拜吧，我就觉得我这呼吸啊，哎，有力了，不像之前那么上不来气，而且咳嗽的次数啊也越来越少了。用了有两三个月的时候吧，这个心衰的症状啊也好了很多。
1: 你看看多快。
0: 人没那么乏力了呀，能稍微活动活动，而且我这个心脏啊，就是晚上也感觉不那么憋了，能睡个觉。
1: 您已经体会到了是吧？这是最让我们高兴的事情，是不是，老朋友啊？
0: 是啊，胡老吃了有半年多的时候吧，我那个病情就有了很多好转了，也不咳了，也不喘了，呼吸呢也顺畅了。身体啊，哎，感觉越来越有劲了。哎呀，老伴做家务的时候啊，我也能给他搭把手了。
1: 你看看，
0: 哎呀，服用胡椒老膏差不多不是有一年的时间吗？我觉得我那个身体情况啊，恢复得非常好。你看啊，呼吸机早就不用了，身体呢越来越好，人呢看了也一天比一天精神。每天我都还下楼呢，溜达两圈啊，跟老伴出去溜溜弯啊，一起买个菜呀，或者在小区花园啊，跟人家学一学打太极呀，锻炼锻炼身体啊。
1: 你看，
0: 再不就是在家里面跟老伴一起听听戏呀。
1: 这个转变是非常大的，这是过去您用各种方法花了那么多的钱啊，走了那么些个弯路没有解决，而这一次很短时间就能得到这么很好的解决，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对不对啊？
0: 是，哎呀，胡老，这还要谢谢您啊！因为我的身体能有这些变化的话，除了感谢我老伴的照顾以外啊，还得感恩老师啊，您给我带来的胡椒老膏啊。
1: 所以说，胡椒老膏能有这么好的效果，能解决这么多的问题，就是咱的本源的原因啊。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在咱们身体里的能量、气血、精髓啊，这些东西它可以维护咱们的正常的生理功能啊。胡椒老膏的作用是什么？它把咱们的这个刚才我说的这三方面激发起来，让能更好的来啊抵抗一些个疾病，来更好的发挥我们的生理功能啊，解决发病的源头，这一点很重要啊。咱们用了胡椒老膏，您选用是绝对是正确了，很重要。
0: 是啊，是啊，
1: 所以本源疗法非常重要啊。祝你们健康长寿。好，再会吧，老朋友，咱先谈到这儿吧。
0: 再见，再见。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椒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椒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啊。
1: 您好，这位朋友好，欢迎你啊。
3: 我是陕西荆州的一个农民。
1: 哦，
3: 我叫刘宝红。今年67岁了。今天打电话来，正在给你报喜的。
1: 好的，您请讲。

0: 小姐呀，好多病困扰着我。
1: 嗯，
0: 你那个高血压、耳鸣、静脉曲张、腰疼、腿疼。
1: 嗯，
0: 尤其是腰疼的呀，特别厉害。
1: 嗯，
0: 一干活，这腰就直不起来了。
1: 啊，
0: 哎呀，这些病可折磨人了。
1: 嗯，
0: 但是自打我吃上胡椒老高之后，这些毛病就治好了，
1: 哦、是吧？
0: 我跟你具体说说我的情况吧。
1: 哎，好的，您请讲。
0: 你看这么些病，给我闹的呀是浑身没劲，
1: 嗯，
0: 啥活都干不了了。
1: 嗯，
0: 最困扰我的就是我的高血压，
1: 啊，
0: 血压80，高压170、180，
1: 啊，这么高。嗯。
0: 哎呦，经常感觉头晕目眩嘛。
1: 啊。
0: 但是我买了加药的药，按人家告诉我的吃。哎呀，我就感觉吃上了，还是不够啊！
1: 啊，
0: 就自己独吃一片半片的。
1: 哎，
0: 我应该血压下来一点。
1: 啊啊啊！
0: 我就合计这个药也不能老吃啊。
1: 啊，
0: 后来我就不吃了。
1: 嗯，
0: 我有一次在地里边正干活呢，就感觉个浑身没劲。
1: 嗯，
0: 是虚汗，就打在地下了呀。哎呀，想起来时候啊，就起不来了呀。
1: 啊啊啊！
0: 我试了好几回，还是起不来。到后来实在就没招了，
1: 嗯，
0: 就给孩子们打了个电话，
1: 嗯，
0: 他们到地里呀，把我接到家里边来，
1: 嗯，
0: 又把我送到医院去了。
1: 啊，
0: 到医院去检查，医生说是因为我的血压太高了，都快200了呀。
1: 嗯，那么高。嗯。
0: 哎呦，血液流通不畅。
1: 嗯，
0: 又说我左腿有静脉曲张，
1: 嗯，
0: 反正我那条腿呀、啊、疼的就动弹不了了，
1: 嗯，很厉害，
0: 腿疼的厉害，
1: 嗯，
0: 这时候呢，在医院给我又是打针又是输液的，做死东西，
1: 嗯嗯，
0: 哎呀，可遭罪了呀，
1: 啊，
0: 你看去年，
1: 啊，
0: 我在地里干活的时候，听这个收音机了，
1: 嗯嗯嗯，
0: 就听到老师你的讲座的呀。
1: 啊，
0: 就像那个本源疗法嘛，我从前听了呀，那么多老师讲课，没有像你讲的那么好的呀，
1: 是吧，老朋友？
0: 哎，所以我之前我也没拿这办回事，
1: 哎，
0: 可是这回了，我就请了入秘了，
1: 哎，
0: 我一听你这个词声，对我这个病有那么大的帮助，
1: 嗯，
0: 我就有点动心的心思了呀，
1: 啊啊啊，
0: 哎呀，可是我当时又想。我之前走了不少弯路，花了不少的冤枉钱，也都没有什么效果。
1: 嗯，
0: 万一这个药不好使了，那个咋办呢？
1: 嗯，
0: 所以呢，我当时还是没有买。
1: 嗯，
0: 我就继续请老师讲座啊。
1: 啊，
0: 听讲了30多月吧，我越听呀、越觉得有道理。
1: 嗯，
0: 我就决定试一试了。
1: 啊，
0: 哎呀，没想到，用了也就10多天吧。我就见到效果了，
1: 哦，你看看，嗯，
0: 感觉身上有点力气了，
1: 嗯，
0: 耳鸣呢也减轻了，
1: 嗯，
0: 血压也降了，降到这个高压150，低压90吧，
1: 你看看降下来了，嗯，
0: 啊，我就接着吃嘛，吃了一个月左右吧，我这耳鸣的毛病就彻底没有了，
1: 你看看多快啊，效果是吧？
0: 哎。晚上睡觉都特色了，
1: 嗯，
0: 而且我这个腰了也好了一点了，
1: 嗯，
0: 不用这个肘子勾着了，
1: 嗯，
0: 干活了腰也不疼了，
1: 嗯，你看看
0: 腿上也能这个松快点了，
1: 嗯，
0: 这不疼了，这是给我活动就轻松多了呀，
1: 嗯，对对对，
0: 就是有劲了嘛，
1: 嗯，
0: 而且我还发现我这个胡家老高对我这个肘腿的静脉曲张帮助也很大，
1: 嗯，
0: 吃了30多天的时候啊，我的腿上的鼓起的那个血管，哎，都平下去了。
1: 你看看啊，
0: 哎，
1: 就把血管改变的也相当快，嗯，
0: 对，腿也光溜溜的了，全好了。
1: 嗯，
0: 你看现在我是那个护家老高呀，有7-8个月了，
1: 哦，
0: 血压控制非常好，
1: 啊，
0: 血压就在80-90左右吧。
1: 那已经正常了，是吧？
0: 哎呀，高压就在130嘛。
1: 嗯，
0: 最高也不超过140啊。
1: 你看多好，这是正常范围的血压呀，好极了。
0: 我从前呀，这些毛病，现在都好了
1: 啊，
0: 腰腿都不疼了，耳朵里不嗡嗡的响了，
1: 哎，
0: 我又能下地干活的呀。
1: 嗯，
0: 平时不忙的时候，跟人家一起做点豆干，炒一点麦去。以前能做个180都不行啊！
1: 啊，
0: 你看胡老师
1: 啊，
0: 我跟你说
1: 啊，
0: 我是这个胡家老高呀，
1: 啊，
0: 我没有孩子们拿一分钱，
1: 嗯嗯，
0: 我怎么想的呢？我这些年是这个胡家老高，
1: 啊，
0: 给身体吃好了，体格好了，对孩子们来说，他们也不要管我了，
1: 没错，
0: 他们还轻松了呀。
1: 家里的所有人的这种负担，不管是经济还是体力精神上，都获得了非常好的解放了，是不是？太好了。
0: 对对对，你看我现在卖点豆干，一年还能挣2万多块钱的呀。
1: 啊，
0: 拿出来一部分吃胡家老高，
1: 嗯，
0: 保养我的身体，身体好了，
1: 啊，
0: 我还能再继续干活挣钱吗？
1: 啊。
0: 就这么一直下去，你说多好啊！
1: 嗯，
0: 现在我是这个样呀，我觉得我自己年轻多了，胡老师
1: 啊啊啊啊！
0: 哎呀，
1: 改变多大呀，是吧，老朋友？
0: 对，我真是感谢你啊，胡老师
1: 啊！你别客气啊，只要你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也说明胡家老高给您起了非常好的作用，这是难能可贵的，对吧，老朋友？
0: 对。要是我当时没有听见你的节目了，我现在呀，
1: 嗯，
0: 哪能这么有底气的活着呢？
1: 这是您的福气呀，啊，是吧？
0: 对，嗯，
1: 啊，咱们先说，人为什么要得病？就是咱本源的亏损所引起来的。咱们胡家老高效果这么好是什么？就是本源疗法。
0: 嗯，
1: 什么叫本源疗法啊？咱们身体里头得能量、气血、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护咱们的健康，所以说啊，用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这是从根本上来解决了，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啊。
0: 哎呀，谢谢胡老师了
1: 啊，别客气，我还是那句话，应当感谢我们胡家老高啊，120多年咱们若干万的朋友使用都获得非常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是不是，老朋友啊？祝贺您，
0: 是是是
1: 啊，
0: 嗯，
1: 您要坚持用，让您更长寿更健康啊，咱先谈到这吧。
0: 好，谢谢胡老师，祝胡老师健康
1: 啊，再见老朋友啊，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啊，你好，你好，啊，是胡老吗？你好。
1: 是我，欢迎你啊。
3: 啊，我是陕西西安的。
1: 哦。
3: 啊，我姓刘，哎，非常感谢您。自从用了胡家老高，我身体的变化很大啊。
1: 是吧？
3: 啊，今天想给老师您反馈一下。
1: 哎，好的。
3: 啊，我今年也刚好虚岁是60啊。
1: 哦。
3: 其实我的病拖了也很多年了
1: 啊。
3: 我主要是有胃病，还有我的肠道也不好，我还有轻度的脑梗。心脏也有心肌缺血，还有失眠。哎呀，这个睡眠呀，
1: 嗯，
3: 是我最大的障碍，始终睡不着，
1: 啊。
3: 但是自从用了胡家老高之后啊，确实有了很大的变化。
1: 啊啊，
3: 现在就想给老师汇报一下。
1: 哎，您请讲吧。
3: 嗯，是这样，我刚开始后用那个胡家老高的那段时间哈，我的睡眠还是挺差的那时候啊。
1: 嗯。
3: 总是啊头胀的呀受不了，越想入睡越睡不着，特别熬煎啊。
4: 嗯。
3: 然后一开始啊用胡椒老高，就是正常吃两勺，别人怎么吃我也一样啊。
4: 嗯。
3: 但是我这头啊始终都很胀，一直啊，到这个鼻梁这块地方啊都是胀的。我晚上睡觉的时候啊，这胀的感觉鼻梁啊一下冲到那个后脑勺还有前额都是胀的，胀的睡不着，整夜都睡不着啊。
4: 嗯嗯嗯。
3: 那个时候说句心里话，我都有点灰心了，哎呀这药怎么没有效果怎么办呀。哎呀多亏了指导老师是那个吴老师，他告诉我说你这个情况可以一天再多吃一勺啊，吃三勺，还告诉了我一些帮助睡眠的小方法，像是按摩穴位啊，听音乐之类的，睡得能比之前能强点儿，但是也不是特别好。后来大概用了两个多月吧，我这个头啊就没有那么胀了，轻松不少。
4: 你看，好起来了是吧？
3: 好了，我现在用了都半年多了，都能睡六七个小时了一晚上。
4: 你看反应多大，效果太好了，
3: 我心里特别高兴。以前我根本就没有法睡我一般九点半就要上床躺着准备睡觉，我要是过了那个点儿我没上床我就再怎么累也睡不着，
4: 也不能入睡了。
3: 别人能睡几个小时，我一个小时都不能睡呀。
4: 嗯，
3: 头就很胀发抽，人特别焦虑急躁，而且脾气也不好今天我还跟孩子说呢，我能遇到胡老师这是我多大的福分啊！现在我能这睡眠改善呢，睡得可好了。
4: 嗯。
3: 哎呀，不用一直在床上躺着等到天亮了。
4: 嗯嗯嗯。
3: 哎，困了我就
4: 能睡。这是难得的这个改变的，你说对不对？
3: 是的，是的哎呀，胡老，你说太对了，我现在梦也少了再也不用躺到等天亮了，我现在可真是太开心了。
4: 真是变化太大了。这些痛苦得到很好的纠正了，这是难得呀，是吧？
3: 是的，胡老还有我这个胃那才是见效最快的，一个来月的时候就能正常的吃饱饭了
4: 嗯
3: 以前根本没吃几口饭胃就胀得吃不下去了现在我都能吃一大碗饭还有我的肠道原来一直不好我这是34岁有胃病的时候我到处看医生吃中药都没有改善。后来慢慢的胃病发展到就是先是胃窦炎胃溃疡，再就是球部溃疡，然后就是慢性胃炎然后糜烂性胃炎，最后发展到重度的糜烂性胃炎。
4: 你看看这个往往容易恶变呐所以他的这个胃的这个胃窦炎和糜烂性胃炎，这是非常麻烦的一种毛病，难治的一个问题是不是？
3: 是，后来再没办法吃药了呀，什么药都吃不了，再发展就连带着肠道也不好，这个大便不成形，破破糟糟的。那个时候我1.63米的个子，只有83斤，瘦的不像人样。现在我用了胡椒老膏之后大便也成型了现在颜色也变了，都是黄色的但是偶尔还有点就是那个汤便我觉得可能是我这个脾胃虚弱时间太长了。
4: 对，过一个阶段等纠正过来胡椒老膏治疗这些疾病是绝没有问题的
3: 是我还得继续养着，毕竟这都几十年的病了哪能这么快就好
4: 没错
3: 这我都很知足了我相信这个胡椒老膏肯定能让我这个肠胃恢复的健健康康的
4: 放心吧，绝对没有问题因为我治疗这些疾病用胡椒老膏那就太多了都能够得到相应的非常好的效果这是必然的
3: 对，胡老师，我跟您说，我之前做过一次体检，在肺上发现了一个非常小的结节只有3毫米。因为我天天听你节目我知道身体里边凡是长个结节囊肿 蒸生之类的，都是情绪跟情绪有关啊。
4: 没错。

0: 情绪确实有很大的关系，嗯，这个种物有关系的，嗯，
1: 也是因为那段时间我的情绪确实有问题，我父亲走了以后啊，家里又出了点事儿，确实是有点不幸吧，所以这又有了肺结节啊。我前两天刚上医院做了体检，哎，我这个小结节啊也没有了。脑梗啊，还有心肌缺血，也不用担心了。
0: 你看看多好，不仅一种疾病好了，多种疾病都一块儿消除了，得了这么好的改变，这是难能可贵的，你说对吧？
1: 对，这一下听您的节目，用上这胡椒老膏之后啊，哎呀，我是有很多方面的改变，睡眠也好了，肠胃也好了，我现在都长胖了，长了13斤了。情绪也正常了，整个身体好了不少，
0: 多好啊，这是难能可贵的，让咱们高兴，而且是咱们健康已经回来了，太好了，
1: 是
0: 不是？
1: 我确实特别高兴，真是多谢您了，多谢胡老，
0: 别客气，主要您的福分呢，
1: 要不是你给我们带来的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我都已经开始放弃了，我都不想治了，因为我这么多年也真是没少治，我中药西药都吃了，保健品也吃了很多很多，我家里人都不支持
0: 该用的都用了，是不是？
1: 是的是的啊，他们都说我没有病，其实有没有病我自己能不知道吗？
0: 那可不是吧，
1: 我都那么瘦了怎么办呢？
0: 体检已经发现有问题了，说明是真正的问题，尤其您消化道的问题这些个毛病都是非常难治的难崴的一些疾病，你说对不对啊？
1: 对呀，我老伴儿还说，哎呀，怎么看都看不好，还要哪里看呢？所以听见你这个胡家老高的时候，我就是赌了一把，然后赌赢了，
0: 赌赢了。
1: 所以我也跟这些病友们说，不能放弃，如果放弃了，你就没有希望了。
0: 没错。
1: 所以我
0: 太好了。那么为什么您这么些病啊，过去用了那么些方法，也走了很多的大医院？都不能得到解决，而只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很快的有一个很大的转变。为什么呢？这个咱们必须得追究它的这个原因，就是咱们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的作用。咱们总说本源本源，什么叫本源呢？咱们身体能够维护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就是咱身体里这几种东西：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这些个东西如果满足了好了，咱就没病没问题。所以胡家老膏它最大的优势就是解决这个问题激发了这个本源，发挥了它应有的功能，所以使得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脏器它的本源物质的滋养发挥了作用，这种发挥了作用以后，然后又把本源回归回去，怎么样呢？就使得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本了，解决了发病的源头了，所以这是最好的一个治疗疾病的方法呀。
1: 是啊，我决定一直跟随胡老师您的脚步，跟着您走下去。
0: 那就对了现在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那是太难得的了继续的话，您的节目会更
1: 好。谢谢您，胡老。
0: 好，别客气，就这样吧，老朋友。
1: 好的，再会。
0: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2: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继广优品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5: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玩转618。
6: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7: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8: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6: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罩，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9: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10: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11: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甘肃兰州榆中县15路43号是石亚磊的家庭住址，他在那里住了30多年，身份证换过几版，住址栏里始终有15路。小时候他觉得这只是个普通的地名，后来才知道这条路是以甘肃第一位共产党员张一武的名字命名的。长大后他把一个100年前的名字活进了自己的每一天。请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采写的报道，来，我帮你。
12: 住在15路30多年，石亚磊从扎辫子的小女孩成长为一名共产党员，身份证上住址栏里一务路几个字一直没有变。小时候听长辈讲张一务的故事，觉得那是遥远的历史，在一务路上一住几十年，渐渐发现张一务的名字就在身边。
13: 张一武的精神吧，我觉得他是这个心系群众的为民的这种情怀。我在团委残联应届这些单位这些工作期间，我都是一直传承着张一武的这种精神。
14: 张一武啊，他是榆中人，准确的说他是城关镇。
12: 张一武故居是石亚磊经常去的地方，故居的展柜里陈列着煤油灯和泛黄的手写信。1924年，张一武经李大钊介绍入党。1925年，他创建了甘肃第一个党组织。如今煤油灯早已熄灭，可是在石亚磊的心里，那盏灯光亮依旧。从故居出来，他常常会下意识摸一下口袋里的身份证，住址栏里的一务两个字不只是地名，更是照亮他人生的灯。2016年，石亚磊进入榆中县残联工作，他先后结队帮扶了80多户残疾人家庭，冬天送棉衣，平时帮跑腿。他不常说来我帮你这四个字，但那些年他做的事几乎每一件都是。谁家的证件该办了，谁家的轮椅该换了，他一件件记在心里，清清楚楚。
13: 有一个残疾人，
15: 当时冬天冷嘛，给他买了棉衣。后来他爱人去世了，然后我调到这边来，他去残联看我去了，说是我调走了，他又跑到这儿来。他说他也没啥事，他去看一下我好准备。
12: 骆东海夫妇都是盲人，他们在榆中县城开了一间按摩店，填表格、复印证件，这些别人轻而易举就能做的事，对他们来说却是不小的麻烦。石亚磊知道后，立马出手相助。
16: 你比如说填个资料啊，打印个东西啊，这些东西我们都不懂嘛，眼睛看不着嘛。他嘴上是就敷着说：“哎，你不那个，你不会拿着来吗？哎，你拿着来，我给你做嘛。”别的人家们是怎么想的，我也不知道。但是搁我的心里，这特别就是，哎呀，我就一直就想着呢。
12: 来，我帮你。骆东海转述着石亚磊的话，也在心里慢慢回味着。他看不见眼前的世界，但体会得到石亚磊传递的这份暖意。后来，石亚磊调到应急管理局，和身份证上的医务路更亲近了，因为医务路社区是他单位的共建社区，医务这两个字在证件上，也在心里。社区征集困境儿童的微心愿，有人想要一个新书包，有人想要一本三毛流浪记，石亚磊常常主动认领，再送到孩子们手中。这些礼物都源自同一份心意，来，我帮你。2025年8月7号，榆中县突降暴雨，山洪裹挟着泥沙冲下来，村庄被毁，通讯中断。当石亚磊赶到受灾乡镇时，眼前一片狼藉。
15: 我的目光所及看到的就是村庄也被摧毁了，就可以说是啥也没有嘛。
17: 快点啊！快点啊！
15: 我也没有考虑那么多，说是有没有什么危险呀，也没考虑那么多。我们就协调的就是他们有车的爱心人士，组建了一个爱心车队，就直接就上去了。
12: 那些天，石亚磊和爱心车队一趟趟往灾区送物资，一趟趟往外面转运群众。来，我帮你。救灾的日日夜夜里，这四个字化作了石亚磊坚定的信念。今年四月，石亚磊又去了受灾乡镇，这一次他是去看望一个人。门开了，他拎着沉甸甸的袋子走了进去。
18: 听说你受伤了，我说把你过来看一下。
19: 嗯，谢谢。
18: 啊，你那药吃了没？没吃啊。
19: 啊。
18: 走吧，你吃。我买了些米和油，我说叫你们随便坐着吃一下啊。
12: 从残联到应急管理局，虽然岗位换了，工作变了，但石亚磊心里那本台账始终清清楚楚。谁家几口人，谁的孩子什么情况，他张口就来。身份证上住址栏里的名字没变，石亚磊心里牵挂的名字却越变越多。对于这个意义非凡的地名，他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回应着。来，我帮你。
20: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21: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22: 在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有一条以革命先辈张一物名字命名的道路——一物路。1895年，张一物出生在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城关镇北关村。五四运动期间，他奔赴北京，以甘肃代表身份请愿。1924年，经李大钊、恽代英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中国共产党在甘肃的第一个组织中共甘肃特别支部成立，张一物担任书记，在陇原大地播下革命火种。1932年，因叛徒出卖，张一物被捕入狱。狱中6年间，敌人施以皮鞭、老虎凳、辣椒水等酷刑，他的身体被严重摧残，却始终坚贞不屈。出狱后，他带病坚持工作。1951年1月，张一物在兰州病逝。为纪念这位陇原英烈，甘肃省委、省政府将原榆中县第一区北关晚小更名为一物小学，学校门前的道路被命名为一物路。榆中人把英雄的名字刻进街巷，后人每日行走其间便是不忘来路。 几十年来，围绕医务路居住区渐次铺展，社区建设日臻成熟。为延续这份红色记忆，社区被正式命名为医务路社区。从一所小学到一条路，再到一个社区，医务这个名字早已成为渝中人民的精神坐标。如今，医务路两侧楼宇整齐，社区烟火升腾。孩子们在医务小学勤学苦读，居民们在社区广场闲话家常。革命先辈的名字铺成了脚下的路，路的两头连接着过去与未来，承载着理想与信仰。

0: 听众朋友，下面这波补贴啊，咱们河北的听众朋友呢是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航天版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的专利促渗技术，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就像无数个小水珠做蒸汽按摩，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精气神儿都不一样。刚刚呢，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只要15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从燕赵大地到渤海之滨，一项项惠民政策落地生根，一个个发展故事温暖人心。阳光热线聚焦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展现省直部门奋发作为的河北答卷。2026年起，河北新闻广播与河北综合广播双频并机，每天上午10点全景呈现新时代政务新貌。阳光热线，让政策有温度，让沟通零距离。燕赵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2: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1: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2: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沟通连心桥。
1: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2: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1: 热线永远在线，
2: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1: 阳光热线。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海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每天播出时间是上午10点至11点，期待您的收听。近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请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和农业农村部区域协作促进司负责人刘胜安、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厅长陈明旺、宁夏回族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厅长王健介绍东西部协作工作进展情成效，并回答大家关心的问题。首先是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做介绍。
3: 大家上午，感谢各位一直以来对三农工作的关心支持。在此，我介绍一下东西部协作工作的有关情况。开展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促进共同富裕作出的重大决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是实现先富帮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重大举措，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必须长期坚持下去。自1996年党中央安排东部沿海发达省市帮助西部贫困地区以来，东西部协作已历经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闽宁协作，指导闽宁协作成为东西部协作的典范。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东西部协作，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为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将继续保持东部8个省直辖市与西部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长期固定结对帮扶关系，在此基础上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的县市区与西部协作地区的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建立结对帮扶关系，实现结对帮扶全覆盖。近年来，农业农村部会同各相关部门、各协作省份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扎实有力推进东西部协作各项重点任务，取得显著成效。一是产业合作水平不断提高，协作双方坚持把产业合作作为重中之重，立足西部协作地区发展基础和资源优势，着力培育主导产业，促进研练、补练、强练，推动特色产业全链条发展壮大，持续加大产业转移力度，共建产业园区800个。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二是劳务协作方式更加多元，协作双方持续提高劳务协作组织化程度，在保持脱贫地区劳动力外出务工就业规模总体稳定的同时，更加注重拓宽就业渠道，提升就业质量，提高就业服务的水平，强化技能培训，推动用工企业与各类职业技术院校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关系，组织开展订单式的培训，推动产教融合，定向就业，打造特色劳务品牌，建立稳岗就业基地，帮助农村劳动力就业创业。过渡期通过东西部协作机制，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的劳动力呢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三是消费帮扶方式转型升级，东部地区不断加大采购西部地区特色农产品的力度，引导西部地区强化品牌引领，畅通流通管节，拓展销售渠道，协作双方更加注重通过市场化的方式开展消费帮扶，共同培育消费帮扶品牌，携手建立农产品直采直供基地，建设产地仓、销地仓等基础设施，强化线上线下销售，持续扩大农产品销售规模。过渡期东部协作省份采购帮助销售西部地区农产品近5700亿元。四是干部人才帮扶扎实推进，协作双方坚持互派干部人才，把理念、技术、经验引入西部地区。过渡期东西部协作省份共互派干部1.6万名，双方干部责任共担，观念互通，思路互动，作风互鉴，共同凝聚起协作帮扶的强大合力，持续组织开展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东部省份6500多所学校、医院结对帮扶西部的7700多所学校和医院，协作双方累计互派教师、医生等专业技术人才12万人次。 东部地区优质的教育、医疗资源与西部地区实现了有效对接。五是助力乡村建设不断深化，东部地区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帮助西部地区制定乡村发展规划，完善乡村基础设施，因地制宜推广积分制、清单制、数字化等治理方式，携手推进1500多个村庄开展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有效改善了生产生活条件，办成了一批群众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实事好事。2026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农业农村部将会同相关部门一起，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统筹建立常态化防止反贫致贫机制的决策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会同各相关部门和各协作省份，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做法和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更加注重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开展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做出的重大决策，历时30年持续推动，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哪些有效机制，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哪些积极的作用？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
3: 经过多年的实践探索，东西部协作形成了一整套比较成熟的工作机制，为推动东西部协作有效运行、行稳致远提供了坚实的保障。一是呢，联席推进机制，协作双方省份建立了联席会议制度，省级层面每年召开专门的会议，研究商定有关协作内容，签订年度的协作协议，明确重点协作任务并逐项抓好落实。那么结对的省级、县级党委政府的主要负责同志亲力亲为，带动多方力量参与协作帮扶，及时协调解决困难和问题，推动协作任务落地落实。二是呢，结对帮扶机制，不断完善东西部结对帮扶关系。那么省级层面逐步形成了长期固定的结对帮扶关系，县级层面也精准对接结对帮扶。过渡期东部地区的325个经济较发达的县市区，与西部地区447个脱贫县开展了结对帮扶，精准引导帮扶资源下沉到最需要的地方，工作中也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三是资金支持机制，东部的省份向西部协作省份按年投入财政的帮扶资金，这是东西部协作的一项重要的制度安排。过渡期，东部8个省直辖市累计向西部的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投入了财政援助资金是1150多亿元。四是呢，干部人才交流机制，东部省份派出工作能力突出、经验丰富的优秀干部，以及教师、医生等专业技术人才到西部协作地区挂职帮扶，推动协作项目落地落实，发挥传帮带的作用，带动当地干部和专业技术人才能力整体提升。西部省份选派优秀后备干部和一些相关的人才到东部地区挂职锻炼，开拓眼界，增长才干。五是呢，社会参与机制，坚持党政引导和社会参与相结合，广泛动员行业部门、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投身东西部协作，构建起了多层次、多形式、全方位的协作格局。那么东西部协作呢，作为一项长期的制度性安排，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提供了有力支撑。通过产业、就业等造血式的帮扶，持续增强了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通过教育、医疗，包括残疾人帮扶等一些措施，持续办好了民生实事，让群众可感可及， 通过园区共建、人才共育、作风互鉴等方式，实现了协作双方的优势互补、双向互动。通过机制化的措施推进了跨省域的协作，有力促进了区域协调发展、协同发展和共同发展。
0: 30年来，福建在持续推进闽宁协作过程中形成了哪些特色做法和经验？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厅长陈明旺。
4: 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亲自担任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的组长，亲自带队赴宁夏调研指导研究，提出了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建立了联席推进、结对帮扶、产业带动、互协互助、社会参与的协作机制，搭建起了闽宁协作的四梁八柱。30年来，福建始终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实现了两省区全方位、多层次、广覆盖的深度协作。闽宁协作已经成为东西部协作的一个生动例子和成功典范。具体来说，有五个方面的特色做法和经验。一是坚持联席推进，强化闽宁协作的组织领导。两省区每年轮流举行一次联席会议，每次都由党政负责同志主持，并形成会议纪要，双方共同研究确定重点工作，协调解决困难问题，这个做法30年来从未间断。此外，两省区还坚持互派干部挂职交流，福建先后选派了14批254名干部到宁夏挂职帮扶，宁夏也选派了23批381名干部到福建挂职锻炼，为闽宁协作注入了强劲动力。这项工作30年来也从未间断。福建先后安排39个经济较发达的县市区，绝对帮扶宁夏9个贫困县，把资源力量对接到了最需要的地方。二是强化产业带动，增强内生发展动力。两省区立足各自的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探索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福建技术加宁夏场景等产业协作模式，有力推动了产业的优势互补、协同发展，全力支持宁夏的特色产业全链条升级，合力培育形成了盐池汤羊、宁夏枸杞、贺兰山东路酿酒葡萄等一批优势特色产业集群。我们还持续深化消费帮扶，开展宁品初赛、产销对接活动，线上线下拓展销售渠道。过渡期，福建累计采购和帮助销售宁夏的优质农副产品260多亿元。三是深化劳务协作，不断提升就业质量。两省区先后建立劳务工作站25个，劳务基地6个，开发闽宁劳务协作对接服务平台，累计帮助宁夏转移就业33万人次，其中稳定在闽就业近6万人。我们还积极动员引导福建企业在宁夏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通过援建帮扶车间、发展电商直播等新业态，助力当地农民群众就地就近就业20多万人次。四是强化民生帮扶，

0: 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福建累计选派教育、医疗等领域的专业技术人员7000余名赴宁夏开展组团式的班辅，推动了122所学校、41家的医院分别于宁夏的84所学校、29家医院建立结对班辅关系，有效提升受援地的教育医疗水平。在宁夏、隆德等5个县支持建设残疾人托养中心，创新探索托养加班扶车间加合作社的助残新模式，为残疾群众提供托养、就业、征收一体化的精准服务，切实兜牢民生底线。50动员社会参与，汇集协作帮扶各方力量，动员和引导企业、群团组织、社会组织、爱心人士等积极参与闽宁协作，大力实施百企帮百村行动，开展闽宁青年手拉手、巾帼培训、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服务宁夏计划等，推动形成了社会各界参与帮扶的良好格局。福建累计向宁夏捐款捐物已经超过了12亿元。
1: 今年是闽宁协作30周年，作为东西部协作典范，闽宁协作在促进宁夏经济发展、特色产业培育、民生改善等方面取得了哪些具体成效？宁夏回族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厅长王健：
2: 宁夏各界干部群众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

除列，80.3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西海固地区彻底告别了苦集甲天下的历史，113万人彻底告别了苦咸水。进入过渡期以来，扎实推进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牢牢守住了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的底线。宁夏农民人均年收入从1996年的1400元左右，增长到2025年的2万元以上，二是夯实了宁夏脱贫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基础。福建累计投入援助资金76.8亿元，支持宁夏脱贫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壮大乡村特色产业，提升农村公共服务水平，助力宁夏经济社会发展。2025年，宁夏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77980亿元，较1996年的3926元增长了近19倍。两省区聚力打造葡萄酒、枸杞、牛奶、肉牛、滩羊、冷凉蔬菜、渔业等特色产业，特色产业占全区农业总产值的比重超过了88%，农民经营性收入的40%以上来自特色产业。福建先后援建学校、医院、养老院、残疾人照料中心600多所，福建绝对帮扶宁夏的9个脱贫县综合医院全部达到2级甲等水平，群众县域内就诊率达到90%以上。三是构建了互惠互利、协作共赢的良好发展格局。两省区坚持市场导向，推动资源要素双向流动。福建累计引导1600多家企业。

0: 闽宁协作山海情深的民族团结深厚情谊，两省区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通过非遗文化项目展示、闽宁协作山海情深系列文艺交流、闽宁青少年手拉手夏令营、 闽宁篮球友谊赛等多元文化载体，持续激发情感认同，推动两地群众在交往交流交融中越走越近，越走越亲。
1: 协作帮扶是一项长期性工作，除了东西部协作之外，我国在协作帮扶方面还有哪些制度安排？农业农村部区域协作促进司负责人刘胜安。
2: 长久守到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啊，需要脱贫地区自身努力奋进，但也离不开全社会的帮扶支持。所以，整个过渡期以来，东西部协作、中央单位定点帮扶、驻村帮扶、社会帮扶这四支力量协同发力，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了重要的支撑。下面我把 除东西部协作以外的其他三支力量给大家做一个介绍。一是中央单位定点帮扶持续深化。中央单位定点帮扶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是中国特色减贫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的重要体现。过渡期有310家中央单位定点帮扶全国这610个脱贫县， 围绕产业、就业、消费、教育、医疗、干部人才等领域，开展了各具特色的帮扶活动，直接投入和帮助引进这个帮扶资金3700多亿元，采购和帮助销售农副产品2100多亿元，为促进定点帮扶县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二是驻村帮扶稳步推进，新派驻村第一书记 和工作队是党中央着眼打入脱贫攻坚战、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强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做出的一项重要部署，也是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举措。各级组织部门、农业农村部门密切配合，完善工作推进机制，强化工作部署，加强指导服务，驻村干部新派管理更加规范， 职责任务更加清晰，激励保障更加有力。目前，全国有15万支工作队，近50万名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员坚守在乡村一线，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比如，海南省三亚市的这个越带农业科学研究院的肖春雷同志，2021年就是担任三亚市腊寿村的驻村第一书记， 带领村民引进种植彩虹西瓜、紫色释迦等新奇特优品种。所以，经过4年的探索实践，现在腊寿村的特色作物种植面积近7000亩，这个村集体经济零收入从24万元跃升至240多万元，分红惠及本村的500多户2400多人。
3: 三是社会帮扶有序开展，这个民营企业、社会组织等各类社会力量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力量。过渡期以来，万企兴旺村、社会组织助力乡村振兴专项行动等工作深入推进，民营企业、社会组织等与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建立了结对关系，有针对性地开展产业、
2: 就业、教育、健康、养老、消费帮扶，各展所长，助力欠发达地区加快发展，组织开展社会帮扶激励行动，发挥政府、市场、公益慈善机构各自优势，汇集起社会帮扶的庞阔力量。过渡期，有近27万家民营企业参与万企兴旺村行动，6300多家民营企业，300多家社会组织 与160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建立了对接帮扶关系。
1: 教育、医疗是西部群众最关心的民生大事，多地通过组团式教育医疗帮。

0: 防服提升西部公共服务水平。目前教育、医疗领域协作的民生实效怎么样？如何帮助西部区域培养一支带不走的医疗和教育骨干团队？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
1: 教育、医疗关乎民生福祉，那么东西部协作始终把提升西部地区的教育、医疗水平作为一项重点任务，坚持输血与造血并重，硬件与软件齐抓，多措并举，推动东部地区优质资源延伸到西部地区，下沉到乡村一线，协作双方在教育、医疗帮扶方面重点抓好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呢，深化结对帮扶，凝聚协作合力，坚持以结对帮扶共建为抓手，推动东部优质教育、优质的医疗资源向西部一线下沉，组织东西部的学校、医院建立稳定的帮扶关系，选派东部的优秀的校长、优秀的医院的院长，开展组团式帮扶，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切实提高西部教育医疗的服务能力。比如像北京组织重点中学与内蒙古脱贫县的中学开展了一体化教学，525对结对学校常态化的开展线上线下的教学教研活动，有效提升了这个受扶的学校的教学教育质量。那么上海组织了49家三级医院以接力的方式持续帮扶云南37家县级医院，助力受援医院全部通过了二级甲等医院的评审，其中6家医院呢成功晋升为三级医院。二是聚焦援建体制，改善基础条件，紧扣西部教育医疗发展短板，发动各方力量，持续加大资金设备的投入，重点推进基础设施和硬件设备的升级，通过援建学校、医院、捐赠各类设备、搭建远程服务平台等一些措施，改善西部群众的就学就医条件。例如浙江省在四川25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实施教育医疗帮扶项目220个，投入资金7亿元，显著提升了当地教育质量和基层的诊疗能力。广东深圳与广西凌云县搭建远程会诊中心，实现了影像病例实时共享，累计完成远程诊疗1000多例。三是强化人才培育，激活内生动能，秉持授人以鱼的帮扶理念，聚焦引进先进技术，建强特色专科，补齐地方常见病多发病诊疗与基础教育发展的短板，着力培育当地的骨干人才，优化完善教育医疗领域管理制度，依托名师名医师带徒，业务骨干外出研修、行业专家下沉传帮带及数字化赋能帮扶等多元举措，分层次、分梯队培育西部地区的专业人才，打造带不走的本土的教育医疗的骨干人才队伍。比如江苏帮扶青海期间，充分发挥援青教师的种子作用，按1:3的比例与当地学校的教师建立了结对关系，通过同步教研推动受扶学校的教师教学水平提档升级。
0: 劳务协作是促进西部地区群众增收的关键一环，东西部协作在这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后，如何继续发挥好东西部劳务协作机制作用，帮促进帮扶对象稳岗就业？农业农村部区域协作促进司负责人刘胜安。
2: 就业是民生之本，东西部劳务协作是促进西部地区群众实现稳定就业增收的一个重要举措。过渡期以来，我们在保持脱贫地区劳动力、外区务工就业规模总体稳定的同时啊，更加注重提升就业质量，在这方面采取一些措施和举措。一是开展有组织的劳务输出，协作双方有组织的引导西部地区的劳动力输转到东部地区就业，既解决西部地区群众就业增收的问题，也满足东部地区 这个用工的需求，比如山东每年在春节这个时段，就是在重庆主办专场招聘会，对有就业意愿、符合用工需求劳动力，政府专车送岗，为务工群众提供全程的服务。二是就是持续深化校企合作，协作双方积极推动东部用工企业与西部的职业院校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这个组织开展订单式的技能培训，实现定向就业。比如浙江和四川，他就推出了这个南营工程劳务协作这种模式，主要就深化校企合作，开展订单培养，实现定向就业，累计为东部的企业培育了高素质技能工人3000余名。三是倾力打造劳务品牌，就是结合协作地区的这个资源禀赋和市场的需求，培育推广这个特色的劳务品牌。比如江苏与青海就重点推进这个青海拉面师这个品牌的扶持，开展青海拉面进江苏机关、高校、企业、高速公路的服务区，这个我们叫就是四进活动。所以青海省这个海东籍的人员现在在江苏开办拉面店2800多家，从业人员10000多人，产值近17亿元。四就是协同建立稳岗就业基地，就是协作双方以共建就业基地为重要的抓手，强化生活服务、岗位供给、技能培训、权益保障等全链条服务，推动劳务协作从短期输出向长期稳岗转变。比如广东和广西贵州就一起共建一县一企这个稳岗就业基地近200多个。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后，我们将指导各协作省份进一步优化劳务协作的机制和方法，持续提高劳务协作组织化程度，推动实现稳定就业。一是构建培训加输转加稳岗的工作链条，就是深化拓展订单培育模式，建立长期稳定的就业关系。二是支持培育乡村工匠，建设振兴工坊、就业帮扶车间等，就是因地制宜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吸纳农村劳动力就近就地就业。三是推动用工企业和职业院校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继续组织开展订单式培训，推动产教融合，定向就业。四是培育符合地域特色、技能突出、带动能力强的劳务产品，打造特色劳务品牌，帮助农村劳动力就业创业。
0: 《山海情》是闽宁协作的背景下创作的电视剧作品，感染和影响了很多人。闽宁协作如何发挥作用，使昔日的戈壁荒滩变成现在的现代化生态移民示范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下一步闽宁镇的发展目标和重点是什么？宁夏回族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厅长王健。
3: 很多人都看过电视连续剧《山海情》，讲的就是闽宁镇的故事。宁夏西海固地区曾被联合国粮食计划署认定为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区之一。1997年4月，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福建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的习近平同志率领福建党政代表团赴宁夏考察，提出将西海固地区的贫困群众迁移至银川核桃平原待开发的地带，并以两省区简称命名为闽宁村。30年过去了，昔日的闽宁村发展成今天的闽宁镇，从干沙滩变成了金沙滩，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成为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典范。一是乡村发展实现质的飞跃，两省区始终将异地搬迁与建设移民美好新家园作为闽宁协作的重中之重。福建确定厦门市 湖里区

0: 思明区对口帮扶闽宁镇，先后选派121名干部人才助镇帮扶，宁夏建立了省级统筹、市级主导、县政落实的工作机制，形成了拧成一股绳的强大协作合力。闽宁镇从最初的8000多人的移民村，发展成为6万多人的现代化生态示范镇，农民人均年收入从1996年的不足500元增长到2025年的2万元以上，二是特色产业不断壮大，支持闽宁镇培育葡萄酒、菌草、肉牛、滩羊等特色产业，打造酿酒葡萄核心产区，种植面积7.3万亩，建成酒庄20多家，年加工量超过2万吨，年接待游客超过10万多人次，在曾经的戈壁滩上建成了闽宁产业园，吸引了福建大数据集团、鸿星尔克等30多家企业入驻，产值突破10亿元。建成设施大棚园区9个，高标准大棚900多栋，200余户群众承包大棚，户均年增收2万多元，村集体经济收入累计超过600万元。三是劳动力就业持续巩固，全镇3万多劳动力中，有1.5万人实现转移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2781人，依托酿酒葡萄基地，每月用工2000余人，引进企业建设帮扶车间8个，帮助480余人实现了家门口就业，支持培育了巧媳妇直播带货团队，带动当地移民群众稳定就业。闽宁和美电商帮扶车间入选全球最佳减贫案例。四是公共服务不断完善，全镇6个行政村全部通硬化路，实现安全饮水，卫生厕所普及率达到92.2%，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83%，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90%，先后投入协作资金3000多万元，改善办学条件，实现了中学不出镇，小学幼儿园不出村，支持闽宁镇实现村标准化卫生室全覆盖，有力提升了基层医疗服务能力。下一步，我们将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持续推动闽宁镇高质量发展。一是立足闽宁镇资源比分和协作基础，重点培育绿色能源、数字经济、纺织服装、现代农业、文化旅游等特色产业集群。二是聚焦教育、医疗、养老等重点领域，加大优质资源供给，深化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三是推动产业、劳务、消费、人才等多维深度合作，加强党建引领和基层治理创新，发展壮大新型农业集体经济，不断增加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常态化帮扶已纳入乡村振兴统筹实施。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将如何继续深入推进东西部协作？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
2: 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继续坚持以往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和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持续拓展东西部协作领域，优化协作方式，提升协作水平，不断地夯实工作基础，推进乡村全

0: 人民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一是稳定并优化结对关系，保持东西部协作省级间的结对关系稳定啊，继续由东部八个省直辖市结对帮扶西部10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同时结合新确定的国家和省级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范围，调整优化县级结对关系。 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的县市区，对西部地区国家和省级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进行全覆盖的结对帮扶，确保平稳衔接、力度不减。二是呢，坚持并拓展协作的重点，落实常态化帮扶部署要求啊，坚持这个西部所需和东部所能相结合，继续坚持产业合作和劳务协作。 等开发式帮扶的举措，持续增强内生发展动力，实施特色产业提升行动，推动西部地区主导产业全链条发展壮大，持续推进产业转移，共建产业园区，因地制宜的推进产业集群化发展，更加注重提升就业质量，开展校企合作订单式培养，打造特色劳务品牌，建立稳岗就业基地。 继续深化教育、医疗帮扶，选派东部教师、医生，等专业技术人才和校长、院长等管理人员，那么开展组团式帮扶，综合运用互联网等数字化手段，推动优质教育、医疗资源的共享，办好群众可感可及的民生实事，深入的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的经验，携手共建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坚持互利共赢，深化优势互补，积极拓展科技、文旅、金融、绿色等领域的协作，在更宽领域、更深层次上实现双向赋能、协同发展。三是坚持并完善工作机制，继续坚持联席推进机制，双方共同谋划实施重点的协作项目，协调解决困难和问题，推动协作任务的落实。那么继续签订。 协作协议，保持资金支持力度总体稳定，干部人才选派力度不减，那么继续坚持动员全社会参与的大协作的格局，广泛引导企业、社会组织、爱心人士等呢投身到东西部协作，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中再立新功。
1: 听众朋友，本期节目我们聚焦了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发布会，介绍了东西部协作30年来在区域协调发展、产业合作、民生改善等方面取得的显著成效。特别是闽宁协作30周年，闽宁镇的巨变成了生动的一个缩影。那么进入常态化帮扶新阶段，东西部协作将持续助力乡村振兴。好，感谢您的收听，下期阳光热线再见。 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
2: 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8.3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5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北京时间11点整，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 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藏医守护血1000年，雪莲应圣殿。 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2: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2: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2: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2: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829-577 400-6829-577。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名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很荣幸啊，来到了广播当中和大家一起探讨健康的问题，以后啊就由孟非老师和您一起陪伴您在收音机里共同探讨寻求健康长寿的方法，帮助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找到治病良方，找到解决问题的方式，助力您的健康，帮您呢身体越来越好，咱们呢每个人都能轻松的活到100岁。那趁着节目的时间呢，孟非老师呢给大家做一个介绍，让你们呢对我有一个初步的认识和了解。听口音呢您在节目当中能听得出来啊，孟非老师啊年龄不是特别的大，今年呢刚刚50岁多一点。如果说参照节目当中的老专家、老教授、老中医，我呢相对年轻，还是一个学生。可是啊我这边呢从医也有30年的时间了，一直呢奋斗在医疗救护的一线。这个工作经历和工作时长啊，如果来对标的话，我每天的工作时间大概是13-14个小时。那这样的话呀，跟8个小时工作制的医生来比啊，我的工龄应该比他们长，至少应该算到40多年以上啊，我的资历呀还够用。那我呢这普通话呀不是特别的标准，如果收音机前呢有北方的听众就能听得出我呀这是满嘴的东北口音。对的，我祖籍是山东的，这老家呢是黑龙江省哈尔滨巴彦县这个地方的人，毕业呢是江西中医药大学。我跟别的医生啊有一些不太一样，很多人呢这都是家传的，或者说是父辈啊就本身就是大夫的，或者从小呢就拜师学艺的。那孟非老师啊不太一样，我属于什么，没有家传也没有这个从小拜师学艺。我的这从医之路啊比较坎坷，同时呢这为了谁才学医呢，我是为了我母亲。我是小学5年级的时候啊我母亲生病了，这个病还比较重。到了我初中2年级的时候啊 我母亲就去世了。这几年

年的时间呢，这家里面的负担比较重，这我父亲呢，这一直来照顾我母亲，陪着住院，到最后这半年呢，回家里面，这已经没办法治了，调养，一直喝的中药。我每天呢，就放学之后给我妈熬这个中药啊，天天熬，天天熬。当时就跟我妈说，我说妈呀，你这病不好治啊，这我以后啊长大了考大学当大夫，我给你治病。虽然说后来啊这我母亲去世了，可是呢从那天开始学医的这个志向啊就留下了，就最后报考的中医药大学，被江西中医药大学录取，就进入了医学领域。那那个时候啊，这母亲呢生病，这家里面呢也是债台高垒啊，最后一句话形容就是家破人亡。你说钱也没了，妈也没了，是不是就剩我个老爹两个人，然后呢条件也不好。后来呢我父亲就又找了一个老伴儿啊，这个老伴儿啊也是跟我父亲有很大的缘分，就是我父亲没结婚的时候他们都认识，也是老早以前的熟人。然后呢就重新组建了个家庭，就带了个妹妹来。后来呢我就考学就考走了。那条件也不好啊，刚上大学二十来岁，这家里面负担重。我这边呢这个机缘呢和好运气就来了。怎么来的呢？那个时候为了减轻家里面的生活困难的这个压力，就勤工俭学。学校啊也比较照顾我，就给我安排了一个活儿。安排了个什么活呢？就是中医院校啊，它有自己的库房，库房里面有很多的药材，你像这个翻一翻呢、啊，晾一晾啊，切一切啊，抱一抱，蒸一蒸，晒一晒啊，哎，炮制的这块都是由这个临时工来干这个活的。那优选的呀，就是学校里面这种家庭困难的学生，我呢就被学校安排，一个月呢是给130块钱，哎呀，那个时候啊，可别小瞧这130块钱呢，活不多，你不是天天来干，就是你放学过来那么一会儿，啊，然后呢帮个忙，这100多块钱呢有大用啊，你看你一天吃饭才多少钱呢？那个时候吃饭也便宜啊，你早上4毛钱就够了，是不是？你中午省一省，花个3块钱也就够了，这100多块钱呢。顶了大事了，我呢就在学校里面这勤工俭学。这个仓库边上啊有一个煎药室，就有那么师徒经常在这儿熬药啊，熬膏啊，熬膏药。我呢就属于勤快，就这样就经常去帮忙。哎呀，这就有幸就拜到了我人生当中的第一个师傅，也是江西省中医药大学的一个知名教授，这收我为弟子。我的这个正式的从医之路就开始了。那别人呢还在上学的时候，我呢有的时候老师带着我就已经在医院里面开始实习了。这有师傅带啊和没师傅带不一样。后来呢毕业之后也是我师傅给我安排的工作。那再往后啊，在我35岁的时候去藏区工作，这就有幸啊拜到了我的第二个师傅，也是藏医里面的一个民间高手啊，叫纳日老师。这是一辈子拜了两个师傅，一个是刘教授，一个呢就是纳日老师，也是给我从医之路啊给了细心的指导和关怀，塑造我成才，有了我的今天。所以说呢，孟非老师啊，这辈子最忘不了的两个人就是两个老恩师啊，一个呢就是我的中医师傅，一个呢就是我的藏医师傅。正是因为有了这两位老人家的细心指导，教我成才，才有我的今天。人说呀，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话一点都不假。你看我的中医老师啊已经去世10来年了，在最后的阶段啊，我们这些当学生的当徒弟的必然呢要床前尽孝，养老送终，我认为这是应该的。确实啊，真正的那种师徒的传承啊，真的是不比父亲差。甚至我包括结婚呢、成家呀，我师父啊都帮了很大的忙，包括我的工作。这就是孟非老师啊简单的这么一个生平。
那毕业了之后啊，这去到哪里了？就是我们老师给引荐的。我们老师啊，是属于一个中医教授，同时呢，他和国内啊很多的医疗机构都有合作。只是啊，他是一面教学啊，一面呢，在这个南昌中医院还出诊，他没办法走到外面去，他呢就派自己的学生到这个各大的医疗中心呢、救护中心里面去代替他。我老师呢就属于场外的总顾问和指导。就这样，我呢20多岁的年纪啊，就被老师安排就进了哪里呢？这也是我一生当中啊最大的幸运，就直接进入了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哎呀，这个单位啊真的是让我有了一个高起点。什么叫高起点呢？您看啊，就像咱们有的人毕业，你毕业了之后呢，他分给你的工作呀是个小镇，你熬吧，你熬20年你可能都到不了省城。可是有的人呢，他一毕业，对不对，他就直接在省城，而且在省城的医院里面当大夫。您说无论是工作环境还是收入还是对医学技术的提升，这跟在小县城里面的大夫那完全不在一个水平线，更不在一个档次，这就叫起点高。你像有的人毕业了之后在个小工厂工作，有的人毕业了之后呢直接就进入世界500强，那他往后的人生啊就不一样，是不是？我呢就感谢我的恩师，就直接给我引进到了慢性病康复救治中心。而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呢，在整个中国呀都不多，只有5个，而这5个也代表了中国最先进的慢病康复救治中心。这5个中心呢在5个地区，在哪里呢？江苏苏州有一个，安徽黄山有一个，海南海口有一个，广西百色有一个，还有西藏的林芝有一个。我呢就工作了2个地方，最开始这10来年呢我是在苏州的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工作，然后呢后10几年我就是在这个西藏的林芝慢病康复中心救护，哎，在这儿工作。那在这个工作这30来年的时间当中啊，给了我很大的启迪，同时呢也积攒了丰富的经验。当时啊，这个一是由于老师的引荐，第二个呢，这我说一说啊，孟非老师呢这有一个特点，有个什么特点啊，就是记忆力特别的好。不能说什么东西学了一遍过目不忘吧，这个还达不到。但是啊，无论是你学什么样的手法技能，包括一些书上的知识，我呢基本上是看2遍我就能会。你看这咱们是不是就很有优势啊？就这种情况下，这个进步啊很快，也受到了咱们这个救治中心里面的院领导的这个关注。哎，再加上我老师呢又作为咱们这中心里面的总顾问，医学救护的总顾问，我又是他的徒弟，那对我呀就格外的关注和关照，也给机会。在这个苏州救护中心呢这工作这些年，我呢就被中心安排干什么呀，就出国深造。出国了多长时间呢？出国了差不多有3年的时间呢，就是出国1年回来待1年，再出国1年再回来待1年，再出国1年再回来待1年。去哪里呢？先后去的德国，哎，待了1年，新加坡待了1年，瑞士待1年，就是去学习国外的这种针对慢性病的康复和救治的这种先进方法。咱们这里啊，不能说崇洋媚外，因为说此时此刻呀，这种国际环境啊，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是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色，这属于交流学习。我呢去到他们那里是学到他们的最先进的慢病康复救治的技术，同时呢我也负责把咱们中国的中医传播出去交给他们，这属于互相交换啊，都双方有利。可是这3年呢更加开拓了我的视野，了解到了这国际和国内顶尖的慢病救治。

0: 布置的方式方法作为参照。你看这从业这30多年呢，就这样就这么过来，在苏州啊工作了10来年，后来呢就调到林芝。这为什么说又有苏州又有林芝啊？我跟大家讲，这慢病康复啊，它是一个细活，而慢病康复是一方面，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怎么治，这个才是重中之重。它必须有一个好的环境。哎，你看咱们这5个地方，这苏州啊，这苏州园林是世界第一啊，是不是？安徽的黄山风景秀丽啊，咱们有黄山之恋，是不是有那个电影啊？海南的海口，这是养生圣地。广西的百色是10万大山之中啊，空气好。然后西藏的林芝是整个藏区最美的地方。也就是说，我们的中心有个特点，有个什么特点呢？环境好，地理位置好，风景好啊，当地人文资源好，这样的情况下是有利于病人的康复的。我们这个中心呢，一般离着主城区多远呢？开车20分钟就到了，而且是独立的地方。这里面呢，什么都有，就你能想到的医学救护的东西、治疗的东西，在我们中心都有，包括各种检测仪器、治疗仪器、先进的药物，就是应有尽有。而且呢，是跟国际对标的，不是跟国内对标的，甚至有一些大型的3甲医院都没有的东西，我们那里是全套的。出现了2年以上的尖端科技或者是尖端的器械，你找吧，你在国内别的地方你找不到，在我们那里都能找到。无论多少钱的东西，再贵我们也引进，都会有。所以这样的地方啊，就是人很多，但是再多我们只有5个这康复救助中心，那这个人呢还是有限制的。什么限制呢？就是一，你要知道，第二个呢，你要有那个经济实力。我不跟大家说花多少钱呢，在我们那儿做康复救治，就一个事儿，确实很贵，一般的老百姓用不起，真用不起。你就说普通的工薪家庭啊，你到那儿，你一年的工资，你到那儿都住不上2个月，是连押金你都交不起。就这样的一个地方，你就可以想象，这孟非老师这30年，你说听到的、学到的、见到的、用到的，是不是顶尖的了？是不是？那咱们来这个节目，可能有的听众就想了，说孟非老师，说你这么厉害，你怎么不上班了呀？我跟大家讲啊，为啥不上班？我给你说一下，这50岁的年龄啊，你如果看到我本人呢，你会发现，可能我的白头发比你都多。为啥？我不说了吗？我每天工作都13、14个小时，尤其是我到了西藏的林芝之后啊，我们单位呢属于24小时制全班，没有这个说什么休息了、晚上都睡觉了，没有。因为在我们那住院的都是年纪大的，都是病多的，甚至很多是危险病症的。你说这样的情况下，医护人员睡着了，这哪行啊？我们必须是24小时有人，这就分班。我们可不是8小时工作制，我们是12小时工作制。这是啥意思？就白班是白班，晚上是晚上。我呢，又是一个这慢病康复救治中心的医学负责人，也是医学带头人。我下面8、9个医生呢。你说这样的情况下，我呢，就只能是站在第一位，干什么？夜班我来干。这10几年呢，在西藏我就值了14、15年的夜班，每天是晚上8点到第二天早上8点，这还不算白天有事儿他们叫醒我。你说就这么连续熬了15年，熬夜呀，那真的不能睡呀，晚上还容易出危险，你说怎么办？你一点都没办法。就这15年下来，熬的我呀不提了。哎呀，这身体啊确实这么透支也不得了。然后呢，这我就年龄也大了，50岁了，确实啊这体力有点下降了。最主要的一点呢，我就感觉呀，这家里面妻儿没照顾好，父母呢也没有关注上。我就想着，我歇上这么1年多，我也带了几个徒弟，就在现在的林芝，他们呢大多数能替代我。我呢 就趁这个机会啊，我自己给自己调理疗养这么一年，然后啊，照顾照顾妻儿老小，照顾照顾父母，就这样我才有了机会出来。那这一年的时间呢，我就认为我是在弥补我的家人。那这次呢，又有幸受到邀请，说给大家播讲一个健康的栏目，我就感觉呀，这是好事儿。干什么呢？我就把我这么多年的所学所用教给大家。我可能掌握几十几百个方法，您呢不用学太多，您学上一个两个对您有用，让您能够减轻痛苦，延年益寿，病情缓解，我呢目的就达到了。咱们就干这个事儿，对不对？那我这里啊，就给大家介绍我们国内顶尖乃至于国际顶尖的慢病治疗康复的方式方法。哎，那我们中心里面用到的所有方法我都给你们讲一讲，都给你们了解一下，你们看哪个合用，看哪个跟你对照合适，你就用哪个。为什么说把我们中心这些东西介绍给你们呢？就是我们中心呢最大的特色，最大的亮点是什么？就是这么多年我们救治的都是老年病、慢性病啊、疑难病，而且呢不怎么好治的病。那我们的经验足啊，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住进我们中心呢有个什么样的好处。到这里无论你是脑梗的、心梗的、严重糖尿病、高血压的等等等等，再危险的问题，你到我们中心怎么讲，就是足够给你的治疗，足够给你的康复方法，先进的急救设备什么都有，24小时的监控。就这样，在我们这用到的东西也是，你只会身体越来越变好，不会变坏，对不对？各种先进的治疗方式层出不穷，永远站在医学的前沿的方法。你说这个是不是好事？是不是这些方法确实我们普通老百姓很难见到、很难接触到的？那以后啊，孟非老师就在这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这个，教会你，您了解到给自己用上，那是不是好事啊？我也叫功德无量啊，是不是？这也是孟非老师主办这个节目的一个初心。第一个初心就是把国内国际顶尖的治病康复救治的方式方法跟大家讲一讲，让你们呢身体好一点，带来健康，少遭罪，少生病，乃至于把这个疾病减轻。第二呢，把企业赞助的一些福利物资啊，每个月一次也发放给大家，让你们呢得到一些好东西，回去了之后啊也是有益健康的。你看这样的情况下是不是好事啊？所以啊，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呀也衷心的希望你们呢锁定频道，能和孟非老师交朋友，咱们呢共同来探讨健康，叙述健康，让每个人呢都能够好起来，真正享受健康祥和的晚年生活。
1: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

0: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1: 那节目当中，主要以后给大家讲什么呢？我这里啊，也给你们汇报一下啊。我们承办的这个节目啊，就是解决信息不平衡的问题。那为啥有的普通老百姓治病就越来越重，他总治不好呢？那为啥一些有钱的、条件好的治病就很快，他不遭罪呢？是不是？有人说，哎呀，人家钱多，那不在钱多，是什么呀？我告诉你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啊，我们有很多普通人，我们在哪儿呢？我们在农村，是不是？我们在县城或者是小城市，大城市的少一些。哎，即使你在大城市，你们呢治病找到一些医院，这个医院呢治成啥样就是啥样了。然后大夫说："那你回去吧，就这么维持着吧。"咱们就感觉没办法了。这时候什么呀？这时候咱们当地的医疗水平的限制，你呢就感觉将就吧，就这样了，也不一定能治好，也不一定感觉有希望，勉强维持吧。哎，就基本上都是这种情况。是不是条件好的他不一样，他接触面就大，哎，他想尽一切办法，当地不行，那我去外地啊，国内不行，我去国外啊，这个不好，我换下一个呀，是不是？他一直不放弃，一直找方法，总能对上号，总能找到一个能治的，是不是？再有第二个，他用的东西也跟你们不一样。你看啊，咱们就以活血化瘀为论。以老人家的身体啊，绝大多数都有血虚、血瘀、气血不好的现象，是不是？我们一般就说了，年纪大了，这心血管、脑血管不好了，你呀、啊、用点三七呀、啊，活血化瘀。你看，你一听挺好，买点吧，就到外面买点了。你买三七，那一定挑便宜的，你不可能说来把那最贵的拿给我，咱们就是感觉要价钱还要合适，然后。便宜点还多点，就抱着这种心理，你就开始用。结果呢，你吃了之后啊，它不一定好。你吃的三七跟人家吃的三七，它就不是一样的。哎，你吃的这个八成有假的，甚至是不真，还有的真的药效也低的，便宜的。人家用的呢是真的最好的，你告诉我，它效果能一样吗？反过来。你买了假的，你买了200块钱的，哎，你吃了2月，一点效果都没有。可是人家买真的，也买200块钱的，人吃上10几天，人就感觉胸闷减轻了，身上有劲了，是不是？这效果就不一样了，这就是信息差，这就是区别，对吧？就像前几天啊，我跟我们一个患者还打电话呢，还聊呢，啥情况啊？这个他呀，就跟我慢慢的聊天。他不是我们中心的患者啊，这也是朋友的朋友的家属，就知道这我这面呢对慢病这块有经验，就说指导指导。那你说能不帮忙吗？对吧？就聊聊起来了，是亲戚什么一个姨，转来转去我也得叫姨，就这样就聊天。这啥情况呢？他就说，他说呀，这个身体上啊关节不好，然后啊。这么多年一直以来啊，就吃钙片儿。你看这是不是吃错了？是不是？你钙片儿吃上没有用的，你只是补骨密度的。那你要补什么？你要补氨糖，你要补软骨素，这才是治的。他说这就方法错了吗？他说别人都说补钙，你看别人说他不一定都对。骨质疏松你补钙，你是关节疼，疼你就得润滑，你就得补氨糖。你看，这就是信息差，他就听到的信息不准确。包括还有前两天，我跟一个阿姨打电话，她呢就跟我聊天，她也是，她说什么，这也就是信息不透明啊造成的。哎，术后现在呢有点要复发的现象。我说，那你这种啊，在我们中心呢会让你吃点硒，我说这个是一种微量元素。哎，她听了，她说对，她说我也在吃硒呢。哎呀，我听了还挺开心。我说这不懂吗？是不是？结果呢，我说你吃的啥样的硒呀？他就说了，他说我吃的呀，加拿大的硒，挺贵的。哎，吃硒对不对？100%对。 全世界都承认硒这个微量元素，教科书都有啊，初中化学课本就写了，医院医学院校的课本也写了，都把每一年的5月17号定为全民补硒日。或者说呀，这硒呀，老百姓都知道，可是呢，是不是他吃的是什么硒？加拿大的硒。你看，你包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都可能吃过硒，就不一定有啥效。究竟为啥啊？我告诉你，这也是我们主办这个栏目的意义。你们只知道这个硒好，分不清哪里的好，为啥呢？甚至是你们想买好的都不知道哪儿的好。哎，这就起不到吃硒控制肿瘤了的意义。你就像这个阿姨，她听说吃硒啊，我就问她，我说你吃的几代硒啊？她说不知道。我就给她讲，我说硒分三代，第一代叫无机硒，有毒；第二代叫半有机硒，低毒；第三代叫有机硒，无毒。我说你买的是哪个？她说我不懂。她说就孩子买的加拿大进口的，孩子孝顺。我也不知道。我说这硒啊，又分为卡拉胶硒，第二代的；又分为酵母硒，又分为麦芽硒。我说你这是哪个？他说那我就更不知道了。我说你看，是不是？我说你吃的到底是真是假，你分不清，能有效吗？我就说了，我说硒这个东西啊，它主产地在中国，哎，中国的才最好。哎，你说你买国外的，它都没有中国好。再有啊，这个东西哪儿最好呢？湖北恩施，湖北恩施是世界硒都，也就是全世界硒最多的地方，最好的地方。外国人都来中国买恩施的硒，我又告诉他，我说买恩施的硒又分两个地儿，一个叫巴东县，一个叫来凤县，最好。这阿姨就说了，她说我也不知道啊。我说你看，这就是啊，这就是信息差，你吃不到。本来这个真东西好东西就在身边，你不知道，你看你就错过了。那在我们中心就知道哪里的东西或者哪里的药材啊最好，我们直接就去主产区拿最好的。有人说是不是最贵啊？不一定，知道吗？最好的主产区的也不一定是最贵的。可是呢，这就是你们用药最大的问题了。你们呢也知道好，不一定是主产区的，不一定是真的，那效果就上不去。咱就以硒为例，咱们国内有个教授研究了一辈子硒，被称为啊中国硒研究第一人呢。你说这个人厉害不？是不是研究硒？后来50多岁得了，然后人家就自己吃硒，就吃了一年，吃好了，哎，人家吃的硒，这叫真硒，真的好东西。所以说呀，你们就属于什么信息闭塞，不了解这些。你们呢只是听说了，又不知道哪个好，哎，是不是？这就没有机会买到真东西啊，是不是？所以说这种情况下，要是指导了你了，你买到正品了，你是不是就不耽误治疗了呀？以后啊，我在节目当中我就教你们咋治病，用啥治病，我们这个救治中心咋治，哎，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你们怎么找到真的，我都告诉你们。哎，让有钱人用的治疗方法和咱们老百姓的治疗方法没区分，咱们呢跟他们一样在同一条健康起跑线上，让你们呢也拥有真正的治疗好方式，治疗好方法，咱们呢一视同仁，是不是？所以达到这种样子，我认为啊，咱们以后离健康就不远了，离真正的活到100岁也就不远了。这也就是我们主办这个栏目的初心和我们的心愿。哎，让我们身边的各位老同志也好，病重的人也好，真正找到方式方法。那我呀，接下来再给你们讲讲，说为啥我们单位这么厉害呀？那为啥说那么多非富即贵的什么大老板呢，企业家都来我们这里做这康复救治啊？是不是？我们单位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跟你说啊，我们这个企业呀，包括我们单位里所有的方式方法设备用药啊，我们是对标的国际上最先进的欧美和日韩，我们是属于后来者居上， 属于

解决问题效果来得快呀，他们都完全能够配合。第三就是什么，就是我们所有的配套的设备设施啊，豪华的不得了。当然啊，这个咱们不是说豪华有用，而是所有的康复救治用药都是顶级，配置都是顶级。那你看我们有多少类，我给你们慢慢的说一下。我们这里啊，科室都多啊，很多类很多科，每一个科都有自己的作用和特点。第一个，我们这里面有这个电子器械类的，这归一个科。你像有一些什么东西啊，有一些什么中频静电呢、啊、高频光波呀、毫米波治疗仪啊、红蓝光啊、高压氧舱啊，这一类的包括医院里都有，那我们这儿全有，一个不落。甚至医院没有的我们都有，有一些大医院或者是大的顶尖的康复中心才有这高压氧舱，我们都有。包括最先进的毫米波治疗仪，我们这儿每个中心至少是10台，这都有。你看，这是第一类电子器械类。那第二类就是辅助器械类，你像我们有腰腿不好的，是不是我们这个做牵引呢、做拉伸呢，这个机器我们都是电控的啊，微电脑控制的，甚至拉伸到毫米级我们都能做到，这都有。然后还有平压固定的，矫正你的关节的，你像什么腰突啊、颈椎突出啊，啊这类的突出或是内嵌的这类情况的，我们是平压固定的那种机器都有，这叫辅助器械。包括我们有脑血栓后遗症啊、脑出血后遗症、半身不遂的这种人，我们怎么样给他做康复，这些东西啊，你就要活动啊，掰手指掰脚啊，他自己掰不了啊，我们就有那种平板固定机器人外框，就把人固定到那上面，哎，这个东西啊，它就能够自动走，带着你的胳膊，带着你的腿就走路了，带着你的手指就张开关上，张开关上，给你做复健。你看这类的东西啊，很贵，一个就十几万，在我们那儿100就是50台，就这样的东西我们那儿都有。那第三类就是物理疗法类的，你说什么按摩刮痧呀，这都是小儿科，这都是最基础最基础的。然后你经络不通的有开经络的，你穴位不好的给你点穴的，各种针灸技法的在我们这儿有，什么艾灸啊、泥灸啊，这都有。然后药浴、正骨，尤其是这种摇浴和藏浴，这种药浴在我们这里都属于物理疗法。你包括中式正骨啊、韩式正骨啊、藏式正骨啊，你骨关节问题的我们这里全的，这都属于第三类物理疗法类的。然后还有国外引进的第四类的，什么类的呢，就是音乐类的。你比方说你睡不着的，你精神烦躁的啊，你这个心里面憋得慌的，坐那儿就想哭的，抑郁症的，在我们这里都有疗法。我们有这个专门的科室，就第四类就是外部治疗法。你看用这个声波，这声波分为高频声波、低频声波、次声波三类仪器，这声波穿到你这里来，你坐在那里就你能接受到，有个头盔，慢慢慢慢的，哎，你就受到这声波的影响，你情绪就平稳了，不慌了，不躁了，不心烦了，这个是有疗法的，有疗程的，我们这里都有。然后还有那种音乐疗法，它不是听歌啊唱戏啊，它是某一种固定音频的频率波，这都是国际有算法的治疗方式，给你输入，挂个耳机，你晚上睡不着觉的，睡眠质量差的，给你挂上耳机，你听着那个声，嗡滋这种声，我告诉你，你听吗，听着5分钟你就困，眼皮打架，不到10分钟你睡着了，这里都有。包括严重抑郁症想不开的，我们做心理指导、心理疏导的，我们有国内心理咨询师，这都属于外部治疗方法。你看这一类的一般的医院里都不全，在我们这儿全套的。然后第五个科室就是什么，就是第五类的。这五类里面有三大科，哪三大科呢，就是通过饮食、保健和治疗三类，这里面这三大科都归我来负责，我是第一负责人。你看科学饮食就是食疗，我告诉大家，很多食物都是药品，

都有药食同源的作用。你像说吃芹菜能降压，吃苦瓜能降糖，这都是最基本的，在我们那儿都不算数。我告诉你，我们那里用到的饮食的方式方法做食疗的，那精细的不得了。你糖尿病吃啥，每日必须吃啥，不能吃啥，我们有套餐食谱。你心血管病什么能吃，什么能不吃，什么还得多吃，精确到每个人。我们这中心里面每天最少在那里长期住的一个中心至少200到300人，就每个人吃的都不一样，每个人吃的都不一样，科学饮食配餐，这叫食疗。第二类叫保健康复治疗，用什么？用特殊膳食加上顶级的药食同源的保健产品，绝对没有毒副作用的，这类的东西比比皆是，国内的国际的我们永远是先进的，用它。然后第三类才是用药，这个药啊就不是中药了，有中药，有藏药，有蒙药，有苗药，有壮药，有梨药，有维药，也就等于有中医、藏医、蒙医、苗医、壮医、梨医，还有维族医生。我们单位里的这些大夫都有擅长的，我就是擅长中医和藏医的，你看这就是我擅长的，还有擅长苗医的，有壮医的，有梨医的，就这类的，只要是中国现有的医疗技术里面的，我们这儿都有擅长的大夫。你说这样的单位给这帮人治疗，从头到尾捋一遍的，你再严重的疾病，你到我们这儿都能找到慢病治疗康复的方式和方法，只会越来越好，不会越来越差。到我们中心来做长期康复治疗的，你看来我们单位第一个事儿先体检，从头到尾体检一遍，医院有的仪器检测仪器我们都有，几个亿的仪器我们都有，啥都有，什么 CT 核磁加强版的多普勒什么都有，从头到尾给你检查一遍，从头发丝儿给你查到脚后跟，检查完了之后，以后你在这儿住是每个月检测一遍，血压心率是每天都在监测，所有的日常监护做到24小时。什么叫24小时啊？就是你在我们这一住，你手腕上就要戴一个手表，这个手表不是看时间的，是监测你的血压的，监测你的心率的，你任何时间血压有波动，我们那儿总控室全能看到，精确到个人。再有晚上睡觉的时候，只要你说你睡觉，必须在你心脏部位给你贴个芯片，这是监控你心脏的。你告诉我24小时监控你的血压和心脏，怎么说，三分钟之内你任何时间出危险，包括你突发心梗也好，突发脑梗脑出血也好，我们的芯片24小时监控你，只要发生任何的心率突然的变高变低，血压突然的变高变低波动，心脏突然的疼痛，脑电波的异常，我们那边马上立马在监控室报警，只要报警器一响，三分钟之内绝对能把你这个人安排到救护室，就急救室那个床上，就这么快。我们单位里面就有急救科，急救科马上抢救，什么药都有，抢救要是能用赶紧抢救，如果发现抢救还是危险，我们自己单位里面有120车，一个中心配三台，离着市区里面最大的医院最多20分钟的路程，20多分钟的路程开到了，在车上全力抢救，而且和各大三甲医院都有绿色通道，直接就进入抢救室。我告诉你，这就是为什么说到我们那里做慢病康复救治治疗，你到那里之后，你血压、心脏、心率、心频、脑电波24小时监控。我跟你讲，我们有白天的负责人值班大夫，我是属于长夜班，我呀永远就在监控室那个屋子里面，这监控室墙上那个电子屏上面都是那个每个人的数据在波动，那个表我都一眼看得着，他这个病人睡着了，他心率多少，心跳多少，体温多少，我全知道。你告诉我，你说到这儿来住，比你在医院里住风险性都低，在医院里你还要摁个铃，还要护士跑过来，还要弄个床，
然后还要喊大夫，然后坐担架给你推过去，再坐电梯送到那儿，多长时间？至少也得3到5分钟。我们这马上那个报警器一响，我们随时有人在那儿待命啊！我们一个单位的120的配套组急救科24小时待命，警报器一响，他们那儿一响，马上显示谁谁谁哪个房间定位，直接就去，1分钟之内就出发，2分钟之内准到，3分钟就给你吸氧了，4分钟心脏起搏器给你上，你告诉我能死不能死？你说这个地方是不是国内顶尖的这么一个地方？对吧？这种情况下到了我们单位，这些都是享受的。各种慢性病，如果有这么多的解决方式和解决方法的情况下，他的这个病只会减轻，不会变重。这是说到我们的各个科室和急救，然后再给你说说到我们这里住的人什么样子。我跟大家讲啊，到我们这里所有的人都是慢性病的，来我们中心最低年龄都是55岁以上的，就50岁的都是偶尔偶尔见那么一个，最低年龄都是55岁以上，一般都是60多、70多、80多，还有90多岁的，都是这样的人。他们呢，都有一个共同的特性，就是什么？就是浑身上下都是慢性病，或者叫老年慢性病。你看，有严重的心脏问题的，有做了2、3个支架的，有呢，甚至都做过搭桥的，走路颤颤巍巍、哆哆嗦嗦的，这样的人，他就属于什么？随时可能再一次心梗，再一次心梗死亡风险很高的，而且用了很多药或者治了很久，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只能说再等着下一次危险到来的这类人。想让自己以后发病减少的这类人到我们这里做康复治疗，那你告诉我来了一天两天行不行？就这样的，至少在我们这儿要住就住3到6个月，那这3到6个月全方位的立体的从头到尾的治，各种方法都给他用上，怎么会治的没效果呢？第二类的什么类的比较多？最多最多的就是脑血管病的。我们那儿啊，只要是脑血管病的，那就是至少有1到2个后遗症的。什么样的呢？要不然嘴歪，要不然流口水，要不然鼻子都跟着歪了，这叫轻的。那重的什么样的？就画圈的啊，走路那手啊8+1的，拄着拐棍的，甚至直接拄拐的，还有坐轮椅的，这样的过来。那这一类的你想想啊，他都已经有的是走不了了，他坐轮椅他能动，基本上到我们那儿有个啥现象啊，轮椅不用你花钱，我们那儿都有现成的，而且都是电动轮椅，你都不想走，那轮椅下面都有芯片，你说去哪儿你一摁键，轮椅自动带着你到哪儿屋，我们那儿就那么先进。你看看这样的配套是不是有了？然后再有一个住，住的房间好不好，是不是也关系到治病吗？那心梗脑梗的这类严重的人必须住在那种24小时有摄像头监控的地方，我们跟他们说清楚，我们能看到你啊，你这个要心里有准备，我们不是要偷窥你，我们是要能看到你，杜绝你的危险。你要说把它拆掉，我们可以把摄像头转过去都可以，也是注重这病人的隐私，根据他们这个情况，这两类心血管脑血管的。那有的那种啊，是又流口水嘴又歪，说话都说不清，手还不好使，都是这样的。你说我们见到的慢性病的患者多不多？这类的一住也时间长。然后第三类就属于什么？严重糖尿病的。那有的眼睛都看不清了，或者身上都有腐烂的地方，血糖是居高不下降不下来的，哎呀找了好多地方，到最后只能控制，勉强控制的来我们这儿。还有第四类的，就是那种啊，走路跟上行一样，那疼着的不是胳膊疼，就是腿疼，就是腰疼，就是脖子疼，严重的风湿类风湿，甚至是强直性脊柱炎，那走路那手脚变形的像鸡爪子一样，甚至手啊肿的比面包还大，那一根手指头跟油条那么粗的，那一个脚啊
鞋都穿不进去的，就这样的比比皆是，特别多。在我们那里，你说你要是高血脂的啊，脉管炎的，静脉曲张的，我们都懒得看。不是说我们歧视，是这些你来干啥呀？是不是都不严重，回家慢慢自己治吧。在我们那儿还有一些是，那当然啊，是控制的还行，在我们这儿想进一步好好控制的都是这类的，包括一些免疫功能特别不好的，你说是不是我们接触的严重的病人，这样的人到我们这儿。那我们有多大规模呢？我们这五个中心呢，平均下来每个中心都有200多个房间，有的房间呢是能住一个人单间的，有的房间呢是住双人的，有的是老伴儿一起，或者是带个生活助理啊，或者带个保姆的，我们都给安排双人房，这样的在那儿住。当然啊，要交钱。这交多少钱呢？我也不怕你们知道，在我们那儿住啊，就是进门交上20万的押金。这20万不能花，是干什么的？大家听好，这20万的押金是你只要在这里住，如果出现抢救急救的这个事儿，我们账面上有钱。不可能说你这个人都晕倒了神志不清还让你刷卡呀，那不可以啊。那再有一个，送到大医院里面急救都要花钱的，这个钱存到我们的账户当押金，作为急救资金来备用。第二就是进到我们这里住，给你安排食宿和各种治疗方法，这些东西啊是有一个固定费用的。多少钱呢？基础费用是15000一个月，就住在我们这里，你包括住宿费、餐费，还有一些日常的护理费用，这个费用最低是15000一个月。你说就这个价格，什么人呢？是不是普通老百姓都来不起？而这15000啊，是最低档的。啥意思？你听好，其中做的所有的器械康复、复健、正骨、声波、食疗、药疗，这些都是额外算钱的。也就是说，他们在我们那里住，基本上一个月的最低开销是在25000到40000块钱。你就可以想象一下，就这样的医疗救护的治疗条件下，它怎么会不好？它一定好，和国际同轨的。你包括我们住宿那个房间，我跟你说一下，20年前我们的房间就全智能化。什么叫全智能化？语音控制。你说开灯就开灯，你说关灯就关灯。你要不关灯，床边上有个键，你要拿不到这个键，有个遥控器绑你手上，你摁就行了。你说窗帘打开，窗帘就打开。你说灯打开，灯就打开。你可以说话，你可以用遥控器。啊，你说开水，那块那个开水机自动就烧水。你说温水，饮水机那块自动水就出现来，底下就有杯子，就自动来了。啊，屋子里面的灯光、温度、窗帘都能够用语音控制。电视你就直接说话，你说我看哪个台，电视自动打开自动关。然后屋子里面所有的地方全都是软装，包括我们整个院子里面地面都是软胶。你不要害怕什么老人家说我走路不稳，万一摔一下摔骨裂了怎么办，我们那儿这么多年没有一个人骨裂。为啥没有骨裂？整个院区全是地胶，这个地胶你坐到地上摔一下根本就摔不了骨伤，最多你擦一下，没有任何一个骨伤，一个都没有。第二个，包括屋子里面地面全是地毯，你在屋子里摔倒了，说摔到哪个角上了，不可能。屋子里面的床角、床沿、桌子角全是带真皮软装，你磕上了都没事，都磕不着你。你告诉我厉害不厉害？是不是？包括屋子里的床都是特制的，什么特制的？那个床可以自动折，机器的自动折、自动平、自动斜起来、自动立起来。特殊患者边上加一个辅助器，那床可以自动的给你推到担架上。还有一些床的正中间是能够自动拉伸的，拉伸之后底下有马桶。你要是生活不便、走路不便的，甚至你在床上就可以自动打开，床中间底下就是马桶，你就可以在那儿大小便。你如果有任何特殊要求，你在屋子里面有好几个按钮，你摁哪个，你说饿了，这面一摁有加餐，自动给你送屋子来，有专人给你送。你说
我这边想吃什么了，或者说有什么事儿了，你人马上就到。

0: 就这样的地方，你告诉我，你说这种住宿环境、饮食环境、保健环境、医药环境，包括这种辅助治疗环境，是不是顶配？这种顶配啊，就那一句话，为啥？你任何出危险，第一时间就抢救了。这么多年下来，我不瞒大家说啊，就是3年5年都死不了一个。我在咱们藏区啊，就这个林芝医疗康复救助中心，这15年的时间了，15年就有一个人走了。那不行啊，这影响我们声誉啊，那怎么办？到最后做检查是属于什么？属于年纪大90多岁自然死亡，不是任何疾病发生导致的死亡。这么十几年就一个，这还不是因为急救不及时？我们所有的救助都是最快最及时的。你说说，听孟非老师这么一讲，你们感觉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是不是国内顶配最尖端的了？没有比这个再尖端的了，没有比这个再现代化的了。所有的东西都是现代化、智能化、声控化、影音化、国际同频、国际接轨，就这样的地方。那我的节目啊，就干一个事儿，我以后把这些里面的所有最先进的养护方式、保养方式、治疗方式，我都告诉你们。有人说是不是很贵呀？做机器贵，啊，做药浴贵，做声波贵，是不是？吃药呢，花钱是正常的。我们的调理方式、治疗方式，这些东西没有你们想象当中那么贵，而且这些东西啊，我们还都是定制款，定制的是最好的。我以后就负责一个事儿，我把这些方式方法都教给你们，好东西哪里的最好都告诉你们，你们自己去选择就可以了。这样的情况下，你才叫真正的找到好的治疗方式和治疗方法，这也是咱们节目的初心和出发点。那说到这里啊，孟非老师呢，衷心的希望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交朋友。以后啊，我多讲，你们多学，哪些东西对你们有用，你们就记下来。咱们呢，每天学一点，每天掌握一点，你掌握的越多，总有一样能够对你有效。哎，只要有效了，你身体好了，你就健康了，好不好？这就是孟非老师的初心。那在这里啊，时间的关系，咱们讲到这里。孟非老师衷心祝愿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都能够身体越来越好，心情越来越好，咱们真正做到健康快乐的享受幸福的晚年生活，每个人都能活到100岁。咱们明天再见。
1: 好的，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829-577，400-6829-577，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北京时间12点整。
3: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6: 老师好。
5: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音为媒，故事为引，声声入耳，百味人生。转动岁月留声机，聆听百态悲欢，品读人间烟火，沉浸别人的故事，触碰自己的内心。河北综合广播，故事留声机。

0: 集广播连续剧《山海渔歌》，编剧郑进，导演左燕，请听第一集。
1: 石头他娘捡的不一样哩，
2: 麦丽呀、啊，奶奶捡的是黄鱼、
1: 啊，
2: 是海里的鱼。
1: 黄鱼？
2: 嗯。
1: 奶奶，海里都有啥鱼呀？
2: 哎、呀，海里的鱼可多嘞，有带鱼，有鲅鱼，有加鲫鱼。哎，海大的很。
1: 哦。
2: 奶奶在海边长大。也数不过来有多少种，
1: 啊，那比咱家的瑶还多呢。
2: 你多嘞，刚从海里打上来的鱼啊，可鲜可好吃嘞。
1: 咦，奶奶，等麦丽长大了，俺就不放羊了。
2: 嗯，那放啥呢？
1: 俺要放好多好多的鱼，奶奶啥时候想吃？俺就抓一条来给奶奶吃。
2: 我家麦丽的志向跟大海一样大嘞。
3: 麦丽啊，
1: 哎，爷爷回来了、哎、
3: 又缠着奶奶了。
1: 嗯，
3: 你看看爷爷给你带回啥了。
1: 嗯、奶奶，奶奶快来看呀、哎、爷爷带回来好长一条鱼。这是啥鱼？
2: 这就是海里的带鱼，不常见嘞。
1: 带鱼？
3: 嘿嘿，爷爷还给你带回来个这
1: 碧丽。
2: 哎呀，你爷爷年轻的时候吹得可好嘞。
1: 爷爷，你教我吹。
3: 好，
1: 以后爷爷去割麦，我就吹给奶奶听。
2: 哎，好，奶奶等着。

0: 各位零四级的新同学们，大家好啊！
1: 老师好！
0: 你们好，我是海洋大学水产学院海产养殖专业的老师，我叫佟长林。同学们，咱们水产学院新生有一项福利，叫海产品品鉴。
2: 哦，上课还有这福利？
1: 太好了！
0: 既然是品鉴，就要放松心情啊！大家看，这个呀是蒸汽牡蛎。
3: 哎，小心洗麦粒，别划破手。
4: 不会没吃过吧？
3: 曾行，
5: 海边我都是第一次来呢。
3: 好，没事，来我来吧。你看这样，哎，撬开。
5: 谢谢啊，
3: 没事。
0: 这位同学，你叫什么呀？家乡是哪里的？
5: 佟老师，我叫辛麦粒，是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的。
0: 哦，那在你们老家那边都能吃到什么海产品呢？
5: 能吃的，虾皮，还有咸带鱼。
0: 咸带鱼也算呀。
5: 我们那里离海太远了，只有这些。
0: 老师知道了，来，你尝一下这个，这个呢叫清蒸海鲈鱼。哦，尝一尝。
5: 新鲜的鱼啊。
0: 怎么样？
5: 怎么这么腥啊？咱不多放点盐和酱油呢？
1: 辛麦粒，最新鲜的鱼才这种做法，我们海边人都这样吃。
3: 哎呀，你没听他说吗？林雪，他们家乡啊，连虾皮都算海鲜。

0: 间呢。
1: 咋不是吗？是
2: 那么最后这个呀叫清水海参。
1: 哎呀，这个黑乎乎的，怎么瞅着像是带刺的豆虫啊？
0: 这可是海珍品类。哎，李雪，这可是我爸他们团队驯化的。嘿
1: 嘿，啥是驯化呀？
3: 驯化呀，就是把野生的物种变成人工养殖的。
1: 那就是给牲口戴上龙头，让它听话呗，对吧？
0: 我说新麦粒呀、啊。你可真敢比喻，
3: 听老师的。
2: 同学们，你们边吃我边说啊。我们不仅仅是让大家品尝美味，也是对所学专业进行体验式了解。海洋是我们的蓝色家园，海洋大学水产学院是国家水产学领域的核心专业，在这里你们将系统地学习水产养殖学科的基础理论、实验技术和现代管理知识。我们的目的是不断研发新的海洋养殖产品，通过产业转化实现大规模人工养殖。同学们，我希望各位能够学有所成，在我国299.7万平方公里的辽阔海域建立为国人提供优质蛋白的海上粮仓。
3: 海上粮仓啊，想想都热血沸腾。
0: 研发新的海洋产品是我的目标。
1: 老师是要把大海变成一个大牧场。我从小就在家乡放羊，以后可以在海上放羊。
0: 新麦粒，放啥？
1: 哦，放牧。
3: 是开发海洋。
0: 对喽。
4: 林雪，新麦粒，你看啊，咱们三个都有志开发海洋，那咱们这个组合应该叫个啥呢？
5: 叫个
3: 海洋三剑客。
4: 海洋三剑客，
1: 行，
4: 哎，
1: 可以啊！
3: 哎呀，
1: 咱们一起去大海放牧。
3: 好嘞。
1: 好。
6: 童师傅到养殖场了。
3: 海叔啊。是童教授。
2: 哎，没事儿，不拘叫个啥，一个称谓而已。曾行、麦丽，快拉一笼紫衣贝上来。来，你们看，这个呀是生长期6个月的紫衣贝，
3: 长9厘米，厚度是6厘米，采样完毕。
2: 啊，好的。哎，老海，咱们去第一批放养的苗场看看。
6: 好，
2: 走。
0: 我说麦丽啊，你怎么还难受啊？不行，坐一会儿吧。
6: 是，
0: 你就犟吧你。
3: 哎呀，给漱漱口，你坐会儿吧。
1: 不能坐，海叔说能在船上站稳，就不会再晕船。
2: 好小子，来继续干活。
1: 长12厘米，厚度10厘米。老师，生长期10个月的厚度达到10厘米了。
2: 不错啊，可以。老海，这一批3月底就可以收了。
6: 哎呀，这也没几天了啊，按照胡丫头合同上的价钱，这就不少了。
3: 海叔，这可是列入明年北京奥运会食品名单的紫衣贝
6: 哦。
0: 哎，老师，那我们小组产业转化的实习课题可以结业了吧？
2: 你们海洋三剑客这次课题做得漂亮。
3: 谢谢老师。
0: 谢谢老师。
6: 回家让你婶子熬一锅小鱼儿吃。
1: 哎，好。
6: 小雪啊，叫叫胡丫头啊。
3: 我和我姐最爱吃海婶的酱焖鱼贴饼子了。
2: 哎，你别说呀，我也想吃那口了。
0: 哎呀，快别说了，老师，我跟您一样。
1: 对，我也是。
6: 走，回来。
2: 走。
7: 麦丽呀，一看你这脸色就知道又晕船了。

0: 呦，快来来来，把这个酸汤先喝了，缓一缓啊，一会儿就吃饭了。
1: 哎，谢谢海婶，我已经没事了。
2: 金麦丽啊，你要是到毕业还晕船，可别说你是海洋大学的啊。
0: 哎呀，没事没事啊，适应适应就好了。哎，要说出海呀，谁也赶不上这小雪太姐红丫头。他爹当年可是俺村最好的船老大，哎，可惜了呀。
2: 海婶儿，您是说
0: 那年呐，红丫头他爹去搜救遇上台风的渔船，没能回来
2: 啊？
3: 海婶儿，
0: 不说了不说了，哎，你们等着啊，我去呼饼子。
2: 哎哎。老师，听说您的低纬度硅尊试验课题申请下来了。
4: 曾行啊曾行啊，你可真行，消息够灵通的、
3: 啊、老师，低纬度养冷水鱼这可是世界难题。
4: 那你们说说硅尊养殖的必要条件是什么？
3: 水温流速都要相对恒定，8到12度左右是最佳生长温度，水质还要保持纯净。哎，
2: 就全年都在这一温度区间一条，低纬度地区就不太可能，是不是？
4: 不要拘泥于固有思维，
2: 那
4: 拓展一下思路啊。哎，
2: 啊，
4: 冷水团，黄海冷水团，我们去过的，
2: 可那也太大了吧。13万平方公里，咱山东省才15万，那
4: 可我们几次指定测量的海域。哎，老师，您是不是有了目标海域啊？
5: 不错嘛，很敏锐。黄海冷水团虽然很大，但能保持稳定水温的水体并不多。
2: 老师，我可不可以跟课题啊？
5: 做这个课题可是需要耐心的，从环境到海域都要取得详尽数据。
2: 出海测数据我没问题。
5: 好。
6: 好热闹啊。哎，童教授好。
7: 哎，你好江红，你来了。
6: 姐。
2: 江红姐。
6: 哎，
8: 让让让让，别烫着别烫着。哎，杂鱼锅贴饼子来了。哎呦，胡丫头，上桌上桌，快上桌，趁热趁热趁热趁热趁热。哎，
0: 童师傅，尝尝这海虹，正是肥的时候。
5: 好。
6: 海婶儿，您可真舍得，把紫一贝都端上来了。
0: 哎呀，那有啥嘞，给童师傅吃有啥舍不得的。
5: 真会说。来来来，大家一起吃啊，一起吃。
8: 哎，快吃快吃，动筷动筷。
6: 童教授，
5: 刚
6: 才听你们说什么冷水团？
5: 哦，是黄海冷水团。
8: 童师傅，那在哪儿啊？哎，俺咋没听说过？
5: 可能说法不一样，就是湾口120里外的那一片海
8: 啊。那里啊。
6: 哦，那我知道了，小时候听我爹说过，那片海看上去挺平静的，可是只要下网就10网9空。
8: 是，俺爷爷那辈儿啊，还有不信邪的驾着船到那里下网，最后差不多都是空手回来。再后来大家伙都绕着走，这鱼群呢也绕着走。
5: 老海啊，
8: 哎，
5: 那里虽然打不上多少鱼，可是能养鱼啊。
8: 啊，
5: 而且是一种经济价值非常高的鱼。
8: 养鱼？
6: 什么鱼啊？
5: 硅尊鱼类。
0: 哎，啥鱼？
2: 海婶儿，就是三文鱼。三文鱼啊，是硅尊鱼类的统称。
6: 三文鱼？
2: 嗯。
6: 童教授，您是说那里能养三文鱼？
5: 理论上没问题。
3: 姐，老师马上就要进行硅尊实验的养殖课题了，是吗？
8: 童师傅，你要去那儿养鱼，那开船也得2-3天才能到来。
6: 是啊，那么远咋养啊？
5: 国外的养殖是大型潜入式网箱啊，同时还有很多的辅助设施。
0: 那塞啥的鱼很值钱吧？
2: 海婶儿，就这么跟您说吧，2块豆腐乳这么大的鱼肉，饭店里卖到40多块钱。
0: 哇、哦！还有、这个亲娘嘞， 哎呀，这么一小块肉啊，就赶上俺这盆海虹的价了。那这鱼不大吧？
3: 婶儿啊，成鱼至少5公斤以上呢。啊，
0: 好，赶上大鲅鱼了。
9: 那这不好养吧？
5: 这种鱼啊，对生长环境要求极为苛刻，而且呢，成长期比较长，但是啊，营养价值高，所以它的市场价格也就很高。我想啊，能不能把冷水团利用起来，养好这条鱼？
0: 哎，有你童师傅在，还能养不好吗？
9: 对，
5: 这可不一定，什么事情都得一步一步的来。一旦养成这条鱼，就可以改变目前依赖进口的市场格局，再进一步的话，价格就能降下来，老百姓就能吃得起。哦，
3: 这不就是老师常说的向海洋要优质蛋白的战略目标吗？
5: 对，
6: 太好了。哎呀，我们这块啊，近岸养殖品种的转换频次越来越高，利润空间越来越窄，正想向童教授您讨教有没有新的增长点，你看这不就来了吗？
5: 天虹，这个项目见效期很长，风险也很大，而且呀，要等实验养殖成功之后才能一步步扩大规模。哎
6: 呀，我就当个试验田呗，实验成果转换我又不是第一次承担。童教授，你们搞科学实验，我来落实产业规划。
5: 好，那我们就一起闯闯冷水团。
6: 好。
0: 别俺就想问问哈，俺啥时候能吃上这一口金贵金贵的三文鱼？
1: 爷爷奶奶，麦莉考上研究生了，继续跟着童教授做冷水鱼实验养殖课题。我们有很多数据要出海测量，这个假期又不能回去看你们了。奶奶的剪纸每年我都会贴在宿舍的玻璃上，老师和同学都说很好看。奶奶还记得我小时候说过要像放羊一样放一群鱼，奶奶什么时候想吃就能吃上。奶奶，麦莉选了最好的鱼来放，你和乡亲们都会吃上的。麦莉吹的这支曲子您可听得见啊，麦莉想你们，一定要保重身体啊。

0: 田红姐。
1: 佟教授，这么快就到了？
2: 是啊，我们一大早就动身了。哎
3: 呀，田红啊，是我心急，我想早点看到咱们的养殖网箱。
1: 对，这个就是咱们的深海网箱。哦。综合各设计小组的测试数据，最后确认，整体的周长是180米，高38米，体积呢5万立方米。嗯，
4: 好家伙，周长180米。差不多2个足球场大了。
3: 是啊，
5: 我姐可是学海洋工程的。
1: 咱们这个网箱入水后，自动升降最大限度是50米，配套的工船是拖船改造的，整体投入1亿。
4: 一个亿？田红姐，大手笔啊！嗯，
3: 这是我们国家远洋养殖的第一步。田红，你们是民企。资金方面有压力吧？
1: 佟教授，咱们这个项目列入科研成果转换，还有政府的政策扶持。嗯，
3: 记得当初咱们是在老海家说起的，2008年开始规划，从实验室到试验渔场，现在终于可以放到冷水团了。
0: 是啊，太好了，我们终于要挺进冷水团啦。
1: 那片海啊，
5: 姐，金麦丽呢？她一毕业就跟你投入到养殖一线了，我们都好些日子没见了。
1: 哎，她，哎，那不是来了吗？
6: 老师，
3: 哎，
6: 老师。

0: 莱利，看过深海网箱了？
1: 嗯，
0: 第一批试验养殖的大西洋龟已经完成海水驯化了。哎
1: 呀，莱利啊，当初你放弃读博，我还替你惋惜。
0: 嗨，有他俩在就行，我还是比较适合在一线养鱼。
1: 幸亏你先一步到养殖一线，要不龟尊进冷水团恐怕没有这么顺利。
2: 那是，有了麦粒我算是挖到宝了。
3: 天红姐
2: 啊，
3: 他还能帮你再挖宝呢。哎，来来来，
0: 海洋，给你曾行师哥鞠个躬，快。
4: 教授好，林师姐好，曾师哥，海洋有礼了。
2: 好呀。
1: 你好。
3: 哎呀，水产养殖的高材生生生让麦粒挖了咱研究所的墙角啊。
5: 你就是江海洋，学校电台的主持人，要去海上养鱼的。
4: 师姐过奖了，我就是主持了几次晚会，在大海里闯荡是我的梦想，新师哥帮我实现了梦想，我呢也要发挥自己的特长，让咱们的深海养殖网箱扬名立万。
5: 哇，真是好口才。
3: 不错不错，
4: 过奖过奖。
5: 哎姐
2: 啊，
5: 咱这网箱总得起个名字吧？
3: 对呀、啊、怎么着也是中国第一个深海巨无霸网箱啊。
2: 哎，童教授，
1: 嗯，
2: 您给起个名吧。
1: 哦。

0: 这是气象组传来的水温报告和气象报告。
1: 啊，我看看。7月20号7点，水表温度11.5度，水下10米11度。哎，江海洋。
0: 啊，
1: 深蓝1号网箱下潜20米。
0: 好，
1: 通知潜水小组，我们8点出发去网箱平台例行检查。
0: 好。
1: 啊，还有，通知总控，台风刚过去，密切监控作业海面，保持通讯畅通。
0: 好，
1: 快。
0: 10天后，要出鱼了。1年半的时间，10000条鱼啊！
1: 是啊，多少人等待着这一天呢？
0: 志哥，到那天我做一次直播吧。
1: 不计成本啊！
0: 哎，咱啥时候能有海上基站呢？
1: 快了，快了啊！
0: 可惜呀、啊，英雄无用武之地呀、啊！哎。
2: 海丽、海洋，坐稳，抓牢啊！
3: 好。哎，
4: 不对劲啊！
5: 看，鲨鱼，是鲨鱼在船底下。
4: 鲨鱼。
1: 韩叔，铁子，上网箱。
2: 好。
4: 快快快，上去，上去，快上去！
3: 好。
0: 嗨，是鲸鲨。
1: 好。哎，韩叔，鲸鲨一般不聚群。性情温和。
4: 哎，不是不是，俺以前打鱼的时候，鲨鱼专门爱往渔网上撞。
1: 什么？渔网？海洋，快呼叫总控，看潜水员是否到位。
0: 是。呼叫公船，呼叫公船，潜水员是否到位？
6: 公船收到，潜水员已到位，请连接设备，完毕。
0: 连机完成，水下画面调试完毕。
1: 我是网箱平台，我是网箱平台，潜一潜二，水下是否正常？是否正常？
6: 潜一方向正常，潜一方向正常。潜二报告，网箱外发现我们的鱼群。潜二报告，网箱外发现我们的鱼群。
0: 什么？
1: 1号向2号方向靠拢，2号继续探查。
6: 潜二报告。水下25米，15度处发现破洞，发现破洞，目测1米见方，已上船已上。
1: 进入网箱内探查，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6: 前一报告，鱼群逃逸了，鱼群逃逸了。
0: 啊，跑了！
1: 赶紧启动应急预案，拉起备用网。简一田一，鱼跑了多少？
6: 基本都跑了。
1: 10万条，就这么全跑了？完了完了，全完了！
0: 这都是我亲手养大的鱼啊！185天，我养了它们185天呢，是我心卖力。

0: 演播，林雪由龚梦林演播，曾行由郝明亮演播，童教授由杨默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周欣、赵树人、武凤春、小强、孙卓、赵毅、王金迪、崔占霄等。统筹范丽，录制于峰、庄浩飞，音响秦子元，音乐刘聪，主题歌作曲李云涛，监制黄宝书、张毅，总监制吕鹏、周胜阔、王义清。
1: 声音为媒，故事为引，声声入耳，百味人生。转动岁月留声机，聆听百态悲欢，品读人间烟火，沉浸别人的故事，触碰自己的内心。河北综合广播，故事留声机。
2: 新百年生志愿，精品广播剧展播。
0: 三集广播连续剧《山海渔歌》，编剧郑进，导演左燕。请听第二集。
3: 刘主任，王经理，鱼群逃逸过程就是这样。作为远洋养殖负责人，我负全部责任。
4: 辛麦丽，这个责任你负不起，这可是公司投注巨大资金的项目。田总，我认为现在要讨论的问题是及时止损。
5: 哎，老刘，远洋养殖三文鱼还处于实验阶段。
4: 王经理，这几年下来，无论是岸基渔场还是远洋渔场，只有投入没有收益呀。
6: 刘主任，这个项目是有政府扶持资金的，是政府对远洋养殖项目的肯定，也是对我们的信任，这是国家海洋战略的一部分，不能半途而废。
5: 哎，老刘，我也觉得这条路是对的，这个时候放弃，那我们前期的投资就真打水漂了。
4: 王经理，我监管财务，我知道集团还有多少资金，再继续投入下去只会越陷越深。
7: 刘主任，这次剩余的几百条鱼通过检测，规格和肉质全部达到国际标准，其中维生素 D 和 Omega 3的含量都超过了国外养殖的同类品种，我们离成功只差最后一步了。
4: 辛麦丽，你经历过创业的过程吗？你知道公司运营的艰难吗？不算前面实验环节，你们在海上这一年半的时间，知道公司投进去多少吗？田总，我们是民企，要保证利润。
6: 刘主任，我们民企要有自己的担当，要有长远的眼光，要有更大的格局。我们的目的是为国家的远洋养殖趟出一条路。童教授团队为这个项目在前期付出了巨大的心血，辛麦丽他们远洋养殖团队也是在艰难中摸索前进，成功就在眼前，不能功亏一篑。这样，我提议以工程公司做抵押，向银行贷款。
4: 田总，那可是集团起家的老本，公司这么多人呢，你不能这么不管不顾啊。
6: 不用说了啊，远洋养殖一定要做下去。
7: 红姐，虽然我没资格参与集团决策，但我对项目前景充满信心。养殖不成功，我不要工资。哎，
5: 辛麦丽，你这是不给自己留后路啊。
4: 我保留我的看法。
6: 好，那谢谢大家，散会。
5: 哎，田总。
6: 嗯，
5: 田总，那剩下的鱼
6: 这样，今天中午拿到食堂，让大家都尝一尝我们自己养的三文鱼。
5: 哎，
4: 姐，你好些了吗？
8: 雪儿，哎呀，姐没事儿，在海边坐坐，心里就敞亮了。
4: 姐，我真没想到新麦粒为了深海养殖还真能豁得出去。
8: 他真够倔的，他呀还真有那么一种呆里呆气的倔劲儿。哎，雪儿，你不会是对他……
4: 哎，姐，你说什么呢？给
8: 啊，这什么呀？银行卡。你干嘛？
4: 深蓝一号的网箱不是要更换双重防撞网吗？我也想出份力，我把车卖了。
8: 你，哎呀，你傻不傻呀？这才刚买几天啊？姐不用你。
4: 姐姐，从小到大都是你挡在我的前面，现在也让我替你分担一下好不好？
8: 傻丫头，姐姐比你大10岁，照顾好你是应当应分的。
4: 姐，咱妈说过，一家人有什么事都要一起扛。
8: 要不是当年我不懂事，非要下海找我爹娘，爸爸也不会舍了命去救我。那时候你才2岁。
4: 我只记得小时候咱妈去做工都是姐姐你带着我。
8: 雪儿，我到现在都记得妈妈那双手，那双剖海蛎子海贝弄得伤痕累累的手。那时候我就发过誓，要一辈子对妈妈好，对你好。
4: 姐，你做到了呀。我还记得你给咱妈买了一副胶皮手套，

0: 也在啊。红丫头，俺去公司的办公大楼了，那边说你到海滩来了，俺们就过来了。
1: 是啊，
2: 是啊。
1: 是啊
2: 是啊，
3: 红丫头，俺们都知道了。哎，海上养的鱼跑了，你赔钱了也。
4: 各位请放心，我田红赔多少钱，也不会缺了大家伙的分红和工钱。
5: 哎，说梦嘞，红丫头，俺们来可不是为了这个。
6: 对呀、啊，
7: 对呀、啊，
5: 你别误会，我们不是来算工钱的，我们就是过来看看。
6: 没错没错，
2: 看看你妈。
0: 红丫头，俺们都知道你遇到了难处。红丫头呀，这人一辈子，谁还没个沟沟坎坎的？
5: 啊，没错、啊，
3: 就是呀、
0: 啊，那姓三的鱼，俺们都吃过了。
5: 哎，对对对，
3: 都吃过了。
0: 你叔给大伙说了，这鱼要是养好了，能给国家争来脸面来。
5: 哎呀呀，你看你怎么还绕起来了？黄丫头，俺信你做的事儿，俺也信佟师傅给指的路。给，这是俺领工钱的银行卡，密码就粘在反面了。
0: 哎，对对对，拿去啊，应应急，应应急。
3: 拿去吧，拿去吧，拿去吧。
4: 叔，婶儿。
5: 哎，红丫头，你就只管往前走，俺们在后边顶着你。
6: 就是啊，就是俺们的。
3: 红丫头，还有啊，哎，俺不会说好听的，俺就是来告诉你啊，今年合作社的分红，俺不要了。
5: 哎呀，红丫头啊，这些年俺跟着你挣下不少钱呢，这是俺几家凑的，一共21200块，你收着，收着。
7: 对，
5: 拿着拿着，
3: 拿着吧。
5: 你们咋不叫俺呢？
0: 李大全，你跟来干啥？
5: 你们干啥干啥呀？
8: 田红，你知道俺李大全是留不住钱的人，但是俺有把子力气呀。哎，俺没有别的要求，管饭就行啊。工钱啥的，哎，以后再说。
4: 李大全，谢谢你。哎呀。
8: 谢啥？哎，都自己人，哎，自己人啊！
5: 对，田总，打现在起，俺家的船公司就不要钱了。
7: 是。
5: 哎，红丫头，俺那个分红也不要了。
3: 是，没错。田总，我们相信你。
7: 不要了，相信你。
4: 谢谢大家。乡亲们是看着我一步步走到今天的，这份情谊。我记下了。
9: 新麦丽，麦丽，新麦丽，我知道你奶奶走了，可我希望你别太难过。
10: 我怎么能不难过？是我让奶奶等着，一定能吃上我养的鱼，可奶奶终归是没有等到。
9: 麦丽，想开些，长辈不会一直都陪着我们的。
10: 丽雪，你知道吗？奶奶喜欢捡船花，她捡出来的鱼全村人都稀罕。奶奶说，那是海里的鱼，是她家乡的鱼。
9: 嗯，我见过的，很好看。
10: 奶奶还喜欢听爷爷吹碧笛。奶奶总说，她能听到海的声音。我不知道奶奶能不能从我吹的曲子里也听到海的声音。
9: 会的，麦丽，我们都要继续往前走啊，好吗？
11: 麦丽来了。
12: 哎呦，老师，您可得注意了，这刚出院也不好好歇着。
11: 哎呀，没事儿，还能行。
12: 哎呀，您可别说的这么轻巧了，老师。麦丽，你不知道，去年下半年，老师为了给这条鱼争取政府资金和国企的支持，天南海北。

0: 北的跑，这不，转过年来就扛不住了。
1: 哎呀，老师，您还是得多注意身体啊。这不，海上刚安装基站，消息有点滞后，怪我，怪我。
0: 这都什么年代了，这方面你们还刀耕火种？
2: 哎呀，行了行了，哎，曾行，咱不说这个了啊。哎，对，麦丽啊，
0: 嗯，
2: 现在深蓝一号网箱里的这批鱼，明年能出水了吧？准备什么时候上规模呀？
1: 工船和设备已经更新过了，深蓝一号网箱在进行数控升级。出完这批实验养殖的鱼啊，就要规模化养殖了。
2: 哦，那就是说到后年，2022年底，第一批规模养殖的鱼就可以出水了，这条鱼就算是真正的养成了啊！
0: 哎呀，低纬度龟尊养殖就要成功了。我们终于能把这个空白填补上了。
1: 嗯，这可是老师十几年的心血呢。
2: 不，这是我们共同的心血，能把这个世界难题攻克，能看着这条鱼养成出水，我此生无憾。
1: 老师，按深蓝一号网箱的容量，规模养殖至少要有22万条鱼。我大体估算了一下，新建的几个鱼苗厂不知道能不能提供这么多。
0: 秦曼丽，你满脑子都是你的牧场，你的鱼，你就没觉得咱们海洋三剑客缺了个人吗？
1: 哎，对啊，林雪干嘛去了？
0: 做你的后勤部长去了呀。
1: 我知道他这两年一直在全国各地考察选址建鱼苗厂。哎，曾行，不是我说你啊，林雪一个女孩子真心不容易，你可真是心大。
0: 我心大？哎，老师您看，他居然说我心大。
2: 哎呀，我说麦丽啊，你不会不知道林雪从研究所辞职的事吧？
0: 啊，就是啊，
1: 她辞职了。哎，那红姐能同意？
0: 不同意能咋的，这么多年了，她认准的事儿谁改得了？
1: 那你也不拦着？
0: 我倒是想拦，可拦得住吗？人家那颗心又不在我这儿。哎，
1: 不是啊，你们怎么回事啊？我以为你们……
2: 好了好了，麦丽啊，老师都看明白了，你就是当局者迷。
0: 新麦丽
1: 啊，我，
0: 你800个心眼子全用在你那条鱼身上，难怪红姐不跟你说呢。哎，要是我妹妹，我死活我得拦着。
2: 哎呀，麦丽呀，麦丽，我还以为你自己能开窍，没想到你根本就没这个窍。林雪做的这一切，那都是为了谁呀？啊，我这个当老师的，不好说我的学生傻，可你还是真傻呀。
0: 老师，人家呀，那是傻人有傻福。
1: 是这样的吗？

0: 哎呀，我说老哥哥，这个全鱼席面可是咱这十里八村头一份嘞。哎，
1: 是嘞是嘞。林雪姑娘说，这些鱼都是上好的蛋。
2: 等，新爷爷，
3: 是蛋白质。
0: 哦，对对对，
4: 跟大伙说一下啊，今天咱们吃的鱼啊，都是咱鱼场养的。林雪姐亲自掌勺。
0: 小雪做的鱼好吃啊，今天大伙儿不光顾着吃，还得学呢。
1: 对对对，还得学呢，得学呢。
5: 哎呀，新老叔，咱就是尝个鲜，那么贵，咋能常吃嘞？
4: 林雪姐说了，咱这山上的雪水啊，和地下的水特别适合养鱼，这往后啊就能经常吃上来。
0: 哎呀，这个林工程师他们铺管道引水啊，建鱼场放鱼苗，就是要让咱们改善生活嘞，这是国家的政策。
4: 对，咱这渔场啊，那是国家中西部合作战略的一部分嘞。林雪姐他们集团啊，提供资金和技术，咱当地政府解决基础设施的规划施工。哎，咱们大伙儿也能增加收入不是？
5: 是啊。哎呀，这石头说的呀，跟电视上一样一样嘞。哎，老栓，你在渔场也算开了眼了呀。
0: 这可不是。哎呀，
4: 婶子，这叫与时俱进。
5: 哎，石头，你们渔场啥鱼最好呀？
4: 咱养的最好的鱼啊，是三文鱼。哦，这种鱼啊，是要运到海里，放到麦尼哥的海洋牧场里的。哎，我手机里有照片。哎哎，你们看啊，哎，这个就是麦力哥的深蓝一号。哎，我跟你们说啊，这个比足球场还大得多呢。
6: 我看看，
7: 不是我大。
6: 别抢别抢，我看看。哎呦，麦力神迹嘞。
8: 那可不是嘛。哎，咱啥时候也能去看看。
9: 想啥了，你能跟人家麦力比啊？
8: 咱不能比，那咱娃好好学习，跟他麦力说啊，以后去海上。
5: 新爷爷好福气嘞。
9: 哎呦，真有福气啊。
4: 林学姐说啊，那鱼啊在海里能长到十几公斤呢。哦哟，
5: 这么大呀。
10: 爷爷爷爷爷爷，哎呦，我回来了。
9: 麦力，哎呀，哥，我麦力回来了。
4: 麦力哥，
10: 哎，大家，
4: 哎呀，怪不得这一早就有喜鹊飞来飞去呢。
10: 石头啊，
11: 谁说不
10: 是？你小子终于可回村子了。
4: 哎呀，能在家门口挣钱，谁还往外跑呀？
10: 哎，爷爷啊，林雪呢？
5: 鱼来了。石头，哎，快来帮我端锅。
4: 哎，好嘞。
5: 新麦力，你怎么回来了？
10: 我回来看看爷爷。林雪，我带回来一条大西洋鲑，冰袋还没化呢，你刀工好，正好让大伙尝尝啊。
5: 好嘞。
9: 这么大的？哎呀，这么大
12: 的，这有
9: 麦力啊，
12: 多做呀，
9: 这就是
12: 能进去不？
9: 你养的鱼啊？
10: 哎，对对对，啊，对了，这鱼啊，生吃最好。
5: 生吃哎呀，大家听我说，生吃啊是三文鱼保存营养最好的吃法。石头，快去把案板拿来。
4: 哎，好嘞。
10: 我挑战吃。
9: 长见识了呀。
10: 你看啊，这是辣干调在特制酱油里，鱼肉在这里面蘸一下再吃。来，大伙尝尝。
0: 啊，这真是生着吃啊。哎，
4: 我先吃。
0: 你吃。咋样？
5: 石头，你咋伸舌头啊？
0: 你咋哭了？
4: 太好吃了，再来一块。
5: 来来来，让婶尝尝。
0: 真的假的？
5: 还点红心肉嘞。
9: 是有点像红心肉。
12: 你能还好吃嘞？
9: 是啊，
12: 真的吃了。
4: 我也尝，拿给我一块，
9: 给我一块。我也尝尝。
4: 大伙儿，大伙儿也尝尝林雪姐的手艺。
5: 这啊是我们海边的做法，大家快看，这是清蒸石鱼，这是酱焖桂鱼，还有葱姜鲈鱼，大家快尝尝。
9: 看着就像
13: 没见过呀。
9: 是啊，
14: 好手艺啊。
10: 哎，李雪，你们渔场还养了这么多种鱼啊？
5: 对啊， 我把龟鳟类养殖用水二次利用，养了那些对水温要求不太高但经济价值比较高的品种，又能增加不少收入呢。哎，大家伙快吃呀吃呀，继续吃。
0: 老哥哥，这席面咱做麦克的时候你可不敢想嘞。
1: 是嘞是嘞，要是麦丽奶奶看到今天不知多高兴嘞。哎呀，
8: 是啊。哎，林工程师，你的渔场还要人不？
0: 是啊。哎
5: 呀，要呀要呀要的，我们还要再建五六个鱼池呢。不过呢要经过培训，培训合格了才能上岗。
6: 麦丽，看看我剪的剪纸。
10: 哎，你剪的这是黄鱼啊？
6: 对呀，我是比照着奶奶剪纸的样子剪的，像不像？
10: 像，还真像。没想到你还会剪纸啊。
6: 在你没想到的地方我会的多了去了呢。
10: 林雪，
6: 嗯，
10: 其实我心里一直都有你，可是我不敢想更不敢说。刚上大学那会儿，跟同学们相比，我就是一个没见过世面的傻小子。
6: 你呀，你在某些方面一直傻到现在呢。
10: 可是我一直在努力追啊，直到今天，我终于追到了你。
6: 啊，你，
10: 林雪，以后你和我就是我们了。我会做得更好的，啊。
6: 嗯。
10: 有时候，我觉得我就像这条鱼，在高山河流里出生，在大海里成长。你也知道，我的梦想就是能让更多的人吃上这条鱼。
6: 你做到了，麦丽，你看，这窗户上的剪纸一直都没换，奶奶留下话了。说等大家伙都吃上了你养的鱼就换新的。嗯，
10: 我知道是你从大海来到这大山，替我实现了我小时候的梦想。
6: 所以啊麦丽，你只管往前走，累了回头的时候呢就能看到我。我啊就是你的岸上基地。
10: 你为我做了这么多，但是我
6: 你呀，啊，你就在那片海上放牧我们的鱼群吧。
10: 行，那我向岸基保证，海洋牧场必定会兴旺发达。
6: 我等着。
3: 这里是跟着海洋来看海，家人们，今天是2020年的最后一天啊！这里是深蓝一号网箱配套公船的直升机停机坪啊，很开阔吧？怎么样，各位看到了吗？咱们大海上的月亮升起来的时间呢，比咱们陆地上要早一点。哎，所以各位家人啊，不要忘了给主播点点关注，点点赞。我为大家赋诗一首，好不好？上个才艺啊，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哎，谢谢各位点赞，不要忘了分享哦，分享我们的直播间啊！
7: 哎哎哎哎，别过来啊，别过来啊！把鱼吓跑了，可不给你点赞啊！
3: 小气鬼，谁稀罕你点赞？哎，这边这位吹曲儿的是我们远洋团队的一哥辛麦丽，也是我的师哥啊。我们海洋大学啊有一个传奇的组合，家人们，叫做海洋三剑客。那麦丽师哥呢是在海上披风斩浪的剑客。
11: 哎，三个人啊，江海洋，就这么点秘密全让你抖了出来。
3: 哎呀，师哥跟家人们分享不要太吝啬了，无八卦不网红啊！来，给家人们介绍一下您的这个乐器，快快快！
11: 啊，这个啊，这是碧丽，是我家乡西北那边的乐器。
3: 哎呀，
11: 盛行于隋唐时期。
3: 6666，厉害厉害厉害！
11: 哎，海洋，这样是不是有点太正式了？
3: 没事，挺好挺好的。啊，来来来，这样，家人们，我们今天先分享到这儿哈，稍后呢，我们会继续直播，跟大家一起跨年，大家千万别忘了给主播点点关注，点点赞，谢谢各位，谢谢，下次见。
11: 哎呀，海洋，来来，我问你，咱们涨粉多少了？
3: 哎，师哥师哥，那个咱们的基站刚建好才一个多月，慢慢来慢慢来。
11: 才一个多月你已经是冲浪达人了啊。
3: 那师哥再给我一点时间啊，我必须践行我的诺言啊。哎，师哥钓鱼去不去？
7: 哎哎哎，江海洋，你呀自己去浪啊，你别搁这捣乱啊。
3: 李大全，你瞧不起人是不是？我可是从小跟着我爸打鱼的，微山湖知道吗？
7: 哎呀，啊，瞧给你能的，这湖能跟海比啊？
3: 嘿，真不是，湖怎么就不能跟海比？
7: 哎，不都是这？哎，我这咬钩了啊！
3: 哎，
7: 过来帮忙啊！快快快，
3: 你放线，你快放线！哎呀，我跟你说啊，这条鱼好像不小，你得遛，你得遛它。
7: 哎呀，哎呀，哎呀，你快用网抄啊！你别再……
3: 好，我来，我来，我来。哎呦，我觉得啊，今天有这一条就够咱们吃的了。晚饭我必须再炒一个正宗的枣庄辣子鸡。哎，
7: 说话说话啊。
3: 好。
7: 哎呀，美丽，你快用网抄啊！你磨蹭啥呢？哎，我在这边。
3: 哎，走你。
12: 上来了，上来了。
7: 夹脊鱼。哎呦，这么大的夹脊鱼不多见啊。
3: 哎，快快，我拍个视频，我拍个视频啊。家人们看见了吗？这可是难得一见的夹脊鱼啊。夹脊夹脊，大吉大利，赶紧点赞，快点分享。
11: 我去贴剪纸，2021一定会红红火火。
3: 没错
7: 没错。

0: 新麦丽由惠龙演播，林雪由龚梦林演播，曾行由郝明亮演播，童教授由杨默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周欣、赵树人、武凤春、小强、孙卓、赵毅、王金迪、崔占霄等。统筹范丽，录制于芳、庄浩飞，音响秦子元，音乐刘聪，主题歌作曲李云涛，监制黄宝书、张毅，总监制吕鹏、周胜阔、王义清。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吸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活一世，不管干啥都得讲究方法。就拿喝茶来说，西湖龙井绿茶这种茶，你要是会泡，就香气四溢，喝到嘴里甜滋滋的，颜色也好，绿油油亮汪汪，招人稀罕，看着就有喝的欲望。但如果冲泡的方法不对， 在上等的龙井也挖苦挖苦的糟践了好东西。我爱喝茶，什么茶都喝，红茶、绿茶、黄茶、白茶都喝。我喝绿茶、白茶、黄茶时，都是用玻璃杯子泡，犯不着用什么名贵的大师造的茶壶和盖碗去泡茶，没有用，我就用一个普通的玻璃杯子，按照1:50的比例，3克茶叶，冲水150毫升。家里喝水的玻璃杯子一般都是150毫升的，然后泡龙井茶的水温85度最好，味道最正，所以等水烧开之后要晾3分钟再泡绿茶。如果用开水泡绿茶，茶叶就变成黄色了，就不是绿色的，然后绿茶的清香味儿也会随着高温都散出去。有的茶闻着挺香，但喝到嘴里没味儿，就是因为你水温太高了，香味儿、甜味儿流失了。泡茶的时候也要注意，分3个步骤倒水。第一步，少倒一点，能把茶叶没过去就行。等茶叶湿润了，都舒展了，再倒一次水，水线到杯子一半时再停。停下来的目的是啥？等待茶叶和水分成。要是一口气把水倒满，茶叶子容易飞上去，漂浮在杯子上面下不去了，但是倒半杯水它很快就能沉下去，然后再倒满它就不往上飞了。按照我说的这3个步骤泡西湖龙井，你再品这个茶，再看这个茶汤的颜色跟用盖碗泡的绝对不一样，不光好看，味道也绝佳。尤其是当茶叶刚入喉的时候，那股香气会在人的体内蒸腾，会先于茶水一步往肚子里钻，往脑门上冲。所以不是茶不好，有可能是咱们泡的方法不对。不同的茶有不同的泡法，只要方式方法选对了，茶的养生保健作用就出来了。喝茶有开窍醒脑的作用，减脂减肥，软化血管，还能明心见性增智慧。喝茶是多么养生的一件事儿！老祖宗传下来的生活习惯一定是有道理的。所有的食材，无论是茶叶还是大米、白面、各种蔬菜水果，用不同的方式进行加工，出来的味道是不一样的。好吃的菜能多下半碗饭，难吃的菜吃两口就饱了，吃不下去没胃口。食品这样，药品也是如此。我一再强调，药的核心秘密在工艺上，同样的配方同时用药，有的方子能治病，有的人吃多少都不好使。差别在哪儿？就在工艺流程上。有的药成分很普遍，为啥好使呢？好在制药过程上，像云南白药已经卖到国外去了，就认这个说好使， 云南白药的外用喷剂名气更大，专门

程不一样，这个药是怎么加工的，怎么制作，怎么生产出来的，每味药材的比例是多少，这些都绝对保密，谁也不能告诉。胡家老高也是如此。胡家老高一共就五样药材，都是常用药，但是有的药厂拿着我们的方子去加工生产，跟胡家老高很类似的剂型，也是膏方，但是吃上之后效果跟正经八百的老高没法比。就拿风湿骨病来说，喝胡家老高3到5瓶见效了，最起码骨头关节不串着疼了，而且全身上下的主要大关节都开始热乎，不像以前凉飕飕的往外直冒风。以前咱们都是天气预报员，一变天骨头肯定难受，但是只要能坚持用正宗的由江西新正药业生产的胡家老高，多了不说也就2个季度6个月，你再看看困扰你10几年20几年的老风湿都不算问题了。胡家老高为啥敢叫板，他的精髓都在流程和工序里头藏着，你模仿只能模仿外形，模仿包装，连口感都模仿不了。胡家老高是甜的，甜中带香，这股甜味是从大自然的药材中萃取出来的甜味，跟加蜂蜜的那种高的甜味完全不一样，功效更是天壤之别。我个人认为胡家老高有竞争对手，他的对手是那些号称见效快、药劲猛，但是副作用始终存在的西药。我们把受西药之苦的患者从苦中解脱出来就够了。依赖西药治病的人大有人在。至于那些追在胡家老高后边模仿老高的中成药，我们不用管他，让他自生自灭就可以了。说到底儿，药效才是硬道理，谁都不傻，用上之后一对比，差距就出来了。所以正在吃激素药或者吃过激素抗生素但是控制不住病情的患者，或者在这上面遭过罪害怕西药危害的患者，都可以试试胡家老高。胡家老高是纯中药的零添加，它的见效速度稍稍比西药慢一点，但是长期稳定的疗效是西药比不了的。1年之前有一位65岁的女患者找我看病，姓王，枣庄马兰屯人，大老远的来北京找我来看病。她就有风湿，得病10几年了，2008年因为咳嗽上不来气，到医院做检查，说胸腺上长了一个东西，性质不太好，必须做手术。这个手术之后，咳嗽和上不来气的问题缓解了，但是又出现2个后遗症。第一个就是胸疼，胸脯子开刀的位置里头钝痛，常年的，但是这个疼能耐受，耐受不了的是关节疼，最开始是游走性的，

今天肩膀疼，后天手指节疼，大后天可能膝盖骨疼，来回跑，来回窜，抓不住影儿，关节疼的同时，浑身乏力，没有劲儿，怕寒怕风，夏天天热的时候，连窗户都不敢打开，一吹过堂风，马上犯病，骨头疼的受不了。为了防止风吹，大热天也得捂两层棉，一层棉挡不住，冬天不敢出屋，不管穿多厚，一出去就跟没穿衣服一样，直接就打透。自从做完手术，对冷特别敏感，这还是发病的初期，他也没系统的治疗过，一直都是靠着贴膏药和吃止疼药维持。后来随着岁数越来越大，自从过了60岁往后，疼痛的关节越来越多，尤其是手上的关节是最严重的，因为别的地方的关节随时随地都受保护，穿厚衣服厚裤子能捂住点，唯独这双手，这手无论春夏秋冬都得在外边露着，得干活啊，尤其在农村生活，哪有闲着的时候，每天做菜做饭洗洗涮涮都得用手。自从60岁开始，他手上的类风湿越来越重，每天早上起来都僵硬，手指头硬的做不了饭，不敢回弯，即使活动活动，一个来小时之后能缓解一点，但是也不像常人那么精细。如果家里今天做土豆丝的话，都知道土豆丝自己切的好吃，跟差的两个味儿，但是切不了，握不住刀把，也使不上劲儿，所以只能用插板插土豆丝。为这事儿，老伴儿在桌上没少跟他抱怨，抱怨也没招。老妹子说，我手就这程度，能干活就不错了，切丝切不了，切菜切肉都是一只手把着，另一只手扶着这么切的，费老大劲儿了。另外，得病的人心情都不好，说话也冲。老妹子跟老伴儿说，要切你自己切，嫌我做菜不好吃你自己炒。老伴儿每次听到这话立马就把嘴闭上了，他也不爱干活，家里的活就这么回事，打下啥底儿是啥底儿，只要形成习惯了，有的人不愿意多分担一点，没那根弦儿。这位患者的老伴儿就是这类人，他的原则就是两口子过日子，该是谁的活谁干，咋难受也得干。老妹子也时常抱怨老伴儿，说他老伴儿对他不管不顾，他得风湿都得了10好几年了，也没带他到正规的地方好好看看。后来还是他姑娘最心疼他妈，过端午节从婆家回来的时候，看他母亲这手啊，红肿太严重了，对称性的，两只手的所有关节都比正常的手指头粗一圈。其实按患者的想法，粗也不要紧，
肿也不要紧，以前早就变形了，但是没现在这么疼，这回疼的实在是顶不住了。正好女儿也跟他说要带他到大医院看一看，女儿说别疼了，再疼下去两只手就废了，你要是干不了活，这家就完了，没人经管了。患者心想也是，于是这母女俩就来到了他女儿婆家这边，来到北京找我看病。到我这儿来的时候，我无意当中发现一个细节，这位患者挺仔细的，他把他最近在当地的小医院做的化验单也拿北京来了，既然拿来了还摆在我面前，我就扫了一眼，结果这一眼就发现个大问题，他的血常规化验单上提示白细胞血小板降低只有正常值的一半，这种情况与风湿关节炎发病不相符，所以他除了风湿关节炎还有其他的病导致这种情况。我发现他跟我说话的时候总爱使劲眨巴眼睛，我问他眼干不，他说很干，泪少，口也干，吃饭的时候必须得用水送，要不然咽不下去，一伸舌头舌苔都一块一块的，就像地里干旱土壤脱水之后都裂开了一样，典型的干燥综合征。干燥综合征跟风湿一样是免疫系统的病，可以导致血白细胞血小板下降，血小板低就容易出血，脑出血胃出血跟高血压患者心梗患者长时间吃阿司匹林的危害差不多，而且干燥综合征患者肺子都不好，他的呼吸道干燥不湿润，气管和胸腔内愿意长东西，长非常不好的异物，所以他这个干燥综合征的得病年头不一定会比风湿年头低，患者当初做胸腺手术极有可能是干燥综合征引起的，其实得风湿后又得干燥综合征的人特别多，大概有30%-40%的风湿患者合并有干燥综合征。如果您查出来有风湿，同时出现有口干、眼干、鼻子干燥的情况，就得注意，你得告诉医生你有这些症状，这些症状看似小，医生也容易忽略，但是危害很大。按照传统的治法，一旦到医院检查出来有干燥综合征，肯定给你吃激素，因为激素既可以止住风湿的疼痛，又可以治疗干燥综合征，听上去好像一箭双雕，但是吃着吃着免疫力就乱套了，容易过敏，容易这疼那疼，代谢也异常，虚胖，浑身没劲儿，最要命的是治疗的过程中出血控制不住，因为吃激素预防不了出血，所以我的办法就是用胡家老膏，胡家老膏治疗冠心病心梗，治脑中风心梗的效果咋样不用我说，每天跟我通电话的患者有一多半都是心脏不好的。
得过脑出血、脑梗的，他们都已经得上那种病了，吃上都好使。您呢？您还没得呢，只是一个预防。再说治风湿，姓王这个老妹子，在我这儿拿走20盒老膏，从端午节前后，阴历5月初5，用到立秋，5到2个月时间，手上的关节一点都不疼了。以前严重的时候，跟上刑似的，他那个疼法是从里往外疼，只要疼痛能缓解，风湿患者最大的诉求就解决了。本来以为最难治的症状，结果最快治好，用了1个多月以后，陈江也不天天犯了。以前2只手每天早上起来都梆梆硬，活动至少1个小时能轻松一点，结果刚吃老膏1个多月，陈江1周能犯2回就算最多了，而且每次陈江的时间也缩短到10分钟以内。他的干燥综合征确实比风湿的年头更久，因为恢复的时间慢，用胡家老膏用了3个多月，眼干燥问题才解决，口干口苦，嗓子眼儿往外冒火，恢复的稍快一点，2个月出头就好了，嘴里湿润了，喘气也顺溜了，没有那种过关口的感觉了。以前喘气气走到哪儿都知道，现在一丁点感觉都没有，舒服了。最让人意外的是，他以前除了关节疼，胸口窝原来做手术的位置也疼，疼起来就像心绞痛那个劲儿。但是用上老膏之后，这个问题很快就消失了，再也没犯过。我常跟患者们说，用胡家老膏治病，不光治你想治的病，很多你没想到的，你没指望它能治好的顽疾，它在无形之中自然而然就能帮你化解。为什么呢？因为胡家老膏的治病角度是360度全面型的治疗，要治就全治好，从不单一治一种病。就像老子曾经说过一句话，叫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不管多狂的风都不会刮一天，不管多大的雨都不会不停地下，总有响晴的那天，总有风平浪静的时候，这是自然规律。天地不会让任何一种东西始终存在，不会始终晴，也不会始终下雨，人不会始终健康，也不会始终都生病。所以不要把病看得多么可怕，多么难缠，它就相当于刮风下雨，自然气候，只要用对方法，按照正确的流程用药，它一定会化解的。如果咱们身体素质差，身子骨太弱了，或者岁数太大衰老了，那么我建议您就别着急跟哪种疾病较劲儿，你换个角度，不用想着去治好哪种病，病是你身体好，能力变强，自然而然就会减弱的现象。病无所从来，也无所去，会消失不见的。这种感觉我说不准，但是你用上老膏，
坚持用一段时间，至少仨月，最好。

0: 半年，你就一定会体会得到。好了，就说到这儿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好啊，我是你的老朋友了，胡老。
0: 好，非常欢迎你啊。
2: 因为我用你们那个胡家老高啊，已经快一年了。哎呀，现在身体变化特别大，我今天打电话就是想把我的情况跟你讲一讲，也麻烦胡老帮我指导指导。
0: 哎，好的。嗯，
2: 我呢有那个慢性支气管炎啊，哎呦，这个毛病十多年了。首先的话呢是每天早上起来会咳嗽几声，平时的话衣服穿少了就是着凉啊也会咳一阵子。我呢特别怕感冒，因为我一感冒就得住院，然后就咳嗽啊是更加严重，就是一阵一阵的咳个不停，还有呕吐的情况，有时候啊吐那个白痰，有的时候呢什么也没有，只是干呕，还连了那个嗓子都疼，哎呀让人啊受不了啊。再就是我心脏也不好，晚上啊憋了睡不着觉，没办法要起来就满地的走
0: 啊。
2: 那2018年的时候吧，我呢在家里面就吸上氧治疗了
0: 啊，
2: 用上这个呼吸机没几个月吧，我就突发心衰住院了。当时病情控制好啊，我不就出院了吗？但没两个月他又住院了，因为我那天早上啊，我记得是4点多吧，突然就感觉到特别烦躁，翻来覆去啊也睡不着觉，总感觉憋得慌，哎呀这不是又下地上来回走吗？可能是吹着风还是怎么的呀，当时就咕咚了一下就倒地上了，全家人都吓醒了，就连忙把我送到医院去了。到医院吧，检查说我是突发那个支气管痉挛，出现心衰，呼吸也衰竭了，当时吓人了，跟我老伴都急哭了。哎呀，幸亏当时抢救回来了，胡老啊，我跟你说啊，我每一项指标都超标了，而且超的非常多，当时血压、高压都已经到多少？到210了。低压都是138了，脉搏也特别快，都是135。呼吸频率呢比正常人高2-3倍，心率也132了呀。
0: 相当严重啊。
2: 是啊，在医院住了挺长时间的，那些素质才慢慢的稳定下来。后来出院的时候吧，我老伴啊被子衣服啊都是捂得严严实实的，就怕再受风啊。出点什么意外了，每天我跟你讲胡老啊，我活得像个花瓶一样啊，就只能说是吃饭喝水上厕所睡觉，有时候吧听听收音机，我也不敢出门啊，怕受风啊，也不敢活动太大呀，怕上不来气呀，哎呦每天都怕这怕那的，活得整个人挺累的。
0: 是是是的，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啊。
2: 是啊，后来我老伴不是在收音机里面听见你胡家老高嘛，我就想啊，他说他当时跟我说，他说你也用这药试试吧。我当时我跟你讲，我不愿意，因为啥呢？我治病啊，哎呀，都花了钱花的比较多了。我跟老伴说，我说买这干啥呀？我老伴就跟我讲，他说反正都治那么长时间的病了，有能治好的希望，他说就能抓住呀。哎呀，既然人家那么多患者用了这胡椒老膏，效果都非常好，使我们也试试。

0: 呢，这个尝试是绝对正确的这个方向，对不对啊？
1: 是啊，我当时我不是觉得后来老伴觉得有道理吗？我就同意了。哎呀，刚吃这胡椒老高吧，差不多两个礼拜吧，我就觉得我这呼吸啊，哎，有力了，不像之前那么上不来气，而且咳嗽的次数啊也越来越少了。
0: 啊，
1: 用了有两三个月的时候吧，这个心衰的症状啊也好了很多。
0: 你看看多快。
1: 啊，没人没那么乏力了呀，能稍微活动活动，而且我这个心脏啊，就是晚上也感觉不那么憋了，啊，没睡着觉。
0: 啊，您已经体会到了是吧？啊，这是最让我们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老朋友啊？啊，
1: 是啊，胡老吃了有半年多的时候吧，我那个病情就有了很多好转了，也不咳了，也不喘了，呼吸呢也顺畅了。身体啊，哎，感觉越来越有劲了。哎呀，老伴做家务的时候啊，我也能给他搭把手了。
0: 你看看，哎，
1: 哎呀，服用胡椒老高差不多不是有一年的时间吗？我觉得我那个身体情况啊，恢复得非常好。你看啊，呼吸机早就不用了，身体呢越来越好，人呢看了也一天比一天精神。每天我都还下楼呢溜达两圈啊，跟老伴出去溜溜弯啊，一起买个菜呀、啊、或者在小区花园啊跟人家学一学打太极呀、啊。

0: 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在咱们身体里的能量、气血、精髓啊，这些东西它可以维护咱们的正常的生理功能啊。胡家老高的作用是什么？他把咱们的这个刚才我说的这三方面激发起来，让能更好的来啊抵抗一些个疾病，来更好的发挥我们的生理功能啊，解决发病的源头，这一点很重要啊。咱们用了胡家老高您选用的是绝对是正确了，很重要。
1: 是啊是啊，
0: 所以本源疗法非常重要啊。祝你们健康长寿。好，再会吧，老朋友，咱先谈到这吧。
1: 好好好，再见再见。
0: 好，再见。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啊。
0: 哎，您好，这位朋友，好，欢迎你啊。
3: 我是陕西金州的一个农民。
0: 哦，
3: 我叫刘宝红。
0: 啊，
3: 今年67岁了。
0: 啊，
3: 今天打电话来，正在给你报喜的。
0: 嗯，好的，您请讲吧。
3: 我出现呀，好多病困扰着我。
0: 嗯，
3: 有那个高血压、耳鸣、静脉曲张、腰疼、腿疼。
0: 嗯，
3: 尤其是腰疼的呀，特别厉害。
0: 嗯，
3: 一干活，这腰就直不起来了。
0: 啊，
3: 哎呀，这些病可折磨人了。
0: 嗯，
3: 但是自从我吃上胡家老高之后，这些毛病就治好了。
0: 哦，是吧？
3: 我跟你具体说说我的情况吧。
0: 哎，好的，您请讲。
3: 你看这么些病，给我闹的呀是浑身没劲。
0: 嗯，
3: 啥活都干不了了。
0: 嗯，
3: 最困扰我的就是我的高血压
0: 啊，
3: 血压80，高压170、180
0: 啊，这么高。嗯，
3: 哎呦，经常感觉头晕目眩嘛。
0: 啊，
3: 但是我买了加压的药，那人家告诉我的吃，哎呀，我就感觉吃上了，还是不够啊。
0: 啊，
3: 就自己独吃一片半片的。
0: 哎，
3: 我一天血压下来一点。
0: 啊啊啊！
3: 我就合计这个药。也不能老吃啊，
0: 啊！
3: 后来我就不吃了。
0: 嗯，
3: 我有一次在地里边正干活呢，就感觉到浑身没劲。
0: 嗯，
3: 是虚汗，就打在地下了呀。哎呀，想起来时候了，又起不来了呀。
0: 啊啊啊！
3: 我试了好几回，还是起不来。到后来实在就没招了。
0: 嗯，
3: 就给孩子们打了个电话。
0: 嗯，
3: 他们到地里呀。把我接到家里边来，
0: 嗯，
3: 又把我送到医院去了
0: 啊。
3: 到医院去检查，医生说是因为我的血压太高了，
0: 啊，
3: 都快200了呀。
0: 嗯，那么高。嗯，
3: 哎呦，血液流通不畅。
0: 嗯，
3: 又说我左腿有静脉曲张。
0: 嗯，
3: 反正我那条腿呀，疼的就动弹不了了。
0: 嗯，很厉害。
3: 这半夜疼的厉害。
0: 嗯，
3: 这时候呢。在医院给我又是打针又是睡的做事东西。
0: 嗯嗯，
3: 哎呀，
0: 啊，
3: 可遭罪了呀。
0: 啊，
3: 你看去年
0: 啊，
3: 我在地里干活的时候听这个收音机了。
0: 嗯嗯嗯，
3: 就听到老师你的讲座的呀。
0: 啊，
3: 就像那个本源疗法嘛，我从前听了呀那么多老师讲课，没有像你讲的那么好的呀。
0: 是吧，老朋友。
3: 哎，所以我之前我也没拿这办回事了。
0: 哎，
3: 可是这回呢我就请了入秘了。
0: 哎，
3: 我一听你这个资深对我这个病有那么大的帮助。
0: 嗯，
3: 我就有点动心的心思了呀。
0: 啊啊啊，
3: 哎呀，可是我当时又想

0: 之前挣了不少完喽，花了不少的冤枉钱，也都没有什么效果。
1: 嗯，
0: 万一这个药不好使了，那个咋办呢？
1: 嗯，
0: 所以呢，我当时还是没有买。
1: 嗯，
0: 我就继续请老师讲授了。
2: 啊，
0: 听讲了30多月吧，我越听呀、越觉得有道理。
1: 嗯，
0: 我就决定试一试了。
2: 啊，
0: 哎呀，没想到用了也就10多天吧。我就见到效果了。
2: 哦，你看看，
0: 感觉身上有点力气了。
1: 嗯，
0: 耳鸣呢也减轻了。
1: 嗯，
0: 血压也降了。降到这个高压150，低压90吧。
2: 你看看降下来了。嗯。
0: 啊，我就接着吃嘛，吃了一个月左右吧，我这耳鸣的毛病就彻底没有了。
2: 你看看多快啊，效果是吧？
0: 哎。晚上睡觉都特殊了，
1: 嗯，
0: 而且我这个腰了也好了一点了，
1: 嗯，
0: 不用这个肘子勾一勾了，
1: 嗯，
0: 变化了，腰也不疼了，
2: 嗯，你看看，
0: 腿上也能这个松快点了，
1: 嗯，
0: 这不疼了，这是给我活动就轻松多了呀，
2: 嗯，对对对，
0: 就是有劲了嘛，
2: 嗯，
0: 而且我还发现我这个胡家老高对我这个肘腿的静脉曲张。帮助也很大，
2: 嗯，
0: 吃了30多天的时候啊，我的腿上鼓起的那个血管，都平下去了。
2: 你看看啊，就把血管改变的也相当快，
0: 对，腿也光溜溜的了，全好了。
2: 嗯，
0: 你看现在我是那个护家老高呀，有7、8个月了。
2: 哦，
0: 血压控制非常好。
2: 啊，
0: 血压就在80、90左右吧。
2: 那已经正常了，是吧？
0: 哎呀，高压就在130嘛。
2: 嗯，
0: 最高也不超过140啊。
2: 你看多好，这是正常范围的血压呀，好极了。
0: 我从前呀，这些毛病，现在都好了。
2: 啊，
0: 腰腿都不疼了。
2: 嗯。
0: 耳朵里不嗡嗡的响了。
2: 哎，
0: 我又能下地干活了呀。
2: 嗯。
0: 平时不忙的时候，跟人家一起做点豆干。差一点卖去，以前能挣个180都不行啊！你看胡老师
2: 啊，
0: 我跟你说，我是这个胡家老高呀，我没有孩子们拿一分钱，我怎么想的呢？我这些年是这个胡家老高，给身体吃好了，体格好了，对孩子们来说，他们也不要管我了，
2: 没错，
0: 他们还轻松了呀。
2: 家里的所有人的这种负担，不管是经济还是体力精神上，都获得了非常好的解放了，是不是？太好了。
0: 对对对，你看我现在卖点豆干，今年还能挣个2万多块钱的呀。
2: 啊，
0: 拿出了一部分吃胡家老高，
2: 嗯，
0: 保养我的身体，身体好了，我还能再继续干活挣钱吗？就这么一直下去，你说多好啊！
2: 嗯，
0: 现在我是这个样呀，我觉得我自己年轻多了，胡老师。
2: 改变多大呀，是吧，老朋友？
0: 对，我真是感谢你啊，胡老师。
2: 啊，你别客气，啊，只要你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也说明胡家老高给您起了非常好的作用，这是难能可贵的，对吧，老朋友？
0: 对。要是我当时没有听见你的节目了，我现在呀，哪能这么有底气的活着呢？
2: 这是您的福气呀、是吧？
0: 对，
2: 啊，咱们先说，人为什么要得病，就是咱本源的亏损所引起来的。咱们胡家老高效果这么好是什么？就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啊？咱们身体里头得能量、气血、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护咱们的健康，所以说啊，用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这是从根本上来解决了，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啊。
0: 哎呀，谢谢胡老师了
2: 啊，别客气，我还是那句话，应当感谢我们胡家老高啊，120多年咱们若干万的朋友使用都获得非常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是不是，老朋友啊？祝贺您。
0: 是是是
2: 啊，
0: 嗯。

0: 您要坚持用，让您更长寿更健康啊。咱先谈到这吧。
1: 好、啊、谢谢胡老师，祝胡老师健康
0: 啊再见老朋友啊，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啊，你好你好啊，是胡老吗？你好。
0: 是我，欢迎你啊。
3: 啊，我是陕西西安的。
0: 哦。
3: 啊，我姓刘，哎，非常感谢您。自从用了胡家老高，我身体的变化很大啊。
0: 是吧、
3: 啊？今天想给老师您反馈一下。
0: 哎，好的。啊、
3: 我今年也刚好虚岁是60啊。
0: 哦。
3: 其实我的病拖了也很多年了
0: 啊。
3: 我主要是有胃病，还有我的肠道也不好，我还有轻度的脑梗。心脏也有心肌缺血，还有失眠。哎呀，这个睡眠呀、
0: 啊、
3: 是我最大的障碍，始终睡不着、
0: 啊、
3: 但是自从用了胡家老高之后啊，确实有了很大的变化、
0: 啊、
3: 现在就想给老师汇报一下。
0: 哎，您请讲吧。
3: 是这样，我刚开始后用那个胡家老高的那段时间哈、哦，我的睡眠还是挺差的，那时候啊总是啊头胀的呀，受不了，越想入睡越睡不着，特别熬夜啊。
0: 嗯。
3: 然后一开始、啊、用胡家老高，就是正常吃两勺，
0: 啊，
3: 别人怎么吃我也一样啊。
0: 嗯。
3: 但是我这头啊始终都很胀，一直啊，到这个鼻梁这块地方啊都是胀的。我晚上睡觉的时候啊，这胀的感觉鼻梁啊一下冲到那个后脑勺，还有前额都是胀的。
0: 嗯，
3: 这样的睡不着，整夜整夜都睡不着啊。
0: 嗯嗯嗯。
3: 那个时候说句心里话，我都有点灰心了。哎呀，这药怎么没有效果怎么办呀？哎呀，多亏了指导老师，是那个吴老师，他告诉我说，你这个情况可以一天再多吃一勺啊，吃三勺，还告诉了我一些帮助睡眠的小方法，像是按摩穴位啊，听音乐之类的。睡得能比之前能强点儿，但是也不是特别好。后来大概用了两个多月吧，我这个头啊就没有那么胀了，轻松不少、
0: 哦、啊。你看，好起来了、
3: 啊、
0: 是吧？
3: 啊，好了，我现在用了都半年多了，啊，都能睡六七个小时了，一晚上啊。
0: 嗯，你看反应多大，效果太好了，改变
3: 了，我心里特别高兴，
0: 是
3: 啊，是啊。以前我根本就没有法睡啊，哎呀，我一般9:30就要上床躺着准备睡觉，我要是过了那个点儿啊，我没上床啊，我就再怎么累也睡不着，
0: 也不能入睡了
3: 啊。别人能睡几个小时，我一个小时都不能睡呀，头就很胀发抽，人特别焦虑啊，急躁，而且脾气也不好啊。今天我还跟孩子说呢，我能遇到胡老师啊，这是我多大的福分啊！现在我能这睡眠改善呢、啊，睡得可好了。
0: 嗯。
3: 哎呀，不用一直在床上躺着等到天亮了。
0: 嗯嗯嗯。
3: 哎呀，困了我就能
0: 睡。这是难得的这个改变的，你说对不对？
3: 是的，是的啊。哎呀，胡老，你说太对了，我现在梦也少了啊。
0: 啊。
3: 再也不用躺到等天亮了，我现在可真是太开心了。
0: 嗯，真是变化太大了。啊，这些痛苦得到很好的纠正了，这是难得呀，是吧？
3: 是是的，胡老啊，还有我这个胃呀、那真是见效最快的，一个来月的时候就能正常的吃饱饭了啊。
0: 嗯 嗯
3: 以前根本哎呀没吃几口饭啊，胃就胀的吃不下去了。
0: 嗯，
3: 现在我都能吃一大碗饭啊。
0: 嗯，
3: 还有我的肠道啊，原来一直不好。
0: 嗯，
3: 哎呀，我这是34岁有胃病的时候啊，我到处看医生 啊, 吃中药都没有改善。后来慢慢的胃病发展到就是先是胃窦炎，胃溃疡，再就是球部溃疡，然后就是慢性胃炎，然后糜烂性胃炎，最后发展到重度的糜烂性胃炎。
0: 你看看，这个往往容易恶变呐，所以他的这个胃的这个胃窦炎和糜烂性胃炎，这是非常麻烦的一种毛病，难治的一个问题啊，是不是？
3: 是，后来再没办法吃药了呀，什么药都吃不了，再发展就连带着肠道也不好，这个大便也不成形，破破糟糟的。哎呀，那个时候我1.63米的个子，只有83斤，
0: 太
3: 瘦的不像人样。现在我用了胡家老膏之后啊，大便也成型了，现在颜色也变了，都是黄色的，但是偶尔还有点就是那个汤便，我觉得可能是我这个脾胃虚弱时间太长了。
0: 对，我一个觉得等纠正过来啊，胡家老膏治疗这些疾病是绝没有问题的啊。
3: 是啊，我还得继续养着，毕竟这都啊几十年的病了。哪能这么快就好？
0: 没错，
3: 这我都很知足了啊！我相信这个胡家老膏肯定能让我这个肠胃恢复的健健康康的啊！
0: 放心吧，绝对没有问题啊！因为我治疗这些疾病用胡家老膏，那就太多了啊，都能够得到相应的非常好的效果啊，这是必然的。
3: 对，胡老师，我跟您说，我之前做过一次体检。在肺上发现了一个非常小的结节只有3毫米。因为我天天听你节目，我知道身体里边凡是长个结节呀、囊肿啊、增生之类的，都是情绪，跟情绪有关
0: 没错，跟情绪确实有很大的关系这个肿物有关系的
3: 也是因为那段时间我的情绪确实有问题，我父亲走了以后啊，家里又出了点事儿，确实是有点不幸吧，所以这又有了肺结节我前两天刚上医院做了体检我这个小结节啊也没有了，脑梗啊，
0: 看看
3: 还有心肌缺血也不用担心了。
0: 你看看多好，不仅一种疾病好了多种疾病都一块儿消除了，得了这么好的改变，这是难能可贵的，你说对吧？
3: 对，这一下听您的节目，用上这胡家老膏之后啊，哎呀，我是有很多方面的改变，睡眠也好了，肠胃也好了，我现在都长胖了，长了13斤了，情绪也正常了，整个身体好了不少。
0: 多好啊，这是难能可贵的让咱们高兴，而且是咱们健康已经回来了，太好了，
3: 是
0: 不是？
3: 我确实特别高兴，真是多谢您了。多谢胡老师，
0: 主要您的福分呢。
3: 要不是你给我们带来的胡家老膏这么好的药，我都已经开始放弃了，我都不想治了，因为我这么多年也真是没少治，我中药西药都吃了，保健品也吃了很多很多，我家里人都不支持我。
0: 该用的都用了，是不是？
3: 是的，是的他们都说我没有病。其实有没有病，我自己能不知道吗？
0: 那可不是吧！
3: 我都那么瘦了，怎么办呢？
0: 体检已经发现有问题了，说明是真正的问题，尤其您消化道的问题这些个毛病都是非常难治的、难崴的一些疾病，你说对不对？
3: 对呀，我老伴儿还说，哎呀，怎么看都看不好，还要哪里看呢？所以听见你这个胡家老膏的时候，我就是赌了一把。然后赌赢了，
0: 赌赢了。
3: 所以我也跟这些病友们说，不能放弃，如果放弃了你就没有希望了。
0: 没错
3: 所以我
0: 太好了。那么为什么您这么些病过去用了那么些方法，也走了很多的大医院都不能得到解决，而只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很快的有一个很大的转变，为什么呢？这个咱必须得追究它的这个原因，就是咱们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的作用。咱们总说本源本源，什么叫本源呢？咱们身体能够维护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就是咱身体里这几种东西：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 这些个东西如果满足了。

0: 好了，咱就没病没问题。
1: 嗯，
0: 所以胡家老高他最大的优势就是解决这问题啊，激发了这个本源，发挥了他应有的功能，所以使得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脏器啊，它的本源物质的滋养发挥了作用。这种发挥了作用以后，然后又把本源回归回去，
1: 嗯，
0: 怎么样呢？就使得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本了，解决了发病的源头了。
1: 嗯、
0: 所以这是最好的一个治疗疾病的方法呀。
1: 是啊，我决定一直跟随胡老师您的脚步，跟着您走下去。
0: 对，那就对了。啊、
1: 嗯，
0: 现在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那是太难得的了、
1: 嗯、
0: 啊！继续的话，
1: 嗯，
0: 您的节目会更
1: 好。谢谢您，胡老。
0: 嗯、好，别客气，就这样吧，老朋友。
1: 好的，
0: 啊、
1: 再会。
0: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2: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0: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2: 清朗网络空间，
0: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3: 上说日月星辰，
4: 下谈河岳山川，
3: 左聊石海沟沉，
4: 右看时下热点，
3: 有趣
4: 有料有洞见。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老郭老故事。
5: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
6: 窦建德向天险虎牢关进发，李世民也不甘示弱，同时挺进，谁能最先站稳这个关隘险要？李世民胆略惊人，只身涉险，又使窦建德军队进入埋伏圈。窦建德

0: 将如何回击？双方都已疲惫倦战，为何还是要孤注一掷拼杀到底？老古老故事为您讲述《大唐风云录》。
1: 武德四年的二月末，一直在冷眼旁观的窦建德终于出手了。他只要是向西越过虎牢关，就可以挺进中原，直取东都。泗水镇的虎牢关是洛阳东边的天险和屏障，因为西周的周穆王曾经在此狩猎，打猎的时候啊，把这个猛虎在这饲养，因此得名虎牢关。虎牢关这是一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雄关，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所以说唐朝军队进兵中原以来始终没有把虎牢关给攻克。虎牢关呢，一直掌握在王世充的手里边。当时镇守虎牢关的是王世充的侄子，名字叫王行本。那么就当窦建德大举南下的前一天，唐朝军队轻而易举地拿下了虎牢。当时王行本属下有一个司兵叫沈攸，沈攸就派出人呢到了唐兵驻地了，找到时任左武侯大将军的李世济，说我们想投降。李世济马上意识到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当天夜里边派遣了军队了，跟这个沈攸里应外合，迅速攻陷了虎牢关，生擒了王行本。
2: 我们必须在窦建德之前赶到虎牢关，快走！
3: 走！
2: 走！
3: 驾！
2: 驾！
1: 从三月份开始，李世民呢改变了战术，不再对洛阳城进行强攻了。他派兵在城外边啊，深挖壕沟，高筑营垒，把洛阳和外界的一切的联系都给切断了。
2: 总之，这里就交给你了，
3: 我绝不会让洛阳出来一个人。
1: 本来这个洛阳城啊，就是缺乏补给的，这下更惨了。城里边这么多人呢，一下子断了粮了，您说能不乱吗？城里边粮食价格疯狂上涨，一匹绢只能换三升米，十匹布才能换一升盐。平时啊，那些价格高昂的精美的服饰啊、古董珍玩呢，那是贱如草芥，没人要。老百姓把城里边所有的草根树皮都吃完了，实在饿得受不了了，那怎么办呢？哎，找来一只桶，里边啊放上水，再往里边放土，放这个细沙，稍微一摇晃，有些就沉底儿了，有些就飘着，捞取水面上飘着的细泥，再混点这个糠啊、木屑呀，再把它烤成饼。很多人吃完以后，当时倒是有饱腹感，但是不久之后呢，就浑身肿胀而死。一时之间呢，洛阳宫城里边到处是躺满了横七竖八、扭曲变形的尸体。阳春三月，天已经暖和了，这个尸体慢慢就腐烂，整个城里边飘的都是恶臭的味道。想当初景泰皇帝杨栋的时候，这洛阳城里边啊有30,000户的居民，到这时候呢，只剩下不到3,000户了。官员的日子也好不到哪儿去，即便你是贵为公卿，照样吃不上饭，官稍微小一点的也被活活饿死了。堂堂的东都洛阳，这就成了人间地狱了。
4: 没想到这洛阳城这么多死人。
2: 城里的死人都是饿死的。
4: 我听说围了好几个月，这可真不容易啊。
1: 王世充脸朝东方，是望眼欲穿呢。窦建德耶，什么时候来呀？你要再不来呀，连我也死在这儿了。这时候的窦建德呢，他很清楚陷入绝境的王世充随时可能投降李世民，万一真的让李世民占据了洛阳，自己坐山观虎斗的好戏呀，那就演过了，这计划就全部落空了。窦建德攻占周桥以后，命令部将范愿镇守曹州，集结了孟海公和徐元朗的所有部众，马不停蹄的抵达了华州。刚到城下呀，里边立刻是开门迎接。3月21日，窦建德就抵达了酸枣，攻陷了管州，把唐朝管州的刺史郭士安给杀掉，紧接着迅速向西突进，攻克荥阳以后，大军水陆并进，走水路就好办了，可以用船运粮食，沿着黄河西上。王世充的弟弟呢叫王世变，他也派遣了部将郭士恒率领数千人跟这个窦建德就会师了。两方军队共计10多万，对外炸成30万。数天以后，窦建德率领大军就进至虎牢关，在当时城高的东边，在河岸平原那儿扎下营地，并且派人呢通知王世充援军已经到了。
3: 明日拿下虎牢关， 洛阳就是一马平川，明日去解救洛阳城。
5: 是。
1: 窦建德这儿大举南下，来势汹汹，李世民这儿自然是不敢怠慢，紧急召开了一个军事会议，手下将领们呢有两种针锋相对的意见，双方争的是不可开交啊。大多数将领都认为呢应该是避其锋芒，可是李世绩的副手郭孝恪他却坚决反对，他说眼下王世充已经是穷途末路，说不定哪天就投降了，窦建德呢千里迢迢地赶来救他，这就是老天爷呀给他们搓了一堆儿，让咱们把他们一块儿灭了，现如今之际应该是据虎牢之险伺机而动，必可一举破之。旁边的薛收啊也是这么一个想法，他说王世充据守东都，府库充实，所率领的士兵啊是江淮的精锐，但是那是以前，现在的王世充缺乏粮食，所以说被咱们控制了，已经陷入到困境，现如今窦建德亲率大军集中了他所有的精锐前来救援，咱们这稍微松点劲儿，如果说窦建德挺进东都，双方会师的话，河北的粮食源源不断地运到洛阳，大战再重开，偃兵无日，那时候再想打可就真打不过了。而今之计应该是留一部分兵力继续围困洛阳，深沟高垒王世充想打呀咱也不和他打，另外一路呢由秦王您去率领精锐部队进军虎牢，厉兵秣马以逸待劳，可以克窦建德。窦建德溃败被打跑以后呢，王世充这自然就瓦解，这是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了，咱把这稻草啊给他摁到水里边，他这就没有什么指望了，肯定是自杀或者说投降。
6: 殿下，我们可以兵分两路，一路继续围困洛阳，另一路先到五牢关，一定能够击败窦建德，窦建德完了，王世充也就完了，一举结束两敌，岂不是上策吗？
1: 李世民这儿频频点头，他也是这样的想法，可问题是有更多的将领，像什么封德仪啊、屈突通啊，这些高级的文官武将却一再坚持，说你们这个想法和计策我们也都听得懂，知彼也得知己呀，光有计划咱没法落实也不行啊，王世充据守坚城不容易马上被攻克，如果简单的话咱早就打进去了，而窦建德呢大军席卷而至，锐不可挡，我军现在呀马上面临的是腹背受敌，如果两线作战这绝对不是什么上策，咱们先撤了吧，比如说退保新安，等待敌军呢失老疲乏，我军伺机再战。这些人发言完毕，把这个目光齐刷刷的就盯着李世民，李唐王朝中原之战就走到了这么一个非常微妙的关头了。李世民呢，他所面临的也是自己军事生涯里边一个重要的十字路口，一步走错万劫不复。他知道屈突通这些人呢，他们的担忧这是很有道理的，自己和这个王世充啊足足打了8个多月了，士兵们疲劳不堪，在攻坚战的时候又是遭遇挫折，士气不如从前了，而窦建德的下军呢，人家是养精蓄锐以逸待劳，想要坐收渔翁之利，两者相比较自己这边没有必胜的这么一个把握，燕赵自古多慷慨悲歌之事，下军的战斗力绝对不容小觑，而且这回窦建德呢几乎出动了所有的精锐，这十几万的精兵强将是那么好打发的吗？这些将军们这些文臣们感觉到不安和恐慌是有道理的，因为万一失败了后果不堪设想，所以最稳妥的方法呢就是听从大家伙的建议，咱们少数服从多数，暂时撤兵，找机会再战吧，如果这么做的话谁也不会说点什么，就算是李渊呢也会觉得我儿子做得对，因为战局确实对唐军不利，而且这么多文官武力呢都是赞成退兵，避敌之锋芒，暂时退守新安，也不等于说害怕了投降了逃跑了嘛。可问题是李世民知道这回只要是往后一撤，之前8个月就全白打了，两线作战风险固然很大，可一旦成功了呢就可以一战平定河南河北，奠定一统天下的坚实的根基，也可以为自己的军事生涯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于是李世民这儿最终选择了让所有人心惊胆战的那个策略，围洛打援，两线作战。你做了决定，你说说理由啊。李世民是这么说的， 说王世充这儿啊，连遭重挫，粮食告罄，上下离心，不足为患。咱们稳坐城下呢，就可以摘取胜利果实了。窦建德呀，跟那个孟海公打了一仗，将士骄傲，士兵懒惰。我军如果是据守虎牢关，无异于呢扼其咽喉，暂避他的锋芒，让他们的士气呢往下沉一沉。士气一沉，他手底下人呢信心就没那么足了，肯定是狐疑不战。多则一个月，少则十天，王世充这儿已经是挺不住了。那到时候呢，这个洛阳咱们就能拿下来了，咱们士兵的士气自然倍增。扭过头来呢，再到虎牢关那儿去打这个窦建德去。如果不这么做的话，让王世充和窦建德兵打一招，将和一处，我们这儿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6: 现在的关键是及时赶到虎牢关，扼住窦建德的喉咙，否则我们真的是腹背受敌啊。
1: 其实大家伙呢都知道是这么个理儿，可问题就是两线作战能不能赢，能赢的话俩好，不能赢的话万丈深渊一脚踩空。最后干脆李世民呢说了这么八个字，不必多言，武艺已决。李唐王朝统一中原的最主要的一场战役就在这句话中一锤定音了，要打不能撤。屈突通啊私下里边又找到他了，还是再次劝谏，您再好好想想吧。或许在他看来啊，自己是沙场老将，你现在做的决定不就是年少轻狂吗，好勇斗狠吗，你想过后果没有啊。书中暗表当时李世民呢岁数确实不大，只有23岁，可是李世民这儿下定决心了，我就是要围洛打援。那也正是李世民的这个决定，还真就一举消灭了王世充和窦建德这两大割据政权。最后这个屈突通呢也不得不承认，这位年轻的李家二皇子这确实是一个军事天才呀，不敢说千年不遇，但是最少说这是一个百年不遇的这么一主。还是来说当时吧，李世民做出了会议决定，随即呢兵分两路，命令齐王李元吉和屈突通率领着一部分人继续围攻洛阳，自己亲率骁勇之士3500人直接杀向虎牢关。
6: 屈突通
3: 在，
6: 你辅佐齐王围困洛阳，齐叔宝、陈俊杰、侯俊吉、李世金各选600骑兵，御史敬德
5: 在，
6: 你率领全部铁甲军今晚随本帅赶往虎牢关。
5: 对。
1: 武德4年3月25日，李世民这儿进驻虎牢关。在跟窦建德开战之前呢，李世民这儿就是黄鼠狼子掀门帘，先露这么一小手。他给了窦建德一个下马威，他亲率500名骑兵出了虎牢关，东行20多里去侦查夏军的动向。就在这个时候呢，李世民这儿忽然一琢磨，要不然我就打一仗，挫一挫窦建德夏军的锐气。他命令李世济、程之杰、秦叔宝率领着500名骑兵埋伏在道路两侧，自己和尉迟敬德呢只带了4个人，径直啊向夏军的营地就快马扬鞭过去了。路上李世民呢跟尉迟敬德说了一句话，听起来吧非常的自负，非常的骄傲，但是也是非常的自信。他说，我执弓箭，你执长矛，就算敌方有100万之众又奈我何。
6: 尉迟在，我拿弓你持矛，
5: 好，
6: 就是来个100万大军又能怎么样呢。
1: 在距离夏军大营3里远的地方，他们碰上了夏军的游骑兵。对方一瞧，这几个人啊，4-5个，肯定是唐朝的斥候啊，斥候就是侦察兵啊，这来我们这儿肯定是侦察的呀。对方这么多人呢，人家都懒得搭理他们，就这几个人一打就跑，跑又追不上，去你的吧。李世民一瞧，哦，你们不认识我呀，来，我给你们自报名号。他骑在马上高呼一声，吾乃秦王李世民。说话的同时弯弓搭箭，把这个为首的一个夏军将领一箭就给射死了。
6: 大唐秦王李世民在此。
7: 不好了，李世民来了。
1: 游骑兵一听啊，这李世民呢，赶紧跑到营里边报信儿。夏军大营可就炸开锅了，唐军主帅带着几个人摸到眼皮子底下了，也推拿我们不当回事儿了。白天见了鬼的好说，几万大军安营扎寨，你跑到这儿来溜达，你这不是开国际玩笑吗？他们一边纳闷啊，一边惊喜，这要是把李世民给逮着了，这算什么样的军功啊，走吧。 夏军五六千名的骑兵就跟排山倒海一般，直接就冲出来了，都想活捉李世民。这是一条大鱼啊！李世民随从的骑兵大惊失色，李世民这儿啊却是若无其事。说这么着，你们先在前面跑啊，我跟尉迟敬德呢在后边殿后。这几个骑兵啊拍马狂奔，我们可不想做陪葬的。而李世民和尉迟敬德呢，却是悠哉悠哉，暗计徐行。等到夏朝的这个骑兵快要追上来的时候呢，李世民这儿回头放箭，每发一箭，夏军必有一人落马，追兵特别恐惧，谁也不敢冲在最前面。稍微离近一点，李世民这儿又开弓放箭，尉迟敬德呢，有的时候走得更慢，直接杀将回去，前前后后啊，也杀了十几个。如此的三番五次追追停停，走走杀杀，夏军这些骑兵被引到埋伏圈里边了。徐茂公啊，程咬金啊，秦琼、秦叔宝啊，全都杀出来了。其实这些人呢，一共率领着500骑兵，但是这是咱知道，窦建德这边的骑兵并不知道。正追着呢，忽然间喊杀震天，我的天哪，中了埋伏了，咱快跑吧！但是这哪跑得了啊？徐世绩等人大破夏军，砍杀了300多人，俘获了夏朝的勇将殷丘和石赞。紧接着李世民呢就死守虎牢关，窦建德被李世民死死地挡在虎牢关之外，一挡啊，他不是三天五天，不是一巡两巡，溜溜的一个多月。窦建德这能不着急吗？他知道再晚一点到啊，王世充那边城里边都人吃人了，再不杀奔过去，洛阳就归了大唐了，这可不行。于是从武德四年的3月下旬到4月末，窦建德率领着10余万的大军对虎牢关多次进攻，但是每一次啊，结果都是一样式儿的，都被唐军一一的击退，始终无法前进半步。这里边呢，我们也得说虎牢关这个位置啊，真的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4月30日，李世民又让王君阔率领着1000名的骑兵，劫掠了夏军的补给队，不但是把粮草啊、物资啊给抢过来了，还生擒了夏朝的大将张清特。到这个时间节点上，窦建德这边士气低落，每天呢都想着咱别打了，回去吧，救什么王世充啊。虎牢关这儿成了窦建德的一个泥潭了，一脚踩进去坏了，拔拔不出来，陷进去又没命。窦建德这也得琢磨呀，到底是继续进攻呢，还是班师回朝呢？哎，窦建德发现呢，自己也站在一个命运的转折点上了。这时候啊，他手底下这个国子祭酒叫灵静，给他提了一个新的战略。他说，大王啊，您应该是率领全部的兵力渡河北上，夺取怀州、河阳，然后呢一路上命令心腹将领镇守这两个地方，您再亲率大军翻越太行山，进入到上党，占领汾州、晋州，向蒲津进攻。这个路线有什么好处呢？第一，如入无人之境可大获全胜；第二，开疆拓土，壮大实力；第三，关中那边吓得尿裤子，洛阳之围自解，他们肯定会把李世民呢调到那边去，再阻挡咱们。以目前的形势来看，这是最好的战略。您听我的吧。
6: 不如北渡黄河，向关中逼近，关中必然震动，唐军必然回防关中，洛阳之围不也就解了吗？
1: 窦建德展开了作战图一瞧，这是一个好主意。如果这么做的话呀，这叫围魏救赵嘛，李世民还真就难办了。因为自个儿带着军队出兵河东，威逼关中，李世民他必然得回师自保，即便他不想，李渊也得把他调回去。那结果呢，洛阳之围不解而解，中原唐军不败而败。窦建德决定那就听从这个战略吧。可他万万没想到，王世充的使臣呢，就是这个王婉呢和长孙安世啊，每天在他跟前啊痛哭流涕的，再打一回吧，从虎牢关这突破吧，弄死李世民吧，我们大王那边王世充那边啊实在扛不住了。这俩人他不但是哭啊，用重金贿赂夏朝的将领。所以说窦建德这召开一个会议征求诸将意见的时候，这些将领们都收了人钱了，多数人呢都反对灵静的提议，说纯粹是纸上谈兵，书生之见，咱不能听啊，不能信呐、啊。没二话就打虎牢关。
5: 按照书生说的打仗，必败无疑，不能停。
1: 列位，事实上，灵境的战略虽有一定。

0: 可行性，但是呢，确实也是有点理想化了。被这个将领们说成书生之见呢，也是有情可原的。首先呢，窦建德一旦掉头北上，早已经岌岌可危、粮尽草绝的这个东都洛阳撑不了几天了，恐怕等不到夏军占领河东，东都洛阳就陷落了。其次呢，河东那是什么地方？是李唐王朝的发祥地，经营日久，根基牢固，同时呢，又是抵御突厥的前沿阵地，并州、镐州、晋州，这都是战略要地，都有重兵布防，城高池深，粮草充足。哦，你认为拿不下虎牢关，拿下这些地方就轻而易举吗？就算你窦建德不想占领，只是从上党直插普京呢，威逼关中啊，可是像什么滨州啊、西河呀、介休一线的唐军，人家就瞧着，人肯定从侧面、从背后兜着打你呀。正在围攻东都的中原唐军，那也不是木头桩子，就非得杵在那儿。到时候李世民呢，肯定是留下一部分兵力继续围困洛阳，人家自己呀、亲率主力北上。你窦建德到时候呢，遭到唐军的围追堵截，很可能就是腹背受敌了。反正窦建德呢，把这方面也考虑了。任何的战略呀，没有一个是非常完美的，肯定是必胜的，就看你怎么抉择了。窦建德这儿想来想去，算了吧，凌静，你这个主意啊挺好，但是我不听，我们就在虎牢关这儿跟李世民决一死战。他用略带歉意的这个口吻呢，跟凌静就说了，说时如今，军心正锐，乃天助我也，因之决战必将大捷，故不能用公之言，咱们少数服从多数吧。哎呦，这把凌静给气的呀，他坚持自个儿的意见。窦建德说，行了，咱就别说这话题了。凌静说，不行，你非得听我的。哎呀，这把窦建德也气坏了，来人给他插出去。哎，一左一右把这个凌静啊给架出大帐了。
1: 我为的是下的设计，
2: 来人出去歇息。
0: 凌静被拖出去了，这时候吧，有一个女子走了进来，谁呢？正是窦建德的妻子，这个曹氏。当然了，人家那时候也叫曹皇后啊。曹氏本身呢，就是一个能够带兵打仗的女中豪杰。她凭借着一个政治女性的特殊的直觉，她觉得呀，凌静说的是对的。你马上要跟李世民决战，胜负是不一定的。她跟这个窦建德就提议说，凌静说的对，大王您呢，如果是从府口深入，趁着唐朝后方空虚夺取河东，并且呢联络突厥，让他们从西边来抄掠关中，唐朝军队必然会回师自救，何必担心洛阳之围不解？咱们就在这儿啊，继续的攻打虎牢，劳师费财，欲求成功，在于何日啊？就是哪年哪月，猴年马月是个头啊！窦建德这儿心里边正烦呢，一挥手说：“此非女子所知，我们来就是救洛阳的。现在洛阳城这儿危在旦夕，如果我们弃之而去，这就是害怕敌人，背信弃义，这是绝对不行的。”
1: 说是去威胁关中，人家看是害怕了，走了，背信弃义。我窦建德是那种人吗？
0: 表面看来呀，窦建德呢说这个凌静的话是书生之言，说自个儿媳妇儿的话呀是妇人之言，他要听取的是诸位将领的意见，少数服从多数。您要说他这么做纯粹是因为耳根子软，架不住王世充的使臣死磨硬泡，这个呀有点小瞧他了。如果是他因为所谓的信守承诺，就是他所说的我们不能背信弃义，我们不能够畏惧敌人，这个又有点美化他了。他真正想做的跟李世民的想法其实是一样的，就是抓住时机跟对手一决雌雄，咱们就硬怼硬刚，看看到底天命在谁那儿。那么什么时候硬怼，什么时候硬刚呢？择日不如撞日，就在此时，就在此地，咱就在这儿开整，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1: 李世民拿下洛阳之后，下一个就轮到我们了，不能叫他拿下洛阳，三足鼎立绝不能变成了两虎相争。
0: 毕竟对于窦建德来说呢，是你李世民这儿占据着虎牢关的天险，但是我这个实力远在你唐军之上啊，如果在这儿我一举把你给击溃了，再找个机会把王世充那儿给吞了，那么整个大河南北那就是我的囊中之物了，到时候你李唐王朝啊只能龟缩在关中一隅，很难再有大的作为。所以窦建德这儿呢，他相信逐鹿天下的大业就在此一举了，拿下这场战役不敢说一战定乾坤吧，起码也是雄踞中原。

必逆天下。这个前景太诱人了，打赢了，战果太辉煌了，窦建德怎么可能舍弃呢？说白了，他跟李世民的想法啊是一样的，都是想破釜沉舟，孤注一掷。玩啊，咱们就玩一把大的，这就跟赌钱似的，我全押上梭哈，我要赢了你下去没你的事儿了，我要输了那我这兜里也干净了。于是乎，就在公元621年，在虎牢关这个地方，李世民和窦建德站在这座天下雄关的两侧，义无反顾地开始了双方的巅峰对决了。列位，这是一场历史性的较量，这也是一场命运的轮盘赌。逐鹿中原的两位英雄押上了自个儿手里边所有的筹码，买定离手，接下来呀，这骰子可就扔下去了。那么谁赢了呢？又是怎么赢的呢？

0: 上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829-577 400-6829-577。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名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很荣幸啊，来到了广播当中和大家一起探讨健康的问题。以后啊，就由孟非老师和您一起陪伴您在收音机里共同探讨寻求健康长寿的方法，帮助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找到治病良方，找到解决问题的方式，助力您的健康，帮您呢身体越来越好，咱们呢每个人都能轻松地活到100岁。那趁着节目的时间呢，孟非老师呢给大家做一个介绍，让你们呢对我有一个初步的认识和了解。听口音呢，您在节目当中能听得出来啊，孟非老师啊年龄不是特别的大，今年呢刚刚50岁多一点。如果说参照节目当中的老专家、老教授、老中医，我呢相对年轻，还是一个学生。可是啊，我这边呢从医也有30年的时间了，一直呢奋斗在医疗救护的一线，这个工作经历和工作时长啊，如果来对标的话，我每天的工作时间大概是13-14个小时。那这样的话呀，跟8个小时工作制的医生来比啊，我的工龄应该比他们长，至少应该算到40多年以上啊，我的资历呀还够用。那我呢这普通话呀不是特别的标准，如果收音机前呢有北方的听众就能听得出 我呀，这是满嘴的东北口音。对的，我祖籍是山东的，这老家呢是黑龙江省哈尔滨巴彦县这个地方的人。毕业呢是江西中医药大学。我跟别的医生啊有一些不太一样。很多人呢这都是家传的，或者说是父辈啊就本身就是大夫的，或者从小呢就拜师学艺的。那孟非老师啊不太一样。我属于什么？没有家传，也没有这个从小拜师学艺。我的这从医之路啊，比较坎坷。同时呢，这为了谁才学医呢？我是为了我母亲。我是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我母亲生病了，这个病还比较重。到了我初中二年级的时候啊，我母亲就去世了。这几年的时间呢，这家里面的负担比较重。这我父亲呢，这一直来照顾我母亲，陪着住院。到最后这半年呢，回家里面，这已经没办法治了，调养，一直喝的中药。我每天呢，就放学之后，给我妈熬这个中药啊，天天熬，天天熬。当时就跟我妈说，我说，妈呀，你这病不好治啊，这我以后啊，长大了考大学，当大夫，我给你治病。虽然说后来啊，这我母亲去世了，可是呢，从那天开始，学医的这个志向啊，就留下了。就最后报考的中医药大学，被江西中医药大学录取，就进入了医学领域。那个时候啊，这母亲呢生病，这家里面呢也是债台高垒啊。最后一句话形容就是家破人亡。你说钱也没了，妈也没了，是不是？就剩我个老爹两个人，然后呢条件也不好。后来呢，我父亲就又找了一个老伴儿。啊，这个老伴儿啊，也是跟我父亲有很大的缘分。就是我父亲没结婚的时候，他们都认识，也是老早以前的熟人。然后呢，就重新组建了个家庭，就带了个妹妹来。后来呢，我就考学就考走了。那条件也不好啊，刚上大学二十来岁，这家里面负担重。我这边呢，这个机缘呢和好运气就来了。怎么来的呢？那个时候为了减轻家里面的生活困难的这个压力，就勤工俭学。学校啊也比较照顾我，就给我安排了一个活儿。安排了个什么活儿呢？就是中医院校啊，它有自己的库房。库房里面有很多的药材，你像这个翻一翻呢、晾一晾啊、切一切呀、抱一抱、蒸一蒸、晒一晒呀、炮制的这块，都是由这个临时工来干这个活的。那优选的呀，就是学校里面这种家庭困难的学生。我呢就被学校安排，一个月呢是给130块钱。

就这样，就经常去帮忙。哎呀，这就有幸就拜到了我人生当中的第一个师傅，也是江西省中医药大学的一个知名教授，这收我为弟子，我的这个正式的从医之路就开始了。那别人呢还在上学的时候，我呢有的时候老师带着我就已经在医院里面开始实习了。这有师傅带啊和没师傅带不一样。后来呢毕业之后也是我师傅给我安排的工作。那再往后啊，在我35岁的时候去藏区工作，这就有幸啊拜到了我的第二个师傅，也是藏医里面的一个民间高手啊，叫纳日老师。这是一辈子拜了两个师傅，一个是刘教授，一个呢就是纳日老师，也是给我从医之路啊给了细心的指导和关怀，塑造我成才，有了我的今天。所以说呢，孟非老师啊，这辈子最忘不了的两个人就是两个老恩师啊，一个呢就是我的中医师傅，一个呢就是我的藏医师傅。正是因为有了这两位老人家的细心指导，教我成才，才有我的今天。人说呀，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话一点都不假。你看我的中医老师啊已经去世十来年了，在最后的阶段啊，我们这些当学生的当徒弟的必然呢要床前尽孝，养老送终，我认为这是应该的。确实啊，真正的那种师徒的传承啊，真的是不比父亲差。甚至我包括结婚呢、成家呀，我师父啊都帮了很大的忙，包括我的工作。这就是孟非老师啊简单的这么一个生平。那毕业了之后啊，这去到哪里了，就是我们老师给引荐的。我们老师啊是属于一个中医教授，同时呢他和国内啊很多的医疗机构都有合作，只是啊他是一面教学啊，一面呢在这个南昌中医院还出诊，他没办法走到外面去，他呢就派自己的学生到这个各大的医疗中心呢、救护中心里面去代替他。我老师呢就属于场外的总顾问和指导。就这样，我呢20多岁的年纪啊就被老师安排就进了哪里呢，这也是我一生当中啊最大的幸运，就直接进入了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哎呀，这个单位啊真的是让我有了一个高起点。什么叫高起点呢？您看啊，就像咱们有的人毕业，你毕业了之后呢，他分给你的工作呀是个小镇，你熬吧，你熬20年你可能都到不了省城。可是有的人呢，他一毕业，对不对，他就直接在省城，而且在省城的医院里面当大夫。您说无论是工作环境还是收入还是对医学技术的提升，这跟在小县城里面的大夫那完全不在一个水平线，更不在一个档次，这就叫起点高。你像有的人毕业了之后在个小工厂工作，有的人毕业了之后呢直接就进入世界500强，那他往后的人生啊就不一样，是不是。我呢就感谢我的恩师，就直接给我引进到了慢性病康复救治中心。而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呢在整个中国呀都不多，只有5个，而这5个也代表了中国最先进的慢病康复救治中心。这5个中心呢在5个地区，在哪里呢，江苏苏州有一个，安徽黄山有一个，海南海口有一个，广西百色有一个，还有西藏的林芝有一个。我呢就工作了2个地方，最开始这10来年呢我是在苏州的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工作，然后呢后10几年我就是在这个西藏的林芝慢病康复中心救护，哎，在这儿工作。那在这个工作这30来年的时间当中啊，给了我很大的启迪，同时呢也积攒了丰富的经验。当时啊，这个一是由于老师的引荐，第二个呢，这我说一说啊，孟非老师呢这有一个特点，有个什么特点啊，就是记忆力特别的好，不能说什么东西学了一

0: 便过目不忘吧，这个还达不到。但是啊，无论是你学什么样的手法、技能，包括一些书上的知识，我呢，基本上是看两遍，我就能会。你看，这咱们是不是就很有优势啊？就这种情况下，这个进步啊很快，也受到了咱们这个救治中心里面的院领导的这个关注。哎，再加上我老师呢，又作为咱们这中心里面的总顾问，医学救护的总顾问，我又是他的徒弟，那对我呀就格外的关注和关照，也给机会。在这个苏州救护中心呢，这工作这些年，我呢就被中心安排干什么呀？就出国深造。出国了多长时间呢？出国了差不多有3年的时间呢。就是出国一年，回来待一年，再出国一年，再回来待一年，再出国一年，再回来待一年。去哪里呢？先后去的德国，哎，待了一年；新加坡待了一年；瑞士待一年。就是去学习国外的这种针对慢性病的康复和救治的这种先进方法。咱们这里啊，不能说崇洋媚外，因为说此时此刻呀，这种国际环境啊，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是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色，这属于交流学习。我呢，去到他们那里，是学到他们的最先进的慢病康复救治的技术，同时呢，我也负责把咱们中国的中医传播出去，交给他们，这属于互相交换啊，都双方有利。可是这3年呢，更加开拓了我的视野，了解到了这国际和国内顶尖的慢病救治的方式方法，作为参照。你看，这从业这30多年呢，就这么过来，在苏州啊工作了10来年，后来呢就调到林芝。这为什么说又有苏州又有林芝啊？我跟大家讲，这慢病康复啊，它是一个细活，而慢病康复是一方面，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怎么治，这个才是重中之重。它必须有一个好的环境。哎，你看咱们这5个地方，这苏州啊，这苏州园林是世界第一啊，是不是？安徽的黄山风景秀丽啊，咱们有黄山之恋，是不是有那个电影啊？海南的海口，这是养生胜地。广西的百色是10万大山之中啊，空气好。然后西藏的林芝是整个藏区最美的地方。也就是说，我们的中心有个特点，有个什么特点呢？环境好，地理位置好，风景好啊，当地人文资源好。这样的情况下是有利于病人的康复的。我们这个中心呢，一般离着主城区多远呢？开车20分钟就到了，而且是独立的地方。这里面呢，什么都有，就你能想到的医学救护的东西、治疗的东西，在我们中心都有，包括各种检测仪器、治疗仪器、先进的药物，就是应有尽有。而且呢，是跟国际对标的，不是跟国内对标的，甚至有一些大型的3甲医院都没有的东西，我们那里是全套的。出现了2年以上的尖端科技或者是尖端的器械，你找吧，你在国内别的地方你找不到，在我们那里都能找到。无论多少钱的东西，再贵我们也引进，都会有。所以这样的地方啊，就是人很多，但是再多我们只有5个这康复救助中心，那这个人呢还是有限制的。什么限制呢？就是一，你要知道，第二个呢，你要有那个经济实力。我不跟大家说花多少钱呢，在我们那儿做康复救治，就一个事儿，确实很贵，一般的老百姓用不起，真用不起。你就说普通的工薪家庭啊，你到那儿，你一年的工资，你到那儿都住不上2个月，是连押金你都交不起。就这样的一个地方，你就可以想象，这孟非老师这30年，你说听到的、学到的、见到的、用到的，是不是顶尖的了？是不是？那咱们来这个节目，可能有的听众就想了，说孟非老师，说你这么厉害，你怎么不上班了呀？我跟大家讲啊，为啥不上班？我跟你说一下，这50岁的年龄啊，你如果看到我本人呢，你会发现，可能我的白头发 比你都多。为啥？我不说了吗？我每天工作都13-14个小时，尤其是我到了西藏的林芝之后啊，我们单位呢属于24小时制全班，没有这个说什么休息了晚上都睡觉了，没有。因为在我们的住院的都是年纪大的，都是病多的，甚至很多是危险病症的。你说这样的情况下，医护人员睡着了，这哪行啊？我们必须是24小时有人，这就分班。我们可不是8小时工作制，我们是12小时工作制。这是啥意思？就白班是白班，晚上是晚上。我呢，又是一个这慢病康复救治中心的医学负责人，也是医学带头人，我下面8-9个医生呢。你说这样的情况下，我呢就只能是站在第一位，干什么夜班我来干。这十几年呢，在西藏我就值了14-15年的夜班，每天是晚上8点到第二天早上的8点，这还不算白天有事儿他们叫醒我。你说就这么连续熬了15年，熬夜呀，那真的不能睡啊，晚上还容易出危险，你说怎么办？你一点都没办法。就这15年下来，熬的我呀不提了。哎呀，这身体啊确实这么透支也不得了。然后呢，这我就年龄也大了，50岁了，确实啊这体力有点下降了。最主要的一点呢，我就感觉呀，这家里面妻儿没照顾好，父母呢也没有关注上。我就想着我歇上这么1年多，我也带了几个徒弟，就在现在的林芝，他们呢大多数能替代我。我呢就趁这个机会啊，我自己给自己调理疗养这么1年，然后啊照顾照顾妻儿老小，照顾照顾父母，就这样我才有了机会出来。那这1年的时间呢，我就认为我是在弥补我的家人。那这次呢又有幸受到邀请，说给大家播讲一个健康的栏目，我就感觉呀这是好事儿。干什么呢？我就把我这么多年的所学所用教给大家，我可能掌握几十几百个方法，您呢不用学太多，您学上1个2个对您有用，让您能够减轻痛苦，延年益寿，病情缓解，我呢目的就达到了，咱们就干这个事儿，对不对？那我这里啊就给大家介绍我们国内顶尖乃至于国际顶尖的慢病治疗康复的方式方法。哎，那我们中心里面用到的所有方法我都给你们讲一讲，都给你们了解一下，你们看哪个合用，看哪个跟你对照合适，你就用哪个。为什么说把我们中心这些东西介绍给你们呢？就是我们中心呢最大的特色，最大的亮点是什么？就是这么多年我们救治的都是老年病、慢性病啊、疑难病，而且呢不怎么好治的病，那我们的经验足啊，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住进我们中心呢有个什么样的好处，到这里无论你是脑梗的、心梗的、严重糖尿病、高血压的等等等等，再危险的问题，你到我们中心怎么讲，就是足够给你的治疗，足够给你的康复方法，先进的急救设备什么都有，24小时的监控，就这样。在我们这用到的东西也是，你只会身体越来越变好，不会变坏，对不对？各种先进的治疗方式层出不穷，永远站在医学的前沿的方法，你说这个是不是好事？是不是？这些方法确实我们普通老百姓很难见到，很难接触到的。那以后啊，孟非老师就在这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这个，教会您，您了解到给自己用上，那是不是好事啊？我也叫功德无量啊，是不是？这也是孟非老师主办这个节目的一个初心。第一个初心就是把国内国际顶尖的治病康复救治的方式方法跟大家讲一讲，让你们呢身体好一点，带来健康，少遭罪，少生病，乃至于把这个疾病减轻。第二呢，把企业赞助的一些福利物资啊，每个月一次也发放给大家，让你们呢得到一些好东西，回去了之后啊 也是有益健康的。你看，这样的情况下是不是好事啊？所以啊，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呀也衷心的希望你们呢锁定频道，能和孟非老师交朋友，咱们呢共同来探讨健康，叙述健康，让每个人呢都能够好起来，真正享受健康祥和的晚年生活。
1: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那节目当中主要以后给大家讲什么呢？我这里啊也给你们汇报一下啊。我们承办的这个节目啊，就是解决信息不平衡的问题。那为啥有的普通老百姓治病就越来越重，他总治不好呢？那为啥一些有钱的、条件好的治病就很快，他不遭罪呢？是不是？有人说，哎呀，人家钱多，那不在钱多，是什么呀？我告诉你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啊，我们有很多普通人，我们在哪儿呢？我们在农村，是不是？我们在县城或者是小城市，大城市的少一些。哎，即使你在大城市，你们呢治病找到一些医院，这个医院呢治成啥样就是啥样了，然后大夫说那你回去吧，就这么维持着吧，咱们就感觉没办法了。这受什么呀？这受咱们当地的医疗水平的限制，你呢就感觉将就吧，就这样了，也不一定能治好，也不一定感觉有希望，勉强维持吧。哎，就基本上都是这种情况。是不是？条件好的他不一样，他接触面就大，哎，他想尽一切办法，当地不行那我去外地啊，国内不行我去国外啊，这个不好我换下一个呀，是不是？他一直不放弃，一直找方法，总能对上号，总能找到一个能治的，是不是？再有第二个，他用的东西也跟你们不一样。你看啊，咱们就以活血化瘀为论，以老人家的身体啊，绝大多数都有血虚血瘀、气血不好的现象，是不是？我们一般就说了，年纪大了，这心血管、脑血管不好了，你啊用点三七啊，活血化瘀，你看你一听挺好，买点吧，就到外面买点了。你买三七那一定挑便宜的，你不可能说来把那最贵的拿给我，咱们就是感觉要价钱还要合适，然后便宜点还多点，就抱着这种心理你就开始用。结果呢，你吃了之后啊它不一定好，你吃的三七跟人家吃的三七它就不是一样的。哎，你吃的这个八成有假的，甚至是不真，还有的真的药效也低的，便宜的人家用的呢是真的最好的，你告诉我它效果能一样吗？反过来你买了假的，你买了200块钱的，哎，你吃了俩月一点效果都没有，可是人家买真的也买200块钱的，人吃上十几天人就感觉胸闷减轻了， 身上有劲儿了，是不是？

这效果就不一样了。这就是信息差，这就是区别，对吧？就像前几天啊，我跟我们一个患者还打电话呢，还聊呢，啥情况啊？这个他呀就跟我慢慢的聊天，他不是我们中心的患者啊，这也是朋友的朋友的家属，就知道这我这面呢对慢病这块有经验，就说指导指导，那你说能不帮忙吗？对吧？就聊聊起来了，是亲戚什么一个姨，转来转去我也得叫姨，就这样就聊天，是啥情况呢？他就说，他说呀，这个身体上啊关节不好，然后啊这么多年一直以来啊就吃钙片，你看这是不是吃错了？是不是你钙片吃上没有用的，你只是补骨密度的，那你要补什么？你要补氨糖，你要补软骨素，这才是治的。他说这就方法错了吗？他说别人都说补钙，你看别人说他不一定都对，骨质疏松你补钙，你是关节疼，疼你就得润滑，你就得补氨糖，你看这就是信息差，他就听到的信息不准确。包括还有前两天我跟一个阿姨打电话，她呢就跟我聊天，她也是，她说什么，这也就是信息不透明啊造成的。哎，术后现在呢有点要复发的现象。我说那你这种啊在我们中心呢会让你吃点硒，我说这个是一种微量元素。哎，她听了，她说对，她说我也在吃硒呢。哎呀，我听了还挺开心。我说这不懂吗？是不是？结果呢，我说你吃的啥样的硒呀？她就说了，她说我吃的呀加拿大的硒，挺贵的。哎，吃硒对不对？100%对。全世界都承认硒这个微量元素，教科书都有啊，初中化学课本就写了，医院医学院校的课本也写了，都把每一年的5月17号定为全民补硒日。或者说呀，这硒呀老百姓都知道，可是呢，是不是他吃的是什么硒？加拿大的硒。你看你包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都可能吃过硒，就不一定有啥效，究竟为啥啊？我告诉你，这也是我们主办这个栏目的意义。你们只知道这个硒好，分不清哪里的好，为啥呢？甚至是你们想买好的都不知道哪儿的好。哎，这就起不到吃硒控制肿瘤了的意义。你就像这个阿姨，她听说吃硒啊，我就问她，我说你吃的几代硒啊？她说不知道。我就给她讲，我说硒分三代，第一代叫无机硒，有毒；第二代叫半有机硒，低毒；第三代叫有机硒，无毒。我说你买的是哪个？他说我不懂。他说就孩子买的加拿大进口的，孩子孝顺。我也不知道。我说这硒啊，又分为卡拉胶硒，第二代的；又分为酵母硒，又分为麦芽硒。我说你这是哪个？他说那我就更不知道了。我说你看，是不是？我说你吃的到底是真是假，你分不清，能有效吗？我就说了，我说硒这个东西啊，它主产地在中国，哎，中国的才最好。哎，你说你买国外的，它都没有中国好。再有啊，这个东西哪儿最好呢？湖北恩施，湖北恩施是世界硒都，也就是全世界硒最多的地方，最好的地方。外国人都来中国买恩施的硒。我又告诉他，我说买恩施的硒又分两个地儿，一个叫巴东县，一个叫来凤县，最好。这阿姨就说了，她说我也不知道啊。我说你看，这就是啥、啊？这就是信息差。你吃不到，本来这个真东西、好东西就在身边，你不知道，你看你就错过了。那在我们中心就知道哪里的东西或者哪里的药材啊最好，我们直接就去主产区拿最好的。有人说是不是最贵啊？不一定，知道吗？最好的主产区的也不一定是最贵的。可是呢，这就是你们用药最大的问题了。你们呢也知道好，不一定是主产区的，不一定是真的，那效果就上不去。咱就以硒为例，咱们国内有个教授研究了一辈子硒，被称为啊中国硒研究第一人呢、啊。你说这个人厉害不？是不是研究硒？后来50多岁得了，然后人家就自己吃硒，就治，吃了一年，
吃好。

了。哎，人家吃的稀，这叫珍稀，真的好东西。所以说呀，你们就属于什么信息闭塞，不了解这些。你们呢，只是听说了，又不知道哪个好。哎，是不是？这就没有机会买到真东西啊，是不是？所以说这种情况下，要是指导了你了，你买到正品了，你是不是就不耽误治疗了呀？以后啊，我在节目当中，我就教你们咋治病，用啥治病，我们这个救治中心咋治，哎，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你们怎么找到真的，我都告诉你们。哎，让有钱人用的治疗方法和咱们老百姓的治疗方法没区分，咱们呢跟他们一样在同一条健康起跑线上，让你们呢也拥有真正的治疗好方式，治疗好方法，咱们呢一视同仁，是不是？所以达到这种样子，我认为啊，咱们以后离健康就不远了，离真正的活到100岁也就不远了。这也就是我们主办这个栏目的初心和我们的心愿。哎，让我们身边的各位老同志也好，病重的人也好，真正找到方式方法。那我呀，接下来再给你们讲讲，说为啥我们单位这么厉害呀？那为啥说那么多非富即贵的什么大老板呢，企业家都来我们这里做这康复救治啊？是不是？我们单位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跟你说啊，我们这个企业呀，包括我们单位里所有的方式方法设备用药啊，我们是对标的国际上最先进的欧美和日韩，我们是属于后来者居上，属于国内包括国际都是顶级的慢病治疗中心。哎，国外的他们有啥我们就引进啥，可是我们有的他们都未必有，你说我们这个基础是不是最高的，对吧？第二个，我们这边属于什么呢？属于会员制，来的都是高消费人群，不差钱儿。我们说怎么治怎么调理，他们是完全配合啊，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来这儿可听话了，惜命啊。我们这儿治愈率好啊，解决问题效果来得快啊，他们都完全能够配合。第三就是什么，就是我们所有的配套的设备设施啊，豪华的不得了。当然啊，这个咱们不是说豪华有用，而是所有的康复救治用药都是顶级，配置都是顶级。那你看我们有多少类，我给你们慢慢的说一下。我们这里啊，科室都多啊，很多类很多科，每一个科都有自己的作用和特点。第一个，我们这里面有这个电子器械类的，这归一个科。你像有一些什么东西啊，有一些什么中频静电呢、啊、高频光波呀、毫米波治疗仪啊、红蓝光啊、高压氧舱啊，这一类的包括医院里都有，那我们这全有，一个不落，甚至医院没有的我们都有。有一些大医院或者是大的顶尖的康复中心才有这高压氧舱，我们都有。包括最先进的毫米波治疗仪，我们这每个中心至少是10台，这都有。你看，这是第一类电子器械类。那第二类就是辅助器械类，你像我们有腰腿不好的，是不是我们这个做牵引呢、做拉伸呢，这个机器我们都是电控的啊，微电脑控制的，甚至拉伸到毫米级我们都能做到，这都有。然后还有平压固定的，矫正你的关节的，你像什么腰突啊、颈椎突出啊，啊这类的突出或是内嵌的这类情况的，我们是平压固定的那种机器都有，这叫辅助器械。包括我们有脑血栓后遗症啊、脑出血后遗症、半身不遂的这种人，我们怎么样给他做康复，这些东西啊，你就要活动啊，掰手指掰脚啊，他自己掰不了啊，我们就有那种平板固定机器人外框，就把人固定到那上面。哎，这个东西啊，它就能够自动走，带着你的胳膊，带着你的腿就走路了，带着你的手指就张开关上，张开关上，给你做复健。你看这类的东西啊，很贵，一个就10几万，在我们那儿100就是50台，就这样的东西我们那儿都有。那第三类就是
物理疗法类的，你说什么按摩刮痧呀，这都是小儿科，这都是最基础最基础的。然后你经络不通的，有开经络的，你穴位不好的，给你点穴的，各种针灸技法的，在我们这儿有什么艾灸啊、泥灸啊，这都有。然后药浴正骨，尤其是这种摇浴和藏浴，这种药浴在我们这里都属于物理疗法。你包括中式正骨啊、韩式正骨啊、藏式正骨啊，你骨关节问题的，我们这里全的，这都属于第三类物理疗法类的。然后还有国外引进的第四类的，什么类的呢？就是音乐类的。你比方说你睡不着的，你精神烦躁的啊，你这个心里面憋得慌的，坐那儿就想哭的，抑郁症的，在我们这里都有疗法。我们有这个专门的科室，就第四类，就是外部治疗法。你看用这个声波，这声波分为高频声波、低频声波、次声波三类仪器。这声波穿到你这里来，你坐在那里就你能接受到，有个头盔，慢慢慢慢的，哎，你就受到这声波的影响，你情绪就平稳了，不慌了，不躁了，不心烦了。这个是有疗法的，有疗程的，我们这里都有。然后还有那种音乐疗法，它不是听歌啊唱戏啊，它是某一种固定音频的频率波，这都是国际有算法的治疗方式，给你输入，挂个耳机，你晚上睡不着觉的，睡眠质量差的，给你挂上耳机，你听着那个声，嗡滋这种声，我告诉你，你听吧，听上五分钟你就困，眼皮打架，不到十分钟你睡着了。这里都有，包括严重抑郁症想不开的，我们做心理指导、心理疏导的，我们有国内心理咨询师，这都属于外部治疗方法。你看这一类的，一般的医院里都不全，在我们这儿全套的。然后第五个科室就是什么？就是第五类的。这五类里面有三大科，哪三大科呢？就是通过饮食、保健和治疗三类。这里面这三大科都归我来负责，我是第一负责人。你看科学饮食就是食疗，我告诉大家，很多食物都是药品啊，都有药食同源的作用。你像说吃芹菜能降压，吃苦瓜能降糖，这都是最基本的，在我们那儿都不算数。我告诉你，我们那里用到的饮食的方式方法做食疗的，那精细的不得了。你糖尿病吃啥，每日必须吃啥，不能吃啥，我们有套餐食谱。你心血管病什么能吃，什么能不吃，什么还得多吃，精确到每个人。我们这中心里面每天最少在那里长期住的一个中心至少200到300人，就每个人吃的都不一样，每个人吃的都不一样，科学饮食配餐，这叫食疗。第二类叫保健康复治疗，用什么？用特殊膳食加上顶级的药食同源的保健产品，绝对没有毒副作用的，这类的东西比比皆是，国内的国际的，我们永远是先进的，用它。然后第三类才是用药，这个药啊就不是中药了，有中药，有藏药，有蒙药，有苗药，有壮药，有梨药，有维药，也就等于有中医、藏医、蒙医、苗医、壮医、梨医，还有维族医生。我们单位里的这些大夫都有擅长的，我就是擅长中医和藏医的，你看这就是我擅长的，还有擅长苗医的，有壮医的，有梨医的，就这类的，只要是中国现有的医疗技术里面的，我们这儿都有擅长的大夫。你说这样的单位给这帮人治疗，从头到尾捋一遍的，你再严重的疾病，你到我们这儿都能找到慢病治疗康复的方式和方法，只会越来越好，不会越来越差。到我们中心来做长期康复治疗的，你看来我们单位第一个事儿先体检，从头到尾体检一遍，医院有的仪器检测仪器我们都有，几个亿的仪器我们都有，啥都有，什么 CT 核磁加强版的多福勒什么都有，从头到尾给你检查一遍，从头发丝儿给你查到脚后跟，检查完了之后，以后你在这儿住是每个月检测一遍，血压心率是每天都在监测，
所有的日常监护做到24小时。

就是你在我们这一住，你手腕上就要戴一个手表。这个手表不是看时间的，是监测你的血压的，监测你的心率的。你任何时间血压有波动，我们那儿总控室全能看到，精确到个人。再有，晚上睡觉的时候，只要你说你睡觉，必须在你心脏部位给你贴个芯片，这是监控你心脏的。你告诉我，24小时监控你的血压和心脏，怎么说？3分钟之内，你任何时间出危险，包括你突发心梗也好，突发脑梗、脑出血也好，我们的芯片24小时监控。你只要发生任何的心率突然的变高变低，血压突然的变高变低波动，心脏突然的疼痛，脑电波的异常，我们那边马上立马在监控室报警。只要报警器一响，3分钟之内绝对能把你这个人安排到救护室，就急救室那个床上，就这么快。我们单位里面就有急救科，急救科马上抢救，什么药都有，抢救要是能用，赶紧抢救。如果发现抢救还是危险，我们自己单位里面有120车，一个中心配3台，离着市区里面最大的医院最多20分钟的路程，20多分钟的路程开到了，在车上全力抢救，而且和各大三甲医院都有绿色通道，直接就进入抢救室。我告诉你，这就是为什么说到我们那里做慢病康复救治治疗，你到那里之后，你血压、心脏、心率、心频、脑电波24小时监控。我跟你讲，我们有白天的负责人值班大夫，我是属于长夜班，我呀永远就在监控室那个屋子里面。这监控室墙上那个电子屏上面都是那个每个人的数据，在波动那个表，我都一眼看得着。他这个病人睡着了，他心率多少、心跳多少、体温多少，我全知道。你告诉我，你说到这儿来住，比你在医院里住，风险性都低。在医院里，你还要摁个铃，还要护士跑过来，还要弄个床，然后还要喊大夫，然后坐担架给你推过去，再坐电梯送到那儿，多长时间？至少也得3到5分钟。我们这马上那个报警器一响，我们随时有人在那待命啊！我们一个单位的120的配套组急救科24小时待命，警报器一响，他们那一响，马上显示谁谁谁哪个房间定位，直接就去，1分钟之内就出发，2分钟之内准到，3分钟就给你吸氧了，4分钟心脏起搏器给你上了。你告诉我能死不能死？你说这个地方是不是国内顶尖的这么一个地方？对吧？这种情况下到了我们单位，这些都是享受的。各种慢性病，如果有这么多的解决方式和解决方法的情况下，他的这个病只会减轻，不会变重。这是说到我们的各个科室和急救，然后再给你说说到我们这里住的人什么样子。我跟大家讲啊，到我们这里所有的人都是慢性病的，来我们中心最低年龄都是55岁以上的，就50岁的都是偶尔偶尔见那么一个，最低年龄都是55岁以上，一般都是60多、70多、80多，还有90多岁的，都是这样的人。他们呢都有一个共同的特性，就是什么？就是浑身上下都是慢性病，或者叫老年慢性病。你看，有严重的心脏问题的，有做了2、3个支架的，有呢，甚至都做过搭桥的，走路颤颤巍巍、哆哆嗦嗦的，这样的人，他就属于什么？随时可能再一次心梗，再一次心梗死亡风险很高的，而且用了很多药或者治了很久，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只能说再等着下一次危险到来的这类人。想让自己以后发病减少的这类人到我们这里做康复治疗。那你告诉我，来了一天两天行不行？就这样的，至少在我们这儿要住，就住3到6个月。那这3到6个月全方位的、立体的、从头到尾的治，各种方法都给他用上。怎么会治的没效果呢？第二类的，什么类的比较多？最多最多的就是脑血管。

管病的。我们那儿啊，只要是脑血管病的，那就是至少有一到两个后遗症的。什么样的呢？要不然嘴歪，要不然流口水，要不然鼻子都跟着歪了，这叫轻的。那重的什么样的？就画圈的啊，走路那手啊八加一的，拄着拐棍的，甚至直接拄拐的，还有坐轮椅的，这样的过来。那这一类的，你想想啊，他都已经有的是走不了了，他坐轮椅他能动。基本上到我们那儿有个啥现象啊，轮椅不用你花钱，我们那儿都有现成的，而且都是电动轮椅，你都不想走，那轮椅下面都有芯片，你说去哪儿你一按键，轮椅自动带着你到哪屋。我们那儿就那么先进，你看看这样的配套是不是有了。然后再有一个住的房间好不好，是不是也关系到治病吗？那心梗脑梗的这类严重的人必须住在那种24小时有摄像头监控的地方，我们跟他们说清楚，我们能看到你啊，你这个要心里有准备，我们不是要偷窥你，我们是要能看到你，杜绝你的危险。你要说把它拆掉，我们可以把摄像头转过去都可以，也是注重这病人的隐私，根据他们这个情况。这两类心血管脑血管的，那有的那种啊，是又流口水嘴又歪，说话都说不清，手还不好使，都是这样的。你说我们见到的慢性病的患者多不多？这类的一住也时间长。然后第三类就属于什么严重糖尿病的，那有的眼睛都看不清了，或者身上都有腐烂的地方，血糖是居高不下降不下来的，哎呀找了好多地方，到最后只能控制，勉强控制的来我们这儿。还有第四类的，就是那种啊走路跟上行一样，那疼的呢，不是胳膊疼，就是腿疼，就是腰疼，就是脖子疼，严重的风湿类风湿，甚至是强直性脊柱炎，那走路那手脚变形的像鸡爪子一样，甚至手啊肿的比面包还大，那一根手指头跟油条那么粗的，那一个脚啊鞋都穿不进去的，就这样的比比皆是，特别多。在我们那里，你说你要是高血脂的啊，脉管炎的，静脉曲张的，我们都懒得看，不是说我们歧视，是这些你来干啥呀，是不是都不严重，回家慢慢自己治吧。在我们那儿还有一些是，那当然啊是控制的还行，在我们这儿想进一步好好控制的都是这类的，包括一些免疫功能特别不好的，你说是不是我们接触的严重的病人，这样的人到我们这儿。那我们有多大规模呢？我们这五个中心呢，平均下来每个中心都有200多个房间，有的房间呢是能住一个人单间的，有的房间呢是住双人的，有的是老伴儿一起，或者是带个生活助理啊，或者带个保姆的，我们都给安排双人房，这样的在那儿住。当然啊要交钱，这交多少钱呢我也不怕你们知道，在我们那儿住啊，就是进门交上20万的押金，这20万不能花，是干什么的大家听好，这20万的押金是你只要在这里住，如果出现抢救急救的这个事儿，我们账面上有钱，不可能说你这个人都晕倒了神志不清还让你刷卡呀，那不可以啊。那再有一个，送到大医院里面急救都要花钱的，这个钱存到我们的账户当押金，作为急救资金来备用。第二就是进到我们这里住，给你安排食宿和各种治疗方法，这些东西啊是有一个固定费用的，多少钱呢？基础费用是15000一个月，就住在我们这里，你包括住宿费、餐费，还有一些日常的护理费用，这个费用最低是15000一个月。你说就这个价格，什么人呢？是不是普通老百姓都来不起？而这15000啊，是最低档的，啥意思？你听好。其中做的所有的器械康复、复健、正骨、声波、食疗、药疗，这些都是额外算钱的。也就是说他们在我们那里住，基本上一个月的最低开销是在25000到40000块钱。你就可以想象一下，就这样的医疗救护的治疗条件下，他怎么会不好？
它一定好，和国际同轨的。你包括我们住宿那个房间，我跟你说一下，20年前我们的房间就全智能化。什么叫全智能化？语音控制。你说开灯就开灯，你说关灯就关灯。你要不关灯，床边上有个键，你要拿不到这个键，有个遥控器绑你手上，你摁就行了。你说窗帘打开，窗帘就打开；你说灯打开，灯就打开。你可以说话，你可以用遥控器，啊，你说开水，那块那个开水机自动就烧水；你说温水，饮水机那块自动水就出下来，底下就有杯子，就自动来了。啊，屋子里面的灯光、温度、窗帘都能够用语音控制。电视你就直接说话，你说我看哪个台，电视自动打开、自动关，然后。屋子里面所有的地方全都是软装，包括我们整个院子里面地面都是软胶。你不要害怕什么，老人家说我走路不稳，万一摔一下摔骨裂了怎么办？我们那儿这么多年没有一个人骨裂，为啥没有骨裂？整个院区全是地胶，这个地胶你坐到地上摔一下根本就摔不了骨伤，最多你擦一下，没有任何一个骨伤，一个都没有。第二个。包括屋子里面地面全是地毯，你在屋子里摔倒了，说摔到哪个角上了，不可能。屋子里面的床角、床沿、桌子角全是带真皮软装，你磕上了都没事，都磕不着你。你告诉我厉害不厉害？是不是？包括屋子里的床都是特制的，什么特制的？那个床可以自动折，机器的自动折、自动平、自动斜起来、自动立起来。特殊患者边上加一个辅助器，那床可以自动的给你推到担架上。还有一些床，床的正中间是能够自动拉伸的，拉伸之后底下有马桶。你要是生活不便、走路不便的，甚至你在床上就可以自动打开，床中间底下就是马桶，你就可以在那儿大小便。你如果有任何特殊要求，你在屋子里面有好几个按钮。你摁哪个？你说饿了，这面一摁有加餐，自动给你送屋子来，有专人给你送。你说我这面想吃什么了，或者说有什么事儿了，你摁人马上就到。就这样的地方，你告诉我，你说这种住宿环境、饮食环境、保健环境、医药环境，包括这种辅助治疗环境，是不是顶配？这种顶配啊，就那一句话，为啥？任何出危险第一时间就抢救了。这么多年下来，我不瞒大家说啊，就是3年5年都死不了一个。我在咱们藏区啊，就这个林芝医疗康复救助中心，这15年的时间了，15年就有一个人走了。那不行啊，这影响我们声誉啊，那怎么办？到最后做检查是属于什么？属于年纪大90多岁自然死亡，不是任何疾病发生导致的死亡。这么10几年就一个，这还不是因为急救不及时，我们所有的救助都是最快最及时的。你说说，听孟非老师这么一讲，你们感觉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是不是国内顶配最尖端的了？没有比这个再尖端的了，没有比这个再现代化的了。所有的东西都是现代化、智能化、声控化、影音化，国际同频，国际接轨。就这样的地方，那我的节目啊，就干一个事儿，我以后把这些里面的所有最先进的养护方式、保养方式、治疗方式，我都告诉你们。有人说是不是很贵呀？做机器贵，啊，做药浴贵，做声波贵，是不是？吃药呢，花钱是正常的。我们的调理方式、治疗方式这些东西没有你们想象当中那么贵，而且这些东西啊。我们还都是定制款，定制的是最好的。我以后就负责一个事儿，我把这些方式方法都交给你们，好东西哪里的最好都告诉你们，你们自己去选择就可以了。这样的情况下，你才叫真正的找到好的治疗方式和治疗方法，这也是咱们节目的初心和出发点。那说到这里啊，孟非老师呢，衷心的希望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交朋友，以后啊，我多讲，你们多学，哪些东西对你们有用，你们就记下来。咱们呢，每天学一点，每天掌握一点，你掌握的越多，总有一样能够对你有效。

0: 只要有效了，你身体好了，你就健康了，好不好？这就是孟非老师的初心。那在这里啊，时间的关系，咱们讲到这里。孟非老师衷心祝愿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都能够身体越来越好，心情越来越好，咱们真正做到健康快乐的享受幸福的晚年生活，每个人都能活到100岁。咱们明天再见。
1: 好的，也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829-577，400-6829-577。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2: 老师好。
1: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上溯日月星辰，
4: 下谈河岳山川，
3: 左聊石海沟沉，
4: 右看时下热点，
3: 有趣
4: 有料有洞见。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老郭老故事。
5: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大唐风云录。
6: 虎牢决战，李世民如何以少胜多，彻底击败并俘获窦建德？得知消息的王世充将怎样抉择？单雄信勇猛善战，爱才的李世民为何还要杀他？李世民战功赫赫，有治世之才，是什么契机暗暗触动了他想要做天子的想法？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大唐风云录》。
5: 虎牢之战呢，也是中国历史上一场著名的战役。按理说呀，李世民这儿数千的骑兵，而窦建德那边呢十万多的大军，你倒是想以少胜多，可是哪儿那么容易呢？但是咱还得说呀，李世民从一开始就牢牢掌握了战场上的主动权。他首先采用了谍报战，成功的诱使夏军在他希望的时间，以他希望的方式打响了这场战斗。他早已经在夏军里边安插了间谍了。这些间谍呀，就向窦建德手下高层呢散布了一个假情报，说唐军的战马草料已经吃完了，用不了多久啊，就会到黄河北岸的草地上去放牧去。窦建德一听这是好事啊，抓住这个机会摁死李世民，再对虎牢关发动总攻，这事儿不就成了吗？五月初一，李世民派出的间谍回来禀报说，我们该散播的小道消息已经散播完了，窦建德也信了。于是李世民呢马上渡过黄河，在接近广武这个地方，故意把1000多匹战马放到黄河当中一个小岛上，让这个马儿啊在岛上吃草。当天傍晚呢，李世民自己悄悄的就返回了虎牢关，严阵以待。
7: 在这里留1000匹马和5个人，
8: 窦建德真的会上当吗？
7: 当然会，他急着夺取虎牢关，一定上当。
5: 五月初二的时候，窦建德这果然中计了，率领着所有部众进军到了牛口，就是现在荥阳的西北边啊，驻营列阵。人家这个阵势啊，北至黄河，西至泗水，南到雀山，连绵20多里，战鼓齐鸣，兵威盛大。
9: 阵型已经排好，我们可以用现成的阵型防守即可。
5: 虎牢关里边唐军的将领一瞧，不禁是感觉到有点惶恐。哎呀，这么多人呢？李世民呢跟这些将领就说了，说这群盗匪呀，从山东起兵，打过仗，但是没遇到过真正的强敌。现如今呢， 深设险境，却鼓噪喧哗，没有什么纪律。他们紧逼城下列阵，足以证明呢，他们有轻敌之心。暂且按兵不动，他们这个士气慢慢会衰竭的。阵队列得太久了，士兵们又累又饿又渴，势必会后撤。等到那个时候呢，咱们杀将出去，杀他一个大败。我跟诸位打赌啊，过了今天晌午啊，一定会把他们给击破的。这些将领们面面相觑，咱这才几千的骑兵，人家那边十几万人啊，今天中午以前就把人打败？李世民命人召回了放牧的战马，准备等着战马一回来就发动进攻。
9: 去，把山坡上的马给我招回来。
5: 再来看窦建德那边，他们的士兵啊，从辰时开始列阵，早晨七点钟啊就已经是站在这儿了，一直到了午时，到了这个中午十一二点了，还是傻站在那儿呢，也无仗可打，也不能够生火做饭，一个一个的非常疲倦，又渴又饿，纷纷的坐地上就休息了。而且喝水的时候呢，你争我抢的，阵地上一片乱哄哄的景象。李世民瞧到眼睛里边，心中暗喜，命令宇文士及带领着300名轻骑兵进行了试探性的攻击，说你看对方这个阵势如果没有松动的话，你一打就赶紧给我撤回来，如果你这么一冲，他阵脚大乱，你马上变佯攻为真的攻击，我这随后就杀到。宇文士及这儿领命，随即率着骑兵飞速地逼近了夏军的阵地。夏军这果然是一阵骚动，与此同时呢，在北岸放牧的战马也都是全部回营了。李世民一瞧对方阵脚乱了，来给我杀，驻守虎牢关的数千名的唐军这回全杀出来了。李世民亲率轻骑兵冲锋在最前边，命主力跟随后进，唐军这倾巢而出，快速掠过泗水，直冲夏军的阵地。说这时候窦建德在干什么呢？还开会呢。他并没有把这个20出头的李世民呢放到眼睛里边，我这儿10倍于你的兵力，你敢贸然出关吗？那吓死你呀！
10: 哼，用4000人挡我10万兵，太轻敌了吧？
5: 于是啊，跟部众们商量，就说怎么样去攻破这个虎牢关呢？正议论这事儿呢，李世民不按套路出牌，从虎牢关这儿倾巢而出。李世民这儿都杀过来了。窦建德跟朝臣们还在商量如何围攻虎牢关呢？当震耳欲聋的喊杀声传进大帐的时候，夏朝文武百官是惊恐万状，顷刻间呢乱作一团了。窦建德这也愣了，要打仗了吗？杀出来了，赶紧命令骑兵反击。可是他手下骑兵们已经被惊慌乱窜的朝臣给挡住去路了，跟没脑袋苍蝇似的，这儿跑那儿撞。窦建德大喊指挥百官退下，可是刹那之间唐军已经是杀到了。窦建德万般无奈，只好率领部分亲兵向营地东边的高坡那儿撤到那边去。结果唐军将领窦抗是拼命的追击，与此同时李世民率领的骑兵在窦建德的军队里边来回的冲杀，所到之处死伤无数。唐淮阳王李道玄人家也是一马当先冲锋陷阵，身上都插了好几支凋零箭了，坐骑射得跟刺

0: 李世民让程之杰、秦叔宝、史大奈、宇文新等人把这个旗帜卷起来，从仍然抵抗的夏军阵地里边穿过去，从阵后边再把这旗子展开。窦建德的军队一瞧，坏了，咱被包围了，跑吧，一举溃败。李世民率众追了30里，斩杀了3000多人。书中暗表，这一战里边李世民所骑的坐骑呢，是昭陵六骏里边那个青锥。就在这场战斗里边，青锥马前胸中了一箭，臀部中了4箭。混战当中，窦建德被长矛刺中，一路向西狂奔，身边的亲兵啊也不管他了，各自逃散。窦建德逃到黄河岸边牛口渚的时候，身上的伤口剧痛难忍，从这个马上就栽落下来了。唐朝的车骑将军白世让和杨武威尾追而至，俩人一瞧，对方有一高级将领摔落马下，少废话，弄死他！挥起长矛，正欲刺下，窦建德这急了：“且慢，住手 ，stop， hold on， 我是夏王窦建德，不杀我，把我给逮了呀，可以让你们富贵。”夏王窦建德，白世让和杨武威二人对视一眼，脸上乐开了花了。虎牢之战就这么结束了。一代枭雄窦建德就这么被逮了，一切来的都太突然了，一切都显得太不真实了。窦建德被捆得跟个粽子似的，扔到马背上，两员将领就牵着马来到了一个英气逼人的年轻人的面前。这个年轻人呢，嘴角带着一丝冷傲，他就问这个窦建德说：“我只是来讨伐王世充，碍你什么事儿了？你居然敢越过边境犯我兵锋？”窦建德这儿只好用讨好的语气说呀：“若不是自己来，恐劳你远征。我要不来的话，你还得抓时间，是吧？抽空再去打我。道又这么远，你看我送上门来了，是这么一个意思。”
1: 窦建德，我打王世充碍你什么事儿？跑到这儿找死呢？
2: 我自己不来，恐怕还得麻烦你去啊。
0: 虎牢一战，窦建德用10年打下的功业就毁于一旦了，10多万夏军全军覆没，除了被杀的和逃散的，和窦建德一块被俘的呀，有一半，就是有5万人。李世民随后呢，把他们就地遣散，愿意回乡的话，各自回去吧。窦建德的妻子曹王后侥幸脱身了，跟这个左仆射齐善行一块，带着数百名骑兵仓皇逃回去了。
1: 我听说你夫人已经逃走了，回河北了吧？
2: 我当初没听他的话，才有今日。
0: 这胜利来得太快了，曾经极力反对李世民和窦建德决战的，像什么封德仪啊、屈突通啊，这些人的第一反应赶紧进入大帐向李世民道喜啊。李世民呢，笑着跟他们说：“不听公等之言，才有今日之胜。可见公等虽是智者，但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啊。”封德仪等人只能是尴尬地陪着笑脸，无言以对。行了吧，您说什么是什么，胜者为王嘛。窦建德这儿败得这么惨，王世充这儿也绝望了。5月初8，李世民把窦建德、王婉、长孙安世等人分别装到囚车里边，拉到洛阳城下。王世充站在洛阳的城头之上，跟这个窦建德呢遥遥相望，也禁不住泪如雨下，再召集手下将领商量，咱们如何的杀出重围，如何的逃到襄阳呢？但是与会的所有将领都是一致反对的，说咱们之前唯一的希望就是夏王窦建德，现如今夏王已经成了俘虏了，咱们即便是杀出去能有什么作为呢？王世充一听也不吱声了，彻底绝望了。
3: 在那笼子里了，开城投降。
0: 转过天来，5月初9，王世充换上白衣，白色的是吧，白旗就是投降的，穿白色衣服也是为了投降啊。他率领自个儿所谓的太子王玄应和正朝的文武百官2000多人呢，到唐军的营门前来投降了。李世民亲自出来受降，王世充这儿败者为寇嘛，趴在地上汗流浃背。反正这时候的李世民23岁啊，跟后来贞观之治那位英明之主还不是一个人呢，狂啊。现在见了王世充了，李世民就问他：“你一直把我当成小孩，今天见了小孩却为何如此恭敬啊？”此时此刻，王世充这儿除了真诚的忏悔，不停的磕头谢罪之外，还能有什么可说的呀？有朋友可能会问了，那这时候的李世民他为什么

0: 这么狂啊？这时候的李世民需要立威呢。他进入洛阳城以后，命令房玄龄呢，把隋朝的档案呢、图籍呀、都给收取了，封存府库，再拿出大量的金银犒赏将士。就在同一天，李世民把单雄信、段达、朱粲、杨公卿、郭士衡全都押赴洛水河畔，一律斩首。据说这些人呢是罪大恶极的，其实这里边啊就是那个朱粲，他是为人残忍好杀，他用人肉啊充当军粮，导致了极大的民愤。其他几位呢都是可杀可不杀之间的，但是最后都被李世民给杀了。李世民在这个时期还需要一定程度上的杀戮给自己立威呢。十几万人里边我杀你这么十几个，万里挑一，这是绝对有必要的。这对那些活下来的人呢也是一种震慑作用。恩是恩，威是威，恩威并重，这是为将之道，也是为君之道。这几员将领里边可能名气最大的就是单雄信了。杀这个单雄信的时候，李世绩呀一再央求李世民，就说能不能放他一马呀，这是跟我拜过把子的，感情胜似亲兄弟呀，我的官爵我都不要了，我就换他一命，可以罚他，但是能不能不杀他呀？李世民一口给回绝了。第一，出于报复，你差点把我给捅死；第二，要立威，我不是一个软柿子，我的心肠有多狠；第三点呢，就是这个单雄信呢在江湖上口碑呢是轻于去旧，这是一个反复无常的人，表面上向你投降了，将来说不定啊一转头坑了你，又去投奔别人了，是非死不可的。
1: 山武帝，行了吧？
2: 君不识尔主，我是不会投降的，杀了我吧。
0: 数天以后，李世民呢参观了富丽堂皇的洛阳皇宫，说如此放纵奢侈之心，穷尽一己之私欲，国如何不亡呢？让人拆除了瑞门上华丽的城楼，焚毁了隋朝朝会大殿乾阳殿，又摧毁了则天门两旁的门阙。李世民在进驻洛阳期间，除了上述的公开的活动，他还做了一件非常隐秘的事儿。这件事儿所传达出的政治信息要比那些公开的举动重百倍。他去拜访了一个人，王远之，这是洛阳御清观的住持。他拥有一项常人没有的本领，就是预知未来。当李世民和房玄龄前去微服私访的时候，他并没有说自个儿是秦王李世民。这人一瞧李世民这一行人，说此中有圣人，得非秦王乎？李世民这大吃一惊，心想说这高人果然是名不虚传呐，于是就据实相告。
3: 你们当中有一位圣人，敢问难道是秦王吗？
0: 古代的史书里边啊，尤其是野史当中，经常把这个帝王算命呢描述的是神乎其神的，有的呢是为了突出这个相势，就说这个算命的比较厉害，有的呢突出这个皇帝命中注定。要在唐朝说起来，这个天文学家、易学家，包括什么玄学家、道学家，这得说到两位，一个叫袁天罡，一个叫李淳风，也就是写推背图的那两位啊。这推背图呢被誉为是中华预言第一奇书，相传呢就是唐太宗李世民为了推算大唐国运，让当时两个著名的道士李淳风和袁天罡所编写的，里边融合了什么易经学、天文学、诗词、谜语、图画。说这个推背图啊，从唐朝开始到明朝啊结束，将近2000年吧，预言了社会上和世界上很多的重大历史事件。准不准、灵不灵，我这也不知道，没法给您瞎说。只是我看到过相关的这个故事啊，给您这儿白话一下啊，就说后来武则天呢想给自个儿找这么一个坟地，让袁天罡还有李淳风你们两个去选吧。其中一位找了半天呢，找到一个地界，放了一个铜钱儿，拿土埋上了。另外一个呀找来找去，说这地方不错，从头上拔下簪子也插到这儿了。俩人回来复命，武则天说你们选的哪儿啊，派人去一瞧吧。好嘛，簪子插到铜钱的眼儿里边了，就神到这种程度。英雄所见略同嘛。类似的故事还有那倒霉催的崇祯皇帝，说是想当年呢，这个李闯王都已经把潼关给打下来了，眼瞅着大明王朝摇摇欲坠，结果崇祯皇帝这儿呢心里边起急呀，跟大臣们询问也没什么好的办法，他是青衣小帽 在京城里边啊闲逛，找了街上一个测字先生，您给我测个字儿吧。这先生问您要测什么字儿呢？崇祯说了，测这个有，有没有的有。那您是问家事还是问国事啊？说我问国事。这测字先生看了半天，说不好，您看这个有字怎么写呀？上边啊是大的一半，下边是明的一半，这说明大明的半壁江山没了，这国事不好。这把崇祯皇帝给气的，说你听错了，我测的不是有没有的有，而是朋友的有。这测字先生啊看了半天，说嗯，还是不好，这朋友的有啊就是反贼的反，上边出了头了，你反贼出头了，这国事能好吗？呵，这把崇祯给气的鼻子都气歪了，说你听错了，我说的不是朋友的有，而是申猴酉鸡的酉，就是我们说东西南北的西啊，里边多一小横。这算命的瞧了半天，又给他解释，说测国事的话还是不好。这申猴酉鸡的酉啊，它是九五至尊的尊，砍了头了，砍了脚了，剩了这么一个酉。这九五至尊是皇帝呀，皇帝被砍了头，砍了脚，这国事能好吗？崇祯皇帝气的，去你姥姥的吧，钱也没给走了。故事里边想表达的就是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什么国运啊气数啊就到了这儿了。咱们就别说崇祯了，来说这个李世民。李世民刚到这儿，人家直接问了，哦，此中有圣人，得非秦王乎？李世民说，没错，是我啊，您瞧出来了，我来问一个问题，算一算自己的命运，准确的说呀是自己的政治前途。这位高人王远之接下来的回答呀，就如同一道闪电，把这个李世民心中的黑暗一驱而散了。他说，您是即将做天子的人，一定要好好的保重自己呀。
3: 秦王应该爱惜自己。
4: 你这是什么意思？
3: 天子不可以冒险于万一，要自爱。
0: 尽管这是李世民所期待的答案，但是听到天子二字，额头上还是沁出冷汗了。我爹是天子，但是太子不是我呀，是我大哥李建成啊。我自己的身份只是一个藩王，以藩王之身惦记着天子之位，这是悖逆，这是谋反。事情一旦泄露，我这保不准那人头落地，即便脑袋留下，那也是身败名裂的。
5: 这种话让人知道了就是谋反，不可再说了啊。
0: 这种惶恐呢，在他心里边是一闪而逝，特别的喜悦。但是我们也得说呀，武德四年夏天，这次李世民呢，这闲得没事去算卦，对他来说呢，还是很重要的。他把他深藏于内心深处的非常微妙的这种对权力的欲望给挑拨起来了。这小火花啊，挺小的，结果呢，你这么一挑，刺儿火苗子起来了。这种谶纬之术，这种算命之词，让李世民获得了一种天启般的信心和力量，他更加相信了。天命在我，既然天命在自己，那将来肯定要夺嫡呀，这是一条不归路吧。从这年夏天开始啊，李世民也没有走回头路。十四年以后，那已经是贞观九年了，王远之的预言早就变成现实了，一切都是往事如风了。但是李世民呢，依然念念不忘这位算命先生，想当年给了我无穷的力量，无穷的信心。他为此啊，公开的颁布了一道诏书，毫不掩饰地表达自己对这位高人的感激之情。诏书里边呢有这么一句话，表明的就是武德四年这个夏天，这位高人对自己深远的意义。诏书里边说，朕昔日在藩朝，就是我在藩邸当藩王的时候啊，早获问道，无忘寤寐。想当年呢，这一句话的指点，那可真是前方的灯塔，给我指明了方向了。这至少可以证明啊，李世民夺嫡问鼎的政治野心，这是由来已久的。从武德四年开始呢，听完这句话，心里边的小火苗啊，就已经是点燃了。玄武门之变的那种气息，已经在他心里边埋下小种子了。行吧，这一段咱们先说到这儿。窦建德的媳妇儿也跑了，但是呢，窦建德之前的所谓的文武百官吧，他们呢，奉拥着曹王后，带着隋朝的传国玉玺，最终的最终还是向唐朝投降了，把很多诚意也献给唐朝了。随后呢，原属于郑朝的就王世充那边的徐州啊、宋州啊、襄阳啊，这么三十多个州啊，全部向李唐王朝这儿投降了。 到武德四年的七月初，王世充和窦建德曾经割据的封疆领域全都并入了大唐王朝的版图了。除了帝国西北部的梁师都和南部的萧显、李子通、林世宏这几个割据势力仍然在负隅顽抗之外，李渊父子已经占据了大半个天下，逐鹿中原，这头鹿撞到李唐王朝的怀里边了。
5: 洛阳拿下了，天下算是统一了。
0: 武德四年的七月初九，这是一个夏末初秋的季节。这一天呢，这长安城里边可热闹了，宽阔的朱雀大街人头攒动，无数的长安老百姓翘首眺望，等待着班师凯旋的秦王李世民那群骁勇善战的将士。气宇轩昂的李世民一马当先的出现在了明德门，围观的老百姓发出了响彻云霄的欢呼。秦王李世民按辔徐行，就是手里边啊攥着马的缰绳，骑在高头大马上，他昂首挺胸的慢慢的走过来了。秋日的朝阳照到他身上，这就相当于镀了一层主角光环呢，这时候 BGM 得推起来呀。大家伙就发现啊，这个大唐帝国里边最年轻最杰出的军事统帅，不但是长得帅，而且身上啊有这么一种不言自威的凛凛的霸气，即便是隔着距离挺老远的，还是很多人感觉到那种无以名状而又摄人心魄的非凡的力量。李世民身后的是齐王李元吉、李世济，包括尉迟敬德、屈突通、程之杰、秦叔宝，这么25位威武豪迈的大将军。而在他们身后呢，是10000名英姿飒爽的铁甲骑兵和30000名甲仗鲜明的武装步兵。李渊这儿呢，等着儿子凯旋归来呢，他这儿啊也特别高兴，有这么一个天纵神勇的儿子，哪个当爹的肯定都是感觉到欣慰和自豪的。作为一个皇帝呢，他为唐帝国拥有这么一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军队而感觉到骄傲，感觉到喜悦。
3: 青阳起兵，时至今日，终于大唐有了我们自己的天下了，这首功就在秦王。
0: 可是皇权这个东西啊，它就是这么吊诡，李渊笑容的背后却有着一种隐忧的。李世民的功劳实在太大了，功无可封，平定了薛举父子，占据了陇右，打败刘武周，收复了太原和河东，又击败窦建德，逼降了王世充，一举统一了河南河北。放眼当今天下，谁的武功比他更盛呢？放眼整个李唐王朝，谁的功勋比他更大，比他更高呢？这样的盖世的功劳啊，不但是盖过了太子李建成，甚至啊把自己都给盖过去了。朝廷该给他什么样的封赏呢？什么样的封赏才能够达到李世民的期待和愿望呢？如果自个儿这个二儿子心里边啊有种小火苗了，想要取代自己，我这该如何防范呢？在这举国欢庆的一刻，李渊的脸上笑开了花，而心里边却长出了一团乱麻。他觉得呀，自己这种担心应该不是杞人忧天。评书里边呢，管这个叫功高震主，李世民现在就是典型的功高震主了。尽管是他是李渊的亲儿子，可是历史上因为权力所导致的父子反目、兄弟相残，这种例子还少吗？李渊一琢磨啊，我姨父杨坚跟他那个5个儿子，那不就刚刚上演了这么一幕悲剧吗？现在换成我这儿了，我怎么样成功的化解呢？他这儿啊还没想到答案呢。那他心里边这么琢磨，李建成呢，他可是太子啊，感受到的威胁那应该是更大的。于是乎，李唐王朝一统天下的外部战争刚刚告一段落，一场围绕着最高权力而展开的内部战争就已经是悄然开启了。怎么战怎么争，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4: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深柏舒心颗粒，大林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独家优惠。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并且一次性拿上5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1大盒。一次性拿上1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相当于每盒药仅需390多一点。一次性拿上2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2送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最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唯一一点就是深柏舒心颗粒数量不多，因为药厂只用真龙骨入药。真正的龙骨是极度稀缺的不可再生药材，用一点少一点，因此这次活动很有可能是最后一次，明天就是活动最后一天，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5: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那今天呢，非常高兴，又能跟大伙在这儿相聚了。我这边啊，是刚撂下电话，啊，马上就过来跟大伙相聚了。说为啥刚撂下电话啊？刚才呀，跟一个老姐姐唠了半天，就她说的话呀我特别能理解。她伺候老伴7年，老伴在床上吃床上拉伺候7年，她讲话，这人没了，我这根弦儿啊就跟断了似的，这病啊一下子就给我击倒了。这老姐姐就讲说，从年轻的时候这俩人就开始记个，他那人呢就在外边就没有不说他脾气好的，谁都说你家这老李行啊，但是呢回到家就耍脾气，连打再骂，说几句就急眼， 这俩人在一起呀、啊、就不能说话，一说话超过五句那就呛呛上了。这老姐就说到后来啊、嗯、他再说话啊我都不搭茬，你说你的我不吱声，但你不吱声也不行，特意就往你娘家身上唠，就勾搭你那火啊，你说这不煤气往一起找气生的吗？就这么个人，真的就过不过真没啥意思。他这个人呢还有个毛病，什么事呢？就翻小肠，过去的事儿啊想起来了就拿出来说说啊，这个那个的，你说我能不生气啊？所以我这心脏病啊就是从年轻的时候开始落下的。你说你年轻的时候你脾气不好行，年轻嘛讲话了火气旺，这人都老了是不是得改改？哎，还那样成天喝酒，就从退休以后啊成天喝，那酒就往杯里倒的那都浮溜浮溜的，少一滴都不行啊，就像没喝过酒似的。这孩子也说我也说啊，人讲话呢也没花你们钱，后来呢也就没人劝了，你爱喝喝去呗。结果有一天啊、嗯、就吵吵脑袋疼，让我给他找止疼片。你说我上哪给找去啊？我说你等会儿吧，我上药房给你买去。这我就到药房去买药，等我回来这人呐躺床上了啊，斜歪的在床上躺着呢，那地上啊就像吐了似的。完我就招呼他，我说老李老李啊，你起来吧，药给你买回来了啊，赶紧吃，吃一片就行。我把那水呀、啊、都给他倒好了端过来，结果呢这人一动不动也没反应。我一看哎呦坏了，怎么的动不了了这是啊？我就赶紧打的120，120来了一看这情况，就问我说有高血压病史没？我说有。我们吃啥药呢？我说具体啥药我不知道啊，反正吃的就那个小白片。完了之后就让我跟车一起走，等到医院一量血压200多，说赶紧的吧，就做的脑 CT， 大夫害怕是脑出血，结果出来一看脑血栓，大夫就说了他血栓那位置特别不好，就问我说平时喝酒不？我说喝酒啊，还不少喝呢。大夫就说了现在呀、啊、就两种途径，一种呢是快速溶栓，但有风险，因为他本身这个血压就高，你再加上他长期喝酒，不知道他那个血管是啥样的，所以一旦快速溶栓呢害怕出血啊，万一真出血了那他这个死亡率是很高的。另外一种呢就是保守治疗，就是慢慢的去溶栓化瘀，说这样相对来说就安全了。完问我说选哪一种，我一寻思我说那保守治疗吧，对吧，大不了以后我伺候他呗，谁让我欠他爷们的呢。结果他这是脑血栓中啊最重的，整个人只能卧床，翻身自己都翻不了，在医院住了20多天，也就是每一天疏通血管溶栓，医院呀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办法，告诉我这病啊就得这么慢慢的恢复。所以呢打得出事儿一直到走啊，我伺候他整整7年，他吃不了东西只能吃流食，所以呢我这又得买又得做，做好了之后啊还得用那个机器啊给他打成糊糊，完用那大号的针管啊给他推进去，一天光给他翻身都翻多少次，一天给他收拾粑粑啊，从接到收拾得2个来小时，所以打他有这个病到走我都没睡过一次好觉。你看他说不了话，但并不影响他骂人呢，稍不顺心就开骂。我就说，我说老李呀、啊、我这伺候你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啊，因为啥呀你这么骂呀？你说我也不欠你的，我就这么伺候你，你还骂我， 完了他听完了他也不吱声了。他走了那段时间呢，我这一天天一点觉没有，根本睡不着，你想睡睡不着，脑袋呀就成天就跟放电影似的。没多长时间我这心脏病就来了，前胸总闷得呼的，上不来气儿啊，总前胸后背疼，就像针扎的似的啊，就有那种剜肉的感觉。就那速效救心丸，就那小黄药丸啊，我吃十粒八粒不好使啊，我最少得吃20粒，就总那么疼。光去年我就住了2回医院，我那脸色啊，谁看着了都说怎么的没休息好啊，瞅着怎么灰头土脸的呢，那嘴唇总是淤紫的，一宿一宿睡不着觉，就是睡不着啊。这老大姐就说了，要不是这舒心汤啊和这参柏舒心颗粒啊，我都愁得慌，吃上这药以后就能睡着觉了，这呼吸喘气儿啊也不那么憋闷了，就像压胸脯子的那块石头拿下去了似的，前胸后背也不那么疼了，尤其身上明显感觉有点劲儿了，能干点活了。之前洗件衣服都洗不动。这老大姐就说，你看我一个月退休金呐、4000多一点，一个月呢我还得给孩子2000啊，自己留2000生活，反正吃药够用，就像你说的，没病没灾比什么都强，人老了得往那舒服的地方走，哪舒服往哪走。其实老大姐说的呀我都特别能理解，这一个家庭最大的悲哀是啥呀，就是一家人不能好好的在一起说话，好的一面都给了外人，尖酸刻薄讽刺挖苦都给自己家人了。我身边啊有无数这样的例子。其实你看人生病啊都是家庭不和谐造成的，可以说几乎所有的病全是从气上来的，就是生气造成的，生气则瘀啊，瘀则生百病。所以为啥说十病九瘀啊，就10个病啊9个是瘀，它只是瘀的部位不同，瘀的形态各异啊。就像我说的，要淤堵在心脏那就是心梗啊，淤堵在毛细血管血管瘤，淤堵在肝脏那就是肿瘤，淤堵在子宫那就形成肌瘤，淤堵在乳房那是增生，淤堵在甲状腺那叫结节，淤堵在腿上静脉曲张，淤堵在皮里肉外囊肿，淤堵在颈椎那就颈椎病，淤堵在后腰那叫腰间盘突出，淤堵在臀部呢坐骨神经痛啊，淤堵在四肢末梢那叫末梢神经炎，那淤堵在脑袋呢那不就是脑血栓吗，对吧，脑梗半身不遂了，小到便秘全都是瘀。你不信你仔细的你合计合计，所以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堵，那瘀堵又是怎么造成的呢，就是从气上来的，气滞则瘀，瘀时间一长它就堵了，所有的病全都这么来的。你像很多人高血压似的，说我年轻那会儿没有高血压这病啊，现在怎么血压就高了呢，哎呦成天迷糊的走道啊，这俩脚就跟踩着棉花团上似的啊，这俩脚一点根都没有，我还睡眠也不好，心脏也跟着不舒服，脑袋成天跟浆糊一样，

就说明你从一开始的瘀已经发展到堵了。最开始血管有瘀，逐渐逐渐的这个瘀啊就越来越严重了，这个血压呢就开始逐步的往上升，逐渐呢你这个瘀就形成了堵啊，就变成淤堵了，所以你这个血压呀直接就上到了178，甚至到200以上。那么到了这个时候，你发生这个脑淤血，你发生这个脑血栓，发生半身不遂，讲话了，那就是随时的事儿，知道吧？也许你上趟厕所使个劲儿，也许说晚上起夜没起好，也许是哪一件呢不顺心的事儿，跟谁吵吵两句，也许就是啥呀，外边变天了，是吧？突然之间就凉了、冷了，你都会随时发生危险。所以，人到了年纪、上了岁数，化瘀通堵，这是势在必行的。啊，任何人都少不了，这是人老了以后必须要做的一件事，也是必须要面对的这么一件事。你像这人身体呀，有很多个管道系统组成，什么血液循环系统，也就咱说的这个血管，什么消化系统，什么泌尿系统、淋巴系统，就这些个管道系统到一定的时候它都需要清理。就像我们住家似的，说这个排油烟机用了十多年了，甚至有的用了二十多年了，现在怎么一点这个吸力都没有了呢？是吧？你只要一做饭一炒菜啊，你即使开着油烟机，那也是一屋子烟味儿。说以前不这样啊，那怎么事啊？你把那排油烟机拿下来，你会发现整个那个排烟的管道全都堵了，怎么的？全是那油垢，啊，甚至讲话都快堵死了。所以炒菜呀、做饭呢，这油烟的呀根本就排不出去。说那怎么办呢？怎么办？你清理清理呀，对不对？清理清理，你就得把那个油垢污渍给它清理出去。你这样呢，这个淤堵才能通开。那这机器呀，它正常运行的时候，那么咱们这屋里边才没有那油烟的味儿。你像咱们北方地区啊，我一说吧你就特别有感触。一到冬天，咱们北方地区不都有那个暖气吗？对不？也没分户啊，你发现就是那个新的暖气呀，烧的就热啊，说新房子暖气烧的热啊，那老房子暖气烧的就不行。完事儿呢，你把那锅炉房的师傅找来了，啊，你说你这暖气不热呀？那师傅啊，先给你把这阀门关了，给管子拧开，啊，你发现那管子里边啊，哎呦，放出来的那个水呀，有的讲话了，全都是淤泥呀，对不对？那管子堵登登的，啊，那水管那小眼儿精细精细的，那都淤堵不通了。你说你那暖气能热吗？他给你清洗完了之后，哎，你发现这个暖气呀就比原来热乎了。其实这个病啊跟咱们这个生活是一个道理的。那你说以前没有高血压，那你现在这个血压怎么就高上来了呢？它一定是血管不通了，有淤堵了，所以血压就高了，所以就出现什么心脏病了，就出现脑血管病。那淤堵少了，这个血压是不是就降下来了？哎，那血压它就稳定了，心脑供血正常了，是不是心脑就不出事了？这不就在这儿呢吗？所以有的老同志他就问我说，大林老师啊，那你看我这情况到底需不需要化瘀呀？怎么说呢，需不需要那得看你有没有高血压这病，有没有心脏病，有没有脑血管病，有没有糖尿病啊、风湿骨病啊，是不是？要看你身上有没有这个包块啊、这个结节啊。如果有这些，那你就需要化瘀；如果没有，是吧？我这各项指标都正常，我也没有哪儿不舒服的地方，我都挺好的，那就不需要呗，是吧？就像肿瘤似的，肿瘤是啥呀？那就是瘀啊，对不对？它已经成块了，所以说那叫瘀块。中医讲。

0: 悦耳成鸡，是吧？悦耳成节，悦耳化瘤。所以你说平时需不需要化化瘀啊？需不需要化化淤堵呢？我还是那句话，就像排油烟机似的，你时间长了，需不需要清理呀？现在已经不吸油烟了，虽然说还在那转动，还在那走电，但它不吸油烟了。那你说你需不需要清理啊？那反过来人不也一样吗？过去高血压，我们总盯着这个什么呢？降压药，一天得吃多少，对不对？一吃得吃多少年？有的讲话了，一天呐得吃好几种，一吃啊得吃个10年20年的。我遇到过有吃30多年的降压片，真是，那肾都吃衰竭了，完了还在那盯着这个血压呢，这个长效的呀，那个短效的呀，一种降压药不行，再加2种，对，联合吃嘛，吃多少种？这个东西啊，它就跟养花似的，啊，养花说这叶黄了，那给它剪下去呗，剪完了之后还黄，那再剪。剪来剪去，是不是我这剪刀不行啊？是不是我得给那叶喷点营养液了？是不是这叶上缺啥东西了？你看，你总在那个叶子上使劲儿，你不能总朝它那症状使劲儿啊。所以我们治病化淤堵的目的啊，它就为了一个，就是通，就是为了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便通，哪哪都通。就为了减少心脑大病的发生，就为了改善高血压病人、糖尿病人的生活质量，就为了减少肿瘤恶性病的发生，就为了能没病没灾的活着。所以这回正好赶上咱们有这么个机会，啊，有这个森柏舒心颗粒，正常你看这医院卖呀是749块钱一盒，这药厂给咱们的是550块钱一盒。这一盒里边呢是45袋药，那就相当于是45副的舒心汤，就我们自己上药房抓的那个舒心汤，那一副药大概呢在20块钱到40块钱之间，你就按一副药是20块钱算，那45副药就相当于900块钱，对吧？你再加上咱说，你来回包括回来之后啊，又是熬啊。又是燃气儿啊，等等，这些杂七杂八的钱再加一起，差不多得1000块钱了。啊，咱说的不是这一副，这45副，但是药厂呢，合着多少钱一副？12.2块，45袋药成本是多少钱？是549块钱。所以你说人家给咱们是550，挣咱钱了吗？对吧？就是人家成本多少钱，就多少钱给咱的。实打实的说，没挣咱钱。完了之后呢，我又要求人家多给我们一点药，为啥？说这样的话，他能往下勾一勾价格啊，最起码让大伙能少花钱多得药啊，对吧？咱多得了药，咱才能够彻底把这病治利索的呀。所以这一次医疗活动，咱们不按医院定的那个749那个价格，咱们就按照550块钱一盒算。然后呢，一次性拿5盒的多给一盒，这不就多得一盒药吗？对不？然后一次性拿10盒的，咱们多给4盒，这样呢，一盒药我算了一下，不到400块钱，390块钱多一点。然后一次性拿20盒的，多给10盒，这就相当于二送一了，相当于一大盒药合300多块钱，一袋药相当于8块钱。那相当于8块钱一副的药，给你提存好了，给你提取好了。你说现在啊，我花8块钱，我想到药铺抓一副药，有吗？而且咱们这是成药，这是国药啊。这一袋森柏舒心颗粒的效果，至少等于说，就咱们自己抓药熬出来的那舒心汤3副的效果，就这么大差距。所以我希望大家伙把握住这机会，这个机会。可能仅此一次，啊，我真不知道下回还有没有，所以希望大伙儿呢有这机会了，咱就别错过，对不对？因为有的时候啊，有好多事儿，你一旦错过了，它就没有了。所以现在呀，希望咱大家伙 抓紧时间报名，咱这活动是吧，还有最后两天，就加上今天最后两天，两天之后你说我再想报名没了啊，没了。所以希望大伙儿呢赶紧的拨打电话400-619-1525，400-619-1525。
1: 他是杨大林，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40余年行医路，他始终记得师傅的教诲。他说，
0: 医者当怀菩萨心肠，做大夫的不求有所回报，但求无愧于心。
1: 半辈子行医，他看了太多人因病痛折磨，脑血栓、冠心病、风湿病，他们苟延残喘，心如死灰，他们也想游山玩水陪伴家人，但梦想却被现实无情击碎。好药成了少数人的特权，多少人因药价被挡在生死门外。面对残酷现实，他说，
0: 医疗不该有369等，治病没有门槛之分。我杨大林今日立誓，我要让每一个兄弟姐妹都能用好药，都能看好病。深百舒心颗粒的价格我来帮你降。
1: 看病难我来破，药价高我来降。6月9日到17日，杨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开展有钱没钱都能看好病用好药大型医疗活动。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百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拿5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1大盒，拿10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拿20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买2多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最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由于真龙骨药材稀缺，本次活动可能仅此一次，希望大家把握机会。报名电话400-619-1525，400-619-1525，400-619-1525。
0: 你看，我们有一些听众朋友啊，一直在咨询，一直在问，说这个深百舒心颗粒的药究竟能给我带来什么呢？也就是说，我喝上深百舒心颗粒以后，它能让我怎么样，能给我带来什么？这个问题大家问的非常好，也非常现实。我觉得首先第一个啊，能给我们带来的是啥呀？气血畅通。你比如说，我是一名心脏病患者啊，那咱就拿冠心病来讲吧。因为我们这个听众朋友当中啊，有冠心病的这不在少数，尤其那女同志啊，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我喝完这个深百舒心颗粒以后能给我带来什么。首先第一，能给你带来的就是气血畅通。你像冠心病人什么表现呢？简单来说就几个字儿：憋、闷、慌、痛。你像有那个心脏病患者讲了，说大夫啊，我上不来气儿，我总感觉憋得慌啊。有的讲了，我总感觉啊闷得慌，那我总觉得这气儿啊不够用的啊，我总得长拔一口气儿或者长舒一口气儿才舒服。你看这个心脏病啊，两种表现，憋和闷。这个憋是憋，闷是闷。憋是啥呀？憋是上不来气儿，就是这个气儿往上走啊走不上来。闷呢，闷正好是反的，是不是？闷就是这个气儿啊它下不去，就在这个地上啊上不去下不来的，就像有个大石头块的压在你胸脯子上似的。所以憋和闷呢，都是心脏气不通的一种表现。中医讲了，心气不通淤了，或者说淤堵了，心气不通，所以它就憋闷。但是憋比闷要严重啊，气不通，所以心脏经常感觉到憋闷的，它有一个明显的共同表现， 就是怎么的呢，下眼袋比正常人的眼袋要大，而且上眼皮有浮肿，很典型，如果往严重了发展，甚至就会造成心衰，就心脏整个功能就衰竭了。所以你看心衰的病人一个劲儿的喘啊，忽悠喘啊，一个劲儿喘，他上不来气儿啊，甚至一个劲儿的倒气儿，这说明什么呢？心气不通，最后那就死于心脏衰竭，这是心气不通。那你像有的心脏病患者讲说，大夫啊，我最近心慌的厉害啊，我最近呢、啊、这个心脏啊也不知道怎么的了啊，突突厉害，就好像是我偷人东西了似的，胆儿特小，那这个心脏最近呢、啊、这跳的特别乱啊，直扑腾。有的讲了说，大林老师啊，我最近前胸后背疼的特别厉害，哎呦，带的我这肩膀头子疼啊，胳膊肘疼，甚至有的时候这手腕子都疼，下巴壳也疼，完了之后牙都疼，也指不定哪颗疼，反正哪颗牙都疼啊，带的脖子也疼，后背也疼，胃也疼，腰也疼的，就这些个表现，怎么心慌啊，疼啊，我告诉你，都是心脏不通的一种表现，这个专业讲叫心肌缺血。那么心肌缺血为什么会出现心慌啊？我这一说你就能明白啊，饿的，但这个饿呀不是说你饿了啊，说我饿了肚子饿，不是，是心脏饿了，是心脏吃不着血饿了。你看过去啊有个词叫什么，叫饿得慌啊，饿得慌就是饿得心发慌。我不知道大伙你有没有这种体验，到点儿了不吃饭，这正常啊，一天三顿饭，结果呢你这一天到下午四点了，这一顿饭还没吃呢，这时候啊你就感觉慌了，说浑身上下讲话了就没劲儿了，哆嗦了，但是你发现你吃点东西它就见好，是吧，吃点东西它就稳定了，啥原因呢？饿的呗。心脏也一样，很多人心慌，心脏噔噔噔噔噔噔的，一会儿啊忽悠忽悠的，一查心电图心律不齐，窦性心律不齐，有的呢是严重早搏，甚至是什么呢，房颤，再严重的那就是失常数啊，心脏来那劲儿，哟，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你说那心脏讲话就快从嗓子眼儿蹦出来了，其实就是心脏饿的，心脏靠心气来跳动，所以你心气不通，这人就心衰，心衰就是心脏不跳了，心脏不跳了，那人不就死了吗？对不，人不就完了吗？所以心脏靠心气来调动，靠心血来营养啊，心气和心血缺一不可。所以为啥有的人心绞痛啊？心脏缺血缺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心脏发出信号了，就用心绞痛来告诉你，说赶紧治吧。赶紧解决问题吧，要不一会儿心梗了。你看那些个急性心梗猝死的人，都是心肌严重缺血的人，都是心脏严重供血不足的人，那血供应不上去啊，那血都在那淤堵着呢，所以你就看那嘴唇，你看舌底下那两根血管，有一个算一个，那嘴唇啊全都是淤的，讲话了全都是紫色的，颜色都是发暗的，有的一点血色没有，有的那淤了吧唧的，你再瞅那舌下两根血管啊，那舌头底下那血管那都是淤紫淤紫的啊，有的那舌头底下那血管都形成一团子，都在那淤堵着，所以再往下发展那就是什么呢，心肌梗死。就现在每年全国来讲，死于心衰心梗的人是最多的，就占到总死亡人数的一半以上，所以老年人拯救心脏的淤堵那是迫在眉睫啊，迫在眉睫就得抓紧啊，很多人呢都把这心梗心衰呀当成了虚，是不是气虚呀，是不是血虚呀，是不是应该补啊，那道都不通了，那道都淤堵着呢，讲话那道都给堵死了，你怎么补它也没用啊，对不对？你像我们在门诊上啊经常会遇到

大夫，你看我这人参呐、鹿茸啊，啊，这阿胶啊，我没少吃啊，怎么我这心脏病一点起色都没有呢？大夫，你看孩子给我买的那阿胶，说给我补血用的，啊，你看我吃点行不？大夫，你看我吃点那个补铁的药，我给心脏补补血行不？你如果说心脏这条道是畅通的，你补一补没问题。关键现在淤堵它不通啊，对不？你看，又心慌，又胸闷，又憋得慌，又上不来气儿的，甚至说各种慌，各种心绞痛。这一看，那就是心脏的血液循环系统这条道它不通了，你补它就没用啊，道都不通了，你补有什么用，对不对？就像身体不好有病痛似的，啊，我教你怎么怎么养生吧，来吧，你跟我一起做，啊，完了之后呢，你活到100岁，怎么怎么延年益寿？你说你现在有病，一天天不舒服，一天天难受，一天天遭罪，完你教我，啊，我按照你的方法，我就能活到100岁了，我就真活到100岁，我这成天病病殃殃的，我觉得更痛苦，更遭罪，所以有病得怎么的？先治病啊，对不对？你病治好了，他自然而然他就能活到100岁了，对吧？你没病没灾的，他就活着呗，是不是？那个时候你再想养生，你养生，你现在心脏成天憋闷疼痛，成天心慌心悸，你是不是得先解决这条道不通的问题啊？心脏好了，然后咱们再想怎么去养，怎么补。所以你得先治病，先化瘀，先化瘀堵。你得先解决心脏气血通畅问题。至于说气血，谁也不缺，知道吧？你说我每天我吃饭，我身体它就能造气血。你说我滴水不进，啊，我不吃东西了，是不是？这行，因为你没有这个气血来源了，你补点气血，天天吃饭，它本身身体就能够造气血，所以不缺。有人说，你看。说我这个心脏缺血，说我什么什么脑缺血，啊，完了之后我到医院我一检查，人大夫说了，说你这个血象正常啊，你看红细胞啊，啊，血红蛋白呀、啊，是不是？它不缺呀、啊，对呀、啊，它不缺，那怎么说我缺血呢？是因为啥？是因为给心脏给脑袋供血的这个道堵了，血供应不上去。说心肌缺血啦，啊，你脑缺血啦。完了，我得吃补血的，那、啊、结果补了之后也没有用，这回明白了为啥没有用，知错了，应该先把淤堵的道通开，淤堵的道通开了之后，你这个血自然而然它就过去了，那时候它就不缺了，所以怎么办？得化瘀，得通堵，你得解决这个心脏啊、脑袋呀、这个血管啊、气血不通的问题，所以你得化淤堵，那么你像。参柏舒心颗粒包括这舒心汤，这里边丹参是专业化我们心脏瘀的，这个沙参，尤其这个北沙参，专门化咱们脑袋这个瘀的，黄柏呢是专业化全身血脉的瘀，这牡蛎是化肾脏血管里的瘀，相当于给咱们净化肾脏了。那么龙骨呢，这药是专门化我们看不见的瘀，你比如说我着急上火了，最近睡不着觉啊，精神压力大，这不都有瘀啊？哎，这龙骨它就能化这个瘀啊，化你体内的顽固瘀、陈旧的瘀、更深层的瘀。同时，龙骨这药它属于化石药，它对心脏还有静心的作用。什么叫静心呢？中医讲叫静心，西医讲叫什么呢？叫稳定心率啊，稳定心脏，起到一个稳心的作用。因为这药它不仅是龙的骨头，而且它是亿万年之后形成的这么个化石，它属于矿物质药，所以有镇静的作用，用来稳定心脏，用来安稳大脑。对于心律不齐、心脏不安稳的病人，大脑兴奋异常的、失眠的、多梦的、大脑有癫痫的、啊，老年震颤的、帕金森的，龙骨这药啊，对你都有帮助。所以无论是舒心汤还是我们参柏舒心颗粒，都能达到一个全面化瘀、深度化瘀的效果。这个化瘀啊能达到更快、更彻底、更全面。所以
舒心汤也好，参柏舒心颗粒也好，都能达到气血通这么一个目的，啊，来彻底全面的解决咱。

没有那么多钱呢，没有劳保，啊，完了之后也没有什么退休工资，那你就先拿五盒，完事多给你一盒，对不对？那多给你一盒，你不就多得一盒吗？那这一盒，你想想，你一天用三次，还够你用半个月的呢，啊，半个月，那我们身体里的淤，它就化个差不多，对不对？那咱们有一次拿十盒的，多给你四盒。这样呢，一盒我算下来不到400块钱，十盒额外多给四盒，相当于一盒药合着390块钱多点，另外还有拿20盒，咱们多给十盒的，这就相当于二送一了，这一盒呢合着360多块钱，那这一袋药啊，因为这一盒里边是45袋药，这一袋药就相当于是一副，这一副药相当于8块钱，那相当于8块钱一副药，给你提存好了，一副药和8块钱，你就走遍天涯海角，你就全国各个药房你走吧。你说8块钱，你想抓一副药没有？说8块钱我就想治病，你现在哪有啊？对吧？你现在你上中医院你看病，挂号费1200的有，3500的也有，给你扎针灸，啊，针灸一次多少钱？100多、200多，甚至还有更贵的。捎带脚呢，说给你开几副汤药吧。你这病光扎针灸啊，也好不了，是不是？哎，再给你开点中药。这一开中药，这一副中药啊，就不老少钱，随随便便几副，那就得1-2千块钱。所以你说这一大盒药，一天三次，够你用上半个月的。一天两次，咱们吃23天。一天一次呢？他能用上一个半月，45天。你说这一大盒药，你赶上活动，300多块钱贵吗？对不？一副药就这一袋儿或者8块钱，它贵吗？你自己抓你抓不下来呀，咱大伙又不是没抓过，而且这是成药啊，这是国药的，跟你抓那药根本不一样啊。它里边首先那药材，你别看都是龙骨，它就不一样，对吧？什么是真正的龙骨？这就有很大的区别，药材都给你选择是最好的，而且都是经过加工炮制的，药材优选，精品提取，浓缩成型，干燥制成颗粒，包装检验等等，层层把关，层层优选。所以这一袋深白舒心颗粒，你吃的放心，你吃的安心，它的效果至少等于3副你自己抓药熬出来的那舒心汤效果。我说这个其实咱大家伙是有感受的，对吧？因为舒心汤咱们喝过，完了深白舒心颗粒呢我也给大伙送过，无论从效果上，从吃完感受上，从这个见效速度上，是不是咱们都有这个体验呢？讲话了，那肯定深白舒心颗粒是最好的，最关键呢咱们现在花的钱都是实实在在的，活动还有明天最后一天时间，我希望大伙呢别错过，咱们这回真百舒心颗粒药厂为大家开展的有钱没钱咱们都能看得起病用得起药这个主题大型医疗活动，真百舒心颗粒低于医院价格200块钱，550块钱一盒，一次性拿5盒真百舒心颗粒的，多给一大盒，这就相当于花5盒的药钱，结果你拿到6盒药。一次性拿10盒深白舒心颗粒的，多给4大盒，那么相当于一盒要低于400块钱，就390块钱多一点。一次性拿20盒深白舒心颗粒的，多给10大盒，这就相当于二送一了，相当于一盒药合着300多块钱，这一副药相当于8块钱。所以我就希望咱们所有的这些老伙伴别错过机会，这样的机会我估计仅此一次。因为我也不知道还有没有下一次，所以我希望咱大家伙别错过啊。另外呢，有的说我报上名了，那就恭喜你了，但是你别着急啊，这药啊我保证大家伙你都能收到，所以你放心吧。现在药厂是24小时给咱们加班加点的生产，因为现在需要这个药的人太多了，所以呢咱们只能说先报上名啊。这个电话呢，400-619-1525，400-619-1525。
15

0: 二五，咱说了，你用上深柏舒心颗粒，先把咱们身上的淤堵化开，你其他的病慢慢的都能解决。因为你记住，瘀则百病生，瘀散百病消，瘀散了这病也就没了，那咱们这好日子也就来了。所以报个名用一用。
1: 好，感谢大林老师。再次提示大家，明天就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并且一次性拿上5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一大盒，一次性拿上1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相当于每盒药仅需390多一点。一次性拿上2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二送一，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最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唯一一点就是深柏舒心颗粒数量不多，因为药厂只用真龙骨入药，真正的龙骨是极度稀缺的不可再生药材，用一点少一点，因此这次活动很有可能是最后一次。明天就是活动最后一天，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参与电话 400-619-1525 400-619-1525。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看病难，我来破，药价高，我来降。6月9日到17日，杨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开展有钱没钱都能看好病用好药大型医疗活动，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拿5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一大盒，拿1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拿2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买二多一，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最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由于真龙骨药材稀缺，本次活动可能仅此一次，希望大家把握机会。报名电话400-619-1525 400-619-1525400-619-1525。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19-1525 400-619-1525。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您好。
0: 你好。
3: 哎，大林老师，我是那个江苏淮安的。
0: 啊，欢迎。
3: 我叫陈玉霞，今年65了。我这是总算是啊，等到咱们这个深柏舒心颗粒的这个活动了。我今天打电话吧，我是想报名，就是咱们那个20盒的那个力度那个。
0: 啊。
3: 那个大林老师，千万得给我报上名啊。
0: 20盒送10盒，这一副药呢相当于8块钱啊。
3: 哎，对对对对。所以说大林老师你也知道啊，这家家都有本这个难念的经啊。我们家啊就是我老伴儿这个病
0: 啊，
3: 这是我们家眼下最难的事儿了。所以说这个深柏舒心颗粒啊也是他最后的希望了。
0: 那老伴儿多大岁数，什么病啊？
3: 他今年67岁，他是高血压。
0: 嗯，
3: 他这高血压呀20多年了、
0: 嗯、
3: 他们家是这个遗传性的、
0: 哦、
3: 就是说他父亲就是高血压，就引起这个脑出血没的、
0: 哎、
3: 然后你看他大哥还有他姐都是这个高血压没的。
0: 哎呦呵，
3: 他们家这一共兄弟姐妹三个人啊，现在就剩我老伴一个了。
0: 啊、
3: 嗯、对，
0: 我跟你说高血压呀就是家族遗传的他就不好治、
3: 嗯、
0: 为啥呢、
3: 嗯、
0: 就是说白了他是在那个遗传基因里就有这个高血压。
3: 对对是。
0: 嗯，他平时血压怎么样啊？
3: 哎呀，我们这吃的三种降压药啊，低压得有100，高压150-160吧，反正、
0: 哎、
3: 这还吃着药呢。
0: 嗯，

0: 那
1: 有的时候比这还要高啊。
0: 那不行，那这血压还是高啊。
1: 哎呀，平时特别注意，就是我们那时候刚查出来的时候，因为他哥他姐他爸都这样，所以这个血压我老伴是特别注重的，就是总是控制控制、
0: 啊、
1: 就是怕将来跟他们一样。这前几年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还行控制的，
0: 嗯，
1: 但是这年头长了吧，年龄也是越来越大，哎，这个血压也是越来越不好了、
0: 啊、
1: 而且你看啊，最担心什么啊，还是来什么、
0: 嗯、
1: 你看前年就是刚开春的时候，
0: 嗯，
1: 他就得了这个脑出血了，当时哎、
0: 嗯、
1: 挺及时的就送到医院了，
0: 嗯，
1: 然后人是救回来了，
0: 嗯，
1: 但是这后遗症是留下了，
0: 嗯，
1: 他就是左边这个身子不好使，然后胳膊腿什么的、
0: 嗯、
1: 一天到晚的都是又凉又麻的，
0: 嗯嗯，
1: 然后走路也特别费劲，就是他走路的时候你一看就能看出来，就好像是个假肢那么走路似的。
0: 哦，他那个腿怎么不打弯啊？
1: 对对对，不打弯。嗯，然后那个这个不算什么，
0: 嗯、
1: 他能动，倒是能动、
0: 嗯、
1: 能走。
0: 嗯，
1: 但是他主要是什么呢？
0: 嗯，
1: 他这个舌头他不好使，哎，
0: 舌头硬呗。
1: 硬，他不打弯，然后说不清楚。
0: 嗯，
1: 你看
0: 啊，
1: 他每次吃饭的时候吧，
0: 嗯，
1: 他那个舌头啊，都他不会那么在这个嘴里边，他不好使，他、
0: 嗯、
1: 这边嚼吧，他那边往外漏，所以说、
0: 嗯、
1: 喂他饭的时候也是特别费劲。你看，
0: 嗯、
1: 我们你都想象一下，就跟小孩似的，这边一边喂、
0: 嗯、
1: 一边哎用着
0: 一边漏
1: 用这个纸巾给他擦啊，对，
0: 嗯，就是。
1: 所以说说实话啊，我这么伺候他吧，他肯定是。心里边自己也挺难受的，哎，有的时候就是喂着饭啊就推我，就那意思，是、
0: 嗯、
1: 表达不太清楚，那意思就是别管我了。
0: 嗯，
1: 但是你说在一起是吧？
0: 对，
1: 过一辈子了，你说
0: 那可不嘛？
1: 真的看着你不管他吗？所以
0: 老伴儿老伴儿讲话来，一日夫妻百日恩，对不？
1: 是，
0: 哎，你说你真能不管吗？
1: 对，
0: 那做不到。
1: 看他受罪，我这心里真的也更难受。
0: 的确，
1: 嗯。对，你舍不得放不下的那种，
0: 嗯，
1: 所以说我们也是去医院看过，就是还挂的是那个专家的号，
0: 嗯嗯，
1: 大夫给开的是那个米莫地平，还有西比林，
0: 嗯，
1: 那个大夫说这后遗症啊，他说没什么好办法，他说你就得慢慢的恢复，
0: 对，
1: 现在我们都已经半年都过去了，这也没看见什么变化呀，
0: 嗯、
1: 还是那样，啊、嗯，
0: 哎呦，怎么说呢？嗯，这个病关键我说了，你像高血压也好，你像他这个脑出血，包括脑梗后遗症也好，他的治疗关键在哪儿呢？不是说降压，不是说我降了血压是不是就没事了？你降了血压只能保证说我这病情不再加重，我要想让他能好，包括说让高血压也能好，得化瘀
1: 啊。
0: 哎，他化瘀。如果说你笨寻思他血压高。完了之后呢，他这个血管畅通，
1: 嗯，
0: 他一般情况下他不会出现这个出血的，
1: 嗯，
0: 哎，所以说他主要就是还是说血管啊里边有动脉硬化形成的狭窄，完了之后呢，你再血压一高引发出现他出血了，
1: 嗯，
0: 是这么情况，所以他的治疗应该在化瘀上，
1: 对，是。我们那个后来我们的邻居给推荐了一下，就是听您的节目、
0: 嗯、
1: 然后呢就是我就给我这个老伴用上这个舒心汤还有这个参柏舒心颗粒了
0: 啊，这参柏舒心颗粒，
1: 对，他用这个舒心汤啊用了半个月左右吧，
0: 嗯，
1: 我就发现他身体就开始有变化了，
0: 是吧，
1: 啊，他就是感觉嗯左侧的这胳膊还有这个腿、
0: 嗯、
1: 他说里边总是麻嗖嗖的，就是、
0: 啊、那好事、啊、
1: 就是好像是那个血啊在里边哎流淌一样，
0: 哎，对
1: 啊，因为之前吧我用手摸他这个胳膊腿他都凉的冰凉冰凉的啊、
0: 嗯、
1: 后来我摸他这个腿胳膊都感觉有温度了，不像之前那么凉了、
0: 嗯、哎，是，这就是啥呢、
1: 嗯、
0: 原来不通的淤堵的这个血管在逐渐的得到疏通，血液在一点一点往里边灌注 啊，这是好事、
1: 嗯嗯、对，是那个后来吧就用上这个参柏舒心颗粒嘛，
0: 嗯，
1: 我觉得这个用上效果更好，就你别看这时间短啊，就只用了三天这样、
0: 啊、
1: 但是他用完之后就发现他那个胳膊还有那个手啊、
0: 嗯、
1: 就稍微动一动，
0: 嗯，
1: 就感觉看着比之前好像灵活了，
0: 嗯、啊、能动了，
1: 对、
0: 啊、
1: 而且那个 吃饭的时候吧，以前不是老漏嘛，
0: 嗯，
1: 不像以前那么漏的严重了，
0: 啊、
1: 就是每次吃东西我都、
0: 啊、
1: 哎，我就看看那个舌头啊，
0: 嗯、
1: 能在里边哎稍微的动一动了，不像以前似的跟个、
0: 嗯、
1: 跟个那个硬邦邦的棍儿一样，一点都不会动。现在哎，舌头稍微能动一动了，
0: 哎呦，
1: 我觉得
0: 挺好。
1: 对对对，是的。
0: 嗯，
1: 所以说真的看到这么大的变化，我真的我心里也特别高兴。
0: 嗯、血压、血压咋样？
1: 血压也比之前好了。你看原来它是用着3种这个降压药，
0: 嗯，
1: 这个血压是勉勉强强的，就是低压的100，
0: 嗯，
1: 高压我说了得150-160，反正140的时候都少。
0: 嗯，
1: 但是昨天啊，
0: 嗯、
1: 我都发现他吃了2种这个降压药啊，
0: 嗯、
1: 血压特别平稳啊，
0: 嗯、
1: 就是。100呀140，反正我觉得比以前强了。
0: 啊，哎呦，
1: 因为你减了一种药了，
0: 那就太好了。血压能降下来，最起码说以后它不会再有那么大的风险了。
1: 对对对。
0: 其二一个呢，血压稳定住了之后，我们再把血管里边的淤堵给它化一化，给它通一通，
1: 嗯、
0: 哎，慢慢脑出血后遗症也能得到改善。就是说胳膊腿运动能更加灵活，自己能吃饭啊，自己生活能照顾自己，自己穿个衣服啊，甚至是说好的话自己出去溜达溜达上下楼啊，哎，这都能做到，因为这都得是后期康复。
1: 对对，所以说大林老师，你看我们这个高血压这个治这个病啊，真的多少年了啊，
0: 嗯，
1: 现在我才明白啊，
0: 嗯，
1: 这个方向不对啊，真的是努力白费。
0: 那可不嘛。
1: 你看我们这次选对了这个话语的方向啊，
0: 嗯，
1: 这么短的时间啊就有了这么大的转变，
0: 嗯，
1: 所以说我就想啊，我这个深百舒心颗粒啊，
0: 嗯，
1: 我肯定是得给它继续用下去。
0: 对
1: 对，我都是想让它恢复到什么情况，就是能正常走，然后呢、
0: 嗯、
1: 正常吃喝。
0: 对，
1: 嗯，要是能干点力所能及的活的话啊，这样我觉得它就、
0: 嗯、
1: 对这个生活就更有信心了。
0: 对，咱说句道家话，吃喝拉撒呀，他自己能照顾好自己，这就挺好，
1: 嗯、
0: 对不对？
1: 嗯、对对对，
0: 哎，所以说咱们努力吧，因为你只要说选对了方法，给他化瘀，再加上适当的这个运动，嗯，我感觉他恢复到生活自理没问题，这能实现。
1: 那太好了。
0: 哎、
1: 嗯，
0: 但是整个这个过程当中要注意，就不能刺激他，
1: 嗯、
0: 不能让他着急上火生气。
1: 啊，对对对，再一个我也算了，我们这回我要是报那个20盒的那个，就相当于一盒药是360多块钱，
0: 嗯、
1: 一副药才8块多啊。
0: 是，
1: 我觉得这比吃那个医院的药便宜多了。
0: 那肯定。
1: 所以说，我这次啊，我说啥我都得把药给他备足了。
0: 这老妹妹净说实话，一是药好使，二一个呢，的确比咱们吃医院的药实惠多了。最主要是啊，它能真正的解决咱疾病。对不对、
1: 嗯、对，所以说大林老师一定给我报上名啊。
0: 好嘞，
1: 我忘了。好的，
0: 没事，放心吧，我跟学员说一声，给你报上名啊。
1: 哎，好嘞，
0: 20盒送你10盒的。
1: 哎，好，谢谢。
0: 好嘞、
1: 啊、
0: 好，再见。嗯，
2: 好，感谢大林老师。再次提示大家，明天就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深百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并且一次性拿上5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1大盒；一次性拿上10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相当于每盒药仅需390多一点；一次性拿上20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2送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最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唯一一点就是深百舒心颗粒数量不多，因为药厂只用真龙骨入药，真正的龙骨是极度稀缺的不可再生药材，用一点少一点，因此这次活动很有可能是最后一次，明天就是活动最后一天，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参与电话400-619-1525，400-619-1525。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3: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2: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3: 集全民之志，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2: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上说日月星辰，
5: 下谈河岳山川，
4: 左聊石海沟沉，
5: 右看时下热点，
4: 有趣
5: 有料有洞见。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老郭老故事。
6: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大唐风云录。
7: 窦建德被俘，王世充投降，他们各自的结局如何？窦建德旧部刘黑闼为何不老实当农民，接过反旗再度造反？与之呼应的徐元朗为何在归顺唐朝后又调转兵锋指向李渊？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大唐风云录。
6: 在武德四年的初秋，李世民呢立下了不世之功，率领着将士们边敲金镫响，齐奏凯歌还，回奔长安了。队伍的最尾端，在两个囚车里边押送的正是窦建德和王世充，面容枯槁，披头散发，俩人一前一后跪在囚车里边，绝望而麻木地看着周边的老百姓，这些大唐子民们辱骂耻笑，往他们身上扔东西。随后啊，这俩人被当成祭品一般被带到了大唐的太庙里边，告祭李渊的祖先。
8: 窦建德在那笼子里了。
6: 武德四年7月11日，李世民班师凯旋两天以后，天子李渊呢下了一道诏书，赦免了王世充，贬为平民，连同他的兄弟子侄呢全都给流放到蜀地。而窦建德呢可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他被在闹市当中斩首，终年仅仅49岁。既然你李渊父子能够赦免王世充，怎么就不能放过窦建德呢？其实这个原因呢又很简单，你窦建德太仁义，太得人心了。李渊父子比谁都清楚，窦建德在黄河以北所缔造的这个夏朝啊，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百姓安居，商贾乐业，都是深受市民的拥戴。这么显赫的政绩，比关中的李唐王朝，比他们这个政权呢，也是毫不逊色的。况且窦建德的仁义之名，这是远播天下，谁都知道。窦建德攻克黎阳以后，对待李唐的战俘呢，就足以收买天下的民心。李世济复叛投唐以后，窦建德没有杀他的父亲李盖，而是力排众议把李盖给赦免了。对待淮安王李神通，窦建德一直也是礼遇有加，只是把他给软禁了，没有把他给扔到监狱里边，更没有杀他。 至于抓到的李渊的妹妹，就是同安公主，窦建德更是把她奉若上宾，并且早在武德三年的八月份就派人把这位公主啊送还给李渊了。窦建德对待李唐的高级战俘，人家做到仁至义尽，所以按理说呢，投桃报李，你得让我活命啊。可是这个事实呢，正好相反，窦建德被斩首了。其实这样的结果呀，您不应该感到意外，政治它就是这么残酷。恰恰是因为窦建德的仁义，让他收获了很多的人心，他才会成为李渊父子逐鹿天下最有力的竞争对手。现在尽管你是俘虏了，成了一个连自身的命运都不能够左右的失败者，可是李渊父子对他呀，绝对不会网开一面。因为这种深得民心的人呢，他是很容易东山再起的。就算你本人真的是就不想再造反了，但是他只要一天不死，他残存的旧部呢，就怀有复国之思，就会拥戴着你，咱们再造反吧。旗号打出来，应者就会如云。这对李唐王朝来说肯定是一个大祸患，所以他是必死无疑的。是你很仁义，如果你成功了，能够成就你的美名，这叫锦上添花。可如果你失败了，绝对不会成为你雪中被送炭的这么一个砝码。
9: 窦建德，我听说你在家乡以仁义服人，
10: 我既然败给了你，现在也没什么可说的了。
6: 反观这个王世充呢，我不仁义，我也没有什么智谋。哎，窦建德被砍了脑袋了，我还活着，但是也就是活蹦乱跳了几天，结果还是被人一刀给咔嚓了。把他给咔嚓掉脑袋的是谁呢？这个人呢叫独孤修德，任的是定州刺史。独孤修德的父亲叫独孤基，他曾经在王世充的手下任职。武德二年正月里边，这个独孤基呀，暗中计谋要归降唐朝，发动政变，结果没成功，被王世充给灭了族了。杀父之仇不共戴天，独孤修德当然是要报仇的呀。王世充这儿被赦免了，要被送到蜀地，行，你挡着我的吧。当时王世充啊，还没有被遣送到蜀地，暂时软禁在雍州，在这个驿馆里边。独孤修德意识到这就是我的天赐良机，于是带上几个好兄弟冲到驿馆里边，不由分说把这个王世充和王世充的兄长王世运直接给砍杀了。
11: 王世充往哪儿跑？
12: 就饶我一命吧，
11: 早就知道不是什么好东西啊！
6: 可是皇帝李渊都把他赦免了，你凭什么把他杀了呢？李渊当即下令把这个独孤修德的官爵免除。如果这个事儿到此为止呢，王世充啊在皇权之下他就应该闭眼了，谁让我把这个独孤修德的爹独孤基给宰了呢？谁让我把人家全家给灭了族呢？可是之后事情的发展，这可就有点意味深长了。话说没过多久，独孤修德人家就官复原职了。哎，这个事儿可就蹊跷了啊！大家伙就有理由怀疑呀，独孤修德的刺杀行动，如果事先没有得到李渊的这个授意，他敢这么做吗？王世充的其他的兄弟啊、子侄啊，他不是要被流放到蜀地吗？半道上全都被杀了，这里边包括王世充的长子王玄应，他弟弟王世伟。当时唐朝对外宣称的理由是啊，说这些人企图谋反。当时这些人带着枷锁呢，像狗一般被武装押运，他就算是有谋反之心，也没有谋反的机会呀。但是就全被杀了，所以事情的真相不难推断。想当初李渊这赦免王世充呢，纯粹就是一个幌子，因为当时啊，天下尚没有平定，几大割据势力仍然在负隅顽抗，所以说李唐王朝呢，必须让人们相信，只要你们放下武器，忠心的投降我，你看我们李唐王朝啊，以宽大为怀，优待俘虏。王世充就是个例子，结果最后这些俘虏死得不明不白，这是幌子背后的真相。仁义的窦建德被杀了，不仁义的王世充也被杀了。大河南北在经历多年的流血和战乱以后，终于可以太平了。武德四年的秋天，李唐朝廷上至李渊父子，下至文武百官，包括军队的将士，对中原和河北的形势呢，抱着乐观的看法。就在这年的7月18呢，李渊任命陈君斌作为洛州刺史，命将军秦武通等人率部进驻河北，同时任命郑善国为卫府大使，负责安抚和招编窦建德和王世充的旧部，并且遴选任命山东各州的县吏。就在李渊下达诏书的次日， 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河北的张南县，就是现在咱们河北省固城县的东边啊，再度燃起了烽火，有人又反了。带头造反的正是窦建德的旧部，是他之前一个部下。他们在7月19聚众起兵，当天呢就把县城给攻占了。为首之人名字叫刘黑闼。打这儿起啊，刘黑闼成了让唐朝军队闻风丧胆的名字。本来呢，窦建德兵败的时候，整个夏朝分崩离析，刘黑闼这也没辙了，悄没声的返回到老家，当了一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他在自个儿家这一亩三分地这儿苦熬了2个多月，他的感觉是忒难受了。之前在军队里边跃马横刀，大碗的喝酒，大块的吃肉，血拼沙场，刀头饮血，他觉得自个儿天生是一个战士。但是家里边人呢不这么瞧，打小大家伙看这个刘黑闼呢就不顺眼，都管他叫无赖。因为一瞧这个人从头到脚，这小子打小啊酗酒赌博，游手好闲，打架斗殴。为这事儿啊，他爹呀他哥呀把他骂得狗血喷头，但是他改不了。当老爹的一瞧，以后啊这个家没你什么事儿了，把他经济来源给断了。刘黑闼呢也过上了三餐不济的苦日子。好在呀后来结识了一位好大哥，经常是慷慨解囊，这才不至于饿死街头。说他这位大哥是谁呢？非是旁人，就是窦建德呀。隋末农民起义爆发了，刘黑闼一瞧，行了，我这机会来了，于是投奔了附近的便民的首领郝孝德。他跟随着郝孝德被并入到瓦岗军，成了李密麾下的偏将。李密兵败以后，刘黑闼被王世充所俘虏。王世充早就知道说有一员猛将叫刘黑闼，于是任命他为骑兵的将领。可是后来这个刘黑闼一瞧，王世充这种所作所为将来能有个什么好啊，就投奔了窦建德了。窦建德一瞧之前的小老弟儿来奔自己了，立刻任命他为将军，封他为汉东郡公。窦建德对这个刘黑闼呢是比较了解比较熟悉的，知道这小子见多识广，性情诡诈，善识官变，经常把一些负责侦查呀偷袭的任务交给他。而刘黑闼每一次呢都能够出奇制胜，多有斩获，120%的完成任务，在夏朝军队里边他就被誉为叫神勇将军。就当刘黑闼准备挽起袖子大干一场的时候，窦建德呢虎牢关那儿一败涂地。刘黑闼一瞧，这倒霉催的，回老家吧，先保命要紧呐。兜兜转转转了一大圈，又回到起点了。本来他发誓，就这块破土地我再也不回来了，我才不种地呢。行，现在呀又回来种地了。刚刚开始的辉煌人生又变得暗淡无光了，举起锄头，放下之前的长枪了，每天晚上又变得黯然神伤了。有这么一天呢，他正在抡着锄头在田间愣神的功夫，忽然发现有一大帮人就奔着他们这儿来了。刘黑闼一瞧，这帮人谁呀？走进了一瞧，嚯，奔着自个儿来的，这都是窦建德的旧部。于是在这一刻呀，重新回到战场，半年之内横扫河北，屡败唐军，最后啊竟然是收复了夏朝的旧境，取代了窦建德，自立为汉东王，成了和李唐王朝争夺天下最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了。
13: 窦建德旧部刘黑闼传檄各地，说大唐失信杀害窦建德，他以起兵报仇，河北大半失守。
6: 当然这都是后话啊，且说这刘黑闼呀正在种地呢，大家伙都找到他了，大步流星的到他跟前了，抬头一瞧，这都是之前的好朋友啊，高雅贤、范苑、董康买、曹战。刘黑闼这笑了，这帮人拥立刘黑闼为领袖，再度可就起了兵了。因为窦建德兵败以后呢，有相当一部分将领不愿意投降李唐王朝，纷纷逃回了家乡。可是回到老家，他们的心情啊跟这个刘黑闼是一样的。之前这些人有当将军的，有被封公封侯的，现在冷不丁的回到老家了，过不下去啊，还得是拿刀。组织没了，但是我的本事还在呀。这帮人索性干起老本行了，劫掠州县的府库，抢劫地方的富户，凡是能搞钱的他们都干。如此一来呢，成为了民间的祸害了。唐朝地方政府本来就想收拾这帮不愿意归降的残兵败将呢， 各地方政府呢，当然采取的是高压政策，出动军队大肆的搜捕。于是这帮人呢，四处逃亡。可是你走到哪儿都是李唐的天下，躲得了一时，躲不了一世，总不能一辈子就这么躲躲藏藏吧。就在他们惶惶如丧家之犬的时候，李渊颁布了一道诏书，召集他们这些下朝旧将前往长安。高雅贤等人呢，都在朝廷公布的名单上。这帮人一瞧，哎，这个诏书写的是不错，这个选择也不赖，但是大家伙一碰头啊，意见却是高度一致的，别去啊，这是一陷阱。王世充倒是投降了，结果呢，单雄信呢，段达呀，都被斩杀了。我们再傻乎乎的去了，这脑袋它确实没有钢刀硬啊。最后大家伙纷纷表示，这十年以来咱们都是身经百战的，大丈夫得死得轰轰烈烈，不能拿脑袋当别人的磨刀石，干脆呀，再创一番惊天伟地的事业。
10: 长安招咱们去，大家认为是凶是吉呀？
14: 我们都是夏王的部下，到了长安一定叫他们杀了，谁都跑不了。
6: 主意定了以后呢，众人是指天盟誓，起兵的计划就这么定下来了。可问题是谁来当这个首领呢？毕竟窦建德已经死了呀。为了顺应天意，高雅贤等人呢决定焚香占卜，占出的卦辞是以刘氏为主，大吉。这大家伙儿，你瞅瞅我，我瞧瞧你，谁姓刘啊？有人突然提出来了，刘黑闼刘将军呢。于是大家伙儿就找这个刘黑闼来了。哎呦，刘黑闼高兴啊，把这帮兄弟叫到自个儿家里边，反正以后我也不种地了，留着这个黄牛干嘛呢？把牛宰了吧。好，把家里边耕牛给宰了，拿出来所有的陈年老酒，跟这帮兄弟们痛痛快快的喝了一场。喝完了，大家伙可就上了战场了。
10: 夏王对咱们不薄，叫他们杀了，咱们应该是报仇才对呀。
14: 对，
15: 报仇。
10: 好。
6: 刘黑闼聚众起兵攻陷张南的消息可就传到长安了。李唐王朝这边啊，也不着急也不意外，对于他们来说呀，刘黑闼这帮残兵败将构不成多大威胁，你能翻起多大点浪花啊，让地方军队去剿灭一下，这就绰绰有余了。可是从武德四年中秋开始，刘黑闼刮起的旋风就开始横扫河北了。8月12，刘黑闼攻陷了山东的夏津。当时啊，魏州刺史和贝州刺史分别是率众迎战，结果被刘黑闼给打败了，全都战死了。10天以后，刘黑闼又攻陷了丽亭，就是现在山东的武城县那儿啊，把唐朝的屯卫将军王兴敏给逮着了。刘黑闼呀说，这么着，你给我磕头。王兴敏这儿誓死不从，刘黑闼一瞧，斩了吧。战报传来，李渊这终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了，随即呀，他下诏征调关中3000的精锐骑兵，命大将秦武通以及定州的总管李玄通率领这3000骑兵呢，再配合上幽州的总管罗毅去围剿刘黑闼。
10: 河北刘黑闼为窦建德报仇为号，煽动叛乱，搅乱天下，像刘黑闼这样有借口要反，没有借口他也要反，剿灭刘黑闼。
6: 刘黑闼那儿第一战告捷以后呢，流落各地的窦建德的旧部雨后春笋一般都来归附了，部众增加到2000多人。刘黑闼呀，在张南那儿设了一个祭坛，祭奠窦建德的亡灵，以此呢激励部众的士气，凝聚军心，自立为大将军。好，刘黑闼这造反了，而且是挺厉害。有的时候这个造反呢，就跟感冒病毒似的，它流行。1个月以后啊，河南那边又出来一个徐元朗，在隋末唐初的乱世群雄当中，徐元朗啊可以称得上是一株奇葩，他也是一个墙头草，是一个资深的造反专业户。隋朝末年的时候，他落草为寇，大业13年，从本郡起兵攻城掠地，拥众20000多人，后来归附李密了。李密败亡以后呢，他又降唐，被任命为兖州总管。窦建德南下援救洛阳的时候呢，徐元朗这儿又叛唐了，归附窦建德。窦建德败亡以后，徐元朗啊再度降唐。这李渊这儿说，行了吧，既往不咎啊，你还在兖州这儿当总管吧。 按理说这时候天下大事已经基本明朗了，徐元朗这儿应该消停了吧？不，不消停。他总觉得呀，一个兖州的总管，这可不是我的人生的归附。后来他听说河北的刘黑闼再度起兵，徐元朗这儿可就蠢蠢欲动了。不久之后呢，刘黑闼派人跟他联络，怂恿他，你起兵吧，响应我一下啊。徐元朗一瞧，哎，就等你这信儿呢。他也反了。就在这年的8月26日，唐朝将领盛彦师奉李渊之命安抚河南，当走到山东济宁附近的时候，徐元朗这儿突然发兵，把这个盛彦师啊就给逮捕了，再度举兵反唐。你瞧瞧，屡反屡降，屡降屡反，大家伙也弄不明白这小子折腾什么呢。李渊这也很纳闷啊，这帮人就好像生命不息，造反不止，他们到底图什么呢？很快李渊就有了答案了，这种人呢不止这俩，很多呢。徐元朗复叛以后，几乎一夜之间，允州、运州、陈州、杞州、伊州、洛州、曹州、代州8州的豪强纷纷造反，徐元朗自称为鲁王，随后啊被刘黑闼任命为大航台元帅。这大航台呀，这是尚书省在各地主要地区的派出机构，代行的是尚书省的职权。根据所辖地区之名呢，像什么关西大航台、东北道大航台、三徐州大航台、哎、等等等等。他这里边的长官呢，大航台尚书令、大航台尚书仆射，一把手和二把手。现在呢，徐元朗这儿被任命为大航台元帅，这就有点不伦不类了啊。反正我们想说的是，一时之间叛乱的烽火又开始熊熊燃烧了，刚刚被平定的大河南北风云再起，如果不及时的把这小火苗啊给它摁灭的话，李世民决战中原的胜利果实肯定会付诸东流了，而李唐王朝一统天下的日子肯定也是遥遥无期了。武德四年9月初，淮安王李神通率领着关中精锐火速进抵冀州，就是到了咱们河北省的蓟县了，跟燕王罗毅会合，就是咱们听那个《隋唐演义》里边罗成的爹，也就是那个罗通的爷爷。咱们听评书《罗通扫北》，或者说看一些影视剧，罗家枪法神出鬼没，有万夫不挡之勇。
15: 那罗成枪法实在太高，末将不是他的对手。
6: 反正这时候吧，李神通和这个罗毅会合，同时紧急征调邢、洛、项、魏、桓、赵这6州的军队，一共是50000多人，在饶阳跟刘黑闼可就展开会战了。这一仗唐军在兵力上占据了绝对优势，当时这个军队呀绵延10多里地，李神通这儿踌躇满志的站在阵前，心里边琢磨，想当年我打这个窦建德确实没打过，但是我弄你刘黑闼，这也不跟玩似的。当初我在你们夏军面前呢是丢过脸，我得把我的面子找不回来。两军对峙，唐朝军队人数众多，盔明甲亮，武器精良，再看刘黑闼的部众，哎呦，惨不忍睹啊，衣衫褴褛，装备特别差，人数远远少于唐军，只能是背靠着饶河呢摆出了一个单行的一字阵。看着这个可怜巴巴的一字阵，李神通这哑然失笑，阵法里边确实有一字长蛇阵，像什么一字长蛇阵、二龙出水阵、天地三才阵、四门兜底阵啊，等等等等。可是一字长蛇阵不是你们这么摆的呀，你这不是开玩笑呢吗？哦，沿着河岸排一行，这就叫阵法了。那这群农民他不懂打仗啊。哎，就在战斗即将打响的一瞬间，两军对垒的战场上忽然天气骤变，一阵狂风夹杂着漫天飞雪，从唐朝军队那边就刮向了刘黑闼的部众。这帮农民军这儿本来衣服啊就单薄，被这个风刮的又冷又睁不开眼睛。李神通一瞧，你看看，老天爷都帮我呀，来给我杀。长剑一挥，数万的唐军乘着风势向刘黑闼发动了全线的进攻。我们必须得说，如果事情就这么发展了，刘黑闼这儿啊，咱不敢说一个也不剩，全被斩了也几乎差不多。可问题是，就在唐军刚刚发起冲锋的时候，冲到敌军阵前了，这个风向180度大反转，轮到唐军这儿被刮得睁不开眼睛了。刘黑闼这儿马上率部反攻， 大败唐军，唐军的人马呀、装备呀，损失了三分之二。原本胜券在。

0: 部的李神通又败在了窦建德旧部的手下。与此同时，罗毅率领着人马在主战场的西边攻击高雅贤所率领的部众。他这儿啊倒是打赢了，刚追了几里地得到消息了，坏了，咱们的主力部队李神通那边打输了。那罗毅这还打什么打呀，咱们撤，咱们退，退到了藁城了，就是现在河北的藁城市。刘黑闼趁着部众士气高昂，一鼓作气就进攻藁城。罗毅这没守住，麾下将领像什么薛万钧啊、薛万彻呀、都被俘虏了。刘黑闼把这兄弟俩人头发也给剪掉了，充当奴隶使唤。不久之后，薛氏兄弟倒是逃回了，罗毅带着这俩秃瓢引兵撤回到幽州了，他回北京去了。经此一战，刘黑闼兵势大振。十月初六，他又拿下了瀛州。就在同一天呢，咱们河北省东光县的便民发动暴乱，这帮人呢生擒了当地刺史雷德贝，举城归附了刘黑闼。到了19号，毛州的便民董登明等人把这个刺史赵元凯也给宰了，起兵响应刘黑闼。11月19，刘黑闼又拿下定州，把这个定州总管李玄通给抓了，不是李神通啊，是李玄通。刘黑闼呀比较欣赏李玄通的才干，打算说你投降吧，我任命你一个大将军。李玄通这拒不接受，就被囚禁了。李玄通不投降，他手底下人有人投降啊。这些投降的人呢置办了酒菜到监狱里边呢去劝这个李玄通投降。李玄通当然是心知肚明的，于是故作欢颜跟这个旧部就说，说你们呢知道我这可怜啊，弄点酒弄点肉来安慰我一下，行吧，今儿咱们不醉不归啊。说完呢和大家伙开怀畅饮，酒酣耳热之际，李玄通跟看守就说了，这么干喝呀没意思，我还会舞剑呢。您听这词儿熟不熟？西游记里边唐僧骑的白龙马他就说过这个词儿。他当然啊变成一个小闺女，我还会舞剑呢，得到的答复就是快快舞来。
1: 奴婢还会舞剑呢。
2: 哦，你会舞剑？
1: 是。
2: 好，快快舞来。
0: 李玄通啊说自个儿会舞剑，这看守呢也没怀疑，但是说那舞剑就算了，我这个普通兵丁不配剑，只有这么一把刀，你舞刀玩吧。李玄通接过这把刀，仰天长叹，大丈夫受国厚恩，镇守一方，现在我所镇守的城池不能够保全，有何面目活在人间。没等众人反应过来，挥刀刺入自己的肚子，当场死亡。李神通败了，李玄通死了，刘黑闼在河北这儿攻城掠地，徐元朗在河南那儿遥相呼应，散布在各地的窦建德的旧部蠢蠢欲动，大河南北的唐朝将吏人人自危，这个局势可就日加的严峻了。就在这个风声鹤唳的坎肩节骨眼上，又有一个人呢起兵反唐了，这人是谁呢？

0: 君乐宝菌唱出新品啦！菌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唱。
1: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0: 君乐宝菌唱出新品啦！菌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

0: 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活一世，不管干啥都得讲究方法。就拿喝茶来说，西湖龙井绿茶这种茶，你要是会泡，就香气四溢，喝到嘴里甜滋滋的，颜色也好，绿油油亮汪汪，招人稀罕，看着就有喝的欲望。但如果冲泡的方法不对，再上等的龙井也哇苦哇苦的， 糟践了好东西。我爱喝茶，什么茶都喝，红茶、绿茶、黄茶、白茶都喝。我喝绿茶、白茶、黄茶时，都是用玻璃杯子泡，犯不着用什么名贵的大师造的茶壶和盖碗去泡茶，没有用。我就用一个普通的玻璃杯子，按照1:50的比例，3克茶叶，冲水150毫升。家里喝水的玻璃杯子一般都是150毫升的，然后泡龙井茶的水温85度最好，味道最正，所以等水烧开之后要晾3分钟再泡绿茶。如果用开水泡绿茶，茶叶就变成黄色了，就不是绿色的，然后绿茶的清香味儿也会随着高温都散出去。有的茶闻着挺香，但喝到嘴里没味儿，就是因为你水温太高了，香味儿、甜味儿流失了。泡茶的时候也要注意，分3个步骤倒水。第一步，少倒一点，能把茶叶没过去就行。等茶叶湿润了，都舒展了，再倒一次水，水线到杯子一半时再停。停下来的目的是啥？等待茶叶和水分成。要是一口气把水倒满，茶叶子容易飞上去，漂浮在杯子上面下不去了。但是倒半杯水，它很快就能沉下去，然后再倒满，它就不往上飞了。按照我说的这3个步骤泡西湖龙井，你再品这个茶，再看这个茶汤的颜色，跟用盖碗泡的绝对不一样，不光好看，味道也绝佳。尤其是当茶叶刚入喉的时候，那股香气会在人的体内蒸腾，会先于茶水一步往肚子里钻，往脑门上冲。所以不是茶不好，有可能是咱们泡的方法不对。不同的茶有不同的泡法，只要方式方法选对了，茶的养生保健作用就出来了。喝茶有开窍醒脑的作用，减脂减肥，软化血管，还能明心见性，增智慧。喝茶是多么养生的一件事儿！老祖宗传下来的生活习惯一定是有道理的。所有的食材，无论是茶叶还是大米、白面，各种蔬菜水果，用不同的方式进行加工，出来的味道是不一样的。好吃的菜能多下半碗饭，难吃的菜吃两口就饱了，吃不下去没胃口。食品这样，药品也是如此。我一再强调，药的核心秘密在工艺上。同样的配方，同时用药，有的方子能治病，有的人吃多少都不好使。差别在哪儿？就在工艺流程上。有的药成分很普遍，为啥好使呢？好在制药过程上，像云南白药已经卖到国外去了。就认这个说好使，云南白药的外用喷剂名气更大。

人家这个疗效了。因为什么呢？流程不一样，这个药是怎么加工的，怎么制作，怎么生产出来的，每味药材的比例是多少，这些都绝对保密，谁也不能告诉。胡家老高也是如此。胡家老高一共就五样药材，都是常用药，但是有的药厂拿着我们的方子去加工生产，跟胡家老高很类似的剂型，也是膏方，但是吃上之后效果跟正经八百的老高没法比。就拿风湿骨病来说，喝胡家老高三到五瓶见效了，最起码骨头关节不串着疼了，而且全身上下的主要大关节都开始热乎，不像以前凉飕飕的往外直冒风。以前咱们都是天气预报员，一变天骨头肯定难受，但是只要能坚持用正宗的由江西新正药业生产的胡家老膏，多了不说也就两个季度六个月，你再看看困扰你十几年二十几年的老风湿都不算问题了。胡家老高为啥敢叫板，他的精髓都在流程和工序里头藏着，你模仿只能模仿外形，模仿包装，连口感都模仿不了。胡家老高是甜的，甜中带香，这股甜味儿是从大自然的药材中萃取出来的甜味儿，跟加蜂蜜的那种高的甜味儿完全不一样，功效更是天壤之别。我个人认为胡家老高有竞争对手，他的对手是那些号称见效快、药劲儿猛，但是副作用始终存在的西药。我们把受西药之苦的患者从苦中解脱出来就够了。依赖西药治病的人大有人在，至于那些追在胡家老高后边模仿老高的中成药，我们不用管他，让他自生自灭就可以了。说到底儿，药效才是硬道理，谁都不傻，用上之后一对比差距就出来了。所以正在吃激素药或者吃过激素抗生素但是控制不住病情的患者，或者在这上边遭过罪害怕西药危害的患者，都可以试试胡家老高。胡家老高是纯中药的零添加，它的见效速度稍稍比西药慢一点，但是长期稳定的疗效是西药比不了的。一年之前有一位65岁的女患者找我看病，姓王，枣庄马兰屯人，大老远的来北京找我来看病。她就有风湿，得病十几年了，08年因为咳嗽上不来气到医院做检查，说胸腺上长了一个东西，性质不太好，必须做手术。这个手术之后咳嗽和上不来气的问题缓解了，但是又出现两个后遗症。第一个就是胸疼，胸脯子开刀的位置里头钝痛常年的，但是这个疼能耐受，耐受不了的
是关。

节疼，最开始是游走性的，今天肩膀疼，后天手指节疼，大后天可能膝盖骨疼，来回跑，来回窜，抓不住影儿，关节疼的同时，浑身乏力，没有劲儿，怕寒怕风，夏天天热的时候，连窗户都不敢打开，一吹过堂风，马上犯病，骨头疼的受不了。为了防止风吹，大热天也得捂两层棉，一层棉挡不住，冬天不敢出屋，不管穿多厚，一出去就跟没穿衣服一样，直接就打透。自从做完手术，对冷特别敏感，这还是发病的初期，他也没系统的治疗过，一直都是靠着贴膏药和吃止疼药维持。后来随着岁数越来越大，自从过了60岁往后，疼痛的关节越来越多，尤其是手上的关节是最严重的，因为别的地方的关节随时随地都受保护，穿厚衣服厚裤子能捂着点，唯独这双手，这手无论春夏秋冬都得在外边露着，得干活啊，尤其在农村生活，哪有闲着的时候，每天做菜做饭洗洗涮涮都得用手。自从60岁开始，他手上的类风湿越来越重，每天早上起来都僵硬，手指头硬的做不了饭，不敢回弯，即使活动活动，一个来小时之后能缓解一点，但是也不像常人那么精细。如果家里今天做土豆丝的话，都知道土豆丝自己切的好吃，跟叉的两个味儿，但是切不了，握不住刀把，也使不上劲儿，所以只能用叉板叉土豆丝。为这事儿，老伴儿在桌上没少跟他抱怨，抱怨也没招。老妹子说，我手就这程度，能干活就不错了，切丝切不了，切菜切肉都是一只手把着，另一只手扶着这么切的，费老大劲儿了。另外，得病的人心情都不好，说话也冲。老妹子跟老伴说，要切你自己切，嫌我做菜不好吃，你自己少。老伴每次听到这话，立马就把嘴闭上了。他也不爱干活，家里的活就这么回事儿，打下啥底儿是啥底儿，只要形成习惯了，有的人不愿意多分担一点儿，没那根弦儿。这位患者的老伴儿就是这类人，他的原则就是两口子过日子，该是谁的活谁干，咋难受也得干。老妹子也时常抱怨老伴儿，说他老伴儿对他不管不顾，他得风湿都得了10好几年了，也没带他到正规的地方好好看看。后来还是他姑娘最心疼他妈，过端午节从婆家回来的时候，看他母亲这手啊，红肿太严重了，对称性的，两只手的所有关节都比正常的手指头粗一圈儿。其实按患

0: 者的想法。粗也不要紧，肿也不要紧，以前早就变形了，但是没现在这么疼，这回疼的实在是顶不住了。正好女儿也跟他说要带他到大医院看一看，女儿说别疼了，再疼下去两只手就废了，你要是干不了活这家就完了，没人经管了。患者心想也是，于是这母女俩就来到了他女儿婆家这边，来到北京找我看病。到我这儿来的时候，我无意当中发现一个细节，这位患者挺仔细的，他把他最近在当地的小医院做的化验单也拿北京来了，既然拿来了还摆在我面前，我就扫了一眼，结果这一眼就发现个大问题，他的血常规化验单上提示白细胞血小板降低只有正常值的一半，这种情况与风湿关节炎发病不相符，所以他除了风湿关节炎还有其他的病导致这种情况。我发现他跟我说话的时候总爱使劲眨么眼睛，我问他眼干不，他说很干，泪少，口也干，吃饭的时候必须得用水送，要不然咽不下去，一伸舌头舌苔都一块一块的，就像地里干旱土壤脱水之后都裂开了一样，典型的干燥综合征。干燥综合征跟风湿一样是免疫系统的病，可以导致血白细胞血小板下降，血小板低就容易出血，脑出血胃出血跟高血压患者心梗患者长时间吃阿司匹林的危害差不多，而且干燥综合征患者肺子都不好，他的呼吸道干燥不湿润，气管和胸腔内愿意长东西，长非常不好的异物，所以他这个干燥综合征的得病年头不一定会比风湿年头低，患者当初做胸腺手术极有可能是干燥综合征引起的，其实得风湿后又得干燥综合征的人特别多，大概有30%-40%的风湿患者合并有干燥综合征。如果您查出来有风湿，同时出现有口干、眼干、鼻子干燥的情况，就得注意，你得告诉医生你有这些症状，这些症状看似小，医生也容易忽略，但是危害很大，按照传统的治法，一旦到医院检查出来有干燥综合征，肯定给你吃激素，因为激素既可以止住风湿的疼痛，又可以治疗干燥综合征，听上去好像一箭双雕，但是吃着吃着免疫力就乱套了，容易过敏，容易这儿疼那疼，代谢也异常，虚胖，浑身没劲儿，最要命的是治疗的过程中出血控制不住，因为吃激素预防不了出血，所以我的办法就是用胡家老膏，胡家老膏治疗冠心病心梗，治脑中风心梗的效果咋样不用我说，每天跟我通电话的患者有一多半 都是心脏不好的，得过脑出血脑梗的，他们都已经得上那种病了，吃上都好使。您呢，您还没得呢，只是一个预防。再说治风湿，姓王这个老妹子在我这儿拿走20盒老膏，从端午节前后，阴历5月初5，用到立秋，5到2个月时间，手上的关节一点都不疼了。以前严重的时候跟上刑似的，他那个疼法是从里往外疼，只要疼痛能缓解，风湿患者最大的诉求就解决了。本来以为最难治的症状，结果最快治好，用了1个多月以后，陈江也不天天犯了，以前2只手每天早上起来都梆梆硬，活动至少1个小时能轻松一点，结果刚吃老膏1个多月，陈江1周能犯2回就算最多了，而且每次陈江的时间也缩短到10分钟以内。他的干燥综合征确实比风湿的年头更久，因为恢复的时间慢，用胡家老膏用了3个多月，眼干燥问题才解决，口干口苦，嗓子眼儿往外冒火，恢复的稍快一点，2个月出头就好了，嘴里湿润了，喘气也顺溜了，没有那种过关口的感觉了。以前喘气，气走到哪儿都知道，现在一丁点感觉都没有，舒服了。最让人意外的是，他以前除了关节疼，胸口窝原来做手术的位置也疼，疼起来就像心绞痛那个劲儿，但是用上老膏之后，这个问题很快就消失了，再也没犯过。我常跟患者们说，用胡家老膏治病，不光治你想治的病，很多你没想到的，你没指望它能治好的顽疾，它在无形之中自然而然就能帮你化解。为什么呢？因为胡家老膏的治病角度是360度全面型的治疗，要治就全治好，从不单一治一种病。就像老子曾经说过一句话，叫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不管多狂的风都不会刮一天，不管多大的雨都不会不停地下，总有响晴的那天，总有风平浪静的时候，这是自然规律，天地不会让任何一种东西始终存在，不会始终晴，也不会始终下雨，人不会始终健康，也不会始终都生病，所以不要把病看得多么可怕，多么难缠，它就相当于刮风下雨，自然气候，只要用对方法，按照正确的流程用药，它一定会化解的。如果咱们身体素质差，身子骨太弱了，或者岁数太大衰老了，那么我建议您就别着急跟哪种疾病较劲儿，你换个角度，不用想着去治好哪种病，病是你身体好，能力变强，自然而然就会减弱的现象，病无所从来，也无所去，会消失不见的，这种感觉我说不准，但是 你用上老膏，坚持用一段时间，至少仨月，最好半年，你就一定会体会得到。好了，就说到这儿吧。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好啊，我是你的老朋友了，胡老。
0: 好，非常欢迎你啊。
2: 因为我用你们那个胡家老膏啊，已经快一年了。哎呀，现在身体变化特别大，我今天打电话就是想把我的情况跟你讲一讲，也麻烦胡老帮我指导指导。
0: 哎，好的。嗯，
2: 我呢有那个慢性支气管炎啊，哎呦，这个毛病有十多年了。首先的话呢是每天早上起来会咳嗽几声，平时的话衣服穿少了，就是着凉啊也会咳一阵子。我呢特别怕感冒，因为我一感冒就得住院，然后就咳嗽啊是更加严重，就是一阵一阵的咳个不停。

0: 前，还有呕吐的情况，是心脏也不好，晚上啊憋了睡不着觉，没办法要起来就满地的走
1: 啊。
0: 那2018年的时候吧，我呢在家里面就吸上氧治疗了
1: 啊，
0: 用上这个呼吸机没几个月吧，我就突发心衰住院了。
1: 嗯
0: 啊，当时病情控制好啊，我不就出院了吗？
1: 啊，
0: 但没两个月他又住院了，因为我那天早上啊，我记得是4点多吧，突然就感觉到特别烦躁，翻来覆去啊也睡不着觉，总感觉憋得慌。哎呀，这不是又下地上来回走吗？可能是吹着风还是怎么的呀，当时就咕咚了一下就倒地上了。
1: 哎呀，
0: 全家人都吓醒了，就连忙把我送到医院去了。到医院吧，检查说我是突发那个支气管痉挛，出现心衰，呼吸也衰竭了。当时吓人了，跟我老伴都急哭了。哎呀，幸亏当时抢救回来了。胡老啊，我跟你说啊，我每一项指标都超标了，而且超的非常多。当时血压、高压都已经到多少？到210了。低压都是138了，脉搏也特别快，都是135。呼吸频率呢比正常人高2-3倍，心率也132了呀。
1: 相当严重啊。
0: 是啊，在医院住了挺长时间的，那些素质才慢慢的稳定下来。后来出院的时候吧，我老伴啊，被子衣服啊都是捂得严严实实的，就怕再受风啊出点什么意外了。每天我跟你讲，胡老啊，我活得像个花瓶一样啊，就只能说是吃饭、喝水、上厕所、睡觉，有时候吧听听收音机。我也不敢出门啊，怕受风
1: 啊，
0: 也不敢活动太大呀，怕上不来气呀。哎呀，每天都怕这怕那的，活得整个人挺累的。
1: 是是是的，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啊。
0: 是啊，后来我老伴不是在收音机里面听见你呼叫老高嘛，我就想啊，他说他当时跟我说，他说你也用这药试试吧。我当时我跟你讲，我不愿意，因为啥呢？我治病啊，哎呀，都花了钱，花的比较多了。我跟老伴说，我说买这干啥呀？我老伴就跟我讲，他说反正都治那么长时间的病了，有能治好的希望，他说就能抓住呀。哎呀，既然人家那么多患者用了这胡椒老膏，效果都非常好，
1: 是
0: 咱们也试试吧。
1: 这个尝试是绝对正确的这个方向，对不对？啊，
0: 是啊，我当时我不是觉得，后来老伴觉得有道理吗？我就同意了。哎呀，干吃这胡椒老膏吧，差不多2个礼拜吧，我就觉得我这呼吸啊，哎，有力了。不像之前那么上不来气，而且咳嗽的次数啊也越来越少了。用了有2-3个月的时候吧，这个心衰的症状啊也好了很多。
1: 你看看多快。
0: 人没那么乏力了呀，能稍微活动活动。而且我这个心脏啊，就是晚上也感觉不那么憋了啊，没睡个觉。
1: 啊，您已经体会到了是吧？啊，这是最让我们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老朋友啊？啊，
0: 是啊，胡老吃了有半年多的时候吧，我那个病情就有了很多好转了，也不咳了，也不喘了，呼吸呢也顺畅了，身体啊，哎，感觉越来越有劲了。哎呀，老伴做家务的时候啊，我也能给他搭把手了。
1: 你看看，哎。
0: 哎呀，服用胡椒老膏差不多不是有1年的时间吗？我觉得我那个身体情况啊，恢复得非常好。你看啊，呼吸机早就不用了，身体呢越来越好，人呢看了也一天比一天精神。每天我都还下楼呢溜达2圈啊，跟老伴出去溜溜弯啊，一起买个菜呀、或者在小区花园啊跟人家学一学打太极呀、锻炼锻炼身体啊。
1: 你看，
0: 再不就是在家里面跟老伴一起听听戏呀。
1: 这个转变是非常大的，这是过去您用各种方法花了那么多的钱啊，走了那么些个弯路没有解决，而这一次很短时间就能得到这么很好的解决，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对不对啊？啊，
0: 是，哎呀，胡老，这还要谢谢您啊！因为我的身体能有这些变化的话，除了感谢我老伴的照顾以外啊，还。

0: 这个感恩老师啊，您给我带来的胡椒老糕啊。
1: 所以说胡椒老糕能有这么好的效果，能解决这么多的问题，就是咱的本源的原因啊。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在咱们身体里的能量、气血、精髓啊，这些东西它可以维护咱们的正常的生理功能啊。胡椒老糕的作用是什么？它把咱们的这个刚才我说的这三方面激发起来，让能更好的来啊抵抗一些个疾病，来更好的发挥我们的生理功能啊，解决发病的源头，这点很重要啊。咱们用了胡椒老糕，您选用是绝对是正确了，很重要。
0: 是啊，
1: 所以本源疗法非常重要啊。
0: 哎，
1: 祝你们健康长寿。好，再会吧，老朋友，咱先谈到这儿吧。
0: 再见，再见。
1: 好，再见。哎，
2: 胡一堂胡椒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椒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啊。
1: 哎，您好，这位朋友，好，欢迎你啊。
3: 我是陕西金州的一个农民。
1: 哦，
3: 我叫刘宝孔。
1: 啊，
3: 今年67岁了。
1: 啊，
3: 今天打电话来，正在给你报喜的。
1: 嗯，好的，您请讲吧。
3: 我出现呀，好多病困扰着我。
1: 嗯，
3: 有那个高血压、耳鸣、静脉曲张、腰疼、腿疼。
1: 嗯，
3: 尤其是腰疼的呀，特别厉害。
1: 嗯，
3: 一干活，这腰就直不起来了。
1: 啊，
3: 哎呀，这些病可折磨人了。
1: 嗯，
3: 但是自打我吃上胡椒老糕之后，这些毛病就治好了。
1: 哦，是吧？
3: 我跟你具体说说我的情况吧。
1: 哎，好的，您请讲。
3: 你看这么些病给我闹的呀，是浑身没劲。
1: 嗯，
3: 啥活都干不了了。
1: 嗯，
3: 最困扰我的就是我的高血压。
1: 啊，
3: 血压80，高压170、180。
1: 啊，这么高。嗯，
3: 哎呦，经常感觉头晕目眩嘛。
1: 啊，
3: 但是我买了加压的药，那人家告诉我的吃，哎呀，我就感觉吃上了，还是不够啊，
1: 啊，
3: 就自己独吃一片半片的，
1: 哎，
3: 我一天血压下来一点，
1: 啊啊啊，
3: 我就合计这个药也不能老吃啊，
1: 啊，
3: 后来我就不吃了，
1: 嗯，
3: 我有一次在地里边正干活呢，就感觉个浑身没劲，
1: 嗯，
3: 是虚汗。就打在地下了呀。啊，哎呀，想起来时候啊，就起不来了呀。
1: 啊啊啊，
3: 我试了好几回还是起不来，到后来实在就没招了。
1: 嗯，
3: 就给孩子们打了个电话。
1: 嗯，
3: 他们到地里呀把我接到家里边来。
1: 嗯，
3: 又把我送到医院去了。
1: 啊，
3: 到医院去检查，医生说是因为我的血压太高了，都快200了呀。
1: 嗯，那么高。嗯，
3: 哎呦，血液流通不畅。
1: 嗯，
3: 又说我左腿有静脉曲张。
1: 嗯，
3: 反正我那条腿呀，疼得就动弹不了了。
1: 嗯，很厉害。
3: 腿也疼得厉害。
1: 嗯，
3: 这时候啊，在医院给我又是打针又是睡的做事东西。
1: 嗯，
3: 哎呀，可遭罪了呀。
1: 啊，
3: 你看去年
1: 啊，
3: 我在地里干活的时候听这个收音机了。
1: 嗯嗯嗯，
3: 就听到老师你的讲座的呀。
1: 啊，
3: 就像那个本源疗法嘛，我从前听了呀那么多老师讲课，没有像你讲的那么好的呀。
1: 是吧，老婆呀。
3: 哎，所以我之前我也没拿这办回事。
1: 哎，
3: 可是这回了我就请了个秘了。
1: 啊，
3: 我一听你这个词声，对我这个病有那么大的帮助，
1: 嗯，
3: 我就有点动心的心思了呀。
1: 啊啊啊！
3: 哎呀，可是我当时又想，我之前挣了不少的玩喽，花了不少的冤枉钱，也都没有什么效果。
1: 嗯，
3: 万一这个药不好使了，那个咋办呢？
1: 嗯，
3: 所以呢，我当时还是没有买。
1: 嗯，
3: 我就继续请老师讲座啊。
1: 啊，
3: 听讲了30多月吧，我越听呀、越觉得有道理。
1: 嗯，
3: 我就决定试一试了。
1: 啊，
3: 哎呀，没想到，用了也就10多天吧、我就见到效果了。
1: 哦，你看看，
3: 感觉身上有点力气了。
1: 嗯。
3: 耳鸣呢也减轻了，
1: 嗯，
3: 血压也降了，降到这个高压150，低压90是吧？
1: 你看看降下来了，嗯，
3: 啊，我就接着吃嘛，吃了一个月左右吧，我这耳鸣的毛病就彻底没有了。
1: 你看看多快啊，效果是吧？
3: 哎，晚上睡觉都特爽了，
1: 嗯，
3: 而且我这个腰了也好了一点了。
1: 嗯，
3: 不用这个肘子勾一勾了，
1: 嗯，
3: 变化了，腰也不疼了，
1: 嗯，你看看，
3: 腿上也能这个松快点了，
1: 嗯，
3: 这不疼了，这是给我活动就轻松多了呀，
1: 嗯，对对对，
3: 就是有劲了嘛，
1: 嗯，
3: 而且我还发现我这个胡家老高对我这个肘腿的静脉曲张帮助也很大，
1: 嗯，
3: 说到30多岁的时候啊，我的腿上的鼓起的那个血管。哎、
1: 啊，
3: 都平下去了，
1: 你看看啊，
3: 哎，
1: 就把血管改变的也相当快，嗯，
3: 对，腿也光溜溜的了，全好了，
1: 嗯，
3: 你看现在我是那个护家老高呀，有7、8个月了，
1: 哦，
3: 血压控制非常好，
1: 啊，
3: 血压就在80、90左右吧，
1: 那已经正常了，是吧？
3: 哎呀，高压就在130嘛，
1: 嗯，
3: 最高也不超过140啊。
1: 你看多好，这是正常范围的血压
3: 呀
1: ，好极了。
3: 我从前呀，这些的毛病，现在都好了
1: 啊，
3: 腰腿都不疼了，
1: 嗯，
3: 耳朵里不嗡嗡的响了，
1: 哎、
3: 我又能下地干活了呀，
1: 嗯，
3: 平时不忙的时候，跟人家一起做点豆干，炒一点麦去，以前能做个180都不错，你看郭老师
1: 啊。
3: 我跟你说
1: 啊，
3: 我是这个胡家老高呀，
1: 啊，
3: 我没有孩子们拿一分钱，
1: 嗯嗯，
3: 我怎么想的呢？我这些年是这个胡家老高
1: 啊，
3: 给身体吃好了，
1: 嗯，
3: 体干好了，对孩子们来说，他们也不要管我了，
1: 没错，
3: 他们还轻松了呀，
1: 家里的所有人的这种负担，不管是经济还是体力精神上。都获得了非常好的解放了，是不是？太好了！
3: 对对对，你看我现在卖点豆干，今年还能挣个2万多块钱的呀！
1: 啊，
3: 拿出了一部分吃胡家老高，
1: 嗯，
3: 保养我的身体，身体好了，
1: 啊、
3: 我还能再继续干活挣钱嘛？
1: 啊，
3: 就这么一直下去，你说多好啊！
1: 嗯，
3: 现在我是这个样呀，我觉得我自己年轻多了，胡老师。
1: 啊啊啊啊！改变多大呀、
3: 哎、
1: 是吧老朋友，
3: 对，我真是感谢你啊胡老师
1: 啊，你别客气啊，只要你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也说明胡家老高给您起了非常好的作用，这是难能可贵的，对吧老朋友？
3: 对，要是我当时没有请教你的节目了，我现在呀、
1: 嗯、
3: 哪能这么有底气的活着呢，
1: 这是您的福气啊是吧？
3: 对，
1: 啊，咱们先说，人为什么要得病，就是咱本源的亏损所引起来的。咱们胡家老高效果这么好是什么？就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啊？咱们身体里头得能量、气血、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护咱们的健康。所以说、啊，用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这是从根本上来解决了，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啊、
3: 哎呀，谢谢胡老师了，
1: 别客气，我还是那句话， 应当感谢我们胡家老高啊，120多年咱们若干万的朋友使用都获得非常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是不是老朋友啊？祝贺您，
3: 是是是
1: 啊，
3: 嗯，
1: 您要坚持用，让您更长寿更健康啊。咱先谈到这吧。
3: 好，谢谢胡老师，祝胡老师健康
1: 啊，再见老朋友啊，
3: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啊，你好你好啊，是胡老吗？你好。
1: 是我，欢迎你啊。
4: 啊，我是陕西西安的。
1: 哦。
4: 啊，我姓刘，哎，非常感谢您。自从用了胡家老高，我身体的变化很大啊。
1: 是吧？
4: 啊，今天想跟老师您反馈一下。
1: 哎，好的。啊，
4: 我今年也刚好虚岁是60啊。
1: 哦。
4: 其实我的病拖了也很多年了
1: 啊。
4: 我主要是有胃病，还有我的肠道也不好，我还有轻度的脑梗。心脏也有心肌缺血，还有失眠。哎呀，这个睡眠呀，是我最大的障碍，始终睡不着。但是自从用了胡家老高之后啊，确实有了很大的变化。现在就想给老师汇报一下。
1: 哎，您请讲吧。
4: 是这样，我刚开始后用那个胡家老高那段时间哈，我的睡眠还是挺差的，那时候啊，总是啊头胀的呀，受不了。越想入睡越睡不着，特别熬夜啊。
1: 嗯。
4: 然后一开始啊，用胡家老高，就是正常吃2勺，别人怎么吃我也一样啊。
1: 嗯。
4: 但是我这头啊始终都很胀，一直啊，到这个鼻梁这块地方啊都是胀的。我晚上睡觉的时候啊，这胀的感觉鼻梁啊一下冲到那个后脑勺，还有前额都是胀的。这样的睡不着，整夜整夜都睡不着啊。
1: 嗯嗯嗯。
4: 那个时候说句心里话，我都有点灰心了。哎呀，这药怎么没有效果怎么办呀？哎呀，多亏了指导老师，是那个吴老师，他告诉我说，你这个情况可以一天再多吃1勺啊，吃3勺，还告诉了我一些帮助睡眠的小方法，像是按摩穴位啊，听音乐之类的。睡得能比之前能强点儿，但是也不是特别好。后来大概用了2个多月吧，我这个头啊就没有那么胀了，轻松不少。
1: 哦，你看，好起来了，是吧？
4: 好了，我现在用了都半年多了，都能睡6-7个小时了，一晚上。
1: 你看反应多大，效果太好了，
4: 我心里特别高兴，
1: 是
4: 啊。以前我根本就没有法睡哎呀，我一般9点半就要上床躺着准备睡觉，我要是过了那个点儿啊，我没上床啊，我就再怎么累也睡不着，
1: 也不能入睡了。
4: 别人能睡几个小时，我1个小时都不能睡呀。
1: 嗯，
4: 头就很胀发抽，人特别焦虑急躁，而且脾气也不好今天我还跟孩子说呢，我能遇到胡老师啊，这是我多大的福分啊！现在我能这睡眠改善呢，睡得可好了。哎呀，不用一直在床上躺着等到天亮了。
1: 嗯，
4: 困了我就
1: 能睡。这是难得的这个改变的，你说对不对？
4: 是的，是的哎呀，胡老，你说太对了，我现在梦也少了再也不用躺到等天亮了，我现在可真是太开心了。
1: 真是变化太大了。这些痛苦得到很好的纠正了，这是难得呀，是吧？
4: 是的，胡老还有我这个胃那真是见效最快的，一个来月的时候就能正常的吃饱饭了
1: 以
4: 前根本没吃几口饭胃就胀的吃不下去了。
1: 嗯，
4: 现在我都能吃一大碗饭 还有我的

0: 肠道啊，
1: 哎，
0: 原来一直不好。
1: 嗯，
0: 哎呀，我这是30-40岁有胃病的时候啊，我到处看医生 吃中药都没有改善。后来慢慢的胃病发展到就是先是胃窦炎，胃溃疡，再就是球部溃疡，然后就是慢性胃炎，然后糜烂性胃炎，最后发展到重度的糜烂性胃炎。
1: 你看看，这个往往容易恶变呐，所以他的这个胃的这个胃窦炎和糜烂性胃炎，这是非常麻烦的一种毛病，难治的一个问题啊，是不是？
0: 是。后来再没办法吃药了呀，什么药都吃不了，再发展就连带着肠道也不好，这个大便也不成形，破破糟糟的。哎，那个时候我1.63米的个子，只有83斤，
1: 太
0: 瘦的不像人样啊。现在我用了胡椒老膏之后啊，大便也成形了，现在颜色也变了，都是黄色的。但是偶尔还有点就是那个汤便，我觉得可能是我这个脾胃虚弱时间太长了。
1: 对，我一个觉得能纠正过来啊，胡椒老膏治疗这些疾病是绝没有问题的啊。
0: 是啊，我还得继续养着，毕竟这都几十年的病了，哪能这么快就好？
1: 没错，
0: 这我都很知足了啊。我相信这个胡椒老膏肯定能让我这个肠胃恢复的健健康康的啊！
1: 放心吧，绝对没有问题啊！因为我治疗这些疾病用胡椒老膏，那就太多了啊，都能够得到相应的非常好的效果啊，这是必然的。
0: 对，胡老师，我跟您说，我之前做过一次体检，在肺上发现了一个非常小的结节只有3毫米。因为我天天听你节目，我知道身体里边凡是长个结节呀、囊肿啊、增生之类的，都是情绪，跟情绪有关啊。
1: 没错，跟情绪确实有很大的关系。这个肿物有关系的。
0: 也是因为那段时间我的情绪确实有问题。我父亲走了以后啊，家里又出了点事儿，确实是有点不幸吧。所以这又有了肺结节啊。我前两天刚上医院做了体检，我这个小结节啊也没有了，脑梗啊，还有心肌缺血也不用担心了。
1: 你看看多好，不仅一种疾病好了，多种疾病都一块儿消除了，得了这么好的改变，这是难能可贵的，你说对吧？
0: 对，这一下听您的节目，用上这胡椒老膏之后啊。哎呀，我是有很多方面的改变，睡眠也好了，肠胃也好了，我现在都长胖了，长了13斤了，情绪也正常了，整个身体好了不少。
1: 多好啊，这是难能可贵的让咱们高兴，而且是咱们健康已经回来了，太好了，
0: 是
1: 不是？
0: 我确实特别高兴，真是多谢您了。多谢胡老师，
1: 主要您的福分呢。
0: 要不是你给我们带来的胡椒老膏这么好的药，我都已经开始放弃了，我都不想治了，因为我这么多年也真是没少治，我中药西药都吃了，保健品也吃了很多很多，我家里人都不支持我。
1: 该用的都用了，是不是？
0: 是的，是的啊，他们都说我没有病，其实有没有病我自己能不知道吗？
1: 那可不是吧？
0: 我都那么瘦了，怎么办呢？
1: 体检已经发现有问题了，说明是真正的问题，尤其您消化道的问题这些个毛病都是非常难治的、难崴的一些疾病，你说对不对？
0: 对呀，我老伴儿还说，哎呀，怎么看都看不好，还要哪里看呢？所以听见你这个胡椒老膏的时候，我就是赌了一把，然后赌赢了，
1: 赌赢了。
0: 所以我也跟这些病友们说，不能放弃，如果放弃了你就没有希望了。
1: 没错
0: 所以我决心。
1: 太好了，那么为什么您这么些病过去用了那么些方法，也走了很多的大医院都不能得到解决，而只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很快的有一个很大的转变，为什么呢？这个咱必须得追究它的这个原因，就是咱们胡椒老膏的本源疗法的作用。咱们总说本源，什么叫本源呢？咱们身体 能够维护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就是咱身体里这几种东西，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这些个东西如果满足了好了，咱就没病没问题。所以胡家老高他最大的优势就是解决这问题啊，激发了这个本源，发挥了他应有的功能，所以使得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脏器啊，它的本源物质的滋养发挥了作用。这种发挥了作用以后，然后又把本源回归回去，
0: 嗯，
1: 怎么样呢？就使得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本了，解决了发病的源头了。所以这是最好的一个治疗疾病的方法呀。
0: 是啊，我决定一直跟随胡老师您的脚步。跟着您走下去，
1: 那就对了啊！现在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那是太难得的了啊！继续的话，您的节目会更好。
0: 谢谢您，胡老。
1: 好，别客气，就这样吧，老朋友。
0: 好的，再会。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欣。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3: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2: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京举行。
3: 王沪宁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
2: 韩正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3: 今年前5个月，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2: 美国和伊朗将于19号正式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以色列总理称不会在任何方面限制自己的行动。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敏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

0: 常来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敏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
1: 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
0: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155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敏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5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155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小红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到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 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0: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

0: 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国务院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取得内地执业资质和从事律师执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国务院研究处理常委会审议意见情况报告和相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意见等。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等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赵乐际表示，中缅山水相连，胞波情谊深厚。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重要会谈，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缅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时代内涵。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甸联邦议会密切多层次多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立法经验交流互鉴，助力中缅关系发展。敏昂莱表示，缅甸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立法机构加强立法交流，拓展专门委员会、人员培训等方面合作。丁仲礼参加会见。今天下午，缅甸总统敏昂莱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2019年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中尼关系提升为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西希尔祝贺中国“十五五”成功开局，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必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尼中友好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从事反华活动，期待同中方拓展合作，共享发展繁荣。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上午在山东青岛出席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

0: 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二是共抓产业升级新机遇，希望跨国公司深化在华产业合作，共同增强全球竞争力；三是共筑创新合作新生态，希望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创新资源，携手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发展新生态；四是共创开放合作新局面，希望跨国公司继续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坚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韩正表示，中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全球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各国企业互利合作的支持者。中国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十五五向心向未来为主题，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等700余人参加。
1: 本台消息，第19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今天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仪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2: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首次发布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显示，1到5月份增长2.8%。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4: 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那么1到5月份的服务零售额呢是同比增长了5.4%，这个速度呢是持续高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
3: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环比增长0.4%。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说，
5: 今年的五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的生产指数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1.3%、10.9%和7.0%。看似无形的服务，恰恰呢是提高制造业硬实力的关键软实力。
3: 1到5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178512亿元，同比下降4.1%，其中知识产权投资同比增长9.3%，比1到4月份加快0.4个百分点。傅林辉认为，
4: 那么今年以来呢，一批重大基建项目呢，也是持续推进。6张网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呢，也在加快布局。那么1到5月份的基础设施投资呢，增长0.6%。那么各方面呢，抢抓新一轮的科技变革的机遇，算力网和新一代通信设施等新基建呢，也在有序推进。那么1到5月份呢，信息传输业的投资呢，是增长了30.4%。
3: 民生方面，就业物价总体稳定。五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比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从4月份的2.8%加快至3.9%，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基本稳定在1.2%。王冠华强调，民生商品价格保持稳定。
5: 我国的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较强，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呢比较充裕。各项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特别是国家及时启动实施了成品油价格的临时调控机制，有效地对冲了国际能源价格波动的影响，也为国内的物价平稳运行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3: 在傅林辉看来，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态势没有改变，动能向心、结构性

0: 向优的特征依然明显。
1: 新制生产力发展培育壮大，改革开放的红利持续释放，宏观政策发力显效，将会继续支撑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
2: 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今天发布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报告显示，跨国公司抢抓中国十五五新机遇，深度嵌入中国经济产业体系，与中国的创新合作进入双向赋能、生态共建的协同发展新阶段。总台记者丁飞、王伟、柳栋报道。
3: 根据最新发布的跨国公司在中国创新协同助生态产业融合向未来研究报告，2025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1046.8亿美元，连续16年保持在1000亿美元以上，新增外资企业数量突破7万家，同比增长19.1%，反映出跨国公司对中国市场的坚定信心和长期布局意愿。报告指出，跨国公司深度嵌入中国经济产业体系，有力支撑了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和区域协调发展。泰国某跨国能源企业中国区总裁、首席执行官刘九天说，
4: 在山东我们有5座光伏电站，还有1座热电联厂，借此良好的基础，我们愿意持续在风光储氢等新能源领域加大投入，愿在中国十五五规划和建设新型能源系统、构建新型能源体系的国家战略中奉献自己的力量。
3: 根据报告，跨国公司依托中国超大规模消费市场，获得稳定可预期的营业收入。2025年，规模以上外商投资企业营业收入为25.8万亿元人民币，已连续5年保持在25万亿元人民币以上。2025年，跨国公司对华绿地投资中，研发投入为37.3亿美元，占跨国公司全球研发总投入的14.3%。同期，中国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领域新设立的外资企业达1.4万家，同比增长27.2%。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全国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8%，实现较快增长。
2: 交通运输部等8部门近日联合发布行动方案，提出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多式联运一小时换装率超过90%。
5: 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今天全新升级上线，依托招生、学籍、就业、毕业生跟踪调查等海量官方权威数据，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优质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
2: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7时06分，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北纬37.80度、东经95.56度发生6.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中国地震局启动3级应急响应。
5: 由应急管理部、中国科协共同建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作为战略合作伙伴联合发起的国家应急管理科普库，今天正式上线运行。
2: 我国科研人员日前在我国黄岩岛西湖海草床发现大规模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绿海龟种群，初步观测数量超50只。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根据美中贸易委员会近期发布的报告，80%的受访媒体认为在华运营对其提升全球竞争力非常重要或重要。此前，中国德国商会发布的创新调查报告也显示，德国汽车企业在中国本土进行研发的比例显著提升。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加强对华合作是机遇还是风险，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最有发言权。
6: 中国完备的产业体系、丰富的应用场景、高素质的人才储备、持续优化的政策环境，为各国企业提供了创新的沃土，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选择研发在中国，将在华的制造基地升级为创新的策源地，在中国大市场的健身房中强筋健骨，锤炼提升了自身的国际竞争力。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外国企业在中国创造提供更多的支持和便利。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6号表示，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在瑞士开始新一轮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7: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得益于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也就是美国和伊朗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当天全面开放。另据美国副总统万斯透露，协议明文规定，在双方磋商最终协议的60天内，所有船舶可免费进出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由于地雷、无人机和导弹袭击等潜在威胁依然存在，国际航运业的信心仍然不足。来自亚洲和欧洲的航运商表示，恢复经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信心可能需要几周时间才能重建，且只有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航行才会重启。万斯还表示，美伊停战谅解备忘录文本将于19号在瑞士日内瓦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核查的启动日期可能也会在19号确定。另据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在签署谅解备忘录当天将启动新一轮达成最终协议的谈判。当地时间15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他不清楚美伊协议具体内容，但认为任何协议都必须伴随着可靠的军事威胁。为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不会在任何方面限制自己的行动。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15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已发表声明，对美国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表示强烈欢迎。迪亚里克表示，这是中东冲突迈向和平解决的关键一步。
5: 其他国际消息，欧洲智库布鲁盖尔研究所15号发布研究报告说，即使霍尔木兹海峡短期内重新开放，全球石油市场供需失衡也将延续至2027年。国际能源署估计，自海峡航运受阻以来，全球石油供应缺口达日均1280万桶。
2: 联合国安理会15号一致通过由中国起草的第2822号决议，将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授权延期一年，至2027年6月17号。
5: 日本央行16号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政策利率由0.75%上调至1.0%，这是日本央行自2025年12月以来首次加息，日本政策利率由此达到31年来最高水平。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明浩、刘宇华，主播王毅、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3: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2: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3: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2: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0: 透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1: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0: 说到点儿上，

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通报，针对一段时间以来发现的山姆线下门店及线上网店多发的食品安全问题，市场监管总局近日依法对山姆总部负责人进行了责任约谈。针对被市场监管总局约谈，山姆方面回应了，说近日我们接受了市场监管部门的约谈指导，针对约谈中监管部门所指出的问题和整改要求，我们完全认可，深刻反思，并诚恳接受。对于相关问题给会员带来的困扰与不便，我们深表歉意。山姆方面指出，目前公司已由管理层牵头成立专项整改工作组，第一时间启动全渠道全链路专项自查整改。我们将严格遵照相关法规及监管要求，全面优化食安管控和商品品控，严守食品安全底线，提升会员体验。我们将定期向监管部门报送整改进展，主动接受社会各界监督。根据报道，最近山姆各类食品安全问题接连被曝光，从有机冻干草莓重金属超标、密封乌冬面吃出活蛆，到烘焙短保食品大面积发霉，乃至线上被指用极速达清库存，这一系列事件正在不断戳破这层滤镜，透支着消费者的信任。消费宝平台数据显示，2025年线下商超投诉中，山姆以441件位列第三，成为投诉高发的品牌之一。这山姆作为收费会员制商超，消费者心甘情愿花钱办卡，图的是什么呢？图的不就是过硬的品质、安心的食材啊？默认山姆的品控是优于普通的商超的。可现实却是，线上线下门店问题不断，本该牢不可破的食品安全防线接二连三地出现漏洞，花着更多的钱没有享受到匹配的安全保障，这无疑会坏了口碑啊。值得一提的是，这次监管部门不是约谈单个门店，而是直接约谈了山姆总部沃尔玛，这一方面是基于问题多发的现状，另一方面也是要求总部得承担统一的管控责任，自上而下补齐品控的短板。约谈不是走过场，会员制也不是护城河，对于山姆来说，既然以严选著称，既然承载了上千万会员的信任期待，就该名副其实，拿出该有的品控标准，别让一次次的问题曝光凉了消费者的心呐。近年来，在市场监管等部门的持续打击之下，线上直接打着专供、特供、党政机关和军队旗号的违规宣传已经鲜有所见。但是在高额利润的驱使之下，仍然有一些不法分子铤而走险。记者从国务院食安办了解到，目前通过全面摸排、深挖彻查，已经成功打掉多个涉案特供酒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40名，共立案查处违法制售特供酒案件52件。之前国务院食安办召开食品安全专题新闻发布会，强调要坚决铲除特供酒滋生土壤。根据报道，这些新型特供酒藏在直播间、朋友圈、二手平台销售，不让公开用特供了、专供了，就改叫什么储备啊、精总，同时配上限量定制、内部流通、肩上有星星的人才能喝这种营销话术。市场监管总局之前查实涉案的7.52万箱特供酒，大多都是食用酒精加香精勾兑冒充酱香型白酒，这种劣质假酒最终竟然卖出了1箱499元的价格。所以说呀，哪有什么特供酒啊，全都是套路，骗局终被揭穿。但值得进一步追问，为什么特供酒这个谎言能骗了这么多人，骗了这么久？说白了就是特供这俩字儿。特供酒往往暗示着普通人无法触及的资源，它代表着一种超越市场规则的特权。因此呢，食用酒精加香精勾兑的劣质品贴上特供这俩字儿，身价就翻了好几倍。对于以特供酒为代表的违规行为监管部门要加大抽检监测网络监测、随机抽查的力度，严惩不法分子和问题平台。消费者们也要提升防范意识，认清营销噱头背后的陷阱，各方同频发力，打造安全、放心、可靠的网络消费环境，那些形形色色的特供酒自然就会失去生存的空间。总之特供品不过是骗子的道具，而真正值得追求的体面，从来不需要靠什么特供品来证明。
6月15号，河南省驻马店市泌阳县联合调查组发布情况说明，回应近日在网络上引起关注的21车冻货集体跨省偏航泌阳被查扣事件，已对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原党组书记、局长王磊，县市监局综合行政执法大队3中队中队长张兴采取留置措施，将从严从快深挖彻查，无论涉及任何单位、任何个人，均一查到底。据之前公开报道梳理，2025年7月到今年1月的半年时间里，来自全国10个省市的21辆冷冻肉品货车，原本目的地都是两广、湖南等南方地区，却全都偏航千里，开到了河南泌阳的高速出口，随即就被当地的市场监管局以涉嫌未经检验检疫为由精准查扣，货物多为猪脚、鸡爪、牛副产品，涉事司机都通过货运平台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接单，偏航后统一以导航出错、开错路为由解释，事后大多直接放弃运费失联，货主拿着正规的检疫证明也难以取回货物，检测报告被拖延出具，大量冻品因滞留过期最终被按无主货物低价拍卖或者销毁。如果说一两辆车跑错路了可能还是个偶然，那么21辆车在半年内如此整齐划一的偏航，这只能用守株待兔来形容啊。如今相关部门回应的态度非常鲜明，就是要一查到底，但公众更关心的是这起荒诞的公路围猎究竟是如何运作的，谁是幕后的操盘手。当地承诺一查到底，决心很大，分量很重，但是要看到越是利益盘根错节，阻力往往也就越大，不少类似案件容易止步于抓几个办事的，而放过指使的、分钱的、站台的，因此上级部门的监督介入至关重要，必须确保调查不受地方干扰，真正穿透利益壁垒。说到底只有把整条黑色产业链连根拔起，给受害者一个交代，给公众一个真相，才能真正修复受损的法治信用。否则今天止于查处了几个官员，而不彻底斩断利益链，明天换个马甲，同样的剧本很可能继续上演。部分高危化学品正通过普通网购渠道流向普通消费者甚至未成年人。根据新京报的报道，在多个电商平台上，高锰酸钾、硫磺粉等危险化学品以药用、农用、兽药或者消毒剂等名义对外销售，也有部分商家直接标注实验专用、高纯度等字样。记者尝试购买发现，即便未提供任何购买资质、用途说明或者备案材料，仍然可以大量购入。这一现状令人担忧。不久之前，湖南一名11岁男孩在家做化学实验时发生爆炸被烧伤，去年4月广州荔湾区一名15岁男孩也遭遇同样事故，而他们使用的高锰酸钾、硫磺粉等化学品及实验器材都是通过网购获得的。今年5月1号起实行的危险化学品安全法明确规定，禁止通过互联网销售剧毒化学品和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同时规定个人不得购买易制爆危险化学品，但在现实中含有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的食品添加剂、药品、兽药、消毒剂等生活用品经常处于灰色地带。这危险化学品流向了未成年人，这可不是小事啊！你平台不能仅靠关键词屏蔽应付了事，而应该强化对商品

0: 成分、卖家资质的实质性审核。监管部门也要及时更新识别手段，堵住变相销售的漏洞。未成年人好奇心强，风险意识弱，网络销售渠道的失守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守护安全底线，电商平台和监管部门也必须拿出更有力的行动。最近李时珍1518奇爱香居屋在网上很火，该产品宣称不含尼古丁，内含多种中草药，可以平替香烟，被个别网友称为养生界的新晋黑马。但是澎湃新闻记者探访多地之后，并没有找到产品的实际生产地。其实类似的什么茶烟、人参烟、艾草烟一度颇为流行，这些产品标榜所谓零尼古丁、天然本草、健康替烟，不过就是不法商家编织的营销噱头，它实则暗藏着健康陷阱跟成瘾的风险，它危害甚至都超过传统的香烟了。早在2022年，国家烟草专卖局就将茶烟类产品明确界定为非法烟草制品，进行过专项的治理。那么问题来了，一款既找不到生产方又极易损害消费者健康的产品，为什么还能死灰复燃成为网红产品呢？说到底这还得问一问平台有没有把好关，相关监管部门有没有时刻在线呢？
1: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世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2: 一星闪烁，技耀中华，
3: 职业技能竞赛，
4: 我

0: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0: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 清朗网络空间，
0: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1: 及时评论，深藏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夺人，热搜热评，
2: 热搜热评。这些天呀，在舆论场上吵得沸沸扬扬的预见和愚见的小面之争啊，算是暂时告一段落了。那预见小面撤诉了，也终止了跟外包律所的合作。遇见小面创始人宋琦还发文致歉啊，态度也比较诚恳，还大方地表示可以赠予河南南阳小店的遇见小面的第35类商标啊。但是据媒体报道，这第35类商标根本不适用于餐饮行业。至于说要协助他们申请第43类商标，这个倒是能用餐饮，但是他们自己都没有申请下来呢。这创始人大方地表示要赠送对方一张用不了的废纸，都到了这个时候了，大企业还在玩套路吗？还是自己没了律所的法律把关，不懂法，瞎送东西露怯了？先恕我孤陋寡闻呀，其实此事之前呀，我都不知道遇见小面这个牌子，经过媒体的报道才得知，遇见小面了不得啊，这是一家上市公司。目标客群是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里的中产白领。可财大气粗的上市公司为什么盯上了一家河南南阳街头的一家主打街坊生意的鱼见小面的夫妻店呢？这就要说到那家广撒网搞碰瓷儿的律所了。根据报道，除了鱼见小面、遇见小面，还有使用遇见小面那个遇是一个金字旁，左边一个金字旁，右边一个遇。用这个字儿的啊，也叫遇见小店，也成了他们索赔的目标。看来这是要把跟遇字形音啊形似音近的汉字霸为己有，抢占独家解释权呀。目前遇见小面股价下跌了，众多会员要求退费，广大网友这次几乎一边倒的支持夫妻店遇见小面，这不仅仅是出于对弱势一方的天然同情，还有对律所碰瓷儿维权的骚操作的一种抵触和反感。律所的维权在法律上它就是站不住脚的。南阳的鱼见小面的门头和店内的装潢跟遇见小面完全不同，这根本就是两家店。而且南阳地区就没有一家遇见小面，根本就不会造成当地消费者的混淆。那所谓的商标侵权又从何而来呢？如此吃相难看的维权可谓无本万利啊，中小商家害怕了，花钱消灾，选择硬刚，律所大不了就选择撤诉，毫无损失。这是滥诉，不是维权，理应受到司法部门的约谈。其实吧，一些大企业将法律这个服务外包，这在业界很常见啊，对大企业来说省心省力。但律所不是慈善机构，这是要赚钱盈利的。如果甲方不加严管约束，就会出现这种广撒网，有早没早先打一竿子似的恶意维权，最终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要知道啊，品牌与自己的供货商服务方那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你即便终止了合作也难消舆论的怒火。 要按说遇见小面，这也是从小店做起的啊，从小店起的家，一步一步做到如今的上市公司的规模。为什么一旦强大了就开始不接地气了呢？就失去了对小店的共情了呢？啊，你这公司如果在律所维权之前你多问一句，这是不是对人家夫妻店太狠了，这事情也许就不会闹到如今这个地步。针对这件事，重庆市小面协会发布了关于规范行业商标维权，共建良性营商生态的倡议。倡议中提到，鱼这是重庆地区行政区划的简称，小面属于餐饮通用商品名称，二者都属于公共资源，不具备商标独占权属，业内主体可依规善意合理使用。重庆小面这是承载着巴渝民俗文脉的地域公共品牌，归属全体行业从业者，倡导全行业共享，不支持单一企业独家垄断。协会建议相关部门进一步细化裁判与适用标准，明晰行为界定边界，一方面甄别恶意侵权、仿冒品牌等行为，另一方面得认可小微商户对地域文化符号、品类名称的正常使用，兼顾品牌方知识产权与小微经营主体的合法权益。其实吧，类似的碰瓷维权不是孤立，从几年前的逍遥镇胡辣汤，到潼关肉夹馍，再到青花椒，再到如今的鱼见小面，这都是如出一辙的围猎套路。表面上看是律所在依法维权，实际上是做局挖坑、钓鱼碰瓷儿。一群商标猎人发挥自己的专业优势，利用知识壁垒，以中小商家作为猎物，以烂素恶素为财路，流窜多地，一再上演强词夺理、颠倒黑白的戏码。这种碰瓷儿式维权该好好治一治了。
1: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夺人。

0: 热评。
1: 热搜热评，近视防控镜到底有多暴力呢？近日据都市频道报道，一些近视防控镜片的批发价仅126元，同款产品啊，到了门店的零售价卖到了3280元。之前呀，有报道说，在素有中国眼镜之都称号的江苏丹阳，记者调查发现，个别商家谈到进货价格的时候格外谨慎，只在手机上悄悄地打字告知，生怕隔墙有耳。一款市面上常见的 1.61 折射率的镜片，进货价也就是15块钱，而报价却高达799，溢价达到了53倍。这是人民日报的报道。其实吧，眼镜行业的暴利啊，很多人咱们都是心知肚明的啊，都其实就是公开的秘密。但全国的眼镜店都似乎形成了高价联盟，消费者是没法用脚投票的，就久而久之也就啊不得已不得不接受暴利啊，就迫不得已成了冤大头。那么问题来了，眼镜为什么能这么暴利呀？说白了呀，就靠三个字儿，什么呀？信息差。咱们普通消费者买手机还知道看看芯片看看内存，买衣服也都知道看看面料看看牌子，可是买眼镜呢，什么叫阿倍数啊？啊，什么叫折射率啊？非球面跟球面有什么区别呀？谁知道啊？99%的人都两眼一摸黑，反正我是不知道。这商家们就是吃准了这一套，给你整一堆专业术语啊，防蓝光、抗疲劳、智能变色，听着都是高科技啊，每个词儿都能给你加200块钱。可实际上呢，很多所谓的功能就是个营销噱头。你就说这防蓝光，其实专家早就说过了，日常电子屏幕的蓝光强度根本伤不了眼睛，所谓的护眼功效更多是缓解心理焦虑啊。但是商家爱讲这种故事啊，把你忽悠得一愣一愣的啊，最后心甘情愿掏大钱。我看在媒体报道中提到了一个词儿，叫报价本啊，就是商家手里啊都有一本给顾客看的报价单啊，上面这个标价动不动就上千，其实那都是个虚头啊。你买东西得砍价吧，你砍价他降价啊，最后上千的东西300、200的成交了，你还觉得自己占了便宜，其实这都是算计好的，标价越高打折空间越大啊，你的满足感就越强。可是不管怎么打折，只要没跌破那个底价，商家就稳赚不赔。就这种高标价低成交的套路，本质上就是利用消费者的信息盲区，把价格当成了心理战。啊，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个眼镜啊，它属于低频消费，一般人配一副眼镜，怎么也得戴个1-2年，甚至3-5年，啊，不是天天买的东西。就商家没法靠走量赚钱，他只能靠单次高利润覆盖成本啊，再加上门店的租金、验光的设备、人工服务，这些都是硬支出，每一单都得咬下一块肉。但是这能成为溢价50多倍的理由吗？显然不能吧。那么你合理的利润大家都能理解，毕竟专业服务值得付费。可是当成本15块钱的东西你卖200多，利润率达16倍，甚至有都50多倍的时候，这不是做生意了，这不就是宰客吗？啊，那怎么才能把眼镜的价格打下来呢？其实已经有解法了。你比如人家河南的胖东来超市，直接在眼镜柜台上公示进货价，毛利率硬性控制在20%以内。啊，你买的明明白白，不花冤枉钱。哎，结果呢，顾客挤破门啊，口碑直接拉满。这说明什么？说明咱们消费者不是不肯花钱，是不肯为信息差和智商税花钱。你只要价格透明，服务靠谱，大家愿意为专业买单。你再比如线上渠道，现在很多年轻人啊，他配镜啊，他去医院验光，拿着验光单去网上配镜，哎，几十块钱的镜片，100块钱左右的镜框，都挺好看，质量也不错，最终算下来总的价格都不到线下门店的零头，啊，虽然少了线下的体验吧，但胜在价格透明啊，选择自由啊。就这种模式倒逼着传统眼镜店不得不开始反思，你靠信息壁垒赚钱的日子你到头了。当然了，打破暴利不是要搞低价劣质啊，而是要让咱们这个眼镜的价格回归价值。我们不反对合理利润，反对的是层层加价、概念炒作、虚假宣传 啊，眼镜这是关乎着老百姓视力健康的刚需品，不是收费啊收割消费者的韭菜机。商家与其费尽心思搞什么报价本啊功能噱头，你不如把重心放在提升验光精准度、优化佩戴体验、做好售后服务上。说到底，一副眼镜的暴利该降降温了，他不该让他这么能挣啊。当消费者能看懂折射率了，分清材质了，明白功能真相的时候，你这商家的套路也算是玩不转了。咱们戴眼镜这是为了看清楚这个世界，可不是为了在消费迷雾里越戴越糊涂啊。

0: 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1: 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4: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深柏舒心颗粒，大林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独家优惠。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并且一次性拿上5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一大盒。一次性拿上1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相当于每盒药仅需390多一点。一次性拿上2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2送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最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唯一一点就是深柏舒心颗粒数量不多，因为药厂只用真龙骨入药。真正的龙骨是极度稀缺的不可再生药材，用一点少一点，因此这次活动很有可能是最后一次，明天就是活动最后一天，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5: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那今天呢，非常高兴又能跟大伙在这儿相聚了。我这边啊，是刚撂下电话，啊，马上就过来跟大伙相聚了。说为啥刚撂下电话啊？刚才呀，跟一个老姐姐唠了半天，就她说的话呀，我特别能理解。她伺候老伴7年，老伴在床上吃床上拉，伺候7年。她讲话，这人没了，我这根弦儿啊，就跟断了似的。这病啊，一下子就给我击倒了。这老姐姐就讲说，从年轻的时候，这俩人就开始记个，他那人呢，就在外边就没有不说他脾气好的，谁都说你家这老李行啊，但是呢，回到家就耍脾气，连打再骂。

说几句就急眼，这俩人在一起呀、啊、就不能说话，一说话超过五句那就呛呛上了。这老姐就是说到后来啊、嗯、他再说话啊我都不搭茬，你说你的我不吱声，但你不吱声也不行，特意就往你娘家身上唠，就勾搭你那火啊。你说这不煤气往一起找气生的吗？就这么个人，真的就过不过真没啥意思。他这个人呢还有个毛病，什么事呢，就翻小肠，过去的事儿啊想起来了就拿出来说说啊，这个那个的，你说我能不生气啊？所以我这心脏病啊就是从年轻的时候开始落下的。你说你年轻的时候你脾气不好，行，年轻嘛，讲话了火气旺，这人都老了是不是得改改，哎，还那样成天喝酒，就从退休以后啊成天喝，那酒就往杯里倒的那都浮溜浮溜的，少一滴都不行啊，就像没喝过酒似的。这孩子也说我也说啊，人讲话呢也没花你们钱，后来呢也就没人劝了，你爱喝喝去呗。结果有一天啊就吵吵脑袋疼，让我给他找止疼片，你说我上哪给找去啊？我说你等会儿吧，我上药房给你买去。这我就到药房去买药，等我回来这人呐躺床上了啊，斜歪的在床上躺着呢，那地上啊就像吐了似的。完我就招呼他，我说老李老李啊，你起来吧，药给你买回来了啊，赶紧吃，吃一片就行。我把那水呀、啊、都给他倒好了端过来，结果呢这人一动不动也没反应。我一看哎呦坏了，怎么的，动不了了这是啊。我就赶紧打的120，120来了一看这情况，就问我说有高血压病史没，我说有。我们吃啥药呢？我说具体啥药我不知道啊，反正吃的就那个小白片。完了之后就让我跟车一起走，等到医院一量血压200多，说赶紧的吧，就做的脑 CT， 大夫害怕是脑出血，结果出来一看脑血栓，大夫就说了他血栓那位置特别不好，就问我说平时喝酒不？我说喝酒啊，还不少喝呢。大夫就说了现在呀、啊、就两种途径，一种呢是快速溶栓，但有风险，因为他本身这个血压就高，你再加上他长期喝酒，不知道他那个血管是啥样的，所以一旦快速溶栓呢害怕出血啊，万一真出血了那他这个死亡率是很高的。另外一种呢就是保守治疗，就是慢慢的去溶栓化瘀，说这样相对来说就安全了。完问我说选哪一种，我一寻思我说那保守治疗吧，对吧，大不了以后我伺候他呗，谁让我欠他爷们的呢。结果他这是脑血栓中啊最重的，整个人只能卧床，翻身自己都翻不了，在医院住了20多天，也就是每一天疏通血管溶栓，医院呀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办法，告诉我这病啊就得这么慢慢的恢复。所以呢打得出事儿一直到走啊，我伺候他整整7年，他吃不了东西只能吃流食，所以呢我这又得买又得做，做好了之后啊还得用那个机器啊给他打成糊糊，完用那大号的针管啊给他推进去，一天光给他翻身都翻多少次，一天给他收拾粑粑啊，从接到收拾得2个来小时。所以打他有这个病到走我都没睡过一次好觉。你看他说不了话，但并不影响他骂人呢，稍不顺心就开骂。我就说，我说老李呀、啊、我这伺候你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啊，因为啥呀你这么骂呀，你说我也不欠你的，我就这么伺候你，
你还骂我。完了他听完了他也不吱声了。他走了那段时间呢，我这一天天一点觉没有，根本睡不着，你想睡睡不着，脑袋呀就成天就跟放电影似的。没多长时间我这心脏病就来了，前胸总闷得呼的，上不来气儿啊，总前胸后背疼，就像针扎的似的啊，就有那种剜肉的感觉。就那速效救心丸，就那小黄药丸啊，我吃十粒八粒不好使啊，我最少得吃20粒，就总那么疼。光去年我就住了2回医院，我那脸色啊，谁看着了都说怎么的没休息好啊，瞅着怎么灰头土脸的呢，那嘴唇总是淤紫的，一宿一宿睡不着觉，就是睡不着啊。这老大姐就说了，要不是这舒心汤啊和这参柏舒心颗粒啊，我都愁得慌，吃上这药以后就能睡着觉了，这呼吸喘气儿啊也不那么憋闷了，就像压胸脯子的那块石头拿下去了似的。

庭最大的悲哀是啥呀？就是一家人不能好好的在一起说话，好的一面都给了外人，尖酸刻薄、讽刺、挖苦，都给自己家人了。我身边啊有无数这样的例子。其实你看，人生病啊，都是家庭不和谐造成的。可以说，几乎所有的病，全是从气上来的，就是生气造成的。生气则瘀啊，瘀则生百病。所以为啥说十病九瘀啊？就十个病啊，九个是瘀，它只是瘀的部位不同，瘀的形态各异啊。就像我说的，要淤堵在心脏，那就是心梗啊；淤堵在毛细血管，血管瘤；淤堵在肝脏，那就是肿瘤；淤堵在子宫，那就形成肌瘤；淤堵在乳房，那是增生；淤堵在甲状腺，那叫结节；淤堵在腿上，静脉曲张；淤堵在皮里肉外，囊肿；淤堵在颈椎，那就颈椎病；淤堵在后腰，那叫腰间盘突出；淤堵在臀部呢，坐骨神经痛啊；淤堵在四肢末梢，那叫末梢神经炎；那淤堵在脑袋呢，那不就是脑血栓吗？对吧？脑梗、半身不遂了，小到便秘，全都是瘀。你不信，你仔细的，你合计合计。所以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堵。那瘀堵又是怎么造成的呢？就是从气上来的，气滞则瘀，瘀时间一长，它就堵了。所有的病全都这么来的。你像很多人高血压似的，说我年轻那会儿没有高血压这病啊，现在怎么血压就高了呢？哎呦，成天迷糊的，走道啊，这俩脚就跟踩着棉花团上似的，啊，这俩脚一点根儿都没有，我还睡眠也不好，心脏也跟着不舒服，脑袋成天跟浆糊一样。这就说明你从一开始的瘀已经发展到堵了，最开始血管有瘀。逐渐逐渐的，这个瘀啊就越来越严重了，这个血压呢就开始逐步的往上升，逐渐呢你这个瘀就形成了堵，啊就变成淤堵了，所以你这个血压呀直接就上到了178，甚至到200以上。那么到了这个时候，你发生这个脑淤血，你发生这个脑血栓，发生半身不遂，讲话了，那就是随时的事儿。知道吧？也许你上趟厕所使个劲儿，也许说晚上起夜没起好，也许是哪一件呐不顺心的事儿，跟谁吵吵两句，也许就是啥呀，外边变天了，是吧？突然之间就凉了、冷了，你都会随时发生危险。所以人到了年纪、上了岁数，化瘀通堵，这是势在必行的啊，任何人都少不了。这是人老了以后必须要做的一件事，也是必须要面对的这么一件事。你像这人身体呀，有很多个管道系统组成，什么血液循环系统，也就咱说的这个血管，什么消化系统，什么泌尿系统、淋巴系统，就这些个管道系统，到一定的时候它都需要清理。就像我们住家似的，说这个排油烟机用了十多年了，甚至有的用了20多年了，现在怎么一点这个吸力都没有了呢？是吧？你只要一做饭、一炒菜，啊，你即使开着油烟机，那也是一屋子烟味儿。说以前不这样啊，那怎么事啊？你把那排油烟机拿下来，你会发现，整个那个排烟的管道全都堵了。怎么的？全是那油垢，啊，甚至讲话都快堵死了。所以炒菜呀、做饭呢，这油烟的呀，根本就排不出去。说那怎么办呢？怎么办？你清理清理呀，对不对？清理清理，你就得把那个油垢污渍给它清理出去。你这样呢，这个淤堵才能通开。那这机器呀，它正常运行的时候，那么咱们这屋里边才没有那油烟的味儿。你像咱们北方地区，啊，我一说吧，你就特别有感触。
一到冬天。

咱们北方地区不都有那个暖气吗？对不？也没分户啊。你发现就是那个新的暖气呀，烧的就热。那是新房子暖气烧的热啊，那老房子暖气烧的就不行。完事儿呢，你把那锅炉房的师傅找来了啊，你说你这暖气不热呀？师傅啊，先给你把这阀门关了，给管子拧开。啊，你发现那管子里边啊，哎呦，放出来的那个水呀，有的讲话了，全都是淤泥呀，对不对？

好了，这个血压是不是就降下来了？哎，那血压它就稳定了，心脑供血正常了，是不是心脑就不出事了？这不就在这儿呢吗？所以有的老同志他就问我，说大林老师啊，那你看我这情况到底需不需要化瘀呀？怎么说呢，需不需要那得看你有没有高血压这病，有没有心脏病，有没有脑血管病，有没有糖尿病啊，风湿骨病啊，是不是要看你身上有没有这个包块啊，这个结节啊，如果有这些那你就需要化瘀，如果没有是吧，我这各项指标都正常，我也没有哪儿不舒服的地方，我都挺好的，那就不要终于讲瘀而成积，是吧？瘀而成结，瘀而化瘤。所以你说平时需不需要化化瘀啊？需不需要化化瘀毒呢？我还是那句话，就像排油烟机似的，你时间长了需不需要清理啊？现在已经不吸油烟了，虽然说还在那转动，还在那走电，但它不吸油烟了。那你说你需不需要清理啊？那反过来人不也一样吗？过去高血压我们总盯着这个什么呢，降压药，一天得吃多少，对不对？一吃得吃多少年？有的讲话了，一天呐得吃好几种，一吃啊得吃个10年20年的。我遇到过有吃30多年的降压片，真是，那肾都吃衰竭了，完了还在那盯着这个血压呢。这个长效的呀，那个短效的呀，一种降压药不行，再加两种，对，联合吃嘛，吃多少种？这个东西啊，它就跟养花似的，啊，养花说这叶黄了，那给它剪下去呗，剪完了之后还黄，那再剪，剪来剪去，是不是我这剪刀不行啊？是不是我得给那叶喷点营养液了？是不是这叶上缺啥东西了？你看。你总在那个叶子上使劲儿，你不能总朝它那症状使劲儿啊。所以我们治病化瘀堵的目的啊，它就为了一个，就是通，就是为了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便通，哪哪都通，就为了减少心脑大病的发生，就为了改善高血压病人、糖尿病人的生活质量。就为了减少肿瘤恶性病的发生，就为了能没病没灾的活着。所以这回正好赶上咱们有这么个机会啊，有这个森柏舒心颗粒，正常你看这医院卖呀是749块钱一盒，这药厂给咱们呢是550块钱一盒，这一盒里边呢是45袋药，那就相当于是45副的舒心汤，就我们自己上药房抓的那个舒心汤，那一副药大概呢在20块钱到40块钱之间，你就按一副药是20块钱算，那45副药就相当于900块钱，对吧？你再加上咱说，你来回包括回来之后啊，又是熬啊，又是燃气儿啊等等，这些杂七杂八的钱再加一起，差不多得1000块钱了。啊，咱说的不是这一副，这45副，但是药厂呢，合着多少钱一副？12.2块，45袋药成本是多少钱？是549块钱。所以你说人家给咱们是550，挣咱钱了吗？对吧？就是人家成本多少钱就多少钱给咱的，实打实的说没挣咱钱。完了之后呢，我又要求人家多给我们一点药。为啥说这样的话他能往下勾一勾价格啊，最起码让大伙儿能少花钱多得药啊，对吧？咱多得了药咱才能够彻底把这病治利索的呀。所以这一次医疗活动咱们不按医院定的那个749那个价格，咱们就按照550块钱一盒算，然后呢一次性拿5盒的多给一盒，这不就多得一盒药吗？对不？然后一次性拿10盒的咱们多给4盒，这样呢一盒药我算了一下不到400块钱，390块钱多一点。

0: 然后一次性拿20盒的，多给10盒，这就相当于2送1了，相当于一大盒药和300多块钱，一袋药相当于8块钱，那相当于8块钱一副的药给你提存好了，给你提取好了。你说现在啊，我花8块钱，我想到药铺抓一副药，有吗？而且咱们这是成药，这是国药啊。这一袋深柏舒心颗粒的效果，至少等于说，就咱们自己抓药熬出来的那舒心汤3副的效果，就这么大差距。所以我希望大家伙把握住这机会，这个机会可能仅此一次啊！我真不知道下回还有没有，所以希望大伙呢有这机会了，咱就别错过，对不对？因为有的时候。啊，有好多事儿，你一旦错过了，它就没有了。所以现在呀，希望咱大家伙抓紧时间报名。咱这活动是吧？还有最后2天，就加上今天最后2天，2天之后，你说我再想报名，没了，啊，没了。所以希望大伙呢，赶紧的拨打电话400-619-1525，400-619。1525。
1: 他是杨大林，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40余年行医路，他始终记得师父的教诲。他说：“
0: 医者，当怀菩萨心肠。做大夫的，不求有所回报，但求无愧于心。”
1: 半辈子行医。他看了太多人因病痛折磨，脑血栓、冠心病、风湿病，他们苟延残喘，心如死灰，他们也想游山玩水，陪伴家人，但梦想却被现实无情击碎。好药成了少数人的特权，多少人因药价被挡在生死门外。面对残酷现实，他说：“
0: 医疗不该有369等，治病没有门槛之分。我杨大林今日立誓，我要让每一个兄弟姐妹都能用好药，都能看好病。深柏舒心颗粒的价格，我来帮你降。
1: 看病难，我来破；药价高，我来降。6月9日到17日。杨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开展5000没钱都能看好病用好药大型医疗活动，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拿5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1大盒，拿1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拿2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买2多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最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由于真龙骨药材稀缺，本次活动可能仅此一次，希望大家把握机会。报名电话400-619-1525，400-619-1525。400-619-1525。
0: 你看，我们有一些听众朋友啊，一直在咨询，一直在问，说这个深柏舒心颗粒的药究竟能给我带来什么呢？也就是说，我喝上深柏舒心颗粒以后，它能让我怎么样？能给我带来什么？这个问题大家问的非常好，也非常现实。我觉得，首先第一个。能给我们带来的是啥呀？气血畅通。你比如说，我是一名心脏病患者，那咱就拿冠心病来讲吧。因为我们这个听众朋友当中啊，有冠心病的这不在少数，尤其那女同志啊，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我喝完这个深柏舒心颗粒以后能给我带来什么。首先第一，能给你带来的就是气血畅通。你像冠心病人什么表现呢？简单来说就几个字儿：憋、闷、慌、痛。你像有那个心脏病患者讲了，说大夫啊，我上不来气儿，我总感觉憋得慌， 啊，有的讲了，我总感觉啊闷得慌，那、啊、我总觉得这气儿啊不够用的，啊，我总得长拔一口气儿或者长舒一口气儿才舒服。你看这个心脏病啊，两种表现，憋和闷。这个憋是憋，闷是闷。憋是啥呀？憋是上不来气儿，就是这个气儿往上走啊，走不上来。闷呢，闷正好是反的，是不是？闷就是这个气儿啊，它下不去，就在这个地上啊，啊，上不去下不来的，就像有个大石头块的压在你胸脯子上似的。所以憋和闷呐、啊，都是心脏气不通的一种表现。中医讲了，心气不通，淤了，或者说淤堵了。心气不通，所以他就憋闷，但是憋比闷要严重啊，气不通，所以心脏经常感觉到憋闷的，它有一个明显的共同表现，就是怎么的呢？下眼袋比正常人的眼袋要大，而且上眼皮有浮肿，很典型。如果往严重了发展，甚至就会造成心衰，就心脏整个功能就衰竭了。所以你看，心衰的病人一个劲儿的喘，啊，忽悠喘，啊，一个劲儿喘，他上不来气儿啊，甚至一个劲儿的倒气儿，这说明什么呢？心气不通，最后那就死于心脏衰竭，这是心气不通。那你像有的心脏病患者讲，说大夫啊，我最近心慌的厉害，啊，我最近呐、啊、这个心脏啊也不知道怎么的了，啊，突突厉害。就好像是我偷人东西了似的，胆儿特小。那这个心脏最近呢，这跳的特别乱，啊，直扑腾。有的讲了说：“大林老师啊，我最近前胸后背疼的特别厉害，哎呦，带的我这肩膀头子疼，啊，胳膊肘疼，甚至有的时候这手腕子都疼，下巴壳也疼，完了之后牙都疼，也指不定哪颗疼，反正哪颗牙都疼啊。带的脖子也疼。”后背也疼，胃也疼，腰也疼的，就这些个表现，怎么心慌啊，疼啊，我告诉你，都是心脏不通的一种表现。这个专业讲叫心肌缺血。那么心肌缺血为什么会出现心慌啊？我这一说你就能明白啊，饿的。但这个饿呀，不是说你饿了啊，说我饿了肚子饿，不是，是心脏饿了。是心脏吃不着血饿了。你看过去啊有个词叫什么，叫饿得慌啊，饿得慌就是饿得心发慌。我不知道大伙你有没有这种体验，到点儿了不吃饭，这正常啊一天三顿饭，结果呢你这一天到下午四点了，这一顿饭还没吃呢，这时候啊你就感觉慌了，说浑身上下讲话了就没劲了，哆嗦了，但是你发现你吃点东西它就见好，是吧？吃点东西它就稳定了，啥原因呢？饿的呗。心脏也一样，很多人心慌，心脏噔噔噔噔噔噔的，一会儿啊忽悠忽悠的，一查心电图心律不齐，窦性心律不齐，有的呢是严重早搏，甚至是什么呢，房颤，再严重的那就四上素啊，心脏来那劲儿，哎呦，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你说那心脏讲话就快从嗓子眼儿蹦出来了，其实就是心脏饿的，心脏靠心气来跳动，所以你心气不通，这人就心衰，心衰就是心脏不跳了，心脏不跳了，那人不就死了吗？对不？人不就完了吗？所以心脏靠心气来跳动，靠心血来营养，啊，心气和心血缺一不可。所以为啥有的人心绞痛啊，心脏缺血缺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心脏发出信号了，就用心绞痛来告诉你说赶紧治吧，嗯，赶紧解决问题吧，要不一会儿心梗了。你看那些个急性心梗猝死的人，都是心肌严重缺血的人，都是心脏严重供血不足的人，那血供应不上去啊，那血都在那淤堵着呢，所以你就看这嘴唇，你看舌底下那两根血管，有一个算一个，那嘴唇啊全都是淤的，讲话了全都是紫色的，颜色都是发暗的，有的一点血色没有， 有的那淤了吧唧的，你再瞅那舌下两根血管啊，那舌头底下那血管那都是淤子淤子的啊，有的那舌头底下那血管都形成一团子，都在那淤堵着。所以再往下发展，那就是什么呢？心肌梗死。就现在每年全国来讲，死于心衰心梗的人是最多的，就占到总死亡人数的一半以上。所以老年人拯救心脏的淤堵，那是迫在眉睫啊，迫在眉睫就得抓紧啊。很多人呢都把这心梗心衰呀当成了虚，是不是气虚呀，是不是血虚啊，是不是应该补啊，那道都不通了，那道都淤堵着呢，讲话那道都给堵死了，你怎么补它也没用啊，对不对？你像我们在门诊上啊经常会遇到，说大夫你看我这人参啊鹿茸啊啊这阿胶啊我没少吃啊，怎么我这心脏病一点起色都没有呢？大夫你看孩子给我买的那阿胶说给我补血用的啊，你看我吃点行不？大夫你看我吃点那个补铁的药，我给心脏补补血行不？你如果说心脏这条道是畅通的，你补一补没问题，关键现在淤堵它不通啊，对不？你看又心慌又胸闷又憋得慌又上不来气儿的，甚至说各种慌各种心绞痛，这一看那就是心脏的血液循环系统这条道它不通了，你补它就没用啊，道都不通了你补有什么用，对不对？就像身体不好有病痛似的啊，我教你怎么怎么养生吧，来吧你跟我一起做啊，完了之后呢你活到100岁怎么怎么延年益寿。你说你现在有病，一天天不舒服，一天天难受，一天天遭罪，完你教我啊，我按照你的方法我就能活到100岁了，我就真活到100岁，我这成天病病殃殃的，我觉得更痛苦更遭罪。所以有病得怎么的，先治病啊，对不对？你病治好了，他自然而然他就能活到100岁了，对吧？你没病没灾呢，他就活着呗，是不是？那个时候你再想养生，你养生，你现在心脏成天憋闷疼痛，成天心慌心悸，你是不是得先解决这条道不通的问题啊？心脏好了，然后咱们再想怎么去养，怎么补。所以你得先治病，先化瘀，先化瘀堵。你得先解决心脏气血通畅问题。至于说气血，谁也不缺，知道吧？你说我每天我吃饭，我身体它就能造气血。你说我滴水不进，啊，我不吃东西了，是不是？这行，因为你没有这个气血来源了，你补点气血。天天吃饭，它本身身体就能够造气血，所以不缺。有人说，你看。说我这个心脏缺血，说我什么什么脑缺血啊，完了之后我到医院我一检查，人大夫说的，说你这个血象正常啊，你看红细胞啊啊血红蛋白呀、啊、是不是？他不缺呀、啊、对呀、啊、他不缺，那怎么说我缺血呢？是因为啥？是因为给心脏给脑袋供血的这个道堵了，血供应不上去。说心肌缺血了啊，你脑缺血了，完了我得吃补血的，那结果补了之后也没有用。这回明白了为啥没有用，知错了，应该先把淤堵的道通开，淤堵的道通开了之后，你这个血自然而然它就过去了，那时候它就不缺了。所以怎么办？得化瘀，得通堵，你得解决这个心脏啊脑袋呀、啊、这个血管啊气血不通的问题，所以你得化淤堵。那么你像参柏舒心颗粒，包括这舒心汤，这里边丹参是专业化我们心脏瘀的，这个沙参，尤其这个北沙参，专门化咱们脑袋这个瘀的。黄柏呢是专业化全身血脉的瘀，这牡蛎是化肾脏血管里的瘀，相当于给咱们净化肾脏了。那么龙骨呢，这药是专门化我们看不见的瘀，你比如说我着急上火了，最近睡不着觉啊，精神压力大，这不都有瘀啊？哎，这龙骨它就能化这个瘀啊，化你体内的顽固瘀、陈旧的瘀， 更深。

0: 真诚的鱼。同时龙骨这药它属于化石药，它对心脏还有静心的作用。什么叫静心呢？中医讲叫静心，西医讲叫什么呢？叫稳定心率啊，稳定心脏，起到一个稳心的作用。因为这药它不仅是龙的骨头，而且它是亿万年之后形成的这么个化石，它属于矿物质药，所以有镇静的作用，用来稳定心脏，用来安稳大脑。对于心律不齐、心脏不安稳的病人，大脑兴奋异常的、失眠的、多梦的、大脑有癫痫的啊、老年震颤的、帕金森的，龙骨这药啊对你都有帮助。所以无论是舒心汤还是我们深柏舒心颗粒，都能达到一个全面化瘀、深度化瘀的效果。这个化瘀啊能达到更快、更彻底、更全面。所以舒心汤也好，深柏舒心颗粒也好，都能达到气血通这么一个目的啊，来彻底全面的解决咱们心脏病人、冠心病人的问题。你心脏憋闷疼痛，对吧，心慌胸闷，这些问题啊都能给你解决。最终呢就是要达到一个什么呢？气血通。你气血畅通了，心脑病不就得到改善了吗？危险不就解除了吗？所以这次医疗活动就深柏舒心颗粒，不按照医院那个749去定的，咱们按的是550块钱一盒定，然后呢一次性拿五盒的，多给一盒。你比如说我实在是手里头拮据的，没有那么多钱的，没有劳保啊，完了之后也没有什么退休工资，那你就先拿五盒，完事多给你一盒，对不对？那多给你一盒，你不就多得一盒吗？那这一盒你想想，你一天用三次还够你用半个月的呢啊，半个月那我们身体里的鱼它就花个差不多，对不对？那咱们有一次拿十盒的，多给你四盒，这样呢一盒我算下来不到400块钱，十盒额外多给四盒，相当于一盒药合着390块钱多点。另外还有拿20盒，咱们多给10盒的，这就相当于二送一了。这一盒呢合着360多块钱。那这一袋药啊，因为这一盒里边是45袋药，这一袋药就相当于是一副，这一副药相当于8块钱。那相当于8块钱一副药，给你提存好了，一副药和8块钱，你就走遍天涯海角，你就全国各个药房你走吧。你说8块钱你想抓一副药没有，说8块钱我就想治病，你现在哪有啊，对吧？你现在你上中医院你看病挂号费1200的有，3500的也有，给你扎针灸啊，针灸一次多少钱？100多、200多，甚至还有更贵的。捎带脚呢说给你开几副汤药吧，你这病光扎针灸啊也好不了，是不是？哎，再给你开点中药，这一开中药，这一副中药啊就不老少钱，随随便便几副那就得1-2千块钱。所以你说这一大盒药一天三次够你用上半个月的，一天两次咱们吃23天，一天一次呢他能用上一个半月45天。你说这一大盒药你赶上活动300多块钱贵吗？对不？一副药就这一袋儿或者8块钱它贵吗？你自己抓你抓不下来呀，咱大伙又不是没抓过，而且这是成药啊，这是国药的，跟你抓那药根本不一样啊。它里边首先那药材你别看都是龙骨它就不一样，对吧？什么是真正的龙骨，这就有很大的区别。药材都给你选择是最好的，而且都是经过加工炮制的，药材优选、精品提取、浓缩成型、干燥制成颗粒、包装检验等等，层层把关，层层优选。所以这一袋深柏舒心颗粒你吃的放心，你吃的安心，它的效果至少等于三副你自己抓药熬出来的那舒心汤效果。我说这个其实咱大家伙是有感受的，对吧？因为舒心汤咱们喝过，完了深柏舒心颗粒呢我也给大伙送过，无论从效果上、从吃完感受上、从这个见效速度上， 是不是咱们都有这个体验呢？讲话了，那肯定森柏舒心颗粒是最好的。最关键呢，咱们现在花的钱都是实实在在的。活动还有明天最后一天时间，我希望大伙呢别错过。咱们这回森柏舒心颗粒药厂为大家开展的有钱没钱咱们都能看得起病用得起药这个主题大型医疗活动，森柏舒心颗粒低于医院价格200块钱，550块钱一盒，一次性拿5盒森柏舒心颗粒的，多给一大盒，这就相当于花5盒的药钱，结果你拿到6盒药，一次性拿10盒森柏舒心颗粒的，多给4大盒，那么相当于一盒药低于400块钱，就390块钱多一点，一次性拿20盒森柏舒心颗粒的，多给10大盒，这就相当于2送1了。相当于一盒药合着300多块钱，这一副药相当于8块钱，所以我就希望咱们所有的这些老伙伴别错过机会，这样的机会我估计仅此一次，因为我也不知道还有没有下一次，所以我希望咱大家伙别错过啊。另外呢，有的说我报上名了，那就恭喜你了，但是你别着急啊，这药啊我保证大家伙你都能收到，所以你放心吧，现在药厂是24小时给咱们加班加点的生产，因为现在需要这个药的人太多了，所以呢咱们只能说先报上名啊。这个电话呢400-619-1525 400-619-1525，咱说了你用上森柏舒心颗粒，先把咱们身上的淤堵化开，你其他的病慢慢的都能解决，因为你记住，瘀则百病生，瘀散百病消，瘀散了这病也就没了，那咱们这好日子也就来了，所以报个名用一用。
1: 好，感谢大林老师，再次提示大家，明天就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森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并且一次性拿上5盒森柏舒心颗粒，多给1大盒；一次性拿上10盒森柏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相当于每盒药仅需390多一点；一次性拿上20盒森柏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2送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最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唯一一点就是森柏舒心颗粒数量不多，因为药厂只用真龙骨入药，真正的龙骨是极度稀缺的不可再生药材，用一点少一点，因此这次活动很有可能是最后一次，明天就是活动最后一天，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参与电话400-619-1525，400-619-1525。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看病难，我来破，药价高，我来降。6月9日到17日，杨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开展“有钱没钱都能看好病，用好药”大型医疗活动。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森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拿5盒森柏舒心颗粒多给1大盒，拿10盒森柏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拿20盒森柏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买2多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最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由于真龙骨药材稀缺，本次活动可能仅此一次，希望大家把握机会。报名电话400-619-1525，400-619-1525，400-619-1525。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619-1525 400-619-1525。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您好。
0: 你好。
3: 哎，大林老师，我是那个江苏淮安的。
0: 啊，欢迎。
3: 我叫陈玉霞，今年65了。
0: 啊，
3: 我就是总算是啊，等到咱们这个深柏树形颗粒的这个活动了。我今天打电话吧，我是想报名，就是咱们那个20盒的那个力度那个。
0: 啊。
3: 那个大林老师，千万得给我报上名啊。
0: 20盒送10盒，这一副药呢，相当于8块钱啊。
3: 哎，对，对对对。所以说大林老师你也知道啊，这家家都有本这个难念的经啊，我们家啊就是我老伴儿这个病
0: 啊，
3: 这是我们家眼下最难的事儿了，所以说这个深柏树形颗粒啊也是他最后的希望了。
0: 那老伴儿多大岁数，什么病啊？
3: 他今年67岁，他是高血压。他这高血压呀20多年了，他们家是这个遗传性的，就是说他父亲就是高血压，就引起这个脑出血没的。
0: 哎，
3: 然后你看他大哥还有他姐都是这个高血压没的。
0: 哎呦哈，
3: 他们家这一共兄弟姐妹3个人啊，现在就剩我老伴一个了。
0: 啊，
3: 对，
0: 我跟你说高血压呀，就是家族遗传的，他就不好治。为啥呢？就是说白了，他是在那个遗传基因里就有这个高血压。
3: 对对，是。
0: 他平时血压怎么样啊？
3: 哎呀，我们这吃的3种降压药啊，低压得有100，高压156吧，反正这还吃着药呢。
0: 那
3: 有的时候比这还要高啊。
0: 那不行，那这血压还是高啊。
3: 哎呀，平时特别注意，就是我们那时候刚查出来的时候，因为他哥他姐他爸都这样，所以这个血压我老伴是特别注重的，就是总是控制控制。就是怕将来跟他们一样，这前几年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还行控制的，但是这年头长了吧，年龄也是越来越大，哎，这个血压也是越来越不好了。而且你看啊，最担心什么啊，还是来什么。你看前年就是刚开春的时候，他就得了这个脑出血了，当时哎挺及时的就送到医院了，然后人是救回来了，但是这后遗症是留下了。他就是左边这个身子不好使，然后胳膊腿什么的，一天到晚的都是又凉又麻的。然后走路也特别费劲，就是他走路的时候你一看就能看出来，就好像是个假肢那么走路似的。
0: 他那个腿怎么不打弯啊？
3: 对对对，不打弯。然后那个这个不算什么，咱们说他能动，倒是能动能走，但是他主要是什么呢？他这个舌头他不好使，哎，
0: 舌头硬呗，
3: 硬，他不打弯，然后说不清楚。你看啊，他每次吃饭的时候吧，他那个舌头啊都他不会那么在这个嘴里边，他不好使，他这边嚼吧，他那边往外漏。所以说喂他饭的时候也是特别费劲，你看我你都想象一下，就跟小孩似的，这边一边喂一边哎用着
0: 一边漏
3: 这个纸巾给他擦啊。对，
0: 就是。
3: 所以说说实话啊，我这么伺候他吧，他肯定是心里边自己也挺难受的。哎，有的时候就是喂着饭啊就推我，就那意思是表达不太清楚，那意思就是你别管我了。但是你说在一起是吧，
0: 对，
3: 过一辈子了，你说
0: 那可不
3: 吗？真的看着你不管他吗？所以
0: 老伴儿讲话来，一日夫妻百日恩，对不？
3: 是啊，
0: 哎，你说你真能不管吗？
3: 对，
0: 那做不到。
3: 看他受罪，我这心里真的也更难受。
0: 的确，
3: 对你舍不得放不下的那种。所以说我们也是去医院看过，就是还挂的是那个专家的号。大夫给开的是那个米莫地平。还有西比林，那个大夫说这后遗症啊，他说没什么好办法，他说你就得慢慢的恢复。
0: 对，
3: 现在我们都已经半年都过去了，这也没看见什么变化呀，还是那样。
0: 哎呦，怎么说呢？这个病关键我说了，你像高血压也好，你像他这个脑出血，包括脑梗后遗症也好，他的治疗关键在哪儿呢？不是说降压。不是说我降了血压是不是就没事了？你降了血压只能保证说我这病情不再加重， 我想让它能好，包括说让高血压也能好，得化瘀。

0: 啊，
1: 哎，他话语，
0: 对，
1: 如果说你笨寻思他血压高，完了之后呢，他这个血管畅通，他一般情况下他不会出现这个出血的。哎，所以说它主要就是还是说血管啊里边有动脉硬化形成的狭窄，完了之后呢，你再血压一高，引发出现它出血了，是这么情况。所以它的治疗应该在化瘀上。
0: 对，是我们那个后来我们的邻居给推荐了一下，就是听您的节目，然后呢，就是我就给我这个老伴儿用上这个舒心汤，还有这个深柏舒心颗粒了。
1: 啊，这深柏舒心颗粒。
0: 对。他用这个舒心汤啊，用了半个月左右吧，我就发现他身体就开始有变化了。
1: 是吧？
0: 啊，他就是感觉，左侧的这胳膊还有这个腿，他说里边总是麻嗖嗖的，就是
1: 哦，那好
0: 就
1: 事
0: 好像是那个血啊在里边哎流淌一样。
1: 啊。对。
0: 啊，因为之前吧，我用手摸他这个胳膊腿，他都凉的，冰凉
1: 凉。
0: 冰凉的啊。后来我摸他这个腿胳膊，都感觉有温度了，不像之前那么凉了。
1: 哎，是，这就是啥呢？原来不通的、淤堵的这个血管，在逐渐的得到疏通，血液在一点一点往里边灌注啊，这是好事。
0: 对，是，那个后来吧，就用上这个深柏舒心颗粒嘛，我觉得这个用上效果更好，就是，就你别看这时间短啊，就只用了3天量，但是他用完之后就发现他那个胳膊还有那个手啊，你就稍微动一动，就感觉看着比之前好像灵活了。
1: 能动了
0: 对，而
1: 哎，
0: 且那个吃饭的时候吧，以前不是老漏嘛，不像以前那么漏的严重了。就是每
1: 那
0: 次
1: 好
0: 吃东西，
1: 事
0: 我都哎，我就看他那个舌头啊，能在里边哎稍微的动一动了，不像以前似的跟个那个硬邦邦的棍儿一样，一点都不会动。现在哎，舌头稍微能动一动了，
1: 哎
0: 我
1: 呦，
0: 说
1: 挺
0: 觉得，
1: 好，
0: 对对对，是的。所以说，真的看到这么大的变化，我真的我心里也特别高兴。
1: 血
0: 我，
1: 压，血压咋样？
0: 血压也比之前好了。你看，原来他是用着3种这个降压药，这个血压是勉勉强强的，就是低压得100，高压我说了得150、160，反正140的时候都少。但是昨天啊，我都发现他吃了2种这个降压药啊，血压特别平稳啊，就是。100呀，140，然后我觉得比以前强了，对，这点，
1: 哎呦，
0: 因为你减了1种药了，
1: 那就太好了，血压能降下来，最起码说以后它不会再有那么大的风险了，这
0: 对
1: 是
0: 对
1: 一。
0: 对，
1: 其二一个呢，血压稳定住了之后，我们再把血管里边的淤堵给它化一化，给它通一通，哎，慢慢脑出血后遗症也能得到改善，就是说胳膊腿运动能更加灵活，自己能吃饭啊，自己生活能照顾自己，自己穿个衣服啊。甚至是说好的话，自己出去溜达溜达，上下楼啊，哎，这都能做到，因为这都得
0: 是，
1: 是后期康复。
0: 对对，所以说大林老师，你看我们这个高血压这个治这个病啊，真的多少年了啊，现在我才明白啊，这个方向不对啊，真的是努力白费。
1: 那可不嘛。
0: 你看我们这次选对了这个化瘀的方向啊，这么短的时间啊，就有了这么大的转变。所以说我就想啊，我这个深柏舒心颗粒啊，我肯定是得给它继续用下去。对，我都是想让它恢复到什么情况，就是能正常走，然后呢正常吃喝。要是能干点力所能及的活儿的话啊，这样我觉得他就对这个生活就更有信心了。
1: 对，咱说句道家话，吃喝拉撒呀，他自己能照顾好自己，这就挺好，对不对？
0: 对
1: 哎，
0: 对
1: 所以
0: 对。
1: 说咱们努力吧，因为你只要说选对了方法，给他化瘀，再加上适当的这个运动，我感觉他恢复到生活自理没问题，这能实现。
0: 那太好了
1: 哎，但
0: 啊！
1: 是整个这个过程当中要注意，就不能刺激他，不能让他着急上火生气。
0: 对对对，
1: 哎，
0: 再一
1: 尤
0: 个
1: 其
0: 我也
1: 是高
0: 算
1: 血压
0: 了，
1: 的，
0: 我们这回我要是报那个20盒的那个，就相当于一盒药是360多块钱，那你
1: 对，
0: 退药才8块多啊。
1: 是，
0: 我觉得这比吃那个医院的药便宜多了，
1: 那肯
0: 所以
1: 定啊，
0: 说我这次啊，我说啥我都得把药给它备足了。
1: 这老妹妹净说实话，一是药好使，二一个呢，的确比咱们吃医院的药实惠多了。最主要是啊，它能真正的解决咱疾病，对不对？
0: 对，所以说大林老师一定给我。

0: 报上名啊。
1: 好嘞，
0: 我忘了。好的，
1: 没事，放心吧，我跟学员说一声，给你报上名啊。
0: 哎，好嘞，
1: 20盒送你10盒的。
0: 哎，好，谢谢，
1: 好嘞，好，再见。嗯，
2: 好，感谢大林老师，再次提示大家，明天就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深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并且一次性拿上5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1大盒；一次性拿上1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相当于每盒药仅需390多一点。一次性拿上2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2送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最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唯一一点就是深柏舒心颗粒数量不多，因为药厂只用真龙骨入药，真正的龙骨是极度稀缺的不可再生药材，用一点少一点，因此这次活动很有可能是最后一次，明天就是活动最后一天，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参与电话：400-619-1525，400-619-1525。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0: 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2: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1: 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系列活动开幕，倪岳峰、王正甫等出席有关活动。
2: 倪岳峰、王正甫分别会见2026年廊坊经洽会嘉宾。
1: 廊坊经洽会上，一批现代商贸物流领域标志性成果发布，展示河北加快建设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最新进展。
2: 今年我省将公费培养中小学教师1150名，高招中实行提前批次录取。
1: 抢收小麦昼夜不停，全省麦收进度达87%，夏玉米播种完成进度76%。
2: 五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数据发布，释放出哪些新信号？
1: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618合规提示，不得将比价、运费险等与促销活动绑定。
2: 日本央行将政策利率上调到1%，为31年以来最高水平。
1: 以下是详细内容。今天，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系列活动在廊坊市开幕。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倪岳峰、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甫、省委副书记王路进等出席有关活动。今天上午，倪岳峰、王正甫等出席建设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成果发布会。会上，商务部、海关总署、国际物流与运输学会、中国服务贸易协会、中华全国商业信息中心、中国快递协会有关负责人先后发布了《中国商贸物流发展报告》、2025年中国跨境电商进出口情况、全国物流企业50强榜单、中国跨境电商年度发展报告、2025中国商业零售 TOP100 榜单、2026中国快递业国际发展指数、廊坊指数等一批现代商贸物流领域标志性成果。随后，在与会领导和嘉宾共同见证下，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系列活动开幕。本届廊坊经洽会继续秉承共建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共谱京津冀协同发展新篇章主题，举办展览展示活动、标志性成果发布活动、招商引资活动、采购对接活动、行业协会配套活动、政务活动6大板块、40余场专项活动，邀请800多家海内外企业参展，国际化、市场化、专业化水平实现新提升。会前，倪岳峰、王正甫与嘉宾共同参观了智慧物流应用场景展和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消费展，与参展企业深入交流，详细了解商贸物流行业最新发展趋势。国家有关部委、北京市、天津市相关部得同志、部分驻华使节、国际组织代表、央企、知名民企和外企代表、有关商协会代表、有关省领导等参加有关活动。
2: 昨天，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倪岳峰在廊坊市会见了出席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的嘉宾。倪岳峰会见了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戴厚良、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倪臻、安塞勒米塔尔集团全球副总裁、中国区首席执行官桑杰沙马，代表省委、省人民政府向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在简要介绍了河北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后，倪岳峰说，近年来，全省上下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强化京津冀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绩。特别是充分发挥毗邻京津的区位优势、交通优势，加快建设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全省快递业务量快速增长，全社会物流成本持续降低，物流强省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希望各位嘉宾以本届经洽会为契机，与河北共享重大机遇，不断深化拓展现代物流、新型能源、绿色钢铁等领域务实合作，在携手推进高质量发展中实现互利共赢。 河北将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提升服务水平，为各类企业在即投资发展创造良好条件。各位嘉宾对河北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给予高度评价，表示将紧密结合自身优势，持续加强与河北的交流合作，加大投资力度，优化产业布局，为推动河北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昨天到今天，省长蒙政府在廊坊市会见了出席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的嘉宾。王政府会见了韩国驻华大使卢乃宪、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刘爱丽、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叶向东、新兴济华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周群、中国国际跨国公司促进会副会长苏德良、沙特国际电力和水务公司全球执行副总裁、中国区主席塞勒哈布提、法国液化空气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中国区首席执行官黎瑞华、波兰 GNT 集团董事长雅库布以及部分嘉宾代表。王政普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欢迎和感谢。他说，河北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重要讲话精神，紧紧抓住京津冀协同发展、雄安新区建设等重大机遇，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正在成为国内外关注的投资热土。希望各位嘉宾以廊坊经洽会为纽带，立足市场需求和自身优势，深挖现代商贸物流领域潜力，在河北加大物流、新能源、新材料、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等方面投资力度，推动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各位嘉宾表示，河北区位优越，市场巨大，发展前景广阔，将借助廊坊经洽会平台推进更多合作项目落地河北，携手实现互利共赢。副省长赵新海、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有关活动。
2: 物流畅则贸易通，贸易通则产业兴。作为本届廊坊经洽会的重要活动之一，建设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成果发布会今天举行。会上集中发布了两报告、两榜单、两指数等现代商贸物流领域标志性成果，全面展示河北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国家战略，加快建设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的最新进展。发布会上，《中国商贸物流发展报告》、《全球物流企业五十强榜单》、《2026中国快递业国际发展指数》、《廊坊指数》等六项商贸物流领域标志性成果集中发布。其中备受关注的《2025中国商业零售 TOP 100 榜单中，北国人百集团、信誉楼百货等五家河北企业成功上榜，展现了我省

0: 商业零售行业的发展韧性。石家庄北国人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部书记、总经理胡文如。
1: 北人集团呢，已经连续26年跻身全国商业零售百强。我们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扎根本土，贴近百姓。2025年，我们新开了20家经营网点，覆盖了超市、电器、珠宝等多元业态，深耕供应链，实现全国39个优质产区的源头直采。目前呢，我们已经开发了近600只单品。2026年呢，我们将继续深耕供应链，打造新消费场景，为消费者提供可逛、可购、可玩的新消费体验。
0: 中国工商银行河北省分行副行长张凯，
2: 发布会呢发布了一系列的成果，是非常令人振奋的。我们也希望呢，运用呢工商银行中欧企业联盟平台的优势，通过高端的对话和项目的洽谈，去推动下一步的项目投资的具体的落地，以及呢合作的对接，运用我们的金融的力量呢，助力国内国际的双循环。
0: 建设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是党中央、国务院赋予河北的功能定位。围绕这一目标，我省打出一套组合拳。在物流布局上，全省7个国家物流枢纽、5个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加快建设，数量和质量均居全国前列。在货运基础设施上，石家庄国际陆港获批华北区域中欧班列集结中心，2025年开行1282列，同比增长52.8%，规模稳居华北首位。在商贸流通网络上，全省118个县实现县乡村商业网络与物流配送体系双覆盖，高碑店、晋州等8地入选全国县域商业领跑县。一系列硬招实招，换来的是亮眼的成绩单。2025年，全国商贸物流业增加值7820亿元，同比增长6.6%。快递业务量119.6亿件，居全国第四位，同比增长25.4%，高于全国11.8%。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5483.2亿元，同比增长5.6%，高于全国1.9%，增速居全国第二位。国际物流与运输协会会长杨斯汀伯格。
3: 河北的物流业近年来取得了长足进步，过去3年我亲眼见证了这里的发展变化之大，令人惊叹，尤其是在技术和自动化领域的投入堪称顶尖水平。未来的发展重点毫无疑问是技术，跨机构的技术融合也至关重要，这也是今天这场成果发布会传递的核心信号之一。
0: 商贸物流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头部企业的深度参与，本届廊坊金洽会精准对接国家顶级优质资源与商贸物流头部企业需求，海内外领军企业分享了在河北深耕布局的心得，一批优质项目在燕赵大地落地生根，一个全国现代商贸物流新高地正在加速崛起。新兴驻管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何其书。
4: 现在我们在邯郸正在推进钢铁行业的转型升级，我们在沧州呢正在推进这个新型储能的建设，应该讲投资还是比较大，企业发展的信心也比较足。
0: PPG 工业公司亚太区总经理严彩明。
5: 现在咱们国家整个京津冀战略发展也让我们看到了这块地儿的这种可持续发展，我们这儿有非常多的项目，比如说跟咱们保定的长城汽车呀、利中车轮呐、这些都是我们长期深度合作的客户，所以我觉得我们也会继续把我们更多的更好的

0: 近二十年，我们对河北省的坚定承诺和满腔信心不会动摇。
1: 罗克维尔自动化智能制造创新研究院院长李栋，
2: 企业也能感觉到这个物流提升效率提升所带来的改变和实际的经济效益，我觉得这个是以后这个物流产业还会进一步发展的利器。这两年的这个随着我们低碳化绿色化的发展，从这个钢铁大省到强省，相应的配套的其他的产业以及上下游产业都获得了大量的发展。
3: 昨天5A 级物流企业高质量发展大会暨产融协同集群供应链创新发展大会在廊坊举办。会上，京津冀商贸物流发展指数报告发布，企业代表、专家学者聚焦京津冀商贸物流协同展开探讨。
1: 京津商贸物流发展指数显示，今年一季度京津冀商贸物流发展指数为 52.29%， 同比增长 0.12 个百分点。京津冀商贸物流发展整体呈现稳中有升。

0: 通过公路运输方式到达俄罗斯机场，再装到土耳其航空的飞机上，然后直达到土耳其去。这种运输方式呢，现在比相较于铁路运输，缩短了将近30天的运输时效。
1: 物产中大物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唐雄伟：
2: 通过流程的再造，把加工运营到我们的码头上去，把数字化赋能赋进去，把这个跨境物流把它走通，把最优的解决高端的集成方案把它解决好，产生的相关的营收都是非常大的，税收也留在了当地，这里面很多的文章在河北可以开花，可以落地。
3: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4: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3: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1: 省教育厅消息，今年我省将公费培养中小学教师1150名，其中公费师范生项目将培养中学教师750名，小学全科教师35名，小学科学教师35名，由河北师范大学承担。优师计划师范生项目将培养中学教师300名，小学全科教师15名，小学科学教师15名，由河北师范大学和河北民族师范学院共同承担。两个项目均为本科学历教育，学制4年，在参加普通高校全国统一招生考试的考生中实行提前批次录取。
5: 日前，第15届挑战杯河北省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终审决赛在河北地质大学举行。竞赛共吸引全省100多所高校的13万多名青年学子参与，提交作品2.3万件。86所高校的430件作品入围终审决赛，集中展示燕赵学子的科技创新创业成果。部分优秀项目将代表河北参加第15届挑战杯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全国赛事。
1: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今天，省安委办举行2026年河北省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20家省市安委会成员单位集中开展救援装备展示、互动体验演练等活动。全省安全生产月期间，警示教育、隐患排查、科普宣传多线并进，全民共筑安全防线。
5: 关注三下生产，截至今天下午5点，全省麦收3000万亩，进度87%；下玉米播种2775万亩，完成进度76%。麦收进入攻坚收尾阶段，各地与天气赛跑，昼夜不停抢收。田间灯火不息，农机轰鸣的场景随处可见。
6: 夜幕下的麦田里，一台台收割机宛如繁星穿梭，全力以赴为农民托起丰收的希望。这样壮观的场面，在忙于夏粮收获的燕赵大地，由南向北每天都在上演。定州市今年小麦面积有87万亩，当前已收割80万亩，收获进度达92%。针对农时紧张、天气多变等情况，定州投入2115台套农机，利用晴好天气间隙昼夜抢收，全力确保小麦应收尽收，颗粒归仓。针对收割机夜间作业自带照明设施光线较弱的问题，衡水井县电力部门主动为收割机粮食转运车加装大功率照明灯，开阔了驾驶员的夜间视野，提升收割效率，也降低了误碰田间设施的风险。
7: 夜里抢收视线不好，我们多照亮一盏灯，大伙就多一份安全。
6: 在沧州黄骅，近日的阴雨天气给旱碱麦收割带来较大压力，当地组织大功率应急照明设备和无人机，助力乡亲们抓住晴好天气窗口期夜间抢收
8: 麦子。收不上来他着急，或者你们来弄个灯给咱们照着抢收吧，帮咱们抢收。
1: 眼下我省麦收已进入冲刺阶段，石家庄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研究员、75岁的育种专家郭进考，整日奔波田间，查长势、品品级，抢收试验麦种，守护每一粒来之不易的良种。
9: 167中心麦998，这个是一级，但是高，这数挺好。
10: 清晨5点，新集马兰农场的试验田里，成熟的小麦铺开一地金黄，凑近细看， 这里的小麦高矮、颜色、模样各不相同。郭靖。

0: 考核助手潘玉恒顺着脉络查看今年新培育的杂交小麦，在本子上勾画记录。
1: 把这个做个一级，
2: 得选，这个肯定是要选的。
1: 零三幺四五，
2: 前期是评的是二，后来灌浆是评的是一。
0: 对田里的麦子来说，这是一场关乎前途的期末考。团队去年培育了300多个小麦杂交组合，这些子代里有的前期长势喜人，后劲不足，有的起初平平无奇，生长过程中才慢慢显露出抗病抗逆的本事。郭金考说，育种就得靠长期观察，逐级筛选。
1: 这个品种风产性很好，杆子也很矮，但是它就有一个缺点，它抗病性差，倒了这个我们都原来看着还好，但是现在它倒伏了，我们要淘汰了。像农民种地啊，现在最怕倒伏，麦倒一把草，谷倒一把糠。
0: 在这批小麦里，有几个品种是他们最看好的，其中代号南二一的种子去年在海南培育，今年一月郭金考团队把它种进了马兰农场，眼下已经结出了第一轮麦子。
2: 馆长，这是南二一。南二一的粒儿，
1: 南二一粒儿还可以，对吧？南二一的粒儿还有亮度嘞。
0: 摘下一个麦穗，搓去外壳，露出圆润饱满的籽粒。郭金考托在掌心看了看，说：“南二一麦穗多，高产，不过具体性状还得等进一步分析。”
1: 这第一个是高产，第二个岁数多，山东也好，河北也好，特别这个地带岁数上不去，产量上不去。另外一看，它还特别抗热、抗赤霉。
0: 试验田对面节水高产小麦明星品种马兰一号也已经成熟，今年六月冷窝异常活跃，风不小，一块宣传牌突然被风刮倒。让人意外的是，柔韧结实的麦珠稳稳托住了这块厚重的牌子。
1: 这是非常关键的地儿，又倒了，对吧？说抗倒性很好是吧？你看，
0: 一季麦子熟了，下一轮的种植也该提上日程。临近中午，有种粮大户来农场看种子，郭金考干脆骑上电动车赶往另一处试验田。
1: 那有哪个车？对，小电车方便啊，坐好了吧。
3: 请按智能电脑指出 P 档。
1: 可以吧？我的开车技术。早上起我们就太阳一出来吧，5点我们就下地。
0: 穿梭在田间，郭金考一边细细讲解品种特性，指导选种，一边介绍团队最新研究的节水高产种植技术。团队的节水小麦研究育种走在全国前列，除了实地看种的，咨询电话也响个不停。
1: 这全盖滴灌技术，这项技术呢，它可以节水20%，因为水资源匮乏，然后它可以生肥，最关键还增产。一亩地都是跟其他的大水漫灌，它增产10%-20%没问题。我看看电话。哎，
4: 哎，郭老师。
1: 啊、哦。
4: 今天在农场吗？
1: 在。
4: 下午能收吗？
1: 下午差不多。昨天晚上又下雨了。
2: 啊、
0: 哦。午后，麦田里的收割按计划开始。和普通农田不同，试验田里种着几百种不同的小麦材料。收割机在一块块试验小区间精细穿行，不同品种的小麦分别收获，单独装袋核算产量。
4: 哎呀，
1: 这都可以了。
4: 嗯，
1: 你看这个吧，这同样一个小区，这个可能是600公斤，那个小区的可能是700公斤，这一个小区一个小区收回去，只有选出那个比对照高的才要的，然后一年能选出一两个好的都不容易。
0: 试验田里的期末考年复一年，天气的大考也总不期而遇。预计六月雨水频繁，郭金考凭着多年经验，果断决定赶在雨季前就把最核心的试验数据抢先收入仓库。
1: 小麦一经雨以后啊，它严重的影响你的科学的判断，不管它下雨和不下雨，及早收回来安全了。而且这时候好有雹灾啊，如果一下雹子砸掉了，我们可能10年的工白干了。

0: 郭金考笑着说自己就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在地里站一个小时可能会中暑，但要是站在地里一株一株的看麦穗，看着看着就忘记了时间，也忘记了炎热。
1: 最幸运的时候是什么？是农民当他收的时候给我包上一个铲子，说我今年种你的品种完了以后增产了一亩地，比别的品种多达100斤，多达200斤，那是我最高兴的时候，最幸福的时候。
2: 从今年1月1号石家庄市补充工伤保险办法试行正式实施以来，全市已有90多家企业顺利投保，6000多名企业职工和灵活就业人员纳入保障范围，缓解了企业的工伤赔偿压力，为一线劳动者筑牢职业伤害保障防线。
3: 作为华北区域中欧班列集结中心和陆港型国家物流枢纽，石家庄国际陆港近年来通过扩容提质，不断提升中欧班列开行规模。今年前5个月，共开行中欧中亚班列超6600列，同比增长21.1%，货值超61亿元，继续保持强劲增长态势。
2: 省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夜间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北部、廊坊等地有较强降水，部分地区6小时降水量可达50到70毫米，个别地点将超过100毫米。上述地区的山区及浅山区又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省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4级应急响应。
3: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2026年5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数据显示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首次发布的社会消费品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显示，1到5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8%，体现旅游消费较快发展，文化体育赛事消费升温，对消费的带动不断显现。
2: 市场监管总局近期向各大平台发布618网络集中促销合规提示，明确不得将比价、跟价、运费险等与促销活动绑定。
3: 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端午节假期全国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220万人次，较去年端午假期增长11.7%，单日最高通关量将突破235万人次。端午节期间，粤港澳三地将举办多场龙舟赛事和大型活动，跨境旅游和返乡探亲客流叠加，毗邻港澳陆路口岸通关流量将明显增多。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2026年5月份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2、3线城市环比下降，1、2线城市同比降幅，总体收窄。
3: 当地时间16号，日本央行在货币政策会议上决定将政策利率自0.75%上调至1.0%，为31年来最高水平。日本央行判断，受东局势的影响，原油价格持续维持高位，物价存在大幅超出预期上涨的可能性，因此决定实施加息。
2: 这次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编辑王佳玉、严志敬，编审牛作娇。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他曾是孤儿，自幼体弱多病，被草原牧民收养。
2: 他尚未成年，却又经历了生死离别。
1: 他前半生命运多舛，生存已是拼尽全力。
2: 他涅槃重生后，将毕生所学奉献给孕育了他的这片茫茫草原，为草原上的牧民治病疗疾。
1: 他纵然十年饮冰，终究难免热血，苦心钻研蒙医治眼医术几十载，悟透蒙药治眼精髓。
2: 他不被名利所困，从草原而来，向百姓而生。
1: 他就是草原的德日乐，草原的光，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蒙医是华夏民族医学的沧海遗珠，蒙药治眼奇方是引领国人眼部健康的民族瑰宝。我希望所有被眼病折磨的人都能了解蒙医文化，了解蒙药智慧，通过这门传承了几千年的民族医学，摆脱眼病困扰。要相信世间若有一病，药中必有一方。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对健康说失望，更不能对自己说放弃。只要大家愿意，我会拉着每个人的手，通过蒙药治眼奇方的智慧，带领大家一起走出黑暗，走向光明的晚年生活。
2: 天再高，也高不过他普救世人的信念；路再险，也挡不住他播撒光明的决心。
1: 解读人生百态故事，探索世间光明密码。欢迎收听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让殷老师为您揭开蒙医蒙药的神秘面纱，让蒙药治眼奇方为您带来光明新希望。
0: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好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呢能够在电波里啊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尹老师。咱们的老朋友啊都了解我，我是蒙医治眼医术的传播者。我自己呢，不但继承了纳仁托雅老师的衣钵，还带着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呢，走出了草原。所以呢，自从这档栏目开播以来啊，有很多呢被各种眼病困扰。

好的患者朋友都迫不及待的呀给我打来了电话，都想呢让我看看病，大家呢都想重获光明。可以说光明啊对于每一个人来说确实呢太重要了。拥有光明虽然不一定拥有一切，但是失去了光明往往啊就意味着失去了一切。我是一名蒙医眼科大夫，我见过太多太多的患者呀，因为眼病没有得到及时正确的治疗，视力越来越差，最后就导致了生活不能自理，最后完全失明。这对于他们来讲，不论是从身体上还是心灵上，背负着太大的痛苦和绝望啊。所以每每看到这样的患者，我的内心呢，都在隐隐作痛。这是一种什么感觉呢？像是一把一把的小刀啊，在慢慢的扎着我那个心一样。所以我看到大家这么痛苦，每一天我都会对自己说，一定要尽所有的能力帮助这些被眼病痛苦折磨的患者朋友们恢复健康，让他们重新感受到光明，感受到快乐和幸福。但我有的时候呢又无比的愧疚和自责，因为我们这个栏目呢是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天南地北的祖国各地的慢性眼病患者呀都能听得到。而这段时间呢，大家因为啊听了我知识的讲解，对于治疗眼病我们燃起了新的希望，可是呢随之而来的却是买不到药，每一天反映这个情况的电话特别多呀，我是应接不暇呀。每当我接到这样的电话呀，就相当于是一把小刀又插到我心上一样，我接的电话越多，我这个心呢就越疼啊。所以在这儿呢，我跟大家伙说一声抱歉了。正因为恩师留给我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呢，它内含的中药材太稀缺太珍贵了，每一次生产量呢又是少之又少啊。即便在很多人的眼里这个药很贵，可是各个地区依然是买不到，几乎是一药难求。面对这个情况呢，我想跟大家讲啊，我其实一直在努力，我尽可能让每一个地区都能平衡起来，每一天呢都能往各个地区啊发一点药，哪怕是每天咱能帮助一两个人，我这心里啊都觉得能过得去。可是现在呢，我们这个药源呢真的是很紧缺，我几经努力呀都不能够满足所有地区的一个需求，所以说在这里我只能是不断的跟大家伙说抱歉，说对不起，我希望大伙呢能够理解我，更希望呢有眼病的患者朋友们啊要给自己争取机会。如果说您今天拨打场外电话当地没有药，那么好，您明天继续拨打。健康的机会呢也是需要大家自己去努力来争取的。那可能也有一些新朋友啊会问我说，严老师啊，为什么蒙医他治疗眼病这么厉害呢？我跟大家伙讲啊，首先从蒙医整体的治疗眼病的体系来讲，它是通过眼睛看整体，看全身，这是蒙医蒙药治眼病最独特的地方。它和现代啊眼科治疗呢不一样，现代的眼科治疗啊是通过各种的仪器检查你某个眼睛组织上产生了什么样的病灶，然后他针对眼睛上的病灶啊来给你用药。可是呢
他没有把眼病产生的根本原因给您找出来，他就只是看眼部的组织。而蒙医蒙药啊，它是通过眼睛来看你的全身。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刚生下来那个小孩，眼睛乌黑明亮，非常的清澈。你再看我们老人家，岁数大了，咱们这眼睛瞅着呀没神儿了，里边又浑浊，又是流眼泪儿，又有很多的分泌物，有的眼睛呢里边发黄发白，瞳孔呢也不像以前那么黑了，还有发红的，这些呀都是不健康的表现的。那为什么小孩的眼睛和老年人的眼睛不一样了呢？需要我们透过眼睛去看整体。我觉得小孩的眼睛啊，就像我们新建的房屋一样，它所有的管道都是崭新的，都是通畅的，包括电路啊，包括房子里边所有的陈设，看起来就是那么的舒服。而老年人的眼睛呢，就像是一座很老很旧的年久失修的房子一样，里边的管道也不通畅了，电路也不好了，时而有电时而没电。而管道不通畅之后呢，很多的污水呀、脏水呀排不出去，走进这个房子的时候啊，就会闻到那一股发霉的味道，一股啊下水道反的臭味。哎，这就说明了小孩的干眼通道呢是特别通畅的，就像我刚才比喻的，它像一幢新房子，里边都是新通道。但是老年人不一样啊，老年人老房子里老下水管道，干眼通道堵得严重，营养成分呢进不去了，眼组织呢长时间的得不到滋养，就开始出现呢功能退化萎缩啊，也包括呢很多人的泪液呀无法正常的分泌了，需要靠人工泪液。还有的人呢不敢出门，

但是我告诉大家呀，在我们草原就很少发生这种情况，尤其是在内蒙库伦旗这一片，眼病的发生率非常低。为什么呢？这和蒙医一直以来啊，对当地牧民的奉献是有密切关系的。就像我的恩师纳仁托亚老师一样，他不遗余力地为当地的草原牧民治眼病。同时呢，蒙医蒙药治眼病啊，他的方法呢很独特。我的恩师纳仁托亚老师，他的治病原则呀，就是小病开小方，大病用奇方。在游走行医的过程当中，发现有一些轻症眼病患者的时候呢，我恩师啊，从不麻痹大意，总是把自己呢多年研究的和祖传的蒙医治眼小妙方啊，交给这些患者，让他们去用。在教这些方子的时候呢，恩师总会说呀，这些方子你们一定要记好，今后家里的人如果出现这个情况的话，第一时间用这个方法。而且呢，我恩师更愿意让大家伙学会了之后啊，去传播。他总说呀，真正的好医者呢，不是治疗已经发展到很严重的疾病，而是让小病在刚刚萌芽这个阶段就能够得到正确的治疗，让老百姓呢避免遭受大病的痛苦。这就是我的恩师不重名利的一种表现吧。我觉得这一点大家伙是有共识的。当我们生了一些小病，我们找医生呢把这病治好了，心里呀不会有多么的感恩戴德。但是当我们产生了严重的大病，一个医生把你病治好了，你是感恩戴德，千恩万谢。因为治好了大病的事情啊，会让这个医生呢名扬天下，产生很大的名望。所以说真正治大病的医生是最容易出名的。可是我的恩师纳仁托亚老师从来不这么想，他认为一个好的医生是实实在在为老百姓服务的，最好的医生是帮助患者不得病，不发展到大病。而这些蒙医治眼小妙方的奉献呢，可以说是造福了方圆几百公里的草原牧民。也正是因为恩师这样的奉献，虽然当地的生活环境啊比较恶劣，日照光线强，紫外线也强，风沙也很大，但是眼病得病率却是非常低的。当然了，我的恩师呢遇到重症眼病患者呀，他也绝对不含糊。即便是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很珍贵，甚至有的时候这个方药啊配不齐，恩师面对这样重症患者的时候啊，也一定是要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去帮助他。恩师也跟我讲过，重症眼病患者耽误不得呀，一旦耽误了

眼病，又用不上药的时候啊，对我来讲是内心最大的折磨，可以说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儿。而且现在重大眼病的患者越来越多，所以说我们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需求量呢，它是越来越大。这一点对于我来讲啊，我实事求是来说，压力真的是越来越大了。我有的时候感觉喘不上来气儿，甚至说这几天我已经到了睡不好觉的地步了。因为我内心知道，对于这些眼病的患者，大家的病情这么危重，唯有蒙药治眼奇方能够给大家进行解决。而蒙药治眼奇方里呢，用到的又恰恰都是世间珍贵的大药，几乎囊括了陆地上、海洋里、动物类、植物类的最好的药材。所以不管多么严重的眼病患者，只要您没有达到失明那个地步，用上蒙药治眼奇方就会收获到明显的效果。所以每一天呢，我在自我反省的时候呢，我也提醒自己，我不能倒下，我也不能气馁，我一定要坚强起来，付出所有的力量去为老百姓解决这些个问题和难题。老朋友都知道啊，大人头牙老师呢传给我的蒙药治眼奇方，它是起源于800多年前的蒙古草原。我们也知道，当时蒙古地区的人都是过着游牧生活，以放牧为主。而蒙古地区呢，有着风沙很大、气候干燥、紫外线强的特点，再加上草原人很少吃到蔬菜，导致蒙古地区得眼病的人非常多。蒙医大部分的时间呢，都在寻求啊眼病的治疗方法，在生活实践当中呢，也总结出了许多呀经典的小妙方。他们把这些小妙方一代一代的往下传，这对于一些普通眼病的治疗效果呀特别好。包括这一段时间，我在咱们节目当中免费赠送给大家的蒙医治眼1号方、蒙医治眼2号方、蒙医治眼3号方。这都是多少代蒙医总结下来的呀，如今呢，我把它奉献出来了，我把它免费赠送给大家伙了，就是希望咱们大家呢，小病用小方把眼睛治好，不遭那个眼病严重的罪。但是呢，对于一些比较严重的眼病，当时蒙医喇嘛也是力不从心，因为小的方子呀只能是针对轻微的眼病，或者是缓解呀重症眼病的一些症状，它不能从根本上把一些重大的眼病给治好。而这些重大的眼病治不好呢，它就会反反复复愈演愈烈，危害视力健康，甚至呢会让我们的患者失明。所以呀，在草原上的蒙医喇嘛呢，在不断的寻找，后来呀，终于在内蒙古的西部发现了一群特殊的羚羊。之所以说这里的羚羊特殊，是因为这里的羚羊它们视力特别好，能发现几公里以外潜伏着的各种的危险。可能大家伙儿啊，我们意识当中就认为老鹰的视力非常好。但是我告诉大家，羚羊的视力远远比老鹰的视力还要好，而且羚羊的夜视力特别好，在漆黑的夜晚，它那两只眼睛啊，就像两盏明灯一样，洞察着周围的一切，哪怕远处有一只蚊子飞过来，这羚羊都能看得一清二楚。蒙医喇嘛呢，还发现这羚羊它一生都不会得眼病，即使是年老体衰的羚羊，眼睛也十分的明亮健康。从事医学的人都了解，一种动物
如果特殊

0: 不得某一方面的疾病，那这种动物的体内肯定有对抗这种疾病的解药。比方说老虎抗寒能力极强，老虎这一辈子是从来不会得风湿骨病的，所以说在以前虎骨被誉为治疗风湿骨病最好的药，当然现在已经不让用了。羚羊呢，跟其他的脚类动物一样，身体当中所有的精华都汇聚到头顶的羚羊角上边，就跟鹿茸一样，是全身督脉阳气汇集的地方。所以呢，蒙医喇嘛呀，通过用羚羊角入药，治好了很多危重的眼病，这也是蒙医治眼病之所以厉害的原因呢。因为当时呢，其他地区没有羚羊角，只有蒙古草原上有。后来呢，以羚羊角为君药的蒙医治眼奇方呢，就变成了蒙古贵族的治眼秘方。普通人呢，几乎很难能用上羚羊角。一方面呢，是捕捉羚羊啊是件很困难的事儿，因为这羚羊视力太好了，太敏捷了，猎户嘛还没等接近呢，羚羊就跑得无影无踪了。同时还要冒着受到狼群攻击的危险。你看以前呢，很多猎户为了得到羚羊角换取重金，甚至把命都搭上了。所以呢，当时啊，很多的蒙古的有钱人呢，想用羚羊角啊，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后来到了清朝以后啊，蒙古草原部落衰败了，成为了清朝统治的范围。当时呢，为了讨好清朝的康熙皇帝，蒙古部落的首领啊，就把蒙药治眼奇方呢，献给了清朝的康熙皇帝。大伙儿都知道啊，这个康熙呢是中国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个皇帝。康熙的一生呢，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在马背上度过的。他与蒙古的另一支敌对势力噶尔丹就展开了三次激烈的战斗。由于常年呢在草原上征战，受风沙大、紫外线强的影响，康熙啊，到了晚年呢，就得上了眼病，看东西不清楚，有重影，而且不敢见风，不敢见阳光，到外边，一遇到风和阳光，他那眼睛就睁不开，开始呢，流眼泪。最主要的是眼睛经常的肿痛不已呀。关于康熙皇帝眼病的描述呢，是在《清史录》里边有过这样一段记载，说康熙42年，康熙皇帝目疾甚重，已分不清跪拜者为何人，经常目痛难忍，龙颜不悦，整日忧心忡忡，无心处理朝政，凡大小事由皆由大学士们处理，太医所开之方皆不管用，整日恐慌不安，等待康熙皇帝发落。你看，通过这段记载啊，我们就可以分析出当时康熙皇帝得的眼病是很严重的，而且呢，他应该是综合性眼部的问题，像青光眼啊、白内障啊，应该都有了，视力呢已经严重受损了，连朝拜他下跪人的那个样子他都看不清是谁了。导致康熙眼疾突发的原因呢，也是因为那个时候康熙遭遇了接二连三的重大的打击。首先是大臣们的不和，康熙皇帝到了晚年的时候，大臣之间是勾心斗角啊，而且贪腐很严重，很多呢都是皇亲国戚，这就让康熙内心非常的心痛啊，经常的是上火着急，所以说眼睛呢就越来越不好。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康熙皇帝的皇子们 为了争夺皇位，争的是不可开交，啊，弄得兄弟之间呢反目成仇。这是康熙在立储方面呢没有妥善的处理好，所以说才让皇子之间呢竞争呢异常的惨烈。这个事儿发生之后，让康熙皇帝呢十分的恼火。大家伙一定记住啊，眼病人怕的就是着急上火。咱们祖国医学认为呢，肝开窍于目，肝在五行当中属木，那木最怕什么呀？大家伙想想，哎，怕的就是生气，怕的就是上火。你一生气，你一上火，直接影响的就是肝眼通道的健康。所以现实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听说一夜暴盲的事儿，而一夜暴盲的人大部分都是由于经受了重大的打击，生了大气，一股子急火导致的。当时呢，宫里的太医啊，给康熙皇帝开了很多治眼的方子，但是呢，在服用之后啊，无济于事，或者是收效甚微。后来呢，有一位太医啊，就想到了，曾经呢，蒙古草原部落的首领啊，给皇宫进贡了一个猛药治眼奇方。据说当初呢，给蒙古多位赫赫有名的人呢，治过眼病。太医此时在兴奋之余呢，赶紧的找人抓药。这其他的药啊还算好抓，就有一味药啊抓不到，就是蒙古西部的羚羊角。这是猛药治眼奇方里边最重要的一味军药。当时呢，那一片区域啊正好是噶尔丹控制的区域。康熙虽然击败了噶尔丹，但是那片区域呢还不归清朝控制，所以说康熙皇帝呀，想要用羚羊角，必须得管噶尔丹去要，或者是出高价去购买。咱们想一想啊，康熙那是一国的君主啊，他就算再需要，也不能开口有求于别人，更何况是他的手下败将。所以呢，下边的大臣呢就命使者呢花高价从噶尔丹部落购买羚羊角。在史书当中呢也有这样的一段记载，说当时啊使者跟着三品钦差大臣用黄金10000两，粮食10万担与噶尔丹部进行交易，才换回了5根羚羊角，而且这些羚羊角都是整根的，完好无损的。我告诉大家啊，猛药治眼奇方的羚羊角必须要用整根的，破损的一律不能入药。因为羚羊角啊一旦破损了，治疗效果呢会大受影响。羚羊角里所有的治眼精华呢会随着破损的部位快速的流失。这样的羚羊角在医学上被称之为是死羚羊角，没什么药用价值，也不值钱。就像现在啊，市面上包括网上卖的羚羊角片儿、羚羊角粉，就算它是真正的赛加羚羊角，那功效啊也都达不到标准，所以说根本不值钱，价格呢也很低廉。而一整根的羚羊角呢，它是属于活羚羊角，只要是完全无损的，药物的活性成分能保证10年之内不流失。而且还有一个非常神奇的现象，就是您要把一根完整的羚羊角呢泡在盐水里边，它是能够自己生长的，而且长时间不会干枯，不会腐烂。这就是为什么猛药治眼奇方一定要用整根的完好无损的羚羊角入药的原因。在当时蒙古地区的西部啊，当地牧民呢是不会随便猎杀羚羊来获取羚羊角的，因为在牧民的心中，羚羊被奉为草原上的精灵，羚羊角呢 更是上天恩赐给大家治疗眼病的圣药。所以人们呀，在获取羚羊角之前呢，他们一定要举行祭拜仪式。如果说祭拜第二天晴空万里，风和日丽，那说明上苍同意人们呀去获取羚羊角。如果说在祭拜之后第二天狂风大作，电闪雷鸣，雨如瓢泼，那人们呢就会放弃捕捉羚羊，获取羚羊角。当地人呢对大自然呢是十分敬畏的，不敢无度的索取。羚羊角在他们眼中呢也被看作是神药一般。如果说有幸获得到了羚羊角，当地人呢会把这只羚羊带回家，取下角之后快速的为羚羊止血治疗伤口，等到羚羊头顶的伤势恢复以后再放回大自然，以表示呢对自然的敬畏。当时啊，太医院的太医呢得到了完整的羚羊角之后啊，马上为康熙皇帝治病。结果没过多长时间，康熙皇帝啊就感觉眼睛里呢像有一股清流在流淌，眼睛呢变得舒服了，之前干涩、灼热、火烧感都消失了。早上睡醒之后排出了很多的眼屎，眼睛一天呢都很轻松，视力也一天比一天好，看东西也清楚了，遮挡在眼前的东西呢慢慢的消失了。所以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啊，康熙皇帝呢他的眼疾，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白内障啊、玻璃体浑浊呀，几乎就痊愈了。现在想一想啊，如果当时没有猛药治眼奇方，康熙皇帝呢恐怕也不会再位这么长时间。从那以后，猛药治眼奇方就成了清代皇家治眼的御用秘方。而在今天呢，羚羊角也十分的昂贵，我们国家现在已经明确规定不允许捕捉羚羊了，也不允许获取羚羊角了。所以现在呢，享用羚羊角治眼病只能依靠进口。全世界最好的羚羊角啊就在赛家，所以我们在生产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时候啊，必须选用赛家羚羊角作为君药，其他的我们一律不选。在很多人的眼里，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来历啊，它是充满了传奇色彩的。可是呢，在我和我恩师的心里，它却是神圣的。它的神圣之处是我们历经几十年的临床，治好了那么多的重症眼病患者。所以讲到这儿啊，我这心里边不由得更加着急了。现在更多的患者朋友等着用药，可是呢，咱们这个药啊却供不应求。所以在这儿呢，我也想提醒收音机前的天南地北的朋友们，大家伙儿啊，如果今天打场外电话没有药，你们千万不要气馁，也别着急上火，一定要明天继续的拨打。我想啊，就是哪怕争取到一盒，只要大家伙儿咱们用上，我们获得光明会更早一天。
1: 好的，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2: 千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猛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尹老师作为猛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40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 他走遍草原大地，

0: 遍寻蒙医奇人，在40年数百万字奇方智言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蒙药智眼世界。
1: 蒙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药智眼奇方秉承三根七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千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0: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蒙药智眼奇方，以动物蒙药入方，医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蒙医、万年蒙药之说。
1: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蒙药智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救病患于水火，博大爱于苍生。
0: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蒙药智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1: 但愿滴滴羊之路，都化作人间救苦方。
0: 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2: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3: 你好，尹老师。
4: 哎，您好啊，这位朋友。久等了、啊、
3: 哎，你好你好，尹老师，能跟你通话、啊、真挺不容易的。
4: 抱歉了，现在打电话呢，找我看病的人呢确实太多了，有什么需要我帮助您解决的呢？
3: 我来是想反馈一下我爸的病情。
4: 哦，反馈一下您父亲的病情。老人家多大年龄了？
3: 我老爸今年85了，他之前一直血压高、哦、心脏也不好，他又严重的动脉硬化。
4: 哎、
3: 在2017年吧，2017年那年又查出来眼睛有白内障，合并黄斑病变，然后看东西看不清楚，老是说像割了一层塑料布一样，说看的东西不是正的，是弯曲的。他的走路看的地面都不是平的感觉，就是坑坑洼洼的那种，都不敢迈步，不敢抬腿的。
4: 嗯，
3: 那时候也考虑过给他做手术，去了几家医院吧。由于他血压控制不好嘛，再加上他那个心脏病也挺严重的，有心律不齐、心动过缓，然后大夫也担心做手术有风险，这不就一直拖着嘛。
4: 嗯。
3: 他那会儿视力吧，虽然说不好，但是简单的生活自理还行，他还不用人照顾。
4: 哦，您看老人家这个眼病啊，既有白内障，又合并了黄斑病变。他这个视力一定是持续性下降的。
3: 嗯，
4: 我们不能啊以当时的这个视力判断他今后的视力。眼病如果说不从根本上去治疗啊，他会越来越严重的，视力呢也会越来越差。岁数大了，本身身体就不好，老年性的基础病这么多，如果再加上视力越来越差，再看不见东西的话，这老人家心里会很痛苦。再有一个，他的生活根本就无法自理，你24小时都得有人伺候。
3: 就是，就像你说的那样，这不是从7月中旬那时候开始吧，我爸视力一下就不行了，就剩下光感了，来个人站在他面前他都看不清，就是靠声音去听是谁来了，家里连厨房的门啦、卫生

0: 间的门呢，在哪他都看不清了，也找不到了。
1: 嗯，
0: 上个厕所都得人扶着，这家里人一看都成这样了，那再不做手术那不就失明了吗？
1: 嗯，
0: 手术虽然说有风险，但是不管咋样也有希望吧。不做手术那就等着眼瞎了。姊妹几个一商量，想到多花点钱请专家哈，不行就把这个手术给他做了。
1: 嗯，
0: 但是吧，去医院一检查，大夫说我爸的眼睛已经过了成熟期了，错过手术最佳时期了。
1: 嗯，
0: 再加上他这么大年龄，血压又高，心脏又不好，又动脉硬化，也没人敢做，跑了好。

0: 这一萎缩之后呢，黄斑区坑坑洼洼的不平，你看东西呢，它就会扭曲变形。那为什么他的眼睛会缺乏气血的濡养呢？因为本身呢，年龄大了，身体又不好，又有心脏病，又有动脉硬化，这样呢，久而久之就会导致他的干眼通道严重的堵塞。干眼通道堵塞之后呢，气血精华物质濡养不到眼睛上，所以说呢，就像那个花儿一样，你长时间的不给他点肥料，长时间的也不给他浇水，慢慢的这个花儿啊，它也就枯萎了，就跟这眼睛一样，慢慢这眼睛，你想它枯萎了之后，肯定我们就看不见东西了，所以说病根在这儿呢。您就算做了手术，它也解决不了病根的问题。
1: 对对，但是吧，心里还挺难受的，就想着那西医不行，就找中医吧，不到最后谁也不想放弃。
0: 我很理解你们做儿女的这份孝心啊。但是呢，一定记住了，治疗疾病的方法一定要选对了。方法选不对的话，不仅努力白费，也会让患者呢遭很多的罪。
1: 对，就是，这也感觉挺幸运的，打听到尹老师了。你是专治眼病的蒙医专家，也挺有缘分的哈。
0: 对，
1: 用上你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元，感觉真是个奇迹。如果要是没有认识你哈，没有用上你的蒙药治眼奇方，现在我爸说不定啥都看不见了。
0: 嗯，
1: 他用上你那个蒙药治眼奇方不到半年吧，过去他眼睛不是只有光感了吗？上个厕所都得人扶着才能上厕所，要不他都能摔的磕的。现在不了，现在恢复的就不用管他了，这些事儿他自己都能干，都没事了。
0: 这个年龄的老人家呀，生活能自理了，对于他来讲，这就是生命的尊严呢。他自己肯定也特别开心。
1: 对，
0: 所以说，只要老人自己呀能干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你们呢就尽管让他自己干，你别替他干。他现在能自理呀，是最好的一个状态了。
1: 对对，是，现在脸上有个笑模样了。原来呀，整天他脸上都没个笑模样，话都很少说。现在也有说有笑的了，你看自己吃个药，自己倒个水，一天吃几次药，那药盒上的字哈，他也都能看清了，电视都能看了。他说他现在看东西也不弯了，直的就是直的，弯的就是弯的了，走个路吧也敢迈腿了。
0: 好，
1: 这我们家不是住三楼吗？以前他很少出去，眼睛不好，他自己也不敢出去。现在他自己能下楼溜达溜达，跟院里的老邻居聊聊天，他就感觉眼睛好了，心情也好了。
0: 眼睛好了，心情也好了。家有一老啊，如有一宝。父亲在呢，永远呢，他是你们生活的一个靠山，精神上的一个寄托。现在呢，老父亲身体健康了，乐乐呵呵的，这就是你们整个大家族的一个福气呀。
1: 对对，看到他高兴我们也高兴。上个月还带他测了一下视力，他都85岁的人了，你看视力能达到0.5了。
0: 哦，
1: 你说我们这些做儿女的能不高兴吗？尹老师，你不光治好了我爸眼病，也圆了我们这些做儿女的孝心了。
0: 这个您不用谢我，这个是在你们自己选择治疗方法的时候坚定的选择了明目25未完，自己选药选对了。我这个治疗眼病的方法再好，你们不相信不选择，老人家的眼病他不也是治不好吗？有一些人呢，听了我的节目之后就坚定的选择了咱们的蒙药治眼奇方，然后呢眼病就治好了。所以说我觉得最应该感谢的还是自己正确的选择吧。
1: 是，你看我爸用的好吧，就想让他接着用，就想再买点儿，但是吧，现在怎么都买不到了，这不求到你这儿了吗？这好不容易遇到这么好的药，不能再断了药了呀。
0: 现在全国各地它是一药难求的一个情况，您老父亲这个情况呢，后期不需要再用药了，已经挺好的了。咱们把药呢留给更多的重症的眼病患者吧。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就不多说了，因为呢还有很多人在线上等待，好不好？
1: 嗯，行，好，那谢谢您，尹老师。
0: 哎，好，代我呢给老人家问个好，祝您的老父亲呢健康长寿，我们再见。
1: 嗯，好好，谢谢尹老师，再见。

0: 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喂，你好，尹老师，你好。
2: 您好，欢迎您呢。
1: 尹老师，我河北张家口的一个眼病患者。今天打电话就是想问问这个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呀。我们这个地区什么时候能到药呢？我是在亲戚那里拿了一个疗程的，用了24天了。虽然是短短的24天，但是不得不说呀，您的这个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那效果真是非常明显呀。
2: 有效果就好啊，但是现在呢，好多的地区这个药不好买。咱们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入药的中药材都是特别名贵、特别稀缺的，尤其是里边的羚羊角。这羚羊角呢，必须得有配额，我们呢才能够生产。给予我们的配额数量是有限的，每生产一批呢，只要我们调到市场上，很快就一抢而光了。所以说呢，有些地区啊的确就是买不到。您这个情况呢，我看看您这个眼病啊，咱们再考虑呢怎么用药。如果说能用其他的方子顶一顶啊，咱们就用其他的方法。
1: 哎，好的，我现在不但是看东西清楚了，而且我看的还远了呢，看的范围也比过去大了呀。
2: 看的范围比过去大了，那您多大年龄了？具体的说一说您眼睛的一个情况好吗？
1: 好的，我今年62岁了，糖尿病治疗13年了，一直都是吃降糖药控制的，血糖一直保持在餐前5.8，餐后8点多，还挺稳定的。但是我就想不明白呀，我这血糖也不高，就合并了糖尿病眼病了呢。医生讲就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看东西不光模糊，还有重影，看不全。在用您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之前呀，那个左眼好点儿，就这个内外眼角看不见。右眼呢只剩下碗口那么大的视野吧。当时医生给我测的是0.1，还有一个眼睛是0.2。营养眼神经的和这个维生素这些药我没少用，但是视力呀始终不见好转，还继续下降啊。
2: 单纯的靠营养神经的，包括维生素这些药啊，来营养您那个萎缩的视神经啊，这个病它是治不好的，这就是一个心理宽慰剂。因为当您产生糖尿病之后呢，你血液当中的糖毒它一定是多的，这些糖毒呢，它跟随血液循环会游走到眼睛的末梢循环，眼内的组织细胞呢就会受到糖毒的一个侵扰和腐蚀。如果这个时候你说我营养神经吧，那不行，因为末梢循环呢已经被糖毒啊给破坏掉了，那你这些营养神经的药眼底呢它也吸收不了，所以说它怎么能起效果呢？您这情况呢必须第一时间打通干眼通道，干眼通道打通之后，咱们再通过特殊的治疗因子给你眼内受损的细胞啊进行一个修复，进行一个激活，比方说激活您的视神经，那么这个时候呢视神经传导光冲动的能力啊它就回来了，您看东西情况就会越来越好，视野呢就会越来越广阔。所以治眼病啊，千万不能就是说哪有问题就治哪儿，尤其是眼睛的治疗，第一时间呢把这个基本问题给解决掉了，眼病恢复的才能更快、更好、更彻底。
1: 哎呀，是呀，您看我用这个蒙药治眼奇方啊，还是亲戚推荐给我的，说你的药是师傅传给你的。是专治疑难眼病的，成分呢、全都是名贵珍稀的药材，又是国药准字治疗型的蒙药，跟西医不一样，不用手术，就能打通干眼通道，能激活眼底细胞，从根本上治病。它是白内障合并青光眼，做过手术之后又复发的，视力比我还要差，在家里都要人照顾。您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他用了4个月了。人家自己坐公交车来到我的家，这眼前活生生的例子让我不得不信呢、当时没药让我等一等，我这亲戚一听啊就从他那给我拿了一个疗程的。
2: 您很幸运， 因为咱这个药啊的确是不好买，亲戚手里边有多余的药，给您一拿就拿了一个疗程的呀，这就是相当于呢让您的病啊先别人一步好了。
1: 是啊，所以我也很感谢他，您的猛药之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见效还真快，用了15天，不光眼睛里的分泌物多了，黏黏糊糊的，发腥发臭，而且大便发黑，小便发黄，味道还大。当时还打电话问了我亲戚嘞，他说他开始用的时候也是这样，说这是排毒反应，让我继续用。
2: 是
1: 我这不排了4-5天吧，眼前白雾少了，眼睛看东西清亮多了。
2: 嗯，
1: 过去我在家里厨房，让我看客厅的阳台，就3-4米远，总是模模糊糊看不清。用到有10来天的时候，阳台上晾的衣服我能看清楚了，哪一件是我的，哪一件是老伴的，我都能认出来。
2: 嗯，
1: 现在用了24天，明显感觉这两边视野宽了，范围看着也大了，看得也清楚啊。你像桌上摆几个菜，我都一盘一盘看得清了，我想吃哪一盘，我自己拿筷子就能夹到哪一盘啊。
2: 恭喜您现在恢复这么好，您的治疗方法选对了，用药也用对了，短短24天，这效果已经很明显了，所以说后期继续治疗还会更好的。您的病呢是视神经萎缩，最终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就是让你整个的视神经完全的被激活，等您的视神经完全恢复的时候呢，你看东西是没有任何黑影遮挡的。现在的健康不算什么，关键还得继续用药，把这个疗程给它用足了。
1: 哎呀，是啊，现在我对您的猛药之眼奇方明目25味丸特别有信心，关键我手里的药快用完了。你看亲戚原本是够用完整的疗程的药，给我拿来了一个疗程，这次打电话我想把药订购了，把药还给人家，自己也得按疗程订购了呀，所以请尹老师帮忙，什么时候能到药啊？
2: 还真没法给您一个确切的答复，正在治疗，但是药快用完了的买不到药的患者呀其实还真不在少数，就这一点我真的挺抱歉的，因为药的生产量它十分有限，羚羊角呢配额特别少，生产出来一批呀、就会马上呢安排发往到全国各地，所以呢您每天呢拨打电话，如果当地有了您就订得上，把这个药呢一定要备齐了备足了，这样的话呢没个后顾之忧了嘛，药够了咱们这眼睛啊才能康复，您就按照我说的做，每天呢往场外拨打一个电话，没有药的话呢您就再等等，有的话就赶紧的把它都订购了，好不好？
1: 哎，好的，那谢谢尹老师，我现在继续打场外帮扶热线，那再见。
2: 嗯，好，再见。
3: 5000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猛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尹老师作为猛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40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猛医奇人，在40年数百万字奇方治眼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猛药治眼世界。
4: 蒙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药治眼奇方秉承3根7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千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3: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蒙药治眼奇方以动物猛药助方医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猛医万年猛药之说。
4: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 是蒙药治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救病患于水火，博大爱于苍生。
3: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蒙药治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4: 但愿滴滴羊之路，都化作人间救苦方。
3: 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0: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尹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各位好，我是梦露，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天天天下，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天天天下，可以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为了在任期尾声留下亮眼的外交成绩单，身为今年七国集团 G7 峰会的东道主，法国总统马克龙希望美国总统特朗普务必赏光，不仅在议程上煞费苦心迎合，还极力邀请对方前往凡尔赛宫出席一场盛大晚宴。然而还未出发访问法国，特朗普先打脸马克龙。当地时间6月14号，美国纽约邮报刊发了一篇对特朗普的独家专访，这位美国总统警告称法国面临与美国爆发新一轮贸易战的风险。他明确表示，除非巴黎方面取消针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数字服务税，否则美国将别无选择，只能对法国葡萄酒征收100%的关税。特朗普表示，他已直接向即将在明年离任的马克龙发出了这一严厉警告，要求法方取消3%的科技税，否则将面临美国市场上的毁灭性关税。
2: 我们讲过 G7 峰会要开，那马克龙呢是东道主啊，非常诚心诚意的希望特朗普能参加，而且呢能开个全场，给个面子啊，所以呢还特别迎合特朗普，对这个会做了安排。但是涉及到一个挺关键的问题，就是这个数字税，就特朗普警告马克龙或者法国取消针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数字服务税，你要胆敢不取消啊，那肯定我报复你啊。你想关税，特朗普多次讲，在我字典里最好听的字眼，最美的字眼就是收税，就是关税啊，那我得报复你啊，就对法国的葡萄酒要收100%关税。就问马克龙你怎么办，是啪啪打脸啊。马克龙你要是认了，那你就低头了呗，放弃自己国家的这个利益，甚至你想税收嘛，主权范围内的事情啊，那你要不低头等着报复吧。所以你看特朗普是一点不客气，但是对马克龙这样的人呢，可能这招还挺灵，管用，甚至对整个欧洲就是这样。那刚才我不有个词儿嘛，就是老冤家哈，老熟

0: 人啊怎么来讲，这我们就得聊两句所谓数字税啊，主要讲欧洲这个数字税。它是这样，大家知道有了互联网，有了 IT, 有了整个行业啊，包括相关的服务，人类世界这生活发生很大的变化，经济面貌也发生很大的变化，所以这里面存在一个数字服务的问题，对吧？而我们也知道美国硅谷很多巨头，互联网巨头恰恰是提供这些服务的。坦率说，中国也有一些企业做的也不错，当然你要说对欧洲来说，首先是美国人，美国企业，因为美欧长期以来是盟友，那么欧洲人习惯的也是美国公司提供的服务，中国算是后起之秀吧，但你说后来居上还没做到，美国还是大头。尤其美国一些这个跨国的互联网巨头啊，他们提供的服务很多，比如说比如在线的什么广告服务啊，数字中介啊，包括你用户提供信息这样的数据销售等等吧，它都会带来收入啊。而且这些收入有个麻烦是什么呢？就是用户所在地的这个国家要征税不容易，不好收，以前没有收过。所以欧盟在2018年就琢磨着说，这么着吧，咱们搞一个数字服务税，就欧盟开始有这个想法，咱收吧。怎么收呢？收多少呢？就是按照这些互联网巨头吧，他们收入的3%来收，当时只能说临时性的数字服务税。但是你知道欧洲嘛，就欧盟国家七嘴八舌的，达不成一致，大家是有分歧的，短期内没法拿出一个统一的数字税来，所以有些国家一马当先，法国啊，法国是首当其冲，我单独立法率先收。很多国家，我们刚才讲法国是第一个，他就收3%，还有一些欧洲国家跟，还有一些非欧洲国家也跟，有猛的，我记得捷克说要收5%，土耳其说我们7.5%，而且总统有权利把它提到15%，缺钱嘛，是吧？狠宰美国公司一刀嘛。刚才我们说法国首当其冲，它是2019年7月率先开征啊，就数字服务税，对年全球营业额超过7.5亿欧元啊，法国国内营业额超过2500万欧元的居民和非居民企业。就其来源于法国的在线广告收入啊，销售用于广告目的的个人数据，以及提供点对点在线平台服务的收入，收3%数字服务税。我说了，一拥其上，大家跟呐，也不止欧洲啊。你看什么奥地利、突尼斯、意大利、土耳其、英国、肯尼亚、西班牙就收，当然税率啊不一样，征税标准也不同，但说到底矛头是一样的，就是什么谷歌、亚马逊、苹果、脸书，就是他们啊。那你像美国人哪受得了啊？这什么时候？这特朗普上一个任期啊，特朗普当然怒发冲冠呢，报复报复，先拿这个301搞调查，所以那个时候就不亦乐乎，就搞起来，所以这事儿就成了美国和欧洲，特别是美国和法国之间博弈啊、掰手腕较劲的一个重要的项目吧。那你说这个事儿，这是欧洲人无中生有非要说吗？也不全是啊。你想一想，很多跨国就美国这些数字巨头，他因为有互联网，他在全球可以提供服务啊，他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也避了税了，所以这个确实是个问题，这怎么收，收多少，依据什么，这确实是问题啊。你得想啊，欧洲的做法你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但是他这种单边就开始收这个服务税啊，数字税，那美欧之间贸易谈判，跨国的贸易谈判，数字税就这个项目啊，这个领域啊，成了很重要的一个舞台，一个战场吧，是施压和要价的武器吧。尤其美欧、美国、法国老熟人啊，老冤家、老对头，这个事儿怎么处理？因为它确实影响到，它不只是针对美国企业，包括对中国企业也会产生影响的。就是数字企业海外发展能不能发展，怎么发展？欧美博弈吧之下，就出现了个什么局面？全球税制改革，而且税收啊、税制的改革，还一度达成共识。就是那个 OECD 啊，全球的这个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他们搞了一个关于应对经济数字化税收挑战的双支柱方案，但这个比较复杂，我们就不解释了。就是有一个方案拿出来，但这个方案说到底呢，很复杂，也很繁琐，落地也很困难。但是对现行的这个国际税收的规则是做了一些调整和改革的吧。但是最终呢，我们发现啊，这种改革并没有真正的让欧美之间的博弈就告一段落，没有。我顺便说一句，中国企业啊， 因为在欧洲实际上美国这些互联网巨头大行其道，中国一些企业包括一些电商平台吧做的也很不错，你做的越好，在人家这个数字税大刀面前你越容易中招，是这样的。但主要的博弈还是美欧之间这翻来覆去的折腾吧。那到现在特朗普这个任期都来了，真是不胜其扰，不堪其烦，直接就跟马克龙这说了，你那3%取消啊，你不取消我报复你。怎么报复？葡萄酒我收100%的关税，你说管用吗？管用。因为对法国来讲，美国是一个重要的就是法国葡萄酒的大市场，法国葡萄酒啊在全球销量的1/5在美国，出口额大概是20亿美元左右。你看特朗普最喜欢收税了，那有人敢在这个领域挑战他，当然报复啊，精准拿捏啊。所以现在就出现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局面。那马克龙你怎么办吧，何去何从吧，你要么就放弃这个数字税。法国在这个领域一直是个先锋啊，刚才我们讲法国是第一个嘛，在欧洲也好在全球也好搞这个数字税。那现在美国真的是这算枪打出头鸟吧，你怎么着是吧。另外当然还有一些国家比如加拿大什么的，这些国家呢其实都已经暂缓先不收了，省得惹特朗普不高兴是吧。英国还在收，但是因为这个事儿，特朗普也许哈翻回头来再找英国算账那另说了。反正现在这个局面就这么一个局面，这个局面就是特朗普对马克龙这个将军啊，这个局面首先是你法国数字税到底怎么办啊，这是一个问题。再有一个就是 G7 峰会怎么着，特朗普真一怒之下我不去了那也不是不行啊，当然估计他还是愿意去，因为现在美国和伊朗之间说是这个停火啊很有可能实现，甚至有人说这个签约啊电子签约都已经实现了。那么有些欧洲国家也表示说呢，如果战争一停，那我们对伊朗那个制裁是不是也可以停下来。但是你说停火这条款到底是什么，是不是影响到其他国家的利益，特别是欧洲，这个到最终我们才知道。因为你现在怎么传都是媒体通过各种途径打探呢，它也许很准啊，但是它并不权威并不官方，到最后你得看它就是双方公布的这个条款，官方认可的官方认证官方公布的东西，那个时候我们才能最终判断到底谁得益谁吃亏。有人讲这就特朗普投降书，你说可以这么说，到底是不是得拿到那个真实条款才能做判断。但这个事儿确实美国就特朗普也需要和欧洲国家你说交个底摊个牌也好，你说协调一下立场也好，恐怕因此这个 G7 峰会呢特朗普是应该去，但是要不要在那待全场，要不要真的去给马克龙个面子去捧他的场，那就不一定了。而像数字税这个问题是美国和法国和欧洲之间由来已久，我们讲2018-19年就开始了嘛，由来已久的一个矛盾。其实特朗普上一个任期我们看他的一系列的这个行事风格就会知道，他对欧盟不会手软的，你跟我收税我还跟你收呢，这是他习惯的风格和路数。而且欧盟啊就欧盟成员国啊这帮老欧洲国家在这种真正的短兵相接啊贴身肉搏啊真刀真枪在这个博弈之中往往是先退缩的那个，就是说特朗普很熟悉欧洲，很容易拿捏欧洲，既然是自己熟悉的胜算很大的领域，那我还客气什么。那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这么一番景象吧。由此再生两个感慨，一个是什么呢，确实如加拿大总理卡尼所说，现在的旧秩序已死啊，死透了。原来呢它是有协商有对话机制的，如果有一个大家达成的共识大家是要遵守的，现在不是了，现在更多的真的成了讨价还价了。以前的什么秩序啊规则扔在一边不论了，咱俩就讨价还价，讨价还价看就谁胳膊粗拳头硬了，就成了这个样子了。哪怕涉及到税收啊国家主权这样一些关键的问题根本的问题似乎也不在话下，这是一个我们的观察。还有一个感慨，就像法国乃至欧洲这样的国家，他们因为在数字经济在这个领域落后太多，从 IT 半导体从这些领域总的来说就没有太像样的全球性的大企业，就你往前排排不上啊。 AI 也是这个样子，所以退化到那我就定个规则吧，通过规则能不能收点税保我的一部分利益，别的你没有能力了，这是不行的。如果你有自己像样的企业，咱不说和美国硅谷的什么互联网大鳄啊，咱不说并驾齐驱，你有一战之力就行。你有了一战之力，税收呢在政策上再给你点助力，你就能和他对抗甚至平起平坐。你要是没有这个东西，光靠在税收上啊数字税上想什么办法， 给对方挖坑或者垒道墙，那太被动了。
1: 美国目前消耗昂贵导弹的速度已经超过了补给速度，对此五角大楼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制造更便宜的导弹。据媒体14号报道，美国军方正在采用非标准合同，并要求国防承包商从零开始设计新武器，力求大幅缩减生产周期，同时削减数十亿美元的生产成本。报道称，美国议员和军方高层在对于战争消耗武器库存之前就已担忧，美国重新武装的速度不够快，无法有效威慑威胁并应对冲突。美国陆军推出了一项名为低成本集装箱化导弹的项目，计划储备数千枚可从集装箱中发射的导弹。这些集装箱能够通过车辆进行机动运输。该项目对生产商提出了一项关键要求，每枚发射的导弹成本必须低于50万美元。美国陆军的另外一个项目则要求企业开发单价低于25万美元的防空导弹。相比之下，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最新款的爱国者地对空拦截导弹制造周期超过2年，单枚造价约为400万美元。美国空军也启动专项计划，拟在未来数年采购数万枚经济型导弹。军方官员表示，这些新项目短期内并不会取代洛克希德马丁和 RTX 等公司生产的高端导弹，但军方高层表示，他们希望现在就加快启动新生产线，以便在未来几年拥有更多选择。
0: 美军吧，导弹消耗太快，所以说能不能造更便宜的呀？我们买便宜导弹呢？这个倒不难理解吧，因为最近几场战争，那美国自己也下场参战了，这种感受很深呐。就拿美国人来说，远的不说了，在阿富汗打了20年，阿富汗塔利班，你说他们能有什么呀？那美军全球最先进，军费最高，耗了20年，最后是你灰溜溜从阿富汗跑了，然后塔利班卷土重来，咱就咬着牙，咱不说塔利班赢了，你能说美军赢了吗？花了20000亿吧，丢人现眼吧。然后就说美国也好，以色列也好，最近啊，应该说是和这个抵抗轴心啊，什叶派之狐过招吧，伊朗算，甚至胡塞武装都可以算，哈马斯也可以算，因为以色列用的是自己研发的先进武器，很大程度上也是美国投资跟美国合作，甚至就是美国武器。那你说结果怎么样？就说当年那个阿克萨洪水行动，哈马斯一下子成千上万枚这个无控火箭弹砸过来，以色列挡不住，他那铁穹挡不住，封不住啊。至于说跟伊朗过招，我们讲过，你说他那个无人机，他那个导弹，就说制式的军用的啊，真正的弹道导弹、巡航导弹，那能值几个钱啊？几万美元、几十万美元差不多了吧。那美国为了拦截这玩意儿，我们讲过吗？他那个爱国者导弹大概一枚算便宜的啊，400万，要是萨德一枚是1000万，如果赶上对方打一个高超音速弹过来，就这东西你也拦不住。就是普通的无人机和导弹，你要拦截的话，你不可能是1:1，就对方打过来一枚弹，你发射一枚防空弹去拦截，你就100%拦截住了，不可能的。没有任何防空导弹说100%的拦截率，在实战环境下留个70%就不错了。那你要拦截一枚弹，你可能要发射2-3枚甚至更多，如果是高超音速弹，那就不定拿几枚去拦截了。所以烧钱烧得厉害，这不对等啊。所以你看，这个导弹无人机现在反而成了什么呢？贫穷国家、贫穷军队，甚至不是军队，准军队、武装分子，他们的杀手锏。你为了对付他们，你说你可怎么办？花多少钱才能解决问题？那美国人恰恰在风口浪尖，美国就是那花钱多的，多到现在美国人自己也受不了了。你想，美国军费现在10000亿啊，一年呢，够瞧的了吧？而且为了这10000亿，你得压缩其他项目，连 NASA， 我们说 NASA 预算压了23%，你那阿尔特梅斯计划你还能不能搞？美国人还能不能重返月球？假设你要保重返月球这个项目，其他很多项目就只能放弃了，那拆东墙补西墙嘛，就这么一个局面。所以你要说到美国这导弹吧，俩字儿啊，一个叫什么呀？叫贵。再一个什么呢？少，或者说生产的呀慢，那产能有限吗？所以这就倒逼着美国军队说，那我们得要便宜的，那就跟军火商打招呼，那给我们生产便宜的，贵的买不起，而且我订单等到什么时候才能拿到啊？咱就说日本从美国订的战斧导弹400枚吧，说好了啊，然后美国现在就告诉你给不了，给不了，我自己还得用呢。 在韩国部署那萨德，你说在中东打仗，赶快搬走搬家，真的是拆东墙补西墙啊！你军费都10000亿啊，你居然这不够用不够花的，太可笑了。所以现在出现这样的声音，就是美国军队想要便宜导弹。其实这种声音早就有，远的不说，不就说去年就有件事儿。我记得去年11月份吧，美国的陆军部长站出来就怒了嘛，就说武器制造商啊，欺骗美军购买昂贵的武器，就让我们多花钱。他就说整个国防工业，就美国国防工业的基础，尤其是主要承包商们啊，欺骗了美国的民众、五角大楼和陆军。这位算陆军部长，陆军的最高将领啊，海空军他还管不着。他就说我们购买的物品中90%是专门为军队或者陆军定制的，只有10%是现成的，主要承包商们让我们误以为必须采购专门的军用方案，而实际上很多商用的解决方案性能相当或者更优。这方面故事太多了。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希克斯基公司，它算是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旗下的啊，希克斯基公司造直升机的嘛，他们生产的黑鹰直升机很有名吧，有个著名的电影叫《黑鹰坠落》啊，就是美国的这个特战部队的直升机在这个摩加迪沙就遭到攻击，重大损失啊，就是那个黑鹰直升机，它这个屏幕控制旋钮，你注意是个屏幕控制的旋钮，你说现在都是触摸屏，别扯那个啊，咱就说那个控制旋钮啊，那个旋钮作为整套组件的一部分，你知道采购价是多少？是4.7万美元。那你说单独我造呢？15美元。重复一下，你找军工复合体买4.7万美元，你单独定制哈就15美元。怪不得叫大炮一响黄金万两呢，而有人花万两，有人挣万两啊。所以你看刚才我们讲美国这个陆军部长的话说的就很清楚了，忽悠我们坑我们呢，给我们报价报那么高用得了吗？那这就很有意思。我和大家也讲过，你比如二战的时候，那时候美国的这个军工产能啊爆棚，就在美国真正参与二战，就是下场参战之前，他通过租借法案，不是向很多盟友，甚至包括这个苏联，包括英国，甚至中国提供大量的这个武器装备和战略物资啊，但给中国给的很少，给苏联给的不少。当时美国总统罗斯福就曾经约自己一帮朋友，这帮朋友就是产业界、商业界的大亨。就别搞你们那个什么基础设施什么的，直接参战，什么意思呢？制造军用装备啊，比如著名的那个凯撒船厂，就造自由轮嘛，最后3-4天就造一艘出来，就那个，而且大量的比如商用卡车稍加改装，就作为军用卡车，就上战场，又便宜又皮实，好用嘛。这个和我聊过，和德国或形成鲜明的对比。德国确实军工产业很发达，为了打仗设计很多东西，高级是吧，精致。但真正打仗的时候，在残酷的战场环境，你那些真正的高级货啊，很精密的设备，有的时候反而撑不住。这种皮实的、商业的、便宜往死里用，那东西其实很糙哈，但是好用啊，用坏了扔了我不可惜啊，而且我量可以很大呀。所以我们就说这是不同的思路，这是工业战争的哲学，对非工业战争的哲学。你说谁能赢啊？对吧？就是美国他有经验，他赢过。但是啊，我们开个玩笑，数典忘祖了。为什么呢？那玩意儿不挣钱呢。所以我们以前讲过艾森豪威尔的话，对吧？待会儿我再讲一遍啊。我现在要说的是什么呢？就说美国武器为什么那么贵，它是有几个因素的啊。一个因素是什么？你确实得承认，人家搞研发，研发往往意味着什么呢？我走在全世界前面啊，我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呢，那我可能要付出更多的成本和代价呀。好多新装备是我先搞的呀，那我这个投入必不可少。我搞出来之后，后来者知道这样做能做出来，他们就做，实际上他们就少走弯路。从这个意义上讲，谁先做可能花的成本高，这个我们是要承认的啊。从这个意义上讲，有些这个美国人的武器啊装备它贵，它有道理，这是叫有道理，这钱你该花得花啊，这是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就讲军工复合体。我们不说了吗，艾森豪威尔二战美军名将，后来做到美国的总统，他临退休前对美国的公众吧，他有一个就是相当于卸任的一个演讲，他就提醒美国人民啊，要提防军工复合体，就是美国的这个军工企业啊，包括研发机构啊，政府和国会里边的某些政客呀，甚至大学里边的某些人呢，大家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说到底就是打仗生产装备卖装备挣钱，这样对美国的产业政策也好，什么外交政策也好啊，军事政策也好，都会形成影响。它是一个利益群体，而且在方方面面都有他们的人。所以作为美国总统， 察觉到这一切，他也改变不了什么，所以他就警告美国人，小心啊，军工。

0: 共复合体绑架我们美国啊，军费不应该那么高。你想，艾森豪威尔作为一个真正的军人，他说的是什么呢？就哪怕北苏冷战，何必呀，对吧？把钱花在那个武器装备的制造上，哪如放到幼儿园、放到医院呢？哎，这是个老军人的话，他话是对的。但是好话就说这一遍啊，等人家退休了，一声不吭，绝不说这话了，再不说了，不影响别人挣钱啊，因为挡人财路如杀人父母啊，他也懂啊，不吭声了。那之后确实美国军工复合体那就是的爆炸性的，它不是增长，是挣钱呢。本来二战的时候就挣了一大笔，到二战结束应该是各国都裁军呢，美国也裁了，军费得往下压呀，很多项目得砍呢。那我们怎么挣钱？我们是过过好日子的，那现在要挣钱怎么办？那就加强研发，搞出各种新概念、新武器，套利嘛。我也聊过，你说生产个炮弹、子弹需不需要？当然需要，但那玩意儿能挣多少银两啊？动不动来个新概念、新系统是吧？用的是新原理，挣大把的钱。所以你看，我们先总结一下：一方面呢，研发很多这个新的概念、新的项目，第一个吃螃蟹，这就得多投入、多花钱；另外呢，研发的成本高、周期长，这就得花钱了。你看美国现在的 F-35 战斗机，研发成本据说得有4000亿，超过4000亿美元。想的时候是什么呢？说跟美国那 F-22 战斗机高低搭配， F-35 是一个低端项目，就是为了少花钱多造点，本来是这么想的。但是研发花了4000亿以上，一点没少花呀。新飞机、新项目、新技术，那就往你砸钱投吧。咱不是为了挣钱，就是为了精益求精，那你这个周期也短不了，那你钱就得多花嘛。而且呢，有些东西生产规模不大，受限制，你也知道，很多东西量产了它不就便宜吗？成本就摊薄了嘛。那有些东西如果说造的数量少，你比如我们聊过它那个 DDG 1000朱摩尔特级，如果真造20-30条还好一点，最后造了3条，它那价钱就低不了，它压不下来啊。还有一个我们也讲过，它现在产业空心化，那很多零部件子系统那自己搞不了就外包嘛，那就贵嘛。另外很关键的，人工也贵啊，就是合格的技术工人、工程师那有限，所以人工成本居高不下。美国人自己也说，说这个造船产能中国是美国的200多倍，这他自己说的啊。但这个问题其实已经是无解的了。你要想，就是美国造船业的产能，你要和比如和中国持平啊，你解决这200多倍的问题，你基础设施得投入，另外就得在教育体系，你要提前预留出空间，留出足够的人来，足够的岗位啊，教育啊、培训啊、养啊，10年树木，100年树人呢，就这个投入就非常之高了，甚至高到你根本就下不去手、投不起了。但另外还有一些问题，你比如说政治因素，一方面呢，美国的军工复合体会有各种游说，跟政府那儿游说；另一方面呢，两党争斗，这些东西都会带来一个必然的结果，说到底还是这个武器装备成本越来越高，而且有很多项目最后半途而废，一直在花钱。不是有个沉没成本一说吗？你自己算去吧。最后啊，出于止损的目的，或者实在没钱投，放弃吧。有些项目就这样放弃了。这我们还没有说，其实还是说到军工复合体啊，从军队到这个军工复合体、军工企业，这么多年啊形成的这个盘根错节的关系，这里面涉及到的各种偷梁换柱啊、李代桃僵啊、阳奉阴违啊，这故事就多，段子就多了。一个咖啡杯上千美元也不是没有过，就是美国那个预警机在天上待的时间长嘛。提神啊，这飞行员包括这个雷达操控的啊，他需要喝咖啡要提神，这个咖啡杯得是个电热的，就不是普通杯子，电热的。你说电热的在中国买你多少钱？人上千美元，这故事也是有的。甚至在阿富汗，这不美军在阿富汗待了20年吗？说给阿富汗这个山羊换个品种吧，引进个什么种羊吧，那不得几百万美元掏出去啊，就全是这种故事了，水深得很呢。所以最后的结论，就传统现在美国哈，这个军队和军工复合体和军工企业的关系就是这样子。我这儿要买武器，我有相当可观的军费，那边呢给你提供的是非常昂贵的武器，而且量还不足，你还得等拿单子排着。那最后现在是军方着急了，以这个海克塞斯以他为代表吧，他当过兵，做过中下级军官，后来做主持人，他我们同行啊，现在做了美国的防长或者叫战争部长。他确实在美军内部，甚至他和美国的军工复合体呢，坦率说，目前我们没有看到什么很直接的联系，没有什么关联，没有盘根错节，所以他反而呢有自己的想法。 就是想推新的一套，因为老的这一套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弊病丛生啊，弊端丛生啊，它形成一个大的这个利益共同体，有利益输送的整个这个生态已经形成了，它需要打破呀，所以它想搞新的，看看能不能你们给我开发点便宜的武器，我呢买点实用的，甚至量够的啊，量大管饱的，我想这样好吃不贵的。但是我们实话实说，太难了。什么叫好吃不贵啊？别人请客你不花钱，你好吃不贵；有人花钱，你想少掏钱，那意味着别人可能要多付出成本，或者说多牺牲利益啊。你这也是一个生态啊，想从一种旧的平衡达成一种新的，难度还真是很大。
1: 好，以上就是今天天天天下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活一世，不管干啥都得讲究方法。就拿喝茶来说，西湖龙井绿茶这种茶，你要是会泡，就香气四溢，喝到嘴里甜滋滋的，颜色也好，绿油油亮汪汪，招人稀罕，看着就有喝的欲望。但如果冲泡的方法不对，再上等的龙井也哇苦哇苦的， 糟践了好东西。我爱喝茶，什么茶都喝，红茶、绿茶、黄茶、白茶都喝。我喝绿茶、白茶、黄茶时，都是用玻璃杯子泡，犯不着用什么名贵的大师造的茶壶和盖碗去泡茶，没有用。我就用一个普通的玻璃杯子，按照1:50的比例，3克茶叶，冲水150毫升。家里喝水的玻璃杯子一般都是150毫升的，然后泡龙井茶的水温85度最好，味道最正，所以等水烧开之后要晾3分钟再泡绿茶。如果用开水泡绿茶，茶叶就变成黄色了，就不是绿色的，然后绿茶的清香味儿也会随着高温都散出去。有的茶闻着挺香，但喝到嘴里没味儿，就是因为你水温太高了，香味儿、甜味儿流失了。泡茶的时候也要注意，分3个步骤倒水。第一步，少倒一点，能把茶叶没过去就行。等茶叶湿润了，都舒展了，再倒一次水，水线到杯子一半时再停。停下来的目的是啥？等待茶叶和水分成。要是一口气把水倒满，茶叶子容易飞上去，漂浮在杯子上面下不去了。但是倒半杯水，它很快就能沉下去，然后再倒满，它就不往上飞了。按照我说的这3个步骤泡西湖龙井，你再品这个茶，再看这个茶汤的颜色，跟用盖碗泡的绝对不一样，不光好看，味道也绝佳。尤其是当茶叶刚入喉的时候，那股香气会在人的体内蒸腾，会先于茶水一步往肚子里钻，往脑门上冲。所以不是茶不好，有可能是咱们泡的方法不对。不同的茶有不同的泡法，只要方式方法选对了，茶的养生保健作用就出来了。喝茶有开窍醒脑的作用，减脂减肥，软化血管，还能明心见性，增智慧。喝茶是多么养生的一件事儿！老祖宗传下来的生活习惯一定是有道理的。所有的食材，无论是茶叶还是大米、白面，各种蔬菜水果，用不同的方式进行加工，出来的味道是不一样的。好吃的菜能多下半碗饭，难吃的菜吃两口就饱了，吃不下去没胃口。食品这样，药品也是如此。我一再强调，药的核心秘密在工艺上，同样的配方同时用药，有的方子能治病，有的人吃多少都不好使。差别在哪儿？就在工艺流程上。有的药成分很普遍，为啥好使呢？好在制药过程上，像云南白药已经卖到国外去了，就认这个说好使。云南白药的外用喷剂名气更大。 专门用于止血止痛解毒消肿，治跌打损伤谁也没法跟它比。但是你看它的成分没啥特别的，田七、丁片、散鱼草、淮山药、苦凉姜、老鹳草、酒精都是常用药。但是你拿这个配方你去做，你就做不出来人家这个疗效了。因为什么呢？流程不一样，这个药是怎么加工的，怎么制作，怎么生产出来的，每味药材的比例是多少，这些都绝对保密，谁也不能告诉。胡家老高也是如此，胡家老高一共就五样药材，都是常用药，但是有的药厂拿着我们的方子去加工生产，跟胡家老高很类似的剂型，也是膏方，但是吃上之后效果跟正经八百的老高没法比。就拿风湿骨病来说，喝胡家老高三到五瓶见效了，最起码骨头关节不串着疼了，而且全身上下的主要大关节都开始热乎，不像以前凉飕飕的往外直冒风。以前咱们都是天气预报员，一变天骨头肯定难受，但是只要能坚持用正宗的由江西新正药业生产的胡家老膏，多了不说也就两个季度六个月，你再看看困扰你十几年二十几年的老风湿都不算问题了。胡家老高为啥敢叫板，他的精髓都在流程和工序里头藏着，你模仿只能模仿外形，模仿包装，连口感都模仿不了。胡家老高是甜的，甜中带香，这股甜味儿是从大自然的药材中萃取出来的甜味儿，跟加蜂蜜的那种高的甜味儿完全不一样，功效更是天壤之别。我个人认为胡家老高有竞争对手，他的对手是那些号称见效快、药劲儿猛，但是副作用始终存在的西药。

吃激素药或者吃过激素抗生素但是控制不住病情的患者，或者在这上边遭过罪害怕西药危害的患者，都可以试试胡家老膏。胡家老膏是纯中药的零添加，它的见效速度稍稍比西药慢一点，但是长期稳定的疗效是西药比不了的。一年之前，有一位65岁的女患者找我看病，姓王，枣庄马兰屯人，大老远的来北京找我来看病。她就有风湿，得病十几年了。2008年因为咳嗽上不来气，到医院做检查，说胸腺上长了一个东西，性质不太好，必须做手术。这个手术之后，咳嗽和上不来气的问题缓解了，但是又出现2个后遗症。第一个就是胸疼，胸脯子开刀的位置里头钝痛，常年的，但是这个疼能耐受，耐受不了的是关节疼，最开始是游走性的，今天肩膀疼，后天手指节疼，大后天可能膝盖骨疼，来回跑，来回窜，抓不住影儿，关节疼的同时浑身乏力，没有劲儿，怕寒怕风，夏天天热的时候连窗户都不敢打开，一吹过堂风马上犯病，骨头疼的受不了。为了防止风吹，大热天也得捂2层棉，一层棉挡不住，冬天不敢出屋，不管穿多厚，一出去就跟没穿衣服一样，直接就打透。自从做完手术，对冷特别敏感，这还是发病的初期，他也没系统的治疗过，一直都是靠着贴膏药和吃止疼药维持。后来随着岁数越来越大，自从过了60岁往后，疼痛的关节越来越多，尤其是手上的关节是最严重的，因为别的地方的关节随时随地都受保护，穿厚衣服厚裤子能捂着点，唯独这双手，这手无论出

小时之后能缓解一点，但是也不像常人那么精细。如果家里今天做土豆丝的话，都知道土豆丝自己切的好吃，跟差的两个味儿，但是切不了，握不住刀把，也使不上劲儿，所以只能用插板插土豆丝。为这事儿，老伴儿在桌上没少跟他抱怨，抱怨也没招。老妹子说，我手就这程度，能干活就不错了，切丝切不了，切菜切肉都是一只手把着，另一只手扶着这么切的，费老大劲儿了。另外，得病的人心情都不好，说话也冲。老妹子跟老伴说，要切你自己切，嫌我做菜不好吃，你自己少。老伴每次听到这话，立马就把嘴闭上了。他也不爱干活，家里的活就这么回事儿，打下啥底儿是啥底儿。只要形成习惯了，有的人不愿意多分担一点，没那根弦儿。这位患者的老伴儿就是这类人，他的原则就是两口子过日子，该是谁的活谁干，咋难受也得干。老妹子也时常抱怨老伴儿，说他老伴儿对他不管不顾。他得风湿都得了十好几年了，也没带他到正规的地方好好看看。后来还是他姑娘最心疼他妈，过端午节从婆家回来的时候，看他母亲这手啊，红肿太严重了，对称性的两只手的所有关节都比正常的手指头粗一圈。其实按患者的想法，粗也不要紧，肿也不要紧，以前早就变形了，但是没现在这么疼，这回疼的实在是顶不住了。正好女儿也跟他说要带他到大医院看一看，女儿说别疼了，再疼下去两只手就废了，你要是干不了活，这家就完了，没人经管了。患者心想也是，于是这母女俩就来到了他女儿婆家这边，来到北京找我看病。到我这儿来的时候，我无意当中发现一个细节，这位患者挺仔细的，他把他最近在当地的小医院做的化验单也拿北京来了，既然拿来了还摆在我面前，我就扫了一眼，结果这一眼就发现个大问题，他的血常规化验单上提示白细胞血小板降低只有正常值的一半，这种情况与风湿关节炎发病不相符，所以他除了风湿关节炎还有其他的病导致这种情况。我发现他跟我说话的时候总爱使劲眨摸眼睛，我问他眼干不，他说很干，泪少，口也干，吃饭的时候必须得用水送，要不然咽不下去，一伸舌头舌苔都一块一块的，就像地里干旱土壤脱水之后都裂开了一样，典型的干燥综合征。干燥综合征跟风湿一样是免疫系统的病，可以导致血白细胞
血小板下降。

血小板低就容易出血，脑出血、胃出血跟高血压患者、心梗患者长时间吃阿司匹林的危害差不多，而且肝燥综合征患者肺子都不好，他的呼吸道干燥不湿润，气管和胸腔内愿意长东西，长非常不好的异物，所以他这个肝燥综合征的得病年头不一定会比风湿年头低。患者当初做胸腺手术极有可能是肝燥综合征引起的，其实得风湿后又得肝燥综合征的人特别多，大概有30%-40%的风湿患者合并有肝燥综合征。如果您查出来有风湿，同时出现有口干、眼干、鼻子干燥的情况，就得注意，你得告诉医生你有这些症状。这些症状看似小，医生也容易忽略，但是危害很大。按照传统的治法，一旦到医院检查出来有肝燥综合征，肯定给你吃激素，因为激素既可以止住风湿的疼痛，又可以治疗肝燥综合征，听上去好像一箭双雕，但是吃着吃着免疫力就乱套了，容易过敏，容易这儿疼那疼，代谢也异常，虚胖，浑身没劲儿，最要命的是治疗的过程中出血控制不住，因为吃激素预防不了出血，所以我的办法就是用胡家老膏。胡家老膏治疗冠心病心梗，治脑中风心梗的效果咋样不用我说，每天跟我通电话的患者有一多半

0: 以前严重的时候跟上刑似的，他那个疼法是从里往外疼，只要疼痛能缓解，风湿患者最大的诉求就解决了。本来以为最难治的症状，结果最快治好，用了一个多月以后，陈江也不天天犯了，以前两只手每天早上起来都梆梆硬，活动至少一个小时能轻松一点，结果刚吃老高一个多月，陈江一周能犯两回就算最多了，而且每次陈江的时间也缩短到10分钟以内。他的肝燥综合征确实比风湿的年头更久，因为恢复的时间慢，用胡家老膏用了3个多月，眼干燥问题才解决，口干口苦，嗓子眼儿往外冒火，恢复的稍快一点，2个月出头就好了，嘴里湿润了，喘气也顺溜了，没有那种过关口的感觉了。以前喘气，气走到哪儿都知道，现在一丁点感觉都没有，舒服了。最让人意外的是，他以前除了关节疼，胸口窝原来做手术的位置也疼，疼起来就像心绞痛那个劲儿，但是用上老高之后，这个问题很快就消失了，再也没犯过。我常跟患者们说，用胡家老高治病，不光治你想治的病，很多你没想到的，你没指望他能治好的顽疾，他在无形之中自然而然就能帮你化解。为什么呢？因为胡家老高的治病角度是360度全面型的治疗，要治就全治好，从不单一治一种病。就像老子曾经说过一句话，叫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不管多狂的风都不会刮一天，不管多大的雨都不会不停地下，总有响晴的那天，总有风平浪静的时候，这是自然规律，天地不会让任何一种东西始终存在，不会始终晴，也不会始终下雨，人不会始终健康，也不会始终都生病，所以不要把病看得多么可怕，多么难缠，它就相当于刮风下雨，自然气候，只要用对方法，按照正确的流程用药，它一定会化解的。如果咱们身体素质差，身子骨太弱了，或者岁数太大衰老了，那么我建议您就别着急跟哪种疾病较劲儿，你换个角度，不用想着去治好哪种病，病是你身体好，能力变强，自然而然就会减弱的现象，病无所从来，也无所去，会消失不见的，这种感觉我说不准，但是你用上老高，坚持用一段时间，至少3月，最好半年，你就一定会体会得到。好了，就说到这儿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

0: 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好啊，我是你的老朋友了，胡老。
1: 好，非常欢迎你啊。
2: 因为我用你们那个胡家老膏啊，已经快一年了。
1: 哎呀，
2: 现在身体变化特别大。我今天打电话就是想把我的情况跟你讲一讲，也麻烦胡老帮我指导指导。
1: 哎，好的。
2: 我呢有那个慢性支气管炎啊，哎呦，这个毛病有十多年喽。首先的话呢是每天早上起来会咳嗽几声，平时的话衣服穿少了，就是着凉啊也会咳一阵子。我呢特别怕感冒，因为我一感冒就得住院，然后就咳嗽啊是更加严重，就是一阵一阵的咳个不停，还有呕吐的情况，有时候啊吐那个白痰，有的时候呢什么也没有，只是干呕，还连了那个嗓子都疼，哎呀，让人啊受不了啊。再就是我心脏也不好，晚上啊憋了睡不着觉，没办法要起来就满地的走
1: 啊。
2: 那2018年的时候吧，我呢在家里面就吸上氧治疗了
1: 啊。
2: 用上这个呼吸机没几个月吧，我就突发心衰住院了。当时病情控制好啊，我不就出院了吗？但没两个月他又住院了，因为我那天早上啊，我记得是4点多吧，突然就感觉到特别烦躁，翻来覆去啊也睡不着觉，总感觉憋得慌。哎呀，这不是又下地上来回走吗？可能是吹着风还是怎么的呀，当时就咕咚了一下就倒地上了。
1: 哎呀，
2: 全家人都吓醒了，就连忙把我送到医院去了。到医院吧，检查说我是突发那个支气管痉挛，出现心衰，呼吸也衰竭了。当时吓人了，跟我老伴都急哭了。哎呀，幸亏当时抢救回来了。胡老啊，我跟你说啊，我每一项指标都超标了，而且超的非常多，但是血压、高压都已经到多少？到210了，低压都是138了，脉搏也特别快，都是135。呼吸频率呢比正常人高2-3倍，心率也132了呀，
1: 相当严重啊。
2: 是啊，在医院住了挺长时间的，那些数值才慢慢的稳定下来。后来出院的时候吧。我老伴啊，被子衣服啊都是捂得严严实实的，就怕再受风啊出点什么意外了。每天我跟你讲，胡老啊，我活得像个花瓶一样啊，就只能说是吃饭、喝水、上厕所、睡觉，有时候吧听听收音机，我也不敢出门啊，怕受风啊，也不敢活动太大呀，怕上不来气呀。哎呀，每天都怕这怕那的，活得整个人挺累的。
1: 是是是的，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啊。
2: 是啊，后来我老伴不是在收音机里面听见你胡家老高嘛，我就想啊，他说他当时跟我说啊，他说你也用这药试试吧。我当时我跟你讲，我不愿意，因为啥呢？我治病啊，哎呀，都花了钱，花的比较多了。我跟老伴说，我说买这干啥呀？我老伴就跟我讲，他说反正都治那么长时间的病了，有能治好的希望，他说就能抓住呀。哎呀，既然人家那么多患者用了这胡椒老膏，效果都非常好，
1: 是
2: 咱们也试试呗。
1: 这个尝试是绝对正确的这个方向，对不对？
2: 是啊，我当时我不是觉得，后来老伴觉得有道理吗？我就同意了。哎呀，干吃这胡椒老膏吧，差不多2个礼拜吧，我就觉得我这呼吸啊，哎，有力了，不像之前那么上不来气，而且咳嗽的次数啊也越来越少了。 用了有两三个月的时候吧，这个心衰的症状啊，又好了很多。
1: 你看看多快。
2: 没人没那么乏力了呀，能稍微活动活动，而且我这个心脏啊，就是晚上也感觉不那么憋了，能睡得着觉。
1: 您已经体会到了是吧？这是最让我们高兴的事情，是不是，老朋友啊？
2: 是啊，胡老吃了有半年多的时候吧，我那个病情就有了很多好转了，也不开了，也不喘了，呼吸呢也顺畅了。身体啊，感觉越来越有劲了。老伴做家务的时候啊，我也能给他搭把手了。
1: 你看看，
2: 服用胡椒老膏差不多不是有一年的时间吗？我觉得我那个身体情况啊，恢复得非常好。你看啊，呼吸机早就不用了，身体呢越来越好，人呢看了也一天比一天精神。每天我都还下楼呢溜达两圈啊，跟老伴出去溜溜弯啊，一起买个菜呀、或者在小区花园啊跟人家学一学打太极呀、锻炼锻炼身体啊，
1: 你看
2: 再不就是在家里面跟老伴一起听听戏呀。
1: 这个转变是非常大的，这是过去您用各种方法花了那么多的钱啊，走了那么些个弯路没有解决，而这一次很短时间就能得到这么很好的解决，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对不对啊？
2: 是，胡老，这还要谢谢您啊！因为我的身体能有这些变化的话，除了感谢我老伴的照顾以外啊，还得感恩老师啊，您给我带来的胡椒老膏啊。
1: 所以说，胡椒老膏能有这么好的效果，能解决这么多的问题，就是咱的本源的原因啊。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在咱们身体里的能量、气血、精髓啊，这些东西它可以维护咱们的正常的生理功能啊。胡椒老膏的作用是什么？它把咱们的这个刚才我说的这三方面激发起来，让能更好的来抵抗一些个疾病，来更好的发挥我们的生理功能啊，解决发病的源头，这点很重要啊。咱们用了胡椒老膏，您选用是绝对是正确了，很重要。
2: 是啊，是啊，
1: 所以本源疗法非常重要啊。祝你们健康长寿。好，再会吧，老朋友，咱先谈到这儿吧。
2: 再见，再见。
1: 好，再见。
0: 胡一堂胡椒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椒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啊。
1: 您好，这位朋友，好，欢迎你啊。
3: 我是陕西荆州的一个农民。
1: 哦，
3: 我叫刘宝红。今年67岁了。今天打电话来正在给你报喜的。
1: 好的，您请讲吧。
3: 我出现呀好多病困扰着我。有那个高血压、耳鸣、静脉曲张、腰疼、腿疼。尤其是腰疼的呀特别厉害。一干活这腰就直不起来了。这些病可折磨人了。但是自打我吃上胡椒老膏之后，这些毛病就治好了。
1: 是吧？
3: 我跟你具体说说我的情况吧。
1: 好的，您请讲。
3: 你看这么些病给我闹的呀是浑身没劲。啥活都干不了了。最困扰我的就是我的高血压。血压80，高压170、180。
1: 这么高。
3: 经常感觉头晕目眩嘛。但是我买了降压的药，那人家告诉我的吃。我就感觉吃上了还是不够啊。 就自己独吃一片半片的。
1: 哎，
3: 我就先取药下了一边。
1: 啊啊啊！
3: 我就合计这个药也不能。

0: 吃啊。
1: 啊。
0: 后来我就不吃了。
1: 嗯。
0: 我有一次在地里边正干活呢，就感觉个浑身没劲。
1: 嗯。
0: 是虚汗，就打在地下了呀。哎呀，想起来时候啊，又起不来了呀。
1: 啊啊啊！
0: 我试了好几回，还是起不来。到后来实在就没招了。
1: 嗯。
0: 就给孩子们打了个电话。
1: 嗯。
0: 他们的弟弟呀，把我接到家里边来。
1: 嗯。
0: 又把我送到医院去了。
1: 啊。
0: 到医院去检查，医生说是，因为我的血压太高了，都快200了呀。
1: 嗯，那么高。嗯。
0: 哎呦，血液流通不畅。
1: 嗯。
0: 又说我左腿有静脉曲张。
1: 嗯。
0: 反正我那条腿呀，疼的就动弹不了了。
1: 嗯，很厉害。
0: 腿疼的厉害。
1: 嗯。
0: 这时候啊，在医院给我又是打针又是睡的做死东西。
1: 嗯嗯，
0: 哎呀，可遭罪了呀。
1: 啊，
0: 你看去年
1: 啊，
0: 我在地里干活的时候听这个收音机了。
1: 嗯嗯嗯，
0: 就听到老师你的讲座的呀。
1: 啊，
0: 就像那个本源疗法嘛，我从前听了呀那么多老师讲课，没有像你讲的那么好的呀。
1: 是吗，老婆呀？
0: 哎，所以我之前我也没拿这办回事了。
1: 哎，
0: 可是这回了我就请了个秘了。
1: 哎，
0: 我一听你这个资深对我这个病有那么大的帮助。
1: 嗯，
0: 我就有点动心的心思了呀。
1: 啊啊啊。
0: 哎呀，可是我当时又想，我之前走了不少弯路，花了不少的冤枉钱，也都没有什么效果。
1: 嗯，
0: 万一这个药不好使了，那个咋办呢？
1: 嗯，
0: 所以呢，我当时还是没有买。
1: 嗯，
0: 我就继续请老师讲座了。
1: 啊，
0: 听讲了3个多月吧，我越听呀，越觉得有道理。
1: 嗯，
0: 我就决定试一试了。
1: 啊，
0: 哎呀，没想到，用了也就10多天吧，我就见到效果了。
1: 哦，你看看，嗯，
0: 感觉身上有点力气了。
1: 嗯。
0: 耳鸣呢也减轻了，
1: 嗯，
0: 血压也降了，降到这个高压150，低压90吧。
1: 你看看降下来了，嗯。
0: 啊，我就接着吃嘛，吃了一个月左右吧，我这耳鸣的毛病就彻底没有了。
1: 你看看多快啊，效果是吧？哎，
0: 晚上睡觉都特色了，
1: 嗯，
0: 而且我这个腰了也好了一点了。
1: 嗯，
0: 不用这个肘子勾子了，
1: 嗯，
0: 干活了，腰也不疼了，
1: 嗯，你看看，
0: 腿上也能这个松快点了，
1: 嗯，
0: 这不疼了，这是给我活动就轻松多了呀，
1: 嗯，对对对，
0: 就是有劲了嘛，
1: 嗯，
0: 而且我还发现我这个胡家老高对我这个肘腿的静脉曲张帮助也很大，
1: 嗯，
0: 说到30岁的时候啊，我的腿上鼓起的那个血管。哎、
1: 啊、
0: 都平下去了。
1: 你看看啊，
0: 哎，
1: 就把虚张改变的也相当快。嗯，
0: 对，腿也光溜溜的了，全好了。
1: 嗯，
0: 你看现在我是那个护家老高呀，有7、8个月了。
1: 哦，
0: 血压控制非常好。
1: 啊，
0: 血压就在80、90左右吧。
1: 那已经正常了，是吧？
0: 哎呀，高压就在130嘛。
1: 嗯，
0: 最高也不超过140啊。
1: 你看多好，这是正常范围的血压
0: 呀
1: ，好极了。
0: 我从前呀，这些毛病，现在都好了、
1: 嗯、啊，
0: 腰腿都不疼了，
1: 嗯，
0: 耳朵不嗡嗡的响了，
1: 哎、
0: 嗯，我又能下地干活了呀，
1: 嗯，
0: 平时不忙的时候，跟人家一起做点豆干，炒、嗯、点麦去、
1: 啊，
0: 以前能做个180都不错、
1: 嗯，啊，
0: 你看郭老师
1: 啊。啊，
0: 我跟你说
1: 啊，
0: 我是这个护家老高呀、
1: 啊、
0: 我没有孩子们拿一分钱，
1: 嗯嗯，
0: 我怎么想的呢，我这些年是这个护家老高
1: 啊，
0: 给身体吃好了，
1: 嗯，
0: 体格好了，对孩子们来说他们也不要管我了，
1: 没错、啊、
0: 他们还轻松了呀、
1: 啊、家里的所有人的这种啊负担，不管是经济还是体力精神上都获得了非常好的解放了，是不是？太好了。
0: 对对对，你看我现在卖点豆干，一年还能挣2万多块钱的呀！
1: 啊，
0: 拿

0: 的一部分是胡家老膏，
1: 嗯，
0: 保养我的身体，身体好了、
1: 啊、
0: 我还能再继续干活挣钱吗？
1: 啊，
0: 就这么一个消息你说多好啊。
1: 嗯，
0: 现在我是这个样呀，我觉得我自己年轻多了、
1: 啊、
0: 胡老师
1: 啊啊啊啊，
0: 哎呀，我
1: 改变多大呀，是吧，老朋友？
0: 对，我真是感谢你啊，胡老师。
1: 啊，你别客气，啊，只要你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也说明胡家老高给您起了非常好的作用，这是难能可贵的，对吧，老朋友？
0: 对，要是我当时没有听见你的节目了，我现在呀、
1: 嗯、
0: 哪能这么有底气的活着呢？
1: 这是您的福气呀、啊，是吧？
0: 对。
1: 啊，咱们先说人为什么要得病，就是咱本源的亏损所引起来的。咱们胡家老高效果这么好是什么？就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啊？咱们身体里头得能量、气血、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护咱们的健康。所以说、
0: 嗯、
1: 啊，用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这是从根本上来解决了，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啊、
0: 嗯、哎呀，你谢谢胡老哥了啊。
1: 啊，别客气，我还是那句话，应当感谢我们胡家老高啊，120多年咱们若干万的朋友使用都获得非常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是不是、啊、老朋友啊，祝贺您、
0: 哎、是是是
1: 啊，
0: 嗯，
1: 您要坚持用，让您更长寿更健康啊，咱先谈到这吧。
0: 好、啊、谢谢胡老师，祝胡老师健康
1: 啊, 啊, 啊, 啊，再见老朋友啊，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啊，你好，你好，啊，是胡老吗？你好。
1: 是我，欢迎你啊。
3: 啊，我是陕西西安的。
1: 哦。
3: 啊，我姓刘，哎，非常感谢您。自从用了胡家老高，我身体的变化很大啊。
1: 是吧、
3: 啊？今天想跟老师您反馈一下。
1: 哎，好的。啊，
3: 我今年也刚好虚岁是60啊。
1: 哦。
3: 其实我的病拖了也很多年了
1: 啊。
3: 我主要是有胃病，还有我的肠道也不好，我还有轻度的脑梗，心脏也有心肌缺血，还有失眠。哎呀，这个睡眠呀、
1: 啊、
3: 是我最大的障碍，始终睡不着。但是自从用了胡家老高之后啊，确实有了很大的变化。
1: 啊啊啊，
3: 现在就想给老师汇报一下。
1: 哎，您请讲吧。
3: 嗯，是这样，我刚开始后用那个胡家老高那段时间哈、哦，我的睡眠还是挺差的，那时候啊，总是啊头胀的呀，受不了，越想入睡越睡不着，特别熬夜啊。
1: 嗯。
3: 然后一开始、啊、用胡家老高，就是正常吃2勺，别人怎么吃我也一样啊。
1: 嗯。
3: 但是我这头啊始终都很胀，一直啊，到这个鼻梁这块地方啊。都是胀的，我晚上睡觉的时候啊，这胀的感觉鼻梁啊一下冲到那个后脑勺，还有前额都是胀的、
1: 嗯、
3: 胀的睡不着，整夜整夜都睡不着啊。
1: 嗯嗯嗯，
3: 那个时候说句心里话，我都有点灰心了，哎呀，这药怎么没有效果怎么办呀、
1: 啊、
3: 哎呀，多亏了指导老师是那个吴老师，他告诉我说、
1: 哦、
3: 你这个情况可以一天再多吃1勺啊，吃3勺、
1: 嗯、
3: 还告诉了我一些帮助睡眠的小方法、
1: 嗯、
3: 像是按摩穴位啊，听音乐之类的，睡得能比之前能强点儿，但是也不是特别好、
1: 嗯、
3: 后来大概用了2个多月吧，我这个头啊就没有那么胀了，轻松不少、
1: 哦、
3: 啊，
1: 你看 好起来了，是吧？
3: 啊，好了，我现在用了都半年多了，啊，都能睡六七个小时了，一晚上啊。
1: 嗯，你看反应多大，效果太好了，
3: 我心里特别高兴，
1: 是
3: 啊，是啊，以前我根本就没有法睡啊，哎，我一般九点半就要上床躺着准备睡觉，我要是过了那个点儿啊，我没上床啊，我就再怎么累也睡不着，
1: 也不能入睡了，
3: 啊，别人能睡几个小时，我一个小时都不能睡呀，
1: 嗯，
3: 头就很胀发抽，人特别焦虑啊，急躁，而且脾气也不好啊。今天我还跟孩子说呢，我能遇到胡老师啊，这是我多大的福分啊，现在我能这睡眠改善呢，睡得可好了，
1: 嗯，
3: 哎呀，不用一直在床上躺着等到天亮了。
1: 嗯嗯嗯，
3: 啊，困了我就
1: 能睡。这是难得的这个改变的，你说对不对？
3: 是的，是的啊。哎呀，胡老，你说太对了，我现在梦也少了啊。
1: 啊。
3: 再也不用躺到等天亮了，我现在可真是太开心了。
1: 嗯，真是变化太大了，啊，这些痛苦得到很好的纠正了，这是难得呀，是吧？
3: 是是的，胡老啊，还有我这个胃。呀，那真是见效最快的，一个来月的时候就能正常的吃饱饭了啊。
1: 嗯 嗯
3: 以前根本哎呀没吃几口饭啊，胃就胀的吃不下去了。
1: 嗯，
3: 现在我都能吃一大碗饭啊。
1: 嗯，
3: 还有我的肠道啊，原来一直不好。
1: 嗯，
3: 哎呀，我这是三四十岁有胃病的时候啊，我到处看医生啊，吃中药都没有改善。后来慢慢的胃病发展到就是先是胃窦炎，胃溃疡，再就是球部溃疡，然后就是慢性胃炎，
1: 嗯，
3: 然后糜烂性胃炎，最后发展到重度的糜烂性胃炎。
1: 你看看，这个往往容易恶变呐，啊，所以他的这个胃的这个胃窦炎和糜烂性胃炎，这是非常麻烦的一种毛病，难治的一个问题呀，是不是？
3: 是。后来再没办法吃药了呀，什么药都吃不了，再发展就连带着肠道也不好，这个大便也不成形，破破糟糟的。哎呀，那个时候我1.63米的个子，只有83斤，
1: 嗯嗯嗯，
3: 哎呀，瘦的不像人样啊。
1: 嗯嗯，
3: 现在我用了胡家老膏之后啊，哎，大便也成形了，
1: 啊，
3: 现在颜色也变了，都是黄色的。但是偶尔还有点就是那个的汤便，哎，我觉得可能是我这个脾胃虚弱时间太长了。
1: 对，过一个阶段等纠正过来啊，胡家老膏治疗这些疾病是绝没有问题的啊。
3: 是啊，我还得继续养着，毕竟这都啊几十年的病了，哪能这么快就好？
1: 没错，
3: 嗯，这我都很知足了啊。我相信这个胡家老膏肯定能让我这个肠胃恢复的健健康康的啊！
1: 放心吧，绝对没问题啊！因为我治疗这些疾病用胡家老膏，那就太多了啊，都能够得到相应的非常好的效果啊，这是必然的。嗯，
3: 对，胡老师，我跟您说，我之前做过一次体检，在肺上发现了一个非常小的结节啊，只有3毫米。因为我天天听你节目，我知道身体里边凡是长个结节呀、囊肿啊、增生之类的，都是情绪，跟情绪有关啊。
1: 没错，跟情绪确实有很大的关系。这个肿物有关系的。
3: 也是因为那段时间我的情绪确实有问题。我父亲走了以后啊，家里又出了点事儿，确实是有点不幸吧。所以这又有了肺结节啊。我前两天刚上医院做了体检，哎，我这个小结节啊也没有了，脑梗啊，还有心肌缺血也不用担心了。
1: 你看看多好，不仅一种疾病好了啊，多种疾病都一块儿消除了，得了这么好的改变，这是难能可贵的，你说对吧？
3: 对，这一下听您的节目，用上这胡家老膏之后啊。哎呀，我是有很多方面的改变，睡眠也好了，肠胃也好了，我现在都长胖了，长了13斤了，情绪也正常了，整个身体好了不少。
1: 多好啊，这是难能可贵的啊，让咱们高兴，而且是咱们健康已经回来了，太好了，
3: 是
1: 不是？
3: 我确实特别高兴，真是多谢您了。 多谢胡老，
1: 别客气啊，主要您的福分呐、啊。
3: 要不是你给我们带来的胡家老膏这么好的药，我都已经开始放弃了，我都不想治了，因为我这么多年也、哎、也真是没少治，我中药西药都吃了、嗯、保健品也吃了很多很多，我家里人都不支持我，
1: 该用的都用了是不是、
3: 啊、是的是的啊，他们都说我没有病，其实有没有病我自己能不知道吗？
1: 那可不是吧，
3: 啊，我都那么瘦了怎么办呢？
1: 体检已经发现有问题了，说明是真正的问题、
3: 嗯、
1: 尤其您消化道的问题 啊，这些个毛病都是非常难治的难崴的一些疾病，你说对不对啊？
3: 对呀、啊、我老伴儿还说哎呀怎么看都看不好，还要哪里看呢？所以听见你这个胡家老膏的时候、
1: 嗯、
3: 我就是赌了一把，然后、
1: 嗯、
3: 哎赌赢了，
1: 哎赌赢了。
3: 啊，所以我也跟这些病友们说，不能放弃。如果放弃了，你就没有希望了。
1: 没错，啊，
3: 嗯嗯，所以我
1: 太好了。那么为什么您这么些病啊，过去用了那么些方法，也走了很多的大医院，都不能得到解决，
3: 嗯、
1: 而只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很快的有一个很大的转变，为什么呢？这个咱必须得追究它的这个原因、
3: 嗯、
1: 就是咱们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的作用。咱们总说本源本源，什么叫本源呢、啊、咱们身体能够维护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就是咱身体里这几种东西，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这些个东西如果满足了好了，咱就没病没问题。
3: 嗯，
1: 所以胡家老膏它最大的优势就是解决这个问题，啊，激发了这个本源，发挥了它应有的功能，所以使得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脏器啊，它的本源物质的滋养发挥了作用。这种发挥了作用以后，然后又把本源回归回去，
3: 嗯，
1: 怎么样呢？就使得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本了。解决了发病的源头了、
3: 嗯、
1: 所以这是最好的一个治疗疾病的方法呀。
3: 是啊，我决定一直跟随胡老师您的脚步，跟着您走下去。
1: 那就对了、啊
3: 嗯、
1: 现在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3: 嗯、
1: 那是太难得的了、啊
3: 嗯、
1: 继续的话、
3: 嗯、
1: 您的结果会更好。
3: 谢谢您胡老、
1: 嗯、好，别客气。就这样吧老朋友、嗯、
3: 好的，再会。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今天大不同，我是夏萌。那今天的节目首先要说说1888年6月16号国际歌诞生，另外再来说说亨利福特成立汽车公司。福特使汽车从少数有钱人享用的奢侈手工制品变为了大多数人使用的交通工具。1903年6月16号，多年来一直在老式汽车上修修补补的亨利福特在密执安州底特律成立了他自己的汽车公司。最后再来关注1921年6月16号，胡适提出打孔店。稍后来听重阳的讲述。
1: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3: 公元1888年的今天，什么事儿呢？国际歌诞生。国际歌都听过吧？哈，这是非常著名的一段音乐啊，一支曲子。这是人类歌曲史上应该讲最有威力的、影响最深远的歌曲。恐怕真没有之一了，国际歌。

他是在一个工人作曲家的手中诞生的。话说当年就是巴黎公社啊，一个战士，巴黎公社有一个短暂的起义和革命，很快就失败了哈。巴黎公社的一位战士本身也是一个诗人，叫做鲍迪埃。他在公社失败的第二天，他写作了《国际歌》，是一首诗吧，是一首气势磅礴的号召全世界被压迫、被剥削的奴隶起来反抗、为真理斗争的壮丽的诗篇。那么这首诗呢，经过16个年头才出现在，这还是朋友集资出版的这个诗集里边。鲍迪埃有个诗集叫《革命诗歌集》，等于说写了这首诗，过了16年出版，就出了这个诗集啊，这首诗在里边。又过了一个年头，有人把这本诗集呢给了一个人，这人叫迪盖特，是一个工人作曲家，叫迪盖特，劝他在那儿找一些歌词来作曲，这是个建议啊。迪盖特呢，他是在1848年10月8号生在哪儿呢？比利时。他是生在比利时的根特城的一个工人家庭，后来全家到了法国的里尔，7岁就做童工了，就进工厂。那你说这个童工，对，那个时候实际上资本对人类的剥削真的是没有任何怜悯可言的，只是后来为了缓和这个劳工和资本的矛盾，才有一些法律逐渐的完善起来。所以现在你要说做童工全世界都要唾弃，但是当年不是这样。所以迪盖特7岁做童工，12岁又进了工人的夜校。他本人很聪明，到16岁呢，他是考进里尔的这个艺术学院的夜学部，学习绘画和音乐。18岁拿到了这个学院的音乐的一等奖，他成了一个业余的工人作曲家。所以你还要感慨，像法国在那个年代居然还有夜校哈，确实让人钦佩。那么迪盖特拿着这本诗集啊，就是革命诗歌集，就看，回到家一看就被吸引了，特别是国际歌，他非常喜欢，他觉得这歌词非常适合写成合唱的歌曲，这个歌词就激励他，他一满腔热情吧，一夜不眠就谱成了气壮山河的国际歌的曲子。那么第二天晚上，他就在一个酒馆里试唱，到6月23号他在卖报人的一个庆祝会上正式演出这首歌，获得极大的成功。然后他化名迪点盖特啊，这样呢就出版了，印了6000份。那这首歌的命运其实可想而知，出版不久呢就遭到统治阶级迫害，发行人因此可能还被判过刑。迪盖特一生呢也很清苦，他是1932年去世的，9月26号。但是不管怎样，这首歌是以他强大的生命力传遍全世界。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6月16号，1903年的今天呢，亨利·福特成立了汽车公司。

斯。亨利·福特这个人呢，确实很有意思啊。我们简单说几句吧。他是1863年生人，1967年去世。他在1893年做出了自己的汽车，然后做了大量的改进啊。这个人很多人总结他是很有意思。你看，一个是他有天分，也勤奋，这其实是大多数成功者必备的两个很重要的元素啊。你勤奋，但你这人就挺笨，老找错路，这是不行的，没有出路嘛。你光有天分不勤奋也不行，这两样结合在一起，而福特真的是做到了。他是天生就喜欢琢磨机械，就一辈子就喜欢这个东西。当然他运气也不错，他正好是在哪儿干过呢？在这个爱迪生的公司里干过。爱迪生那个公司可能是比较宽松吧，他就一边给人打着工，一边搞自己的汽车。甚至有人讲说他经常从爱迪生公司里顺一些东西出来，像零部件什么的，大家也没觉得怎么样。另外有人讲环境也很重要，除了爱迪生的公司以外，还有这个底特律。底特律有人讲那就是当年的硅谷啊，就是他环境宽松，鼓励创新，这个确实让福特也是如鱼得水。其实美国人搞汽车比较晚，大家一般认为那个卡尔本茨是最早的汽车的发明者，不一样啊。那么也有人说福特是第一辆汽车的发明者，那你要说福特是的话，那这个时间就得到1893年了。当然他一直在改进升级自己的车哈。关键他的作用其实我理解不是做出世界上第一台车，而是让汽车从少数的有钱人的这个玩物啊、奢侈品啊，变成了大多数人可以使用的交通工具。这是福特本身的价值。当然我们还要说一个人的努力和聪明啊，他的这个勤奋和天分，还要遇到一个好的环境。我们刚才讲底特律确实是一个好环境，底特律居然是给福特发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份汽车驾照，这是真的。所以你看我们这个思维应该是系统思维，我跟你说飞机你不要以为就是天上飞的那个，早晚得落下来，得有机场，好机场，对吧？一说高铁有车头有车厢，你别忘了有铁轨哦，不要忘了有站台啊。你光说有汽车敢上路吗？能吗？驾照也很重要，它最后成为一个交通系统，这其实就不是一台车能解决的了。说到这儿，我就得说底特律市的市长叫做梅伯里，这个人挺有意思，用新词儿、现代词儿讲，是他鼓励亨利·福特创业，就是离开爱迪生的公司。其实他的爱迪生呢挣的是不少，两个人关系也很不错，但是最后呢福特就创业去了。就很多年轻人也好，已经有相当经验的这个成功人士啊，要重打锣鼓另开张，要创业啊。其实我这么说，创业吧都容易犯一个毛病，你比如说福特当年就是一个工程师人格，就是说我要做就做最好的。你看冯小刚他们拍那电影里边那个，买就买最贵的，不买最好的，这是奢侈的玩法，这不是市场和大众的思维，这就没有意义了。就实际上你要真要创业，要完成一个从这个专家呀、工程师啊，从这种思维方式转向一个市场思维。其实亨利·福特最终完成了这个转向啊。你看1903年的今天，他就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就在那个底特律啊，他做这个公司的副经理和总工程师。那么公司一成立，就这一年就造出了他的 A 型汽车，就时速能达到30公里啊，就大家都非常感兴趣，这等于就融了资了。底特律一帮大商人就给他大力的支持。关键是到了1908年，这个 T 型，就是英文大写字母 T 型车问世，卖多少钱呢？一辆是$850。那由此福特汽车进入寻常百姓家，它也标志着人类的运输史发生了改变，这是一次重大的进步。那对于福特是不是真的意识到这些啊，或者说当时他真的面对选择的时候，其实也是不容易做的。他面临一个非常关键的选择，他和合伙人就是开发什么车，在这个问题上也有不同的想法。那合作伙伴就说呢，汽车肯定是奢侈品，有钱人买的东西，所以你要开发的就是贵的东西啊，赚有钱人的钱啊，你生产这个低价就低成本的东西，那能卖得出去吗？另外更关键的，卖出去能赚钱吗？而福特呢说了一句话，说汽车的价格每下降$1就能为我们多争取1000名顾客。福特呢，他作为一个工程师，他坚信的是就工业社会嘛，这么发展下去的话，汽车肯定会进入千家万户，而不只是富人的玩具。其实他的判断最终被证明是对的。这是1903年开始做的事情，开了自己的公司。到1913年他又做了另一件事情，上了一个台阶，就是流水线。那么流水线极大的提高了这生产效率，但本身也很残酷吧，这对人性未必不是一种摧残啊。然后福特又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把自己工人的工资就提高了，提高到什么程度？1天$5，而当时普通工人的工资一天也就$1多一点，就是脑力劳动者，比如记者，2.5吧，
所以当时福特的手下的工人挣的是最多的。你说这人这是好人啊，发善心啊，大慈善家，还真不是。两点，第一点，福特自己解释他要干嘛呢，他说我要培养一个中产阶级。那么中产阶级就说工人能买得起车，越来越多的人买得起车，我这个车销量就大，我就挣更多的钱。他当时这个最便宜的 T 型车$260，就一辆啊。那么一个工人攒两个月的工资可以买一辆属于自己的车了，那你想是什么感觉？那你说这不还是慈善吗？还真不能这么说。因为像福特这样的人啊，在美国有一个专门的词儿来概括他们，叫什么？叫红脖子。红脖子指的就是美国南部一些白人吧，就他们的这个意识形态或者生活方式吧，就是清教徒，是吧？崇尚自我奋斗，但是呢永远不干慈善，不做慈善事业。为什么呢？就是我不愿意帮助别人，你应该靠自己的努力改变你的人生啊。这是这帮人的这个想法。另外呢，除了自我奋斗以外，他们就是自己有自己的这个就清教徒的信仰嘛，反对堕胎啊，反对多征税啊，这个是所谓的红脖子的意识形态，就是在这干活嘛，自我奋斗啊，面朝黄土背朝天啊，这个太阳晒个红脖子，就这个意思。但是我们也知道凡事是有平衡的，也是有限度的哈。你看搞流水线就等于说压榨工人的这个精力啊、体力啊、透支啊，然后给高工资、高福利，这个是福特的做法。那你说这不就血汗工厂吗？你要这么说，我觉得也对。所以真正呢，去挣这份钱是非常不容易的。我开个玩笑，你真的这么咬着牙挣了钱买了车，你还有精力开吗？你还开得动吗？但这个福特就不管，福特这个人红脖子吗？不近人情吗？最终他也遭到了报应。这个报应是什么呢？就是他和儿子的关系彻底搞砸了。就是说他的继承人呢，就是埃泽尔福特哈，他的儿子按说是这份家业就早晚是要继承的，但是因为老爷子太成功，是吧，我就是里程碑，我就是坐标系，你怎么着也跳不出我的手心，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不对的，都是错的，要么就是幼稚的。所以这个孩子的成长变得异常艰难，最后是一个什么，就是父子之间的反目。实际上老福特这个人身边的亲戚朋友基本上没有，没人说他好，就到这样一个地步。所以这是也挺悲催的一个人吧。整到最后呢，儿子比自己死的还早，你说咋整？当时就众叛亲离了，自己媳妇儿都受不了，老头80多了还掌管这个福特，搞得一塌糊涂。好在还有个孙子，就是刚才我们讲他儿子不是死的早吗，49死了，就是这个埃泽尔福特呀，可能是个胃癌之类的病吧，反正身体就不好死了。好在呢，埃泽尔福特死的时候，他的孩子就儿子就亨利福特已经长大了。你说串了吧，是这样。

0: 一流的工业强国呀，它的产能已经非常大。那你想二战生产多少东西，当然车也很需要，所以福特搞烂了连国家都受不了。这时候有一个人跳出来，是谁啊？富兰克林罗斯福。他和老福特的儿子，就是那个已经死去的那个这个埃泽尔福特是朋友。等于最后一个是在家族力量的推动下，再就是国家政府啊，就罗斯福啊，他这个层面的推动吧，最终居然是让小亨利福特呢，等于说是退役，就复员呢，回到福特掌权。这样老亨利福特是退位，亨利二是上位，就拨乱反正吧，最后重振雄风啊，让福特最终是再铸辉煌吧，这中国词儿再铸辉煌吧，就是这么一个过程。这个感慨总结一下吧，三点。第一点呢，我们中国话老话讲什么？强将手下无弱兵。什么虎父无犬子，对不对呢？你不能说不对。但另一方面呢，福特人家这家亲身的经历，血泪的教训也告诉我们，有时候虎父啊，整出来的就是个犬子啊。你这个继承人、接班人怎么培养、怎么教育，那是个大事儿。所以真的，你比如我做一个企业，我想做百年老店，那就不是你怎么样，你做得好，你牛很重要，但是你能培养接班人，你让你这个家族也好，或者说你找职业经理人也好吧，现在为什么大家都找职业经理人不让自己儿子继位呢？就说到底，你要做百年老店，它就是一个系统工程，你要有一个时间轴的概念，你得让自己的接班人青出于蓝，比自己强。就说父母对孩子的教育是很重要的，那孩子学习成绩没那么好的时候，你怎么教育他？你怎么能看到他的优长？怎么能培养他的兴趣啊？怎么能鼓励他坚持下去？这是做父母的本事。另外第二点我们要说呢，就福特嘛，老福特发明的这个高薪，对吧？高福利，同时呢又是这个流水线，这个效率很高，同时对工人的压榨非常之狠啊。最后我们讲老福特，他是一个成功的，实际上更多的他是一个好的工程师，他也算是一个好的企业家。但是红脖子嘛，不近人情，所以损失是非常惨重的。那么作为企业家，你创业者也好，你的个人修养，你这个修为啊，真的要很讲究。
1: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6月16号，1921年的今天，有件事儿，胡适提出打孔店。打就是打击的打，孔就是孔子的孔嘛，店就是店铺的店。话说在1921年的今天呢，胡适是在给这个吴虞的文录作序的时候就提出来所谓的打孔店，之后这个口号就在新文化运动之中呢就广泛的流传，而且就变成了打倒孔家店。其实它实际的含义说是要打倒孔子儒学、后儒和礼教。那其实你想过没有，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不管是当年所谓新文化运动还是在今天，如果谈到文化，谈到中国的传统的文化呀、文明啊，那么这个孔子啊、儒学肯定你是回避不了的一个话题。所以你站在不同的角度哈，你不管是审视儒学还是看历史，你会看到不同的景象。那今天有些学者也就是说胡适，就是你看当年他是力推全盘西化，砸烂孔家店，是吧？鲁迅在《狂人日记》里说，对中国历史、文明和礼教看到的就是吃人两个字，其他啥也没看见，这好吗？这个古代所有的先贤哲人都不在他们的眼里边，好像中国从古至今根本就没有过历史文明似的。所以有人提出对，等于对胡适、对鲁迅的这个质疑也是有的。但实话实说，我们节目承担不了这么这个深刻啊、这么沉重啊、这么丰富的一个话题。简而言之，我觉得有这么几个问题：一个是今天我们读胡适或者鲁迅哈、你阅读的时候，你有没有可能理解偏了？再有一个就是他们当时在一个什么样的历史环境、什么样的背景下说这样的话，这都是很关键的。因为当时的历史背景和今天已经完全不同了，这个怎么回事？我觉得可以说两句啊。三点说啊，第一点我们就说当年的这个背景，咱别往远里说，孔子以前我们也聊过，也不再赘言了。就是咱说从谁，从袁世凯说起吧。在1913年6月22号，袁世凯就发布一个叫尊孔令。第二年又有一个祭孔令，这是所谓民国时代的官祭孔子啊。他就讲中华立国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人道之大经，政体虽更，民仪无改，唯愿全国人民恪守礼法，共济时艰。另外就说这孔子山东人嘛，那阵是谁，张宗昌在山东也搞这个尊孔读经，一个山东军阀尊孔上孟，也崇尚孟子啊，这实际上是维护封建嘛，大家都听话呀，他要的是这个。那在1912年的10月7号是谁？康有。

0: 为还授意他的学生陈焕章在上海成立了一个所谓的孔教会，当然他的目的是反对革命，要复辟清廷。所以你发现很有意思，孔子他老人家是吧早就不在了，但是在那个时代，就民国初年的时候，大家都拿他说事儿，但是都搭了自己的私货，这大家一目了然。那么在这个背景之下，1921年的6月16号，胡适呢给这个吴余文录作序的时候就提出所谓打孔电，这是作为新文化运动和这种封建思潮沉渣泛起进行斗争吧，我们这么理解这个事情。至于这个打孔电和打倒孔家店，有学者说不一码事儿啊，所以我分三点说。第二点我就说胡适到底说的什么。那么胡适在1921年那个吴余文录的序里面，他写，我给各位中国少年介绍这位四川省之首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吴幼龄先生。那么打孔家店有人讲和打倒这两码事儿啊，那你所谓打孔家店是一个姿态啊，是这个过程啊，打倒那就是结果了。也有人这样替胡适来解释。另外一位史学大家就是唐德刚，他有一部胡适口述自述哈，就是这么讲，说里面有一个小节标题就是并不要打倒孔家店，这是胡适的话。他大概就是说呢，有很多人认为我是反孔非儒的，在很多方面我对那经过长期发展的儒教的批评是很严厉的，但是就全体来说，我在我的一切著述上对孔子和早期的仲尼之徒如孟子都是相当尊崇的，我对十二世纪新儒学也就是朱熹啊，也是十分崇敬的。他说自己在1934年还写过50000言的论文说儒，就是要探讨儒的含义和历史。换句话说，他不反儒。你说这啥意思啊？这观点又变了，到底反不反呢？这个怎么说呢？目前我只能说是了解一下胡适吧。这个人其实他这人生分几个阶段吧。比如他小时候，他学的就是儒啊。后来他去美国留过学，回来确实他坚决的反对过。但是为时不久呢，他确实这个态度又变了，就开始研究和肯定孔子的历史贡献了。
1: 这个在哲学上叫什么？否定之否定啊。所以像第三点，我们把胡适的这个生平啊，这人生啊，回顾一下，可能有助于我们理解一些问题。
0: 他父亲是清末一个小官僚吧，中下层的一个官吏。那么这老爷子当然是尊儒啊，对这个程朱理学有一些研究，还写过书。那么少年的胡适显然是学儒尊儒的，这毫无疑问的。后来13岁的时候，胡适跑到上海去读书，开始接受这个所谓新式的教育，那么思想会有很大的变化，而且他成了进化论的信仰者。那你说胡适的适是什么意思呢？他二哥是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意思，给他这个弟弟，弟弟原名叫做胡四米，改名叫的胡适，适就是这个适者生存的适。胡适19岁跑到美国留学，26岁回国，7年的时间，说的是英语，吃的是面包，是吧？学的是西洋文化。他当时接触的什么易卜生的个人主义、赫胥黎的怀疑精神、杜威的实验主义、工具主义。这时候你说胡适学贯中西，但主要是西化的思想。所以他1917年学成回国，和陈独秀是一起倡导文学革命。之后呢，蔡元培又聘他做这个北大的教授，他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物之一吧。所以这个反对旧礼教啊，提倡新思想、新文化呀、新道德呀，这个时期的胡适肯定是应该说是反孔非儒的。但是时过不久呢，胡适对于儒学、对孔子的态度就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写了一个103页50000言的说儒，这就开始研究了，
1: 这很有意思。
0: 所以你要让我说，就是到底是不是打倒孔家店，有这事儿没有啊？我个人以为，其实一，胡适个人的经历和他的性格其实是很关键的。第二呢，当时的大背景确实也是推波助澜的。那第三就是我们对他的言语的理解，因为什么也架不住时间的消磨和打磨呀。胡适也是一个大师级的人物吧，他当年说的话，自己在人生的后半场可能也会逐渐的哈，去改变或者修饰啊、修正，这都是可能的。
2: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3: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想。

0: 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1: 一二三，
2: 茄子。
0: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0: 北京时间00:00。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广大的一些个老朋友们大家好。人活的年头多了，对有些事儿的感触越来越深，也从每天发生的事儿的当中学到了很

多的知识，悟出来了很多的道理，这就是收获。我真不知道人的脑子里头到底能够装多少信息，总之总也装不满，越多越能装下，而且好多事儿永远都忘不掉，很扎实，很清晰。岁数虽然大了，但我还很追随这个时代的，跟着时代往前跑，我生怕被落下了，紧跟时代的步伐走。一些新鲜的事儿我也接受，开始可能不接受，觉得与我的年龄格格不入，但后来想一想，这不对呀，我活在这个时代，就要跟着时代走，不能脱钩，不能被时代抛弃。就像现在的智能手机，开始我反对，不会用，也不想学着用。儿子给我买了一部很好的手机，屏幕大，拿着也好看，给我拿家里来跟我说，爸，以后您得学着用智能手机了，能视频，能用微信支付钱，买啥兜里都不用带钱了，买啥结账的时候一刷哎就行了，省着还得带着钱包怕丢。我说你既然买了就放在那儿吧，我老了怕是学不会。儿子听完了就笑了，说，爸，这个手机很简单，不用摁键子，都是手指头感应的。我说你们觉得好用就好了，我啥时候想用了我再用。每个人对一些不会的新鲜的东西都觉得很难学会，所以都会排斥。我就是这样的人，最早我连智能手机一眼都不瞧，不感兴趣。不过儿子给买了这个手机以后，我反倒开始关注了这个。我去超市买东西，看到好多比我岁数大的或者比我岁数小的，好多人都在用手机付钱，我忽然觉得我自己没有与时俱进了，我一定要学习用智能手机了。回到家，我打开包装，看那个说明书，安手机卡，开机，一步一步的按着手机提示来做。现在的智能化太厉害了，根本不用学习，手机就教给你咋办了。这就是科学的力量，科学的能量，简直了，不服都不行。这个智能手机我捣鼓了小半天就非常熟练了。后来我去银行绑定了一个银行卡，最后也学会了不带现金去买东西，用手机支付，太好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兜里的钱被偷了。我觉得我应该随时学习，随时进步，与时俱进，这话是对的。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不能用老眼光看新问题，要用新眼光看新问题。虽然思维不如年轻那会儿，可我觉得自己至少还没傻，还没痴呆，脑子得用才能永远的是活的，不用就迟钝了。

从这件事儿上，我一下感觉我又年轻了十几岁、二十几岁。我的身体非常棒，说起来90岁的老头子，耳不聋眼不花，腿脚利索，走路一点不笨拙。但不管您信不信，我就是这个情况。我虽然退了20多年了，不过我仍然是每周坚持着回到老单位去领着这一些个年轻的同事去查房，既不算返聘，也不算其他的，我就是闲不住啊。医院领导说派车接我，我说那可不成，我每周来两回，就是想锻炼锻炼。你们派车接我，那就失去了意义喽。领导说胡老啊，您做事儿还是那样，出马一条枪，谁的话都听不进去。我说我做的没错，为啥要听别人的安排呢？我这不叫执拗，这叫自然随性。领导说那您就咋舒服咋来吧，您是老前辈，一切都听您的。其实我这么做就是不想给任何人添麻烦。我老父亲教育我，也教育我的兄弟姊妹，老人家常说，但凡能自己个儿做的事儿，不要给别人添一丁点儿的麻烦，自立自强，不自我，这是准则。我佩服我老父亲的聪明智慧。家长是儿女的最好的老师，上一辈人的行为影响儿女一辈子，深远的影响。我看过一本书啊，说父亲是天，母亲是地，天高才能地阔，地阔才能万物生。我觉得父亲就是一支笔，母亲是墨汁儿，笔直墨浓才能画好人生这幅画。我老父亲在我眼里就是一座山，巍峨稳重，撑起来家庭的所有重担，决定了我们全家的方向，决定了我们哥兄弟的人生高度。过去讲究男主外女主内，现在也差不多，父亲决定了家庭的高度，母亲决定着家庭的温度。我们老胡家可以说是圆满的家庭，我父亲做到了高度，我母亲做到了温度，因此呢，我们老胡家可以说是一团和气，平稳和睦，一辈子没有出现过一个忤逆的晚年下辈。我们全家放在现在来看呢，也都是算得上是满意之家、和睦之家、优秀之家，这个一点不虚。我虽然一辈子没离开中医中药，但我又十几年也系统的学习了西医西药，在西医里我是中医高手，在中医里我是西医高手，这个不是我自己贬低，这是我对自己的一个综合评价。我在中医界算不得出类拔萃的人物，但我至少能够得上是一个合格的人。我儿子现在也是医疗界的精英，也是博士生导师了，闺女最早是中医大夫，
后来呢，因为管理能力强，从政了，做管理。二儿子没有从事医疗，他是一个作家，出了很多本书，都是长篇小说，其中有一部书就是写我们自己家老胡家的从晚清到民国再到新中国的一个过往故事。这本书写得很好啊，很细致，情感也够。最早我们家老二，我总叨念着，我说要是把咱老胡家的事儿从头至尾，从根儿到梢，一步一步的详细写出来，就是一部人生的电视剧呀。可惜我没有那个文化，不知道用啥词儿写，我不会。我们家老二当时才多大，黄嘴鸭子还没退境，听了我的话说，爸您老放心，等过几年我跟我爷爷详细了解一下咱们老胡家的过去，然后我来写一个长篇小说。我听了觉得这孩子有点彪，豆大个生娃子，说话口气可不小。我说你可赶紧离我远点吧，咱老胡家都是说话有板有眼儿，没有会吹牛的人，咋今天就冒出来你这个东西呢？我们家老二不服气儿啊，他说：“爸，您还别一碗水看我看到底儿啊！您知道哪块云彩能下雨？我们小孩子不可估量啊！”现在我想了一下，老二说过的话还真是有点道理，我还真没看出来这小子还真成了气候。这小子上学算术几何啥的都不爱学，就喜欢学语文。他上高中有了英语课，我还说他，我说你们初中没学过英语，这你可得好好的努力了。他说爸，咱是中国人，学习英国的那个玩意儿干啥呀，没用啊。我说你小子咋总是长了一身刺儿呢？别人学你不学，考大学考不上，你能干啥呀？他说爸，我将来就靠着写字就能写出名堂来。孩子他妈也随着我数了老二说，就你能别出心裁，你想写些做文章就可以，但是你得有个工作，考上点啥才能有资格去写，吃不饱饭连饭辙都没有，你喝西北风啊？老二也有些烦了，扭身就走了，一边走一边说，人各有志，干啥都能吃一辈子饭，我就不信我写不成。这个小二真有点毅力，从那天起见天写诗歌，写小说，写散文。当时我们家里条件好一点了，双职工，我老父亲退下来也有工资，小二就没完没了的买稿纸，一个月能写好多篇他所谓的文学作品。那阵子没有电脑，就靠着一支钢笔一本稿纸一点一点的写，写完了还要誊清，就是用稿纸抄一遍。每个月
我们家小二都得用到很多本的这个稿纸，一本1.2元，当时挣的少啊，我的工资才60多块钱，当大夫这算多的了，一半企业事业单位也就是36-37块钱，我70来块高薪水，但是一大家子吃喝拉撒哪样都需要钱呢，也不算太宽裕，所以我还挺反对小二写那些小说啥的。可是我老父亲很聪明，他说你可别总是管孩子了，他想干这个他是擅长，一辈子就要做感兴趣的擅长的事儿，才能把这件事儿干大了干成了。你这么样老是控制他，不给他空间，不给他支持，这不对啊。我那口子也说，孩子既然爱好就让他做，说不定能做出来大事儿呢。我的本意就是我们老胡家是家传的做郎中的，为啥不在这个上面做点事儿，多方便呢？可是人各有志啊，何可思量，这都是一个人的造化，一个人的定位。我老父亲说，这些大文豪哪一个不都是名声响彻天下，你怎么就总认为搞文学就没有出息呢？放手吧，海阔才能天空，你应该支持。我不敢和老父亲顶嘴啊，别说争论了，过去我们这些年代的人对父亲是尊敬有加，哪像现在有的孩子管自己的父亲直接喊名字或者叫哥们儿，那都不行，乱了套了，那可绝对不成啊。长幼尊卑，这是有规矩有礼教的一个事情，没有长幼没有大小那是啥。从那以后我尊重老父亲的想法，开始支持我们家小二。隔几天我就问他稿纸还有没有啊，钢笔水够用吗？他看我态度转变了，就跟我说，爸，我得谢谢您老的支持，我肯定能成功，等到我发表了作品嘛，我第一个事儿就是给您买瓶子好酒喝。我听了就笑，我说我可不想等你给我买好酒喝，你有那个心你给你爷爷买，是你爷爷让我支持你的。小二就说，我爷爷还有您还有我妈我都感恩，您就瞧好吧。要不说人只要努力不顾头不顾腚，啥都抛下，就一门的心思做一件事儿，最后结果一定是非常好的。这个情况在我们家小二的身上就体现出来了，小二就点灯熬油的写，一遍不行再写第二遍，写着写着投稿给杂志报纸投稿，突然就有那么一天，我也记不得是80几年吧，他从外面风风火火跑回了家，手里举着一本书，红头胀脸的进屋就喊，爸妈，我的小说发表了，在一本

全国著名的大杂志上，我正在整理患者病历，有些病历我白天在医院没空整理，到了晚上我下班就拿回家去弄。那阵子没有电子病历，都是手写，从出诊到开药抓药，患者情况自述都要做得很好很仔细，上面总是来查看，一笔一画写，而且病历要保存好，在档案室病历室保存15年，因此很严格。他说他发表了作品，我听了心里也不是个滋味。孩子一直在偷摸使劲儿努力，就是为了有一天能把作品变成签字发表，让大家看到。小二首先跑到我身边跟我说，爸，您看文学杂志很多人都想在这里发表作品呢。说完了喜滋滋的翻开杂志，那么厚一本杂志，200多页，小二写的小说排在了第2位。这说明小二的作品还是非常有水平的。他这篇小说叫做《星星和月亮》，这篇小说大约有7000-8000字，不短啊。从始至终，里面都是描述一个中医世家的故事，其实就是写我们自己家的过往故事。里面有我老父亲的影子，有我的影子，也有我们家那口子的影子。故事贯穿了一个中医世家的痛苦经历和光辉岁月，人物描写的非常细致入微。虽然我不太懂文学，但在私塾读书，千字文、百家姓、广贤文、4书5经、古文观止，我还是理解很深的。但是小二写的是现代文学，不是古文学，但我能看得懂哪好哪不好。我说我得恭喜我儿子呀，终于看到了希望了。小二听了也很自豪，他说，爸，杂志您看看，看完了还给我，我就这一本样刊。我说你放心，不会丢掉的。我在台灯下边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看我儿子的小说。还真别说，这小子的文字描述功底还是非常出色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词汇都很准。他还把我阻止他写小说也写进去了，看来这小子还是对我有意见有成见。不过不管咋说，这也是孩子走向成功的第一步，我很欣慰很高兴。他爱好啥我应该义无反顾支持。过去我没有做好没有做到的，现在我觉得这条路没啥不行，没啥错误。当作家怎么了？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用作品去教育人，去感染人，去开示别人，这跟当大夫没啥差别。我们治疗的是身上的病，有些思维教育我们没法做，那就得靠着文学作品去弘扬正能量，这就对了。我治疗病人身上的毛病，他治疗没病的人思想上的病。
让人们明理，懂得啥好啥不好。我是这样觉得的。没过几天，小二的稿费人家杂志社给寄过来了，60块钱，不少了，赶上我一个月的工资了。他挺高兴，晚上回来买了一个酱肘子，一块酱驴肉，还有一瓶子如月清酒。这个酒很贵，当时好像是5块多钱一瓶，4方瓶子，绿微微的。我老父亲看了抿嘴笑，冲着我说，你看咱老胡家的娃也成了文豪了呢。我有些尴尬，毕竟我曾经阻止过孩子去实现他想实现的这个愿望。我老父亲慢腾腾地用手拧竹叶青瓶子的盖子，我们家那口子去厨房切肉切肘子。我说，等一下，我再炒一个青菜，不能满口吃肉啊。我老父亲冲我努了一下嘴儿，那意思是赶紧弄吧，咱们家要庆祝一下。人做啥事儿，真的需要支持，大力支持。有了这个好开端，小二就开始放开了翅膀去飞翔了。就这样，没过一年，又陆续发表了10几篇长的、短的都有的小说散文，还有好几首诗歌，都写得很好。要上高中了，他跟我说，爸，我不想念高中，那些数理化对我没有用，我就想一心写东西。我听了犹豫了一下，可是我马上转变了思维，我说，你啥事儿都自己定吧，我不管了，你觉得好那就去做，方向自己定，命运自己掌握，但最后啥样是好是坏都是你自己的事儿，谁也别怪。他说，爸，那不能，我自己想啥我自己承受。那个您放心，过了不久，小二被吸收为会员了，还给发了一个证，塑料皮的，里面有照片还有笔名，右下角是大红印章。这小子能折腾，折腾来折腾去，正好赶上文联招人，他就去报名，一考试合格了，进了文联了。有一阵子进职称要求大学毕业，他没考大学，所以没有毕业证。领导就说，这是硬指标硬要求，没有就没法晋级。他听了一下就明白了，他跟我说，爸，我没上大学是个错误哟。这不找上来了吗？我说，你别急，问题出现了一定有解决的办法。他听了摇头说，这个好像是不能办呢。没过几天，他回家来突然跟我说，爸，大好事来了。我说，啥好事啊？他说，他们评职称，文凭是一个要求，如果没有，按照发表作品的字数可以破格。他在文学领域发表的作品数量是最多的，获奖也是最多的，因此破格晋级了。我听了为小二高兴啊，这孩子从一个方面有缺憾，
但凭借另

0: 另一个方面的优秀给事情平息了，扯平了。这个事儿给我的开悟也很大。我们过日子做事情有很多条道路能走通，一条路堵死了，肯定还有另外一条路打开的，让您去走。这就是人生的一个理儿。包括现在我虽然老了，年岁在这摆着呢，跟我同年龄的有很多不在了，早就走了，在的也有一大半的没法动，身上都是病，脑血栓的，风湿类风湿的，糖尿病的，心脑病的，啥样的都有。像我这样身子骨这么硬了，有，但不多。这个谁也不怪，怪自己，从自身找原因，向内求，不向外求。病都是自己糟蹋自己身子骨得来的，这个得来不是好事儿，是坏事儿啊。虽然我这年龄的老伙伴们过去经历了很多苦难，可是归根结底还是我们自己没有照应好自己的身体，也没有保健意识，从来不考虑说我虽然没病没灾的，但我还是要做好预防，做好养生。很少有人这么做，如果做了养生，做了保健预防，不说别的，就算是不能百分之百保证预防得了，至少会减轻80%的患病的概率，这是事实。我老父亲能活到100几岁安详而走，就是一个例子。因为他老人家坚持的几个一，是对长寿没病没灾的人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和有着巨大的支撑，这个只有我心里明白。好啦，啰里啰嗦的很长时间了，不再说了，家长里短明天聊吧。请导播同志把电话接进来，看看大家伙有啥事儿，好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 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

0: 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胡老师你好。
5: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呀，总想和你通个电话，这回终于通上了，我太高兴了。
5: 好，我也同样高兴啊。您请讲吧。
4: 我跟你吧、结缘有半年了，这是缘分呐、哎。你讲的太好了，我就听你那个讲座，一下子就被吸引了。
5: 哦。
4: 完了，第二天的时候呢，我就马上打电话订了半年的那个胡家老高。现在吧，就我们家，我和我老伴全吃这个药，都用的挺好的。我先跟你说说我自己吧，胡老。
5: 哎，好。
4: 我吧是因为心脏不好，就是嘛、睡觉也睡不好，就听了个半导体，听到你的讲座，我就用上咱们胡家老高了。我的那个心脏吧，不是有2.5-3.5反流吗？完了吃上20多天吧，完了觉得就变好。我从前吧，我告诉你胡老师，我就是走100米都走不了啊，就是走完感觉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腿干迈都迈不动啊！那就吃完这个20多天呢，我觉得我这心脏就好像变好，睡觉也比以前强了，走路就感觉有劲儿。完了这心脏一好了呢，我以前不就眼前就有像那个飞那个小蚊子似的，就有小黑点儿，那这个一这现象也没了。也好了，这把我高兴的，我就每天坚持又服用啊，我现在身体可好了，真的，就是心脏这边吧，感觉什么问题都没有。
5: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
4: 真的特别高兴，我也特别的高兴。就我们家吧，住6楼，以前上楼啊，气喘吁吁，累都不行。现在就是上去下来，腾腾的，买点菜呀、做点什么事儿啊，没事，好人一个，就觉得特别高兴，特别开心。
5: 改变多大呀？是不是？太
4: 好了。我现在主要说是我老伴儿的情况，他爸爸是糖尿病，都有20多年了。反正吧，一直就保持的还算挺好。就2008年得过那个像脑血栓似的，就轻微的，不耽误走，也不耽误说话，什么事儿也没有。完了吧，就是2年前，就是前年吧，心脏就做了支架，上半年和下半年就是一回做了两个，就一共做了4个
5: 支架。
4: 完这不去年上半年又做了一个，哎呀妈呀，我就心这可咋整啊？你说，完了我就担心呢。照这样下去，这人不完了吗？你说说，我就这么想。完了吧，就是年初的时候吧，他又出现腿浮肿，就是小腿和那个脚浮肿。没办法，咋整啊？上医院检查去吧。那以前住院的时候吧，就是他肌酐也不高，现这回检查肌酐又高了。完了，那个尿蛋白也有2个加号，我就觉得这肾可是大事啊，就把我愁的不行了。
5: 肾功能、心功能都不好啊，是吧？
4: 是啊。他那个血糖吧控制的还行，就用胰岛素能有10来年了。早上空腹吧从来都没有超过7，完了餐后吧最高也就11左右那样。完了怎么那个肌酐又高呢？真不知道怎么办好了。这不知道那个胡家老高以后，我和老伴就一起不都用上了吗？自从用上咱们这胡家老高以后呢，我这心呢就落地了，我自己的病治好了，也能照顾家了。主要是老伴用了也特别的好啊。我老伴现在就是血糖控制在5-6之间，完了餐后呢也能在8左右，都能达到那个
5: 正常范围了，
4: 正常的
5: 太好了。
4: 就那个腹那个逐渐那小腿那个和那个脚那个腹肿。

0: 了那个呼家老高以后，身体是一天一个变化，
1: 哎、
0: 一天一那个一个变化呀。现在精神头可足了，
1: 这个改变多大，是不是？
0: 嗯，浑身也有劲儿了，还能帮我做点家务了，扫个地了，摘、
1: 哎、
0: 个菜了，帮我接些什么送弄都能干了，以前都不行。
1: 太好了，这是难得的这个效果，
0: 啊、
1: 您说是不是啊？
0: 是啊。你看我以前我俩身体都不好，谁也干不了啥活，
1: 嗯、
0: 都是孩子们买菜送来，得帮着做饭、
1: 嗯、
0: 收拾屋子啥的。我这俩也给这个孩子拖得够呛。我们俩老两口也是干着急，没有办法，心里也不好受。
1: 嗯、
0: 现在用了咱们那个护甲老高以后呢，我这身体恢复的跟好人一样，
1: 啊、
0: 啥毛病没有，想干啥干啥，就跟
1: 你看多好。
0: 我嗯，我和老伴就跟换了个人似的，
1: 哎，
0: 比以前强的太多了。我们用那个护甲老高正好半年了。就现在这日子过得可舒心了、
1: 啊、
0: 再也不用拖累孩子了。我有时候高兴前还时不时的包点饺子呀，包点包子呀，给孩子带回去、
1: 啊、
0: 忙的时候没工夫做饭，就热一下吃，那时候我还能帮孩子做点啥呢，觉得心里可高兴了，感觉自己不是废柴了，能发挥点余热。
1: 嗯
0: 也能帮孩子减轻点负担，感觉自己有用武之地了。
1: 没错。
0: 胡老，我那个我就说啥呢，我和老伴能有今天呢，真的这个能有今天这个这么好的幸福生活，都是因为你的大爱精神呢，让我们用上了这个护甲老高这么好的药，让我们的身体回归了本源呢，摆脱了痛苦，不再委委屈屈的活了。
1: 老两位选择的好，用了这个护甲老高以后，本源疗法对您很大的这个效果啊。
0: 是啊，
1: 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脏器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状态。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呢。所以说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得啥病咱都不怕，因为您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您说对不对啊？
0: 对，我就感觉我特别的幸运啊。以往吧也花了很多钱，走了很多弯路，但是都没有好的结果，就会遇到您了、遇到那个咱们这个护甲老高了，真是我太幸运了。
1: 哎，
0: 胡老师，太感谢了。
1: 别客气，祝贺你们两位吧。
0: 谢谢
1: 啊。
0: 嗯，那谢谢了啊，胡老师。
1: 哎，好，就这样、啊，咱们先谈到这儿、
0: 好，再见、
1: 啊，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尊敬的胡兰，你好。
3: 你好啊。
4: 我是河北唐山的。
3: 嗯。
4: 我今年是83岁了，我老伴呢85岁了。我先说说我老伴儿，他先用的护甲老高。
3: 嗯。
4: 我老伴儿啊，上次大上次那个友会，是在护甲老高的时候，我给他买了18盒，买了15盒，赠3盒。他有毛病啊，我跟你说说。
3: 好的。
4: 他是那个99年都查出来的有脑供血不足。头晕耳鸣，还有那个。心率过缓。
3: 嗯。
4: 心跳那阵才50多下，去那个在那个服务站检查的。
3: 哦。
4: 血压呢也不稳当，反正也得167的吧。几号他都开始用那个护甲老高。他两片吃完了，他这个耳鸣都好了。
3: 嗯嗯。
4: 都不响了。
3: 你看看多快啊。

0: 也不吃降压药，现在他都保持在140-130之间。
1: 嗯，挺好的。
0: 60-70之间。心率呢，现在保持在60-70之间。
1: 嗯。
0: 行动呢还挺好，买菜做饭都是我老伴儿的，我做不了。
1: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起到这么好的作用。
0: 吃那个药啊，这胡金老根，我天天听胡老师讲课呀。
1: 是吗？
0: 每天我们都听。我们生活有一个习惯，老师你要是讲不了课了，你放录音，我也耐心。跟别人不一样。这是我老伴儿，我看我老伴儿吃的这么好，我也吃上了。
1: 是吗？你也用了。
0: 我今年83了，我是12年查出来的。我有啥毛病呢？我有脑梗死。血压还高点儿。血压一般的时候都160-170的，成天用药控制的，也得140-150的。这是我吃上那个胡金老膏的。这血压都也上下降了。有的时候量140，还有的时候130，还有120的时候。低压那个不高，低压总在60-68-70多。我还有轻度的脂肪肝。我呀，我们说有2-3年我也没出去了。我吃了这胡金老膏呢，现在都昨天我都可以咋着了。我都也不扶着枪，也不推着我的小椅子。
1: 你看看效果多好！
0: 我自个儿可以走到厕所解手去了，完了我再回来。我在屋里出来回去解手，那啥我都不用在屋子，我都在上厕所。我都觉得有点精神了。我原来的时候我得扶着枪，要不得推着车。才能解手去。我这个我再跟你说说，我还有这个。还是那个40多岁的得了一回感冒，落的那咳嗽总咳嗽。身上的老高了，我这个痰都吐出来了。心脏也显得好受了，气管也好受。
1: 你看看。
0: 都
1: 好了。都
0: 吐出来了。你只要有这个老高了，我们俩吧都坚持着用。我用胡老的话呀，我天天听啊，你讲的忒明白呀。我也亲身有体验呢。不是还有家有个好身体，
1: 没错。
0: 胡老，我还有俩问题，我跟你说说。
1: 啊，您讲。
0: 老伴儿呢，做过手术，他有小肠疝气，在2017年的时候，或2018年的时候做了2回手术。现在恢复的还挺好，也没犯。我老伴儿还得过那个湿疹。吃上了老膏以后，他也没犯。反正他倒是浑身有时候痒点吧，他也忍受得了。他的脚后跟呢，他耐裂口子。还后那个脚还挺硬的那个皮。我说这是皲裂，这个吃老膏也可以吧？
1: 可以的，可以的。这样他一活血，促进血循环，这个脚的这个裂口是吧，就会好了，没问题。
0: 胡老啊。你表表那康老师吧，那康老师对工作挺负责任的。
1: 这也是他们应该做的，是吧？
0: 哎呀，人家成天给我，成天给人家打电话了，人家也暂时给我回电话了。
1: 您坚持用这个药，同时也感谢您把好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
0: 哎呀，谢谢
1: 你啊，让他们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金老膏这个百元疗法对各类慢性病的这种治疗巨大作用，是不是啊？
0: 哎呀，胡老板，我一定按照你说的话做呀。
1: 没错啊，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说到这儿吧。
0: 好，谢谢胡老啊。
1: 再见，老朋友啊。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胡老师吗？
1: 是我，欢迎
3: 你。哎呀，你老人家这对咱们这真好啊！啊，那得是你呀、啊，不叫你呀、啊啊，我就早就没有了。哎，就听你讲座呀，讲的真实在呀，真好啊。我一身病情啊，我就从你讲座、啊、我买了、
1: 哦、
3: 我买四个月的了、
1: 哦、
3: 我这四个月、啊、用的、啊、是特别理想啊，家里啊全家还答应呢、啊、都挺高兴啊。所以我用了，我是心脏病啊，风湿性的心脏病、就是犯病啊，就是手指尖啊脚趾尖啊内收，就像刮风一样哈，一收拾我也放，感觉一犯这个病了，我就治不得了，就不行了，就送到医院了。医院呢就打抢救针儿，啊，一点点又苏醒过来了，
1: 啊，
3: 哎，苏醒过来，我这难处我就不用说了，我遭老罪了，我这眼泪也不知道掉多少。俺家那个老头啊，在那为我，你眼泪也是掉不了少。看我遭贼啊，好人才的嘛，我就买胡老高哈、啊、这四个月把我、现在我跟你俩说话我觉得还挺好挺好的，再早不能说话，一说话就不行了，哎，就不能说，现在我跟你俩说话胡老师啊，我觉得现在还挺好、我现在就风湿性的心脏病啊，先上医院呢检查啊，有2年半冠病不严，3年半反流啊！哎呦，我这病干了，加上说的更重。后来我要在那个我这个还有一个这个腿呀、啊、是风湿性的关节炎，现在就吃这个药啊，吃的还好。现在啊，这个腿呀、啊，现在让我带些了。让我带些，让我起来了。哎，我觉得就挺高兴、
1: 哦、你看多好啊，是吧？啊
3: 对呀、啊
1: 嗯，
3: 我心思怎么事啊，胡老师啊，我心思我弄你一下打打哈，我但是要买多少，我心思，叫俺家老头还得去给我买。
1: 好的，
3: 啊、
1: 我告诉您啊，首先说，您的这个风湿性心脏病还有风湿性关节炎，使用的咱们的胡家老膏，效果这么好，就是他的。本源疗法，您理解了吧？啊，
3: 嗯，
1: 坚持用吧，老朋友，
3: 啊，
1: 没有问题
3: 啊，
1: 它会让您所有的疾病、老年病都会控制住，不让它犯发了，这是它最好的效果，好吗？
3: 哎，我就主要个心脏病加上。这放射关节炎给我治这么，我就觉得就挺好，挺好的，
1: 哎，对，您就相信它。这是非常有把握的治疗您的疾病啊，好吗？
3: 好，
1: 老朋友，
3: 好，
1: 就这样，再见吧，老朋友啊。
3: 好，再见啊。
1: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左声道1000赫。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右声道1000赫。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立体声1000赫。

0: 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深柏舒心颗粒。大林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独家优惠。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并且一次性拿上5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1大盒；一次性拿上1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相当于每盒药仅需390多一点。一次性拿上2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2送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最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唯一一点就是深柏舒心颗粒数量不多，因为药厂只用真龙骨入药，真正的龙骨是极度稀缺的不可再生药材，用一点少一点，因此这次活动很有可能是最后一次。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咱们活动已经进入最后的倒计时，此刻还没报名的听友务必抓住最后的机会，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啊，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你看我最近呢，我一直合计一句话，说哪句话呢？家和万事兴。我一说这话，是不是咱们有很多人就心里有感触啊？那怎么理解家和万事兴呢？你发现没，如果说一个家庭特别和睦，就家里的人呢和和睦睦的，那这个家庭啊他准错不了。怎么的呢？这家人们就不爱得病，而且干啥事啊都特别顺。那反过来呢，你看这家呀，他总是吵吵，对吧？家里边一天总是鸡飞狗跳的，不管谁和谁总是叽个浪叽个浪的，一天总是吵吵把火的，不是说打了就是骂了，那成天干仗。那你看这个家庭里边的人，他这身体啊都不太好的，不是这病就那病，而且呢他干啥呀都不顺当。大伙你品品，就在咱们身边啊，是不是在我们屯子呀， 啊，在我们这楼上楼下呀，有没有这样的家庭？有吧？所以这样的家庭想兴旺起来是不是很难？我有个病人就是，他老伴儿高血压、冠心病，就常年的吃药。他糖尿病、肾病、胃病，这你看这俩人啊都有病。这俩人呢不到50岁，啊，不是说今儿跟你住院了，就是明儿他有事了。哎呦，这个家呀，而且两个人呢就稍微没事了，在一起肯定就干仗，就记个。尤其家里这男同志，几句话就开始骂人，所以你说就这样的家，他怎么可能兴旺呢？他家有一儿子，那儿子都30来岁了还没对象呢，人家来了一看，哎呦，这你爸身体也不好啊，完事啊，你妈那身体也不行，这不都是病吗？你说这要是进门了，那不得受累呀？所以人家儿子一谈对象，完了之后呢就黄，一谈对象就黄，这30多岁了啊，就没人愿意跟他，而且你这十里八村的左邻右舍的一打听，你说这家不行，这家你去了之后，成天那是有节目看，啊，鸡飞狗跳的，就没有人愿意跟他。这父母身体又不好，那孩子呢挺孝顺，该说不说还挺孝顺。完，特意在家里边安了个摄像头，就怕有啥事儿啊，一旦有啥事儿，他好提前知道啊。结果有这么一天，那这孩子呢就在那摄像头里看见他老父亲啊坐地上了，那头呢就趴在那个床沿上了，他就感觉不对，完事他就赶紧给他母亲打电话。因为他父母的感情不好，所以两口子呢他不敢一屋住，正好他那房子两个屋，这父亲住一屋，母亲住一屋，你说两人感情不好，完了有那空房间，肯定是不是都愿意各住各的。他就赶紧给他母亲打电话，说那意思你过去看看去，是不是？你看看我这父亲怎么的了？啊，怎么在那不动了呢？就打了半天没人接这电话，因为他母亲嘛也有多少年的糖尿病了，而且呢戴的这个耳朵吧听东西也不是那么太灵敏，所以打了几个电话一直没人接，他就感觉心里不得劲儿，说不行，我得赶紧回去看看去。就这么的从外边赶回家了，等到家一看。好嘛，老父亲还在地上那么坐着呢，他就过去扶，这一扶发现回了，怎么的？老父亲的胳膊腿啥的都硬了，因为他本身老父亲就有这冠心病，所以什么时候突发的心梗猝死的都不知道，所以就这么的，你看，就剩下他母亲一人了。这个时候呢，有人给介绍个对象，这对象啊，人家也不要彩礼。也不要求你给啥，是吧？你就对我这姑娘真心好，过日子就行。这为啥人家女方要求这么低呀？因为这个姑娘啊，她比较胖，长得呢，也不是说看着那么精神个人。这小伙长得没毛病啊，所以你看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人家这姑娘就相中这小伙了，完事俩人啊就结婚了。结婚这钱呢，全都是人家女方那边出的。人女方家农村养猪的，那几年养猪挣钱呐，讲话了猪肉贵呀，对不？你像咱老百姓讲话了，那两年让他掏上了，怎么的呢？挣着钱了，都是那个高价格的时候卖的猪，所以他手里边有钱。这结婚没多长时间，这小伙子他妈又生病了，那就得住院呢，糖尿病综合症，一个眼睛就已经看不着了。另一个眼睛稍微呢能有点视力，这次住院呢是糖尿病引发的肾病，出现尿毒症了，就这么得住院了。你住院你就得有人伺候啊，那这小伙呢白天上班，所以这伺候的活呢就全落他这媳妇身上了。你现在啊，这儿媳妇跟过去那儿媳妇可不一样啊，你看过去当儿媳妇的，你啥都得干。对不对？你啥不干不行啊，你啥都得干。那过去那婆婆都老厉害了，就我说这话，就咱们这个岁数的啊，你像老姐姐呀，再小2岁的老妹妹，是不是都是最有感触的？但你看现在这老婆婆啊，都怕儿媳妇， 对不对？说俺家那儿媳妇儿啊惹不起，是不是都怕儿媳妇儿？而且现在你看有几个儿媳妇儿她能伺候老婆婆的，咱不能说一个没有，有肯定是有，少啊。因为现在咱说这儿媳妇儿她和以前的儿媳妇的确不一样，所以这老太太住院以后啊，这儿媳妇就天天伺候。她这个糖尿病已经出现合并症了，所以呢身上味儿就比较大，完了之后还有糖尿病足，尤其是住院那屋就全都是这样病的，你想想那屋里边那味儿能好哪去？所以这儿媳妇啊伺候时间长了，一来二去就有点不愿意了。你看伺候一天两天行，对不对？你这一年住好几回医院，一等住院了，一等上医院了啊，这时间一长肯定不乐意啊。所以有一天呢，这儿媳妇就跟这老太太儿子挑明了，说以后啊，就是咱们俩呀，谁的妈谁管，对不对？哎，你妈呢你伺候，我妈我伺候，我也不用你，你也别用我，就这意思，我不伺候了，就这一句话，谁妈谁管。小伙一听当时愣了一会儿，啊，那你说谁妈谁管，咱俩还在一起过啥呀？你分这么清楚啊？啊，你不拿我妈当妈，那我还跟你过啥劲呢？所以你看这俩人就你一言我一语的就吵吵起来了吗？越说越生气，越说越生气，最后俩人一合计，那拉倒吧，对不？那别过了，不过就不过，不行就离吧。有的时候吵架不就这样吗？是吧？那别过了啊，不过就不过，离吧。结果就这么的俩人离了。离了之后这小伙呢就一直在家伺候他妈啊，最后这工作也辞了。这为啥呀？因为一天你要雇个工至少得300块钱啊，你现在在北京你要雇一护工啊，一天得400-500呢，而且你还得管人家一天3顿饭啊。这小伙子一看，我一天给你300块钱，我自己我也挣不来300-400块钱啊，对不？拉倒吧啊，不如我自己伺候了。就这么的工作辞了，就整天伺候他妈，一周2次上医院做透析。不是今天这眼睛看不着了，就是明天的耳朵听不着了。这老母亲一病，哎呦，一年得住多少次医院啊？就这孩子一人赶着忙叨，要不怎么说他摊上个好孩子呢？最后这老母亲也是没留住，最后出现这个合并症了，肾也衰了，心脏也衰了，最后就改医院就走了。这时候小伙啊就已经是45岁了，讲话了又光棍又离过婚，你说这个时候你说你再找工作你能干啥？咱别的不说，就现在找工作30多岁甚至40岁以上的一般人就没人用了，对不对？讲话了谁用你啊，那大岁数了，要学历没学历，要啥没啥的啊，那么多年轻人都用不过来呢。你说每年的毕业大学生得有多少，你说你一个45岁的我用你干啥呀？所以到这个岁数你说不行，我再去学点啥吧，对不？我学点手艺，都这个岁数了你说还能学啥，对不对？他讲话了，就最好的年纪最好的那个时候全都在那照顾父母了，你要不怎么说就一个家的这个兴旺他是几代人托起来的，对不对？你看这小伙他没孩子，他要是有个孩子你想想，就他那个孩子以后那生活你说能好哪去？所以说一个家的兴旺啊他是几代人托起来的啊，这父母身体好，他有这能力还帮助你照顾照顾小孙子，这孩子呢他是不是就能够轻手利脚的去干事业，对不？所以他这个事业发展的就快，他的下一代呢是不是就跟着借光了？你想想是不是这么个道理？要不怎么说父母身体好，这是儿女的坚强后盾呢，儿女省心呢，他能够全身心的投入到工作当中。而且你想啊，这个人的黄金期啊他就那么几年，所以到啥时候啊，还是那句话，没病没灾比什么都强。你像身体平时有点毛病很正常，但别有大毛病，是不是？小不言的毛病很正常，千万别有大毛病， 一整心梗了，一整脑梗了，脑血栓了，偏瘫了，半身不遂了，对不？糖尿病综合症了，肾衰了，心衰了，你这不行啊，你这是无底洞啊。所以咱们平时啊就得多注意着点儿啊，就像过去说那成语亡羊补牢似的，你不能说等这个露大洞了，羊都没了，完了之后你再去把那洞补上，你得有点风吹草动，感觉不舒服了就没有不舒服。讲话了，咱到岁数了，到季节了，你是不是也得提前化化瘀？你不能说都心梗了，都心衰了，都脑梗了，啊，都躺炕上都不能动了。完了之后，我想快点好，那怎么可能快点好呢？所以平时你就得注意，平时就得化瘀，平时就得喝点舒心汤啊，或者喝点咱那个参柏舒心颗粒，就像那孩子学习似的。说平时作业也不写，书也不看，啊，甚至讲话了都不学习，啊，完了之后这眼瞅考试了，哎呦不行，我得考个好成绩，那你怎么好啊？你想想是不是？你学都不学，你怎么可能考个好成绩呢？那不就像咱身体似的吗？平时你都不注意，所以等你在意的时候，是不是就晚了？所以平时咱们就得多注意着点儿。平时啊就得时常的去化化瘀，去通通淤堵。你像咱们有位病友19年突发心梗，心绞痛啊，对吧，心脏病嘛，突发心梗，晚上啊就突然走不动道了，走几步啊就得歇几步，心脏憋得上不来气儿，晚上躺不下，大汗淋漓的，前胸后背疼，浑身没有劲儿，挺不住了，最后打的120一查心梗，大夫说你这得支架啊，他本身他又没有劳保，所以呢他就让大夫给开点药，说我回去啊吃一吃，不行到时候再说吧。

来了，那咱大伙儿都能听出个理儿来，对不对？所以他那个时候他就开始喝这个舒心汤，挺有效果，睡眠见好了，心脏特别热乎，手脚感觉到热乎，感觉那个心脏啊就非常舒服，尤其你知道，就感觉那个心脏特别稳，那特别安稳。他说我自打2019年心脏出事以后，这个前胸后背呀、没感觉热乎过，心脏啊就没感觉到安稳，这回好了，感觉前胸后背啊热乎的，心脏也安稳了，睡觉呢一天比一天好，睡的时间长啊，而且我起来之后感觉不那么累了，起来之后感觉这脑袋比原来清亮啊，太好了。尤其是我又收到了大林老师你送我的那个参柏舒心颗粒，我一看这药我就喜欢呐，这药我拿过来我喝了3天，这3天喝完呢，我就能从东屋走到西屋了，心脏也不疼了，也不冒虚汗了，心脏病也不那么总犯了，而且也不感觉这个心里边直嘚着了，尤其是身上明显感觉是有劲儿了。所以参柏舒心颗粒的药是非常好，我太喜欢这个药了。另外还有哪儿呢，就我们山东烟台芷府区的有位患者，在2022年4月份突发的心梗，也是晚上突然间心绞痛了，完紧接着就感觉到这浑身胳膊腿没劲儿这心脏啊乱跳了，用他的话讲，哎呦这心脏都不知道怎么跳，跳的哎呀忙忙叨叨的，感觉这心脏啊蹦蹦蹦的要从这嗓子眼蹦出来似的，自己就捂着前胸。这家里孩子一看，哎呦老妈犯病了，赶紧的就把那救心丸啊给拿出来拿多少呢，给了20粒，吃完了之后没缓解，当时这孩子一看不行赶紧打的120就给送医院了，到医院直接诊断为冠心病心梗。那怎么办呢，怎么办，住院吧，在医院住了17天就一直打这个通血管的药，营养心肌的药当时住院还行，因为你天天打针天天输液呀，对吧，完了还有口服药吃着，你等出院就完了，还是心绞痛。所以呢没办法，就在家附近的那个卫生所诊室就打上吊瓶了，也是天天打，没办法所以这2年呢就隔几个月就得去打吊瓶，隔几个月就得打吊瓶，完家里边呢贝塔乐克那阿司匹林那救心丸十盒十盒买，吃一段时间就没了，他一直不停药所以这小药一直就顶着，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这个心脏呢还是经常的疼，经常犯病，天天就在床上躺着，上厕所大小便劲儿都没有，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根本起不来，身边离不开人都得老伴伺候着，家务活啥也干不了，就用他的话说，自打喝上这舒心汤，喝了能有10多天的时候，就感觉前胸唰的一下子，就好像说有个人用那木棍在里边把那血管一下就给捅开了似的，就跟那水管子堵了，完了结果一下子被捅开的那种感觉，突然就出现了一种心里边特别敞亮的那种感觉，特别舒服，这也不知道为啥，突然一下子就感觉血管给通开了那种感觉，所以当天晚上睡觉睡得特别好，一觉睡到大天亮，第二天开始这个心脏就不那难受了，等喝到1个月左右的时候就感觉有底气了，前胸不闷了，心绞痛也不疼了，后背也不疼了，而且还上他那个二姐姐串门去了这个二姐可高兴了，尤其又收到了大林老师送来的这个参柏舒心颗粒，这效果就更好了，而且呢跟老伴孩子还去的那个什么文化中心广场，虽然说累点吧，但心里高兴，但能走动了。他说我现在最明显的就是啥呢，这2条腿走道特别有劲儿，心脏不那么憋闷了，前胸后背也不那么疼了，我以前还有腰托呢，现在你看腰也不疼了，你说这多好，这是不是咱大家伙想要得到的结果？还有我们河南的一位患者，

0: 他说我这眼睛看东西特费劲，模糊，飞蚊症特别严重，糖尿病带的，现在胰岛素一天得打40个单位，打从去年开始就出现皮肤瘙痒，浑身刺挠，尤其这俩脚麻的厉害，脚疼，就感觉这一天呐，这嘴唇呐可干了，啊，这舌头啊可拉的慌了。打今年听到大林老师讲这舒心汤，我觉得挺好，我就试一试吧，就喝上舒心汤了。这大概10多天左右时间吧，就感觉这晚上睡觉睡得安稳了，早上起来迷糊啊、眩晕呐、都明显减轻了。尤其我又收到了大林老师你送过来的这个森柏舒心颗粒，我这皮肤瘙痒这些天呐，明显的减轻不少，口渴、尿频啊，这些表现都有改善，都有减轻。嘴唇舌头也不那么干了，嘴唇也不裂口了，尤其我这眼睛现在呀就像通了似的，以前瞅哪儿都模模糊糊的，现在瞅着能真亮点了啊。他说我用这药我用的挺好，我用的挺有信心。其实大伙用上有效果，用上见好，这比什么都强。就怕啥呢？就怕你用完没效果。那有这个效果比什么都强。正常咱们说了，这个森柏舒心颗粒这一盒啊是749块钱，这药厂呢给咱们是550块钱，这是不是少收咱200块钱？那么这一盒里边是45袋药，相当于45副舒心汤。我们要是自己上药房去抓，这一副药大概是在20块钱到40块钱之间，咱就按20块钱一副来算吧，那45副药相当于就900块钱了，对不？你再加上咱们平时啊去取药去，回来又是煎煮又是熬，又是水呀、又是这个煤气费的，有的说我是让他给代煎的，你代煎是不是也得花那个代煎费呀？所以你这样加在一起，45副药大约就得在1000块钱了。那药厂一副药合着是12.2块，那比咱们这20块钱是不是便宜了不少啊？那么这45袋，一袋是12.2块，那这个成本大约在多少钱？549吧。大伙儿你细算呗，45袋药，一袋药是12.2块，基本上就是合着549，所以也就是人家多少钱的成本就多少钱给到咱们了，没挣咱们钱。完事我这边呢又要求他再多给我们点药，这样能往下勾一勾价格啊，这不就让大伙能少花点钱多得点药吗？这多好啊。所以这一次医疗活动咱们不按照医院的749定价格，咱们就按照这550块钱一盒算，然后呢一次拿5盒的多给一盒啊，这就等于什么呢？你多得一盒药啊，然后一次性拿10盒的咱多给你4盒，和一盒药我算了一下不到400块钱，390块钱多一点，那么一次性拿20盒的我多给你10盒，这就相当于2送1，相当于这一大盒药才300多块钱啊，应该是在360多块钱，那这一袋药呢就相当于是8块钱，相当于8块钱一副的药啊，啊，给你提存好了，给你提取好了。你现在说8块钱，我想抓一副药，哪有啊？而且咱们这是成药，讲话这是国药，现成的。这一袋森柏舒心颗粒，它这个效果至少等于3副你自己熬的那个舒心汤的效果。所以呢，我就希望咱大家伙啊，你能把握住这个机会。所以这报名电话400-619-1525，400-619-1525，你抓紧时间报名吧。
1: 看病难，我来破，药价高，我来降。6月9日到17日，杨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开展有钱没钱都能看好病用好药大型医疗活动，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森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拿5盒森柏舒心颗粒多给1大盒，拿10盒森柏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 拿20盒肾百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买2多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最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由于真龙骨药材稀缺，本次活动可能仅此一次，希望大家把握机会。报名电话：400-619-1525，400-619-1525，400-619-1525。
0: 你像对于咱们这个上岁数人来讲啊，死亡率最高的是啥？心脑血管病。所以为啥这方面我讲的比较多一点呢？我就是希望大家伙都能够引起重视，引起注意。为啥说参百舒心颗粒这药能治疗心脑血管病？你比如说冠心病，你看冠心病人的症状表现就是什么呢？心脏的憋闷疼痛，就是心慌心悸，心律不齐。中医讲了，心脏有心气有心血，心气推动心血运行，心血呢又能营养心气。那么心气主要的功能就是推动我们这个血液运行啊，因为它得让我们心脏跳动啊，这心脏一跳动，血液不就被挤出去了吗？那心血的作用是啥呀？心血的主要功能就是营养我们心脏，换句话来说，它是营养心肌的。那么心悸心血都通过你吃的饭来转化的。所以你看，为什么说我们把吃的饭叫水谷精微呢？对不对？除非说你不吃饭，说我一连多少天我这水米未进了，那可能你怎么的缺气缺血了。你要是正常每一天都是吃饭的，不会出现这个缺气缺血的。但为什么总会感觉到胸闷气短？为什么总会感觉到上不来气儿呢？为什么总会感觉到这压着气儿呢？你包括为什么总是心律不齐呢？总会出现房颤呢、早搏啊，出现心绞痛啊，而且大夫还说呢，说你这是心肌缺血啊，那不就是血少吗？对不？的确是血少，缺血嘛。但是听清楚了啊，我跟你解释清楚，不是说你身体里的血少，是你心脏的血少，听明白没？不是说啊缺血了，是不是整个我身体里的血就不够了？不是，只是到达心脏的血少。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你心脏的血管有淤堵了。你看什么叫冠心病？这个医学给出的解释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那这里边啊有3个点需要注意。一是什么？冠状动脉。第二是什么呢？粥样硬化。第三个在哪？在心脏上。所以你看它就是我们冠心病的简称。那什么叫冠状动脉？冠状动脉呀，它指的就是给我们心脏供血的这个血管，它的名叫冠状动脉。准确来讲呢，就是咱们说的心脏的主动脉血管，指的就这么个位置。那什么叫粥样硬化呢？大家伙你见过那大米粥没啊？你做完大米粥了之后，你给它放凉了没吃，完了你打开一看，哎呦，大米粥都成坨了，是吧？成块了啊，一摸呢它还硬，因为时间长了它可不就硬吗？说这就叫什么呢？粥样硬化，对吗？那最后这个病发生在哪？发生在心脏，所以它就叫冠心病了。这回明白了吧？这是一个西医的词儿，那中医叫什么呢？中医叫瘀。你想想，都粥样硬化了，它不是瘀吗？它就是瘀啊，因为有了瘀有了堵，所以才会出现什么呢？心脏缺血嘛，才会出现了心脏的憋闷，才会出现了前胸后背的疼痛，才会出现了各种心绞痛的症状，什么心口窝疼啊，胃口疼啊，嗓子眼不舒服啊，下巴壳疼啊，满口的牙疼啊，肩膀头子疼啊，包括我们说的啊，这胳膊肘疼啊，手腕子疼啊，还有后背疼的，这都是什么呢？心绞痛所带来的表现。所以你就想想，这条道不通，这气能过去吗？过不去吧。所以你心脏病的憋闷，总上不来气儿，时间一长是不是就心衰了？因为你没有气的推动，你心脏的功能是不是就不能够展现出来？所以心脏就不跳了呗。心脏干啥的？ 心脏它不是来回跑的，它就是跳的，知道吧？你就像那个汽车发动机似的，那个发动机得工作，这个车才能跑，对吧？那心脏都不跳了，那能行吗？跳不动了，那就是心衰了。所以你看，心衰的病人躺躺不下，动一动就喘，气不够用，道堵着呢，淤堵不通。所以心脏这气能过得去吗？你包括那血，血是干啥的？血是营养心脏的。你现在过不去，所以心脏啊，它得不到营养。那得不到营养怎么办呢？得不到营养，它就疼呗，是不是？就心绞痛。这就像咱们说那工人呐，干活完事你不给他开工资似的，对不对？你说一次不开，两次不开，可能他能忍一忍。时间长了，是不是他就闹了？对吧？你讲话，工人他也有家庭啊，他也得养活老婆孩子，还得照顾老人呢，对不对？所以你总不开工资，他不就闹吗？他不就不好好工作了吗？我哪有心思给你工作呀？我光给你干活，你都不给我发工资，对不对？所以呢，心脏也一样，慢慢就心律不齐了，就房颤早搏了，你再严重就触发心梗了，那猝死啊。所以心脏病啊，可不是闹着玩的啊，可不是儿戏。所以治疗心脏病，化瘀通堵，这是关键。那我们化瘀通堵的目的是啥呀？是保证心脏的气血畅通。所以你只要畅通，你心脏的憋闷疼痛、心律不齐、房颤早搏慢慢就会消失。道路上畅通了，你想想，这车还会堵吗？运送的物资它还会送不到吗？所以化瘀堵的目的就是为了保证心脏气血的畅通。你像冠心病人在做支架之前，在这个冠脉造影的时候，这是最明显的啊！你就瞅那影像，连接那个心脏的血管，就像那个树杈似的，源源不断的给这个心脏输送气血啊！你就看那影像，有几条道中间断开了，对不对？那就是淤了，那就是堵了。所以西医支架是干啥的？把你血管淤堵的那个位置啊，它给你撑起来啊。西医支架就是帮助你把那个狭窄的血管啊给它撑起来。但是撑完了之后，是不是就万事大吉了？不是，得终身吃这个玻璃维。说玻璃维是干啥的？就是防止血栓的嘛。血栓是啥呀？那不就是淤吗？对吧？那不就是淤堵吗？可这些办法都是治标不治本的，在你血管其他位置还会淤，因为你本身血里边啊脏东西太多了，所以你得从根本上去化瘀通堵，你得从根本上全面的去化瘀。你看参柏舒心颗粒这药，这里边丹参化瘀，丹参化的是心脏的瘀，北沙参化的是脑部的瘀，黄柏化的是全身你血脉的瘀，那还有牡蛎啊，化瘀是你肾脏里边的。你像咱们有时候尿酸高的，有痛风的，一般吃啥？你说吃牡蛎啊？有人说不对呀，那大夫都说了啊，尿酸高就不让吃海鲜。你记住了哈，那个牡蛎肉是海鲜，吃完了你尿酸肯定高，但是牡蛎肉的壳，这个壳是中药材啊，是经过中药炮制的，这专门能够化解肾里边的瘀的，它专门起到一个降尿酸的效果，专门治疗各种什么结啊块啊。所以你看牡蛎它有一个作用是什么作用？叫软坚散解啊。什么叫软坚散解呀？硬结硬块啊它都能给你化开，你这硬疙瘩呀它都能给你化开，所以牡蛎它能够化瘀。那么龙骨这药啊能够更深层次的化瘀，能化那些其他药化不到的瘀，能化一些陈年更顽疾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有人说那看不见，看不见那是还叫瘀啊？看不见啊，看不见它就没瘀，错了，你看不见不就没有吗？没有不就代表没瘀吗？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是不是咱就抬杠了？那手机信号你能看着不？看不见，那你能说它没有吗？是不是？人声音，说你看着这声音长啥模样了吗？啊，高矮胖瘦啊，多大呀？不知道，你也没看着，那你说能没有吗？对吧？那就像鱼似的，血管你能看着这鱼是通过影像学看着的， 说哪哪堵了不通了，啊哪哪有。

0: 血栓斑块，啊，这能看着，是吧？那淤脏腑了，五脏六腑，啊，也能看着，脏腑上面长东西了呗，长瘤啊，是不是？你像女同志乳房上面长这个肌瘤了，增生啊，是不是？子宫上面长肌瘤，肾上面长囊肿，肠子上面长了息肉，你这些都是能看着的。那么经络瘀了，你能看着吗？你就像脑血栓似的，带的整个半拉身的，他不听使唤了，啊，西医啊他就解释不清楚，说怎么就半拉身的不听使唤了呢？怎么就说说话说不了了呢？怎么就吞咽不行了呢？吃饭也呛，喝水也呛的，你像糖尿病似的，怎么就末梢神经炎了？怎么就这个手和脚就一个劲儿疼，一个劲儿的麻呀，一个劲儿木啊？这也没啥问题呀、啊，是不是？这怎么回事呢？啊，怎么就这个木的夯的呢？不听使唤呢？西医有解剖学，就把全身呐、啊，你组织器官都给你拿刀划开，啊，完了之后给你分析给你看，那也解剖不明白，因为压根儿就没有这样的神经连着半拉身子，知道吧？因为压根儿就没有这样的神经说从脑袋一直连着手脚。但如果中医学，你就能够明白了，为什么呢？这叫经络不通，这就是淤堵经络了。经络你能看着吗？那看不见，它存在我的确存在，如果不存在，那怎么脑血栓后遗症就半身不遂呢？如果不存在糖尿病并发症，怎么就眼睛肾脚丫子都出问题呢？怎么就全身并发症呢？那颈椎病怎么就带的手麻胳膊麻呢？对不？还有那腰间盘突出怎么就带的这个腿疼腿麻呢？是吧？什么东西拽着呀？人体的经络啊，可你就是看不见，因为经络淤堵，所以脑血栓半身不遂，因为经络淤堵，所以糖尿病才有了并发症，所以经络得化淤堵，那这就得用到龙骨这药了。龙骨啊，它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所以你发现喝完舒心汤之后，我们有不少脑血栓的听友说这段时间呢，啊，就不那么流口水了，有的说话说的也清楚了，有的吞咽呢也不像之前吃点东西啊就呛咳了，有的这段时间呢瘫痪一侧的那个肢体就开始有知觉了，有的能简单活动了。你看我们沈阳有一位老哥哥啊，脑血栓好几年了，一直卧床，就自己翻身都不行，这每一天呢就老伴亲自给这个熬舒心汤，所以给我打电话就激动啊，这怎么的能坐起来了，自己能坐起来了。我知道之后我也挺高兴啊，这就是经络畅通的表现嘛，慢慢越来越好。那么深柏舒心颗粒相比舒心汤其实是更省心更便捷更方便，也不用熬也不用煮，拿过来一袋一撕开热水一冲，冲完正好是一碗汤药，比你自己熬煮的那个还要浓还要好还要有效果，而且在效果上，因为经过了药厂的把关打造，从药材的优选到炮制加工到精华提取浓缩成型干燥制成颗粒到最后的检验包装，可以说经过了精选提取浓缩破壁制成颗粒，就它的药效它的效果至少咱说至少是舒心汤的三倍以上。所以你就记住，人老了就图四个字，没病没灾，对不？咱家庭呢就图家和万事兴。那花钱是小事儿，遭罪是大呀，一旦有什么事就咱们这岁数的啊，有的你遭受不起。所以你就记住一句话，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堵，十病九瘀啊。所以你只有去化瘀去通堵，你才能够治好病。所以这一次医疗活动，我说了，咱们不按照医院的那个价格749来，咱们就按照这成本价550块钱一盒定，然后呢一次拿五盒的多给你一盒。你比如说我的确没那个实力，但是我又真的想治病，那你别着急，咱慢慢来， 因为我说过，对于任何一个人咱不放弃，对不？嗯，那么你就先拿五盒，完了之后多送你一盒，你先用着。还是那话，你用就比不用强，对吧？你那鱼晒一晒，堵的地上通一通，你就能感觉舒服，所以你先用着。那一次性拿十盒的，咱多给四盒，这样一盒药啊，我算了一下，不到400块钱，十盒多送你四盒，这相当于一盒药是390块钱多一点。那一次性拿20盒的，咱多给10盒，这相当于二送一了，这是最合适的，啊，相当于一大盒药合着多少钱？360多块钱，这一大盒里边是45袋，这一袋呢就相当于一副药，相当于8块钱一副，都给你提取好了，给你提存好了，保证你的效果，保证你的药效，一副药合8块钱，你就走遍天涯海角也没有这事儿啊，对不对？你抓一副，你让人家给你代煎，是不是还得收你1-2块钱的这个煎药费呢？对不对？所以就这事儿，你走遍全国各地你找不到。你像这一袋深百舒心颗粒的效果，至少等于3副你自己熬的那个舒心汤效果。我说这个是不是大家都有这方面感受啊？因为舒心汤咱也喝过了，深百舒心颗粒呢，前期我也送给大伙也用过了，这一比较就知道了。所以无论说从效果上、吃完感受上还是见效速度上，都是最好的。最关键是啥呀？这钱咱花得实实在在，花得明明白白。所以这次医疗活动，深百舒心颗粒550块钱一盒，一次性拿5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一大盒，相当于是花了5盒的药钱，你却拿到了6盒药，这不多拿一盒药挺合适了。一次拿10盒深百舒心颗粒的，多给4大盒，相当于是一盒要390多块钱。一次性拿20盒深百舒心颗粒的，多给你10大盒，这就能达到二送一了，这么个配比了，相当于一盒药才360多块钱，一副药呢是合8块钱。所以我就希望大伙儿你别错过这样的机会，而且咱们今天这活动是最后一天。也就是说你现在听到消息你就赶紧报名，你等今天一过咱们这活动就结束了，说那个时候你再报名那就没机会了。所以希望大家伙啊把握机会抓紧报名。这个报名电话呢，400-619-1525，400-619-1525。今天是咱们整个活动的最后一天，该报名的抓紧报名，这是一次非常难得的好机会。
1: 好，感谢大林老师。再次提示大家，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百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并且一次性拿上5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一大盒。一次性拿上10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相当于每盒药仅需390多一点。一次性拿上20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二送一，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最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唯一一点就是深百舒心颗粒数量不多，因为药厂只用真龙骨入药。真正的龙骨是极度稀缺的不可再生药材，用一点少一点，因此这次活动很有可能是最后一次。咱们活动已经进入最后的倒计时，此刻还没报名的听友务必抓住最后的机会。参与电话400-619-1525，400-619-1525。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看病难，我来破，药价高，我来降。6月9日到17日，杨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开展“有钱没钱都能看好病，用好药”大型医疗活动。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百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拿5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1大盒，拿10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拿20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 这个力度相当于买二多一，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最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由于真龙骨药材稀缺，本次活动可能仅此一次，希望大家把握机会。报名电话：400-619-1525，400-619-1525，400-619-1525。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19-1525，400-619-1525。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0: 你好，
3: 大林老师。
0: 你好，哎呦，客气了。
3: 我是辽宁沈阳的。
0: 啊，欢迎。
3: 今年是75周岁，我的名字叫范素霞。我自从你讲这个深买输赢颗粒啊，这个事呀、我一直在听。
0: 啊，
3: 大林老师，特别感谢你，为我们这个东奔西跑为了整这个深买输赢颗粒、你太辛苦了。
0: 啊，那倒没事。
3: 我表示感谢。
0: 哎呦，客气了。
3: 猪心汤，我喝了。再又那个给我们送的这个深买输赢颗粒这个药，我也用了。我觉得呢，我的这个走路啊特别幸福。哎，有劲儿。再一个呢，我脑袋吧有时候偏头疼，还有时候在中间吧这边也疼，但是我觉得现在比较轻松了。我是糖尿病，接近20年，还有血压高，我还有这个脂肪肝，所以说我的那个今天早晨我测这个血糖是空腹8.4，饭后血糖高啊，饭后血糖19.2。
0: 哎呦，那是高。你是吃降糖药啊，还是用什么泵啊，还是打胰岛素啊？
3: 我打胰岛素，6×0=42，打60左右个单位了，一天。但是呢，血糖啊一直不像那么特别稳定理想那种。
0: 打那个胰岛素有多长时间了？
3: 哎呀，胰岛素打15-16年吧。
0: 哦，那也就是说咱们发现糖尿病先吃的降糖药，吃没几年就开始换上胰岛素了。
3: 对对对对，一直就打这个。
0: 这胰岛素打这么长时间，这个血糖仍然高，那肯定他是有并发症啊，现在啊。
3: 哦，我就是双手有点麻点儿，哪里还没发现什么。
0: 那还行，挺好。
3: 维持的我觉得还算行吧。
0: 平时也控制饮食运动呗。
3: 对呀。
0: 怪不得的呢。如果说你要是平时饮食运动啊控制的不好，完了就光靠着这胰岛素，它不会是现在这个结果。
3: 最近这段时间我觉得眼睛有点这样。流泪那有点像有眼的那种。
0: 就是咱说的那个爱淌眼泪呗。
3: 哎，对。
0: 那是怎么情况下？是风吹淌眼泪呀、还是不自主的淌眼泪？
3: 在屋里吧，还差一点除了这个影响流泪这种。
0: 多少跟咱们这个糖尿病有关系，因为你血糖高，尤其咱说你餐前餐后其实都高，只是说餐后。高的厉害一些。
3: 这
0: 就说明啥呢？就是咱们自身的这个胰岛功能肯定是不行了。什么样的人打胰岛素呢？就是说我们自身啊胰岛功能啊受损的严重，没有办法去分泌足量的敏感的这些胰岛素了，所以只能是外援补充。就说白了，就跟我自己干活干不动了，我就雇人来帮我干，就等于说你花钱雇的胰岛素它帮助你去降糖。所以这样的话呢，咱们餐后血糖就容易高，因为毕竟餐后你是吃东西的，对不？除非说咱们完完全全按照我们说糖尿病饮食，我一点甜的不吃，因为正常来讲，咱说人你要不吃这种甜的东西也不行。糖，你这么理解，它是我们每一个人必须要有的，但是又不能高。那么这个糖怎么去控制高低呢？就是咱自身的胰岛功能，所以你现在的糖尿病控制的可以。
3: 大雷老师，我跟你说，就是我这个血糖，如果我买那个深买输赢颗粒了，昨天给我送来的， 我买上20盒，挣10盒那种。我已经收到了，吃这个就有这个。

0: 糖尿病有帮助啊，或者那个正常的这种或者血压能够下来点，能不能？
1: 你血压也高吗？
0: 我血压高啊，我血压多少天量143，低压74，脉搏是58。我吃两种降压药，一种是格列加坦，这是早晨吃，晚上吃呢吃这个消炎止痛片。我这个140多还可以不？
1: 140多，像咱们这个岁数，那么这个血压就可以。但是呢，你记住有一点，脉压差略微大一点的。这就说明什么呢？有动脉硬化，但这不可避免。一是岁数增长，二一个咱糖尿病这么长时间，是不是？你这血压控制的就算不错。所以你本身你要记住，这个久病必愈。你说你病都病这么长时间了，啊，它这个血管里边肯定有瘀。你不用说有病的，你就没病的，没有这么严重的病，每年瘀1%，到现在70%，那么也有70%的淤堵。就像咱家里边这家用电器，你就再怎么爱惜的用，它用了10年、20年了，它也是会出现问题，对不？所以我们现在用深百舒心颗粒干什么呢？就是化瘀，尽量的把我们的瘀啊给它散开。你像咱糖尿病是瘀在哪儿？我说过，瘀在脾胃。啊，完了之后高血压呢是瘀在了我们血管儿，啊，完了眼底出血呢是咱们眼底的啊血管啊也有淤堵，因为有糖尿病有高血压都会引起淤堵。那怎么办？久病必瘀，有瘀咱就得给它散瘀。你像降糖药，包括我们说降压药，它就是管着我们指标高低的。有些人他愿意追求指标，说这指标正常了心里高兴，啊，有些人呢可能更侧重于什么呢？我能够把这个疾病病根控制住。哎，说我就去化瘀，我化瘀把原来的瘀阻的部位给它散开，说脾胃有瘀了给它散开，脾胃功能正常了，它能正常的帮助我们运化我们的水谷精微，帮我们输布这个糖，所以这个糖自然而然就能低，尤其是餐后血糖，那么帮助我们把身体里的毒素垃圾，像我们血管里的毒素垃圾给它化掉，那血管它就不存在动脉硬化了，即使有它也轻，它没有动脉硬化，血管就不容易狭窄。一是血压不高，二一个最好的就是保证咱们心脑不出问题。因为血管的狭窄，我们最害怕的就是脑袋上的血管狭窄和心脏的血管狭窄，这两个地方血管一狭窄，它容易出现心梗、脑梗，所以这是要命的。而且咱糖尿病、高血压还都容易导致出现狭窄，所以咱们用深百舒心颗粒啊，你像这里边的丹参去化心血管的瘀，这个黄柏啊，化全身的瘀，那里边有北沙参专门化脑血管的瘀。尤其你刚才说脑袋疼，从中医来讲，这叫什么呢？叫不通者痛，所有的疼痛都是由于不通产生的。但是为什么用上深百舒心颗粒，脑袋疼痛减轻了，就说这个瘀散开了，血液能过去了，所以它这个疼痛就减轻。所以你这么用可以，用一段时间之后，当血糖、血压稳定了，适当的在我们学生的指导下。哎，咱可以说我们往下减药，这都是能做到的，自己
0: 我
1: 不要
0: 现
1: 盲目的去
0: 在刚开始应该怎么不用？
1: 减。刚开始用的时候就按照咱们正常1天3次，每次一袋儿，你用就行。本身咱们说，疾病控制就挺好，再加上咱们选对了正确治疗方法，所以这个疾病恢复的就快。所有的病你就记住啊，咱们必须得化瘀，因为一化瘀就把这道给通开了，只要一通开，这所有的病慢慢都能好，怕土。所有人就像咱们说，你出去玩的时候，你怕啥呀？你就怕在道上堵了，在道上一堵了，那就没个时间了。你堵1个小时也是他，有的一堵1上午也是他，是不是啊？所以怕堵。咱们这回行了，你就用这深百舒心颗粒把这淤堵给你散开，这问题就能解决。
0: 大雷老师啊，我买这个20盒，正好10盒，我这个够用不？
1: 够用。
0: 大雷
1: 现在用的舒心汤啊，深百颗粒，我送给你的，用完了之后脑袋清亮了，睡眠好了，那不就是龙骨的重镇安神，包括给脑袋化瘀啊，全身的瘀能散开点了，胳膊腿也有劲儿，睡眠好，越睡好了，身体。
0: 我特别相信你呀、我真的一般情况我很少听这个课程，
1: 是啊，
0: 就是特别这个你的这个讲课呀。对我们这个精神的细致和给我们细致的讲出来的这个病例呀、和这个药的这个成分治什么病啊。

0: 哎呀，我特别欣赏。
1: 哎呀，那就好。
0: 哎呀，
1: 愿意听能听懂那就好，那就说明老兄弟没白忙啊。那咱们能收获健康，这就最好的了。那行了，大姐，我最后也祝愿你这身体健康。好嘞，
0: 身体走着点啊。
1: 好嘞，好，再见。
0: 谢谢，再见。
2: 好，感谢大林老师，再次提示大家。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此刻还没报名的听友务必抓住最后的机会。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深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并且一次性拿上5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1大盒；一次性拿上1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相当于每盒药仅需390多一点。一次性拿上2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2送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最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唯一一点就是深柏舒心颗粒数量不多，因为药厂只用真龙骨入药，真正的龙骨是极度稀缺的不可再生药材，用一点少一点，因此这次活动很有可能是最后一次。咱们活动已经进入最后的倒计时，此刻还没报名的听友务必抓住最后的机会。参与电话 400-619-1525 400-619-1525。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深柏舒心颗粒，大林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独家优惠。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并且一次性拿上5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一大盒。一次性拿上1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相当于每盒药仅需390多一点。一次性拿上2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2送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

0: 1至8块，用最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唯一一点就是深柏舒心颗粒数量不多，因为药厂只用真龙骨入药，真正的龙骨是极度稀缺的不可再生药材，用一点少一点，因此这次活动很有可能是最后一次。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咱们活动已经进入最后的倒计时，此刻还没报名的听友务必抓住最后的机会，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啊，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你看我最近呢，我一直合计一句话，说哪句话呢？家和万事兴。我一说这话，是不是咱们有很多人就心里有感触啊？那怎么理解家和万事兴呢？你发现没，如果说一个家庭特别和睦，就家里的人呢和和睦睦的，那这个家庭啊他准错不了。怎么的呢？这家人们就不爱得病，而且干啥事啊都特别顺。那反过来呢，你看这家呀，他总是吵吵，对吧？家里边一天总是鸡飞狗跳的，不管谁和谁总是叽个浪叽个浪的，一天总是吵吵把火的，不是说打了就是骂了，那成天干仗。那你看这个家庭里边的人，他这身体啊都不太好的，不是这病就那病，而且呢他干啥呀都不顺当。大伙你品品，就在咱们身边啊，是不是在我们屯子呀，啊，在我们这楼上楼下呀，有没有这样的家庭？有吧。所以这样的家庭想兴旺起来是不是很难？我有个病人，就是他老伴儿高血压冠心病，就常年的吃药，他糖尿病、肾病、胃病，这你看这俩人啊都有病。这俩人呢不到50岁啊，不是说今儿跟你住院了，就是明儿他有事了。哎呦，这个家呀，而且两个人呢就稍微没事的在一起肯定就干仗就记个，尤其家里这男同志几句话就开始骂人。所以你说就这样的家他怎么可能兴旺呢？他家有一儿子，那儿子都30来岁了还没对象呢，人家来了一看，哎呦，这你爸身体也不好啊，完事啊你妈那身体也不行，这不都是病吗？你说这要是进门了那不得受累呀。所以人家儿子一谈对象完了之后呢就黄，一谈对象就黄，这30多岁了啊就没人愿意跟他，而且你这48村的左邻右舍的一打听，你说这家不行，这家你去了之后成天那是有节目看啊，鸡飞狗跳的，就没有人愿意跟他。这父母身体又不好，那孩子呢挺孝顺，该说不说还挺孝顺，完特意在家里边安了个摄像头，就怕有啥事啊，一旦有啥事他好提前知道啊。结果有这么一天，那这孩子呢就在那摄像头里看见他老父亲啊坐地上了，那头呢就趴在那个床沿上了，他就感觉不对，完事他就赶紧给他母亲打电话。因为他父母的感情不好，所以两口子呢他不敢一屋住，正好他那房子两个屋，这父亲住一屋母亲住一屋，你说两人感情不好，完了有那空房间肯定是不是都愿意各住各的。他就赶紧给他母亲打电话，说那意思你过去看看去，是不是？你看看我这父亲怎么的了啊，怎么在那不动了呢？就打了半天没人接这电话，因为他母亲嘛也有多少年的糖尿病了，而且呢戴的这个耳朵吧听东西也不是那么太灵敏，所以打了几个电话一直没人接，他就感觉心里不得劲儿，说不行，我得赶紧回去看看去，就这么的从外边赶回家了。等到家一看，好吗，老父亲还在地上那么坐着呢，他就过去扶，这一扶发现回了，怎么的，老父亲的胳膊腿啥的都硬了，因为他本身老父亲就有这冠心病，所以什么时候 突发的心梗猝死的都不知道，所以就这么的，你看就剩下他母亲一人了。这个时候呢，有人给介绍个对象，这对象啊，人家也不要彩礼，也不要求你给啥，是吧，你就对我这姑娘真心好过日子就行。说为啥人家女方要求这么低呀、啊、因为这个姑娘啊她比较胖，长得呢也不是说看着那么精神个人，这小伙长得没毛病啊，所以你看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人家这姑娘就相中这小伙了，完事俩人啊就结婚了。结婚这钱呢、啊、全都是人家女方那边出的啊，人女方家农村养猪的，那几年养猪挣钱呐，讲话了猪肉贵呀、啊、对不，你像咱老百姓讲话了，那两年让他掏上了，怎么的呢，挣着钱了，都是那个高价格的时候卖的猪，所以他手里边有钱。这结婚没多长时间，这小伙子他妈又生病了，那就得住院呢，糖尿病综合症，一个眼睛就已经看不着了，另一个眼睛稍微呢能有点视力。这次住院呢是糖尿病引发的肾病，出现尿毒症了，就这么得住院了。你住院你就得有人伺候啊，那这小伙呢白天上班，所以这伺候的活呢就全落他这媳妇身上了。你现在啊，这儿媳妇跟过去那儿媳妇可不一样啊，你看过去当儿媳妇的你啥都得干，对不对，你啥不干不行啊，你啥都得干。那过去那婆婆都老厉害了，就我说这话就咱们这个岁数的啊，你像老姐姐呀、啊、再小两岁的老妹妹，是不是都是最有感触的。但你看现在这老婆婆啊，都怕儿媳妇，对不对，说俺家那儿媳妇啊惹不起，是不是都怕儿媳妇。而且现在你看有几个儿媳妇她能伺候老婆婆的，咱不能说一个没有，有肯定是有，少啊，因为现在咱说这儿媳妇儿，她和以前的儿媳妇的确不一样，所以这老太太住院以后啊，这儿媳妇就天天伺候。她这个糖尿病已经出现合并症了，所以呢身上味儿就比较大，完了之后还有糖尿病足，尤其是住院那屋就全都是这样病的，你想想那屋里边那味儿能好哪去。所以这儿媳妇儿啊伺候时间长了，一来二去就有点不愿意了。你看伺候一天两天行，对不对，你这一年住好几回医院，一等住院了，一等上医院了啊，这时间一长肯定不乐意啊。所以有一天呢，这儿媳妇儿就跟这老太太儿子挑明了，说以后啊就是咱们俩呀谁的妈谁管，对不对，哎，你妈呢你伺候，我妈我伺候，我也不用你，你也别用我，就这意思，我不伺候了，就这一句话，谁妈谁管。小伙一听当时愣了一会儿，啊，那你说谁妈谁管，咱俩还在一起过啥呀，你分这么清楚啊，啊，你不拿我妈当妈，那我还跟你过啥劲呢。所以你看这俩人就你一言我一语的就吵吵起来了吗，越说越生气，越说越生气，最后俩人一合计，那拉倒吧，对不，那别过了，不过就不过，不行就离吧，有的时候吵架不就这样吗，是吧，那别过了啊，不过就不过，离吧。结果就这么的俩人离了，离了之后这小伙呢就一直在家伺候他妈啊，最后这工作也辞了。这为啥呀，因为一天你要雇个工至少得300块钱啊，你现在在北京你要雇一护工啊，一天得400-500呢，而且你还得管人家一天3顿饭啊。这小伙子一看，我一天给你300块钱，我自己我也挣不来300-400块钱啊，对不，拉倒吧，啊，不如我自己伺候了，就这么的工作辞了，就整天伺候他妈，一周2次上医院做透析，不是今天这眼睛看不着了，就是明天那耳朵听不着了。这老母亲一病，哎呦，一年得住多少次医院啊，就这孩子一人赶着忙头，要不怎么说他摊上个好孩子呢。最后这老母亲也是没留住，最后出现这个合并症了，肾也衰了，心脏也衰了，最后就改医院就走了。 这时候小伙啊就已经是45岁了，讲话了又光棍又离过婚，你说这个时候你说你再找工作你能干啥？咱别的不说，就现在找工作30多岁甚至40岁以上的一般人就没人用了，对不对？讲话了谁用你啊，那大岁数了，要学历没学历，要啥没啥的啊，那么多年轻人都用不过来呢，你说每年的毕业大学生得有多少，你说你一个45岁的我用你干啥呀？所以到这个岁数你说不行我再去学点啥吧，对不，我学点手艺，都这个岁数了你说还能学啥，对不对？他讲话了，就最好的年纪最好的那个时候全都在那照顾父母了，你要不怎么说就一个家的这个兴旺他是几代人托起来的，对不对？你看这小伙他没孩子，他要是有个孩子你想想，就他那个孩子以后那生活你说能好哪去？所以说一个家的兴旺啊他是几代人托起来的啊，这父母身体好他有这能力还帮助你照顾照顾小孙子，这孩子呢他是不是就能够轻手利脚的去干事业，对不？所以他这个事业发展的就快，他的下一代呢是不是就跟着借光了？你想想是不是这么个道理？要不怎么说父母身体好这是儿女的坚强后盾呢，儿女省心呢，他能够全身心的投入到工作当中，而且你想啊这个人的黄金期啊他就那么几年，所以到啥时候啊，还是那句话，没病没灾比什么都强，你像身体平时有点毛病很正常，但别有大毛病，是不是？小不言的毛病很正常，千万别有大毛病，一整心梗了，一整脑梗了，脑血栓了，偏瘫了，半身不遂了，对不？嗯，糖尿病综合症了，肾衰了，心衰了，你这不行啊，你这是无底洞啊。所以咱们平时啊就得多注意着点儿啊，就像过去说那成语亡羊补牢似的，你不能说等这个落大洞了，羊都没了，完了之后你再去把那洞补上，你得有点风吹草动，感觉不舒服了就没有不舒服，讲话了咱到岁数了到季节了，你是不是也得提前化化瘀？你不能说都心梗了都心衰了都脑梗了啊，都躺炕上都不能动了，完了之后我想快点好，那怎么可能快点好呢？所以平时你就得注意，平时就得化瘀，平时就得喝点舒心汤啊，或者喝点咱那个参柏舒心颗粒，就像那孩子学习似的，说平时作业也不写，书也不看啊，甚至讲话了都不学习啊，完了之后这眼瞅考试了，哎呦不行我得考个好成绩，那你怎么好啊？你想想是不是，你学都不学你怎么可能考个好成绩呢？那不就像咱身体似的吗？平时你都不注意，所以等你在意的时候是不是就晚了？所以平时咱们就得多注意着点儿，平时啊就得时常的去化化瘀，去通通淤堵。你像咱们有位病友19年突发心梗，心绞痛啊，对吧，心脏病嘛，突发心梗，晚上啊就突然走不动道了，走几步啊就得歇几步，心脏憋得上不来气儿，晚上躺不下，大汗淋漓的，前胸后背疼，浑身没有劲儿，挺不住了，最后打的120，一查心梗，大夫说你这得支架啊，他本身他又没有劳保，所以呢他就让大夫给开点药，说我回去啊吃一吃，不行到时候再说吧啊，就这么开点药回去了。没办法啊，这些年呢就一直挺着这个救心丸啊，硝酸甘油啊，几乎就天天吃，那心脏啊也是啊不见强，甚至说一天比一天严重，最后冠心病合并心衰了，所以严重到什么程度啊，下地溜达都费劲。所以那天呢他不就跟我说吗，他说大林老师啊，这如果要是没有你，没遇到这舒心汤，我都不知道我今年能不能过来。他说自打大林老师你讲这个舒心汤的时候，我听着就有道理，别看我文化水平不高， 但是我能分清谁说的对，谁说的不对呀、啊？这东西说白。

我又收到了大林老师你送我的那个深柏舒心颗粒，我一看这药我就喜欢呐。这药我拿过来，我喝了三天，这三天喝完呢，我就能从东屋走到西屋了，心脏也不疼了，也不冒虚汗了，心脏病也不那么总犯了，而且也不感觉这个心里边直嘚着了，尤其是身上明显感觉是有劲儿了。所以深柏舒心颗粒的药是非常好，我太喜欢这个药了。另外还有哪儿呢，就我们山东烟台紫府区的有位患者，在2022年4月份突发的心梗，也是晚上啊，突然间心绞痛了，完紧接着就感觉到这浑身胳膊腿没劲儿啊，这心脏啊乱跳了，用他的话讲，哎呦，这心脏都不知道怎么跳，跳的哎呀忙忙叨叨的，感觉这心脏啊蹦蹦蹦的要从这嗓子眼蹦出来似的，自己就捂着前胸。这家里孩子一看，哎呦，老妈犯病了，赶紧的就把那救心丸啊给拿出来啊，拿多少呢，给了20粒，吃完了之后没缓解，当时这孩子一看不行啊，赶紧打的120就给送医院了，到医院直接诊断为冠心病心梗，那怎么办呢，怎么办，住院吧，在医院住了17天啊，就一直打这个通血管的药，营养心肌的药啊，当时住院还行，因为你天天打针天天输液呀，对吧，完了还有口服药吃着，你等出院就完了，还是心绞痛，所以呢没办法，就在家附近的那个卫生所诊室啊就打上吊瓶了，也是天天打，没办法啊，所以这两年呢就隔几个月就得去打吊瓶，隔几个月就得打吊瓶，完家里边那贝塔乐克啊，那阿司匹林啊，那救心丸啊啊，时盒时盒买，吃一段时间啊就没了，他一直不停药啊，所以这小药一直就顶着，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这个心脏呢还是经常的疼，经常犯病，天天就在床上躺着，上厕所大小便劲儿都没有，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啊根本起不来，身边离不开人啊，都得老伴伺候着，家务活啥也干不了，就用他的话说，自打喝上这舒心汤，喝了能有10多天的时候，就感觉前胸唰的一下子，就好像说有个人啊用那木棍啊在里边啊把那血管一下就给捅开了似的，啊，就跟那水管子堵了，完了结果一下子被捅开的那种感觉，突然就出现了一种心里边特别敞亮的那种感觉，特别舒服。这也不知道为啥，突然一下子就感觉血管给通开了那种感觉，所以当天晚上睡觉睡得特别好，一觉睡到大天亮，第二天开始这个心脏就不那难受了，等喝到一个月左右的时候就感觉有底气了，前胸不闷了，心绞痛也不疼了，后背也不疼了，而且还上他那个二姐姐串门去了啊，这个二姐可高兴了，尤其又收到了大林老师送来的这个深柏舒心颗粒，这效果就更好了，而且呢跟老伴孩子还去的那个什么文化中心广场，虽然说累点吧，但心里高兴，但能走动了，他说我现在呀最明显的就是啥呢，这两条腿走道啊特别有劲儿，心脏不那么憋闷了，前胸后背也不那么疼了，我以前还有腰托呢，现在你看腰也不疼了，你说这多好，这是不是咱大家伙想要得到的结果。还有我们河南的一位患者啊，他说我这眼睛看东西啊特费劲，模糊，飞蚊症特别严重，糖尿病带的，现在胰岛素一天得打40个单位，打从去年开始就出现皮肤瘙痒，浑身刺挠，尤其这俩脚麻的厉害，脚疼，就感觉这一天呐，这嘴唇呐可干了，啊，这舌头啊可拉的慌了。打今天听到大林老师讲这舒心汤，我觉得挺好，我就试一试吧，就喝上舒心汤了。这大概10多天左右时间吧，就感觉这晚上睡觉睡得安稳了，早上起来迷糊啊、眩晕呐、啊、都明显减轻了。尤其我又收到了大林老师你送过来的这个深柏舒心颗粒。我这皮肤瘙痒这些天呢明显的减轻不少，

0: 口渴、尿频啊，这些表现都有改善，都有减轻，嘴唇、舌头也不那么干了，嘴唇也不裂口了，尤其我这眼睛，现在呀，就像通了似的，以前瞅哪儿都模模糊糊的，现在瞅着能真亮点了。啊，他说我用这药我用的挺好，我用的挺有信心。其实大伙用上有效果，用上见好，这比什么都强。就怕啥呢？就怕你用完没效果。那有这个效果比什么都强。正常咱们说了，这个深柏树心颗粒这一盒啊是749块钱，这药厂呢给咱们是550块钱，这是不是少收咱200块钱？那么这一盒里边是45袋药，相当于45副猪心汤。我们要是自己上药房去抓，这一副药大概是在20块钱到40块钱之间，咱就按20块钱一副来算吧。那45副药相当于就900块钱了，对不？你再加上咱们平时啊去取药去，回来又是煎煮又是熬，又是水呀、又是这个煤气费的。有的说我是让他给代煎的，你代煎是不是也得花那个代煎费呀？所以你这样加在一起，45副药大约就得在1000块钱了。那药厂一副药合着是12.2块，那比咱们这20块钱是不是便宜了不少啊？那么这45袋，1袋是12.2块，那这个成本大约在多少钱？549吧，大伙你细算呗。45袋药，1袋药是12.2块。基本上就是合着549，所以也就是人家多少钱的成本就多少钱给到咱们了，没挣咱们钱。完事我这边呢又要求他再多给我们点药，这样能往下勾一勾价格啊，这不就让大伙能少花点钱多得点药吗？这多好啊。所以这一次医疗活动咱们不按照医院的749定价格，咱们就按照这550块钱一盒算，然后呢一次拿5盒的多给一盒啊，这就等于什么呢？你多得一盒药啊，然后一次性拿10盒的咱多给你4盒，和一盒药我算了一下不到400块钱，390块钱多一点。那么一次性拿20盒的我多给你10盒，这就相当于2送1，相当于这一大盒药才300多块钱啊，应该是在360多块钱。那这一袋药呢就相当于是8块钱，相当于8块钱一副的药啊，啊，给你提纯好了，给你提取好了。你现在说8块钱我想抓一副药哪有啊？而且咱们这是成药，讲话这是国药现成的，这一袋深柏树心颗粒它这个效果至少等于3副你自己熬的那个树心汤的效果。所以呢我就希望咱大家伙啊你能把握住这个机会。所以这报名电话 400-619-1525 400-619-1525， 你抓紧时间报名吧。
1: 看病难我来破，药价高我来降。6月9日到17日，杨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开展有钱没钱都能看好病用好药大型医疗活动，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柏树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拿5盒深柏树心颗粒多给1大盒，拿10盒深柏树心颗粒多给4大盒，拿20盒深柏树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买2多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最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由于真龙骨药材稀缺，本次活动可能仅此一次，希望大家把握机会。报名电话400-619-1525，400-619-1525，400-619-1525。
0: 你像对于咱们这个上岁数人来讲啊，死亡率最高的是啥？心脑血管病。所以为啥这方面我讲的比较多一点呢？我就是希望大家伙都能够引起重视，引起注意。 为啥说三百苏星颗粒的药能治疗心脑血管病？你比如说冠心病，你看冠心病人的症状表现就是什么呢？心脏的憋闷疼痛，就是心慌心悸心律不齐。中医讲了，心脏有心气有心血，心气推动心血运行，心血呢又能营养心气，那么心气主要的功能就是推动我们这个血液运行啊，因为它得让我们心脏跳动啊，这心脏一跳动，血液不就被挤出去了吗？那心血的作用是啥呀？心血的主要功能就是营养我们心脏，换句话来说，它是营养心肌的。那么心悸心血都通过你吃的饭来转化的，所以你看为什么说我们把吃的饭叫水谷精微呢？对不对？除非说你不吃饭，说我一连多少天我这水米未进了，那可能你怎么的缺气缺血了。你要是正常每一天都是吃饭的，不会出现这个缺气缺血的。但为什么总会感觉到胸闷气短？为什么总会感觉到上不来气儿呢？为什么总会感觉到这是压着气儿呢？你包括为什么总是心律不齐呢？总会出现房颤呢、早搏啊，出现心绞痛啊，而且大夫还说呢，说你这是心肌缺血啊，那不就是血少吗？对不？的确是血少，缺血嘛。但是听清楚了啊，我跟你解释清楚，不是说你身体里的血少，是你心脏的血少，听明白没？不是说啊缺血了，是不是整个我身体里的血就不够了？不是，只是到达心脏的血少。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你心脏的血管有淤堵了。你看什么叫冠心病？这个医学给出的解释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那这里边啊有三个点需要注意，一是什么？冠状动脉。第二是什么呢？粥样硬化。第三个在哪？在心脏上。所以你看它就是我们冠心病的简称。那什么叫冠状动脉？冠状动脉呀，它指的就是给我们心脏供血的这个血管，它的名叫冠状动脉。准确来讲呢，就是咱们说的心脏的主动脉血管，指的就这么个位置。那什么叫粥样硬化呢？大家伙你见过那大米粥没啊？你做完大米粥了之后，你给它放凉了没吃，完了你打开一看，哎呦，大米粥都成坨了，是吧？成块了啊，一摸呢它还硬，因为时间长了它可不就硬吗？说这就叫什么呢？粥样硬化，对吧？那最后这个病发生在哪？发生在心脏，所以它就叫冠心病了。这回明白了吧？这是一个西医的词儿，那中医叫什么呢？中医叫瘀。你想想，都粥样硬化了，它不是瘀吗？它就是瘀啊，因为有了瘀有了堵，所以才会出现什么呢？心脏缺血嘛，才会出现了心脏的憋闷，才会出现了前胸后背的疼痛，才会出现了各种心绞痛的症状，什么心口窝疼啊，胃口疼啊，嗓子眼不舒服啊，下巴壳疼啊，满口的牙疼啊，肩膀头子疼啊，包括我们说的啊，这胳膊肘疼啊，手腕子疼啊，还有后背疼的，这都是什么呢？心绞痛所带来的表现。所以你就想想，这条道不通，这气能过去吗？过不去吧。所以你心脏病的憋闷，总上不来气儿，时间一长是不是就心衰了？因为你没有气的推动，你心脏的功能是不是就不能够展现出来？所以心脏就不跳了呗。心脏干啥的？心脏它不是来回跑的，它就是跳的，知道吧？你就像那个汽车发动机似的，那个发动机得工作，这个车才能跑，对吧？那心脏都不跳了，那能行吗？跳不动了，那就是心衰了。所以你看心衰的病人躺不下，动一动就喘，气不够用，道堵着呢，淤堵不通。所以心脏这气能过得去吗？你包括那血是干啥的？血是营养心脏的，你现在过不去，所以心脏啊它得不到营养。那得不到营养怎么办呢？得不到营养它就疼呗，是不是？就心绞痛。这就像咱们说那工人呢干活完事你不给他开工资似的，对不对？你说一次不开两次不开可能他能忍一忍，时间长了是不是他就闹了，对吧？讲话，工人他也有家庭啊，他也得养活老婆孩子，还得照顾老人。

对不对？所以你总不开工资，他不就闹吗？他不就不好好工作了吗？我哪有心思给你工作呀？我光给你干活，你都不给我发工资，对不对？所以呢，心脏也一样，慢慢就心律不齐了，就房颤早搏了。你再严重，就触发心梗了，那猝死啊！所以心脏病啊，可不是闹着玩的，啊，可不是儿戏。所以治疗心脏病，化瘀通堵这是关键。那我们化瘀通堵的目的是啥呀？是保证心脏的气血畅通。所以你只要畅通，你心脏的憋闷疼痛、心律不齐、房颤早搏，慢慢就会消失。道路上畅通了，你想想，这车还会堵吗？运送的物资它还会送不到吗？所以化瘀堵的目的就是为了保证心脏气血的畅通。你像冠心病人，在做支架之前，在这个冠脉造影的时候，这是最明显的啊！你就瞅那影像，连接那个心脏的血管，就像那个树杈似的，源源不断的给这个心脏输送气血啊！你就看那影像，有几条道中间断开了，对不对？那就是淤了，那就是堵了。所以西医支架是干啥的？把你血管淤堵的那个位置啊，它给你撑起来，啊，西医支架就是帮助你把那个狭窄的血管啊给它撑起来。但是撑完了之后，是不是就万事大吉了？不是，得终身吃这个玻璃维。说玻璃维是干啥的？就是防止血栓的嘛。血栓是啥呀？那不就是淤吗？对吧？那不就是淤堵吗？可这些办法都是治标不治本的。在你血管其他位置还会淤，因为你本身血里边啊脏东西太多了，所以你得从根本上去化瘀通堵，你得从根本上全面的去化瘀。你看参柏舒心颗粒这药，这里边丹参化瘀，丹参化的是心脏的瘀，北沙参化的是脑部的瘀，黄柏化的是全身你血脉的瘀，那还有牡蛎啊，化瘀是你肾脏里边的。你像咱们有时候尿酸高的，有痛风的，一般吃啥？他说吃牡蛎，啊，有人说，不对呀，那大夫都说了啊，尿酸高就不让吃海鲜。你记住了啊，那个牡蛎肉是海鲜，吃完了你尿酸肯定高，但是牡蛎肉的壳，这个壳是中药材，啊，是经过中药炮制的，这专门能够化解肾里边的瘀的。它专门起到一个降尿酸的效果，专门治疗各种什么结啊块啊。所以你看，牡蛎它有一个作用是什么作用？叫软坚散结啊。什么叫软坚散结呀？硬结硬块啊，它都能给你化开。你这硬疙瘩呀，它都能给你化开。所以牡蛎它能够化瘀。那么龙骨这药啊，能够更深层次的化瘀，能化那些其他药化不到的瘀。能化一些陈年更顽疾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有人说那看不见那是还叫瘀啊？看不见啊，看不见它就没瘀错了。你看不见不就没有吗？没有不就代表没瘀吗？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是不是咱就抬杠了？那手机信号你能看着不？看不见。那你能说它没有吗？是不是人声音？说你看着这声音长啥模样了吗？啊，高矮胖瘦啊，多大呀？不知道，你也没看着，那你说能没有吗？对吧？那就像鱼似的，血管你能看着这鱼是通过影像学看着的，说哪哪堵了不通了，啊哪哪有血栓斑块，啊这能看着，是吧？那瘀脏腑了，五脏六腑啊也能看着，脏腑上面长东西了呗，长瘤啊，是不是？你像女同志乳房上面长这个肌瘤了，增生啊。是不是啊？子宫上面长肌瘤，肾上面长囊肿，肠子上面长息肉，你这些都是能看着的。那么经络瘀了，你能看着吗？你就像脑血栓似的，带的整个半拉身子，它不听使唤了啊。西医啊，他就解释不清楚，说怎么就半拉身子不听使唤了呢？怎么就说说话说不了了呢？怎么就吞咽不行了呢？吃饭也呛，喝水也呛的，你像糖尿病似的。怎么就末梢神经炎了？怎么就这个手和脚就一个劲儿疼，一个劲儿的麻呀，一个劲儿木啊？

0: 这也没啥问题呀，是不是？这怎么回事呢？啊，怎么就这个木蛋夯的呢？不听使唤呢？西医有解剖学，就把全身呐，你组织器官都给你拿刀划开，啊，完了之后给你分析给你看，那也解剖不明白，因为压根儿就没有这样的神经连着半拉身子，知道吧？因为压根儿就没有这样的神经，说从脑袋一直连着手脚。但如果中医学，你就能够明白了，为什么呢？这叫经络不通，这就是淤堵经络了。经络你能看着不？那看不见，它存在我的确存在。如果不存在，那怎么脑血栓后遗症就半身不遂呢？如果不存在糖尿病并发症，怎么就眼睛、肾、脚丫子都出问题呢？怎么就全身并发症呢？那颈椎病怎么就带的手麻、胳膊麻呢？对不？还有那腰间盘突出，怎么就带的这个腿疼、腿麻呢？是吧？什么东西拽着呀？人体的经络啊，可你就是看不见，因为经络淤堵，所以脑血栓半身不遂；因为经络淤堵，所以糖尿病才有了并发症。所以经络得化淤堵。那这就得用到龙骨这药了，龙骨啊，它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所以你发现喝完舒心汤之后，我们有不少脑血栓的听友说这段时间呐，啊就不那么流口水了，有的说话说的也清楚了，有的吞咽呢也不像之前吃点东西呀就呛咳了，有的这段时间呢瘫痪一侧的那个肢体就开始有知觉了。有的能简单活动了，你看我们沈阳有一位老哥哥，那脑血栓好几年了，一直卧床，就自己翻身都不行。这每一天呢，就老伴儿亲自给这个熬舒心汤，所以给我打电话就激动啊。这怎么的，能坐起来了，自己能坐起来了。我知道之后，我也挺高兴啊，这就是经络畅通的表现嘛，慢慢越来越好。那么，参柏舒心颗粒相比舒心汤，其实是更省心、更便捷、更方便，也不用熬，也不用煮，拿过来一袋，一撕开，热水一冲，冲完正好是一碗汤药，比你自己熬煮的那个还要浓，还要好，还要有效果，而且在效果上，因为经过了药厂的把关打造，从药材的优选，到炮制加工，到精华提取。浓缩成型，干燥制成颗粒，到最后的检验包装，可以说经过了精选、提取、浓缩、破壁、制成颗粒，就它的药效、它的效果，至少咱说至少是舒心汤的3倍以上。所以你就记住，人老了就图四个字儿：没病没灾，对不？咱家庭呢就图家和万事兴。那花钱是小事儿。遭罪是大呀，一旦有什么事，就咱们这岁数的，啊，有的你遭受不起，所以你就记住一句话：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堵，十病九瘀呀。所以你只有去化瘀、去通堵，你才能够治好病。所以这一次医疗活动，我说了，咱们不按照医院的那个价格749来，咱们就按照这成本价550块钱一盒定。然后呢，一次拿5盒的多给你一盒。你比如说，我的确没那个实力，但是我又真的想治病，那你别着急，咱慢慢来。因为我说过，对于任何一个人，咱不放弃，对不？那么你就先拿5盒，完了之后多送你一盒，你先用着。还是那话，你用就比不用强，对吧？你那淤散一散，堵的地方通一通，你就能感觉舒服，所以你先用着。那一次性拿10盒的，咱多给4盒，这样一盒药啊，我算了一下，不到400块钱，10盒多送你4盒，这相当于一盒药是390块钱多一点。那一次性拿20盒的，咱多给10盒，这相当于二送一了，这是最合适的，啊，相当于一大盒药合着多少钱？360多块钱，这一大盒里边是45袋，这一袋呢就相当于一副药。相当于8块钱一副，都给你提取好了，给你提存好了， 保证你的效果，保证你的药效，一副药合8块钱，你就走遍天涯海角也没有这事儿啊，对不对？你抓一副，你让人家给你代煎，是不是还得收你1-2块钱的这个煎药费呢？对不对？所以就这事儿，你走遍全国各地你找不到。你像这一袋森柏舒心颗粒的效果，至少等于3副你自己熬的那个舒心汤效果。我说这个是不是大家都有这方面感受啊？因为舒心汤咱也喝过了，森柏舒心颗粒呢，前期我也送给大伙也用过了，这一比较就知道了。所以无论说从效果上、吃完感受上，还是见效速度上，都是最好的。最关键是啥呀？这钱咱花的实实在在，花的明明白白。所以这次医疗活动，森柏舒心颗粒550块钱一盒，一定拿5盒森柏舒心颗粒多给1大盒，相当于是花了5盒的药钱，你却拿到了6盒药，是不是多拿一盒药挺合适了？一次拿10盒森柏舒心颗粒的多给4大盒，相当于是1盒药396块钱。一次性拿20盒森柏舒心颗粒的多给你10大盒，这就能达到2送1了，这么个配比了，相当于1盒药才360多块钱，一副药呢是合8块钱。所以我就希望大伙儿你别错过这样的机会，而且咱们今天这活动是最后一天，也就是说你现在听到消息你就赶紧报名，你等今天一过咱们这活动就结束了，说那个时候你再报名那就没机会了。所以希望大家伙儿啊把握机会抓紧报名。这个报名电话呢，400-619-1525，400-619-1525。今天是咱们整个活动的最后一天，该报名的抓紧报名，这是一次非常难得的好机会。
1: 好，感谢大林老师。再次提示大家，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森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并且一次性拿上5盒森柏舒心颗粒，多给1大盒；一次性拿上10盒森柏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相当于每盒药仅需390多一点。一次性拿上20盒森柏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2送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最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唯一一点就是森柏舒心颗粒数量不多，因为药厂只用真龙骨入药，真正的龙骨是极度稀缺的不可再生药材，用一点少一点，因此这次活动很有可能是最后一次。咱们活动已经进入最后的倒计时，此刻还没报名的听友务必抓住最后的机会。参与电话 400-619-1525 400-619-1525。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看病难，我来破，药价高，我来降。6月9日到17日，杨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开展有钱没钱都能看好病用好药大型医疗活动，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森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拿5盒森柏舒心颗粒多给1大盒，拿10盒森柏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拿20盒森柏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买2多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最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由于真龙骨药材稀缺，本次活动可能仅此一次，希望大家把握机会。报名电话400-619-1525，400-619-1525，400-619-1525。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19-1525，400-619-1525。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0: 你好，
3: 大林老师。
0: 哎，你好。哎呦，客气了。
3: 我是辽宁沈阳的。
0: 啊，欢迎。
3: 今年是75周岁，我的名字叫范树霞。我自从你讲这个深百苏银颗粒呀、啊
0: 嗯，
3: 这个事呀、啊，我一直在听。
0: 啊、
3: 嗯，大林老师，特别感谢你，为我们这个东奔西跑为了整这个深百苏银颗粒、
0: 啊，
3: 你太辛苦了。
0: 啊，那倒没事。
3: 我表示感谢。
0: 哎呦，客气了。
3: 苏心汤，
0: 嗯，
3: 我喝了，
0: 嗯，
3: 再又那个给我们送的这个深百苏银颗粒这个药，
0: 嗯、
3: 我也用了、
0: 啊。
3: 我觉得呢，我的这个走路吧、啊、特别幸福，
0: 嗯，
3: 哎，有劲儿。
0: 啊
3: 啊，再一个呢，我脑袋吧有时候偏头疼，还有时候在中间吧这边也疼，但是我觉得现在比较轻松了。我是糖尿病，接近20年，还有血压高，我还有这个脂肪肝，所以说我的那个基因成分，我测这个血糖是空腹8.4，饭后血糖高啊，饭后血糖19.2。
0: 哎呦，那是高。你是吃降糖药啊，还是用什么泵啊，还是打胰岛素啊？
3: 我打胰岛素，6和0，3、4打60左右个单位了，一天。但是呢，血糖啊一直不像那么特别稳定理想那种。
0: 打这个胰岛素有多长时间了？
3: 哎呀，胰岛素打15、16年吧。
0: 哦，那也就是说，咱们发现糖尿病先吃的降糖药，吃没几年就开始换成胰岛素了。
3: 对对对对，一直就打这个。
0: 这是胰岛素打这么长时间，这个血糖仍然高，那肯定他是有并发症啊，现在啊。
3: 哦，我就是双手有点麻点儿，
0: 嗯，
3: 咋的还没发现什么？
0: 那还行，挺好。
3: 维持的我觉得还算行吧。
0: 平时也控制饮食、运动呗。
3: 对呀。
0: 怪不得的呢、
3: 嗯。
0: 如果说你要是平时饮食、运动啊控制的不好，完了就光靠着这胰岛素，它不会是现在这个结果。
3: 最近这段时间，我觉着眼睛有点像流泪那有点像有眼的那种。
0: 嗯，就是咱说的那个爱淌眼泪呗。
3: 哎，对。
0: 嗯，那是怎么情况下？是风吹淌眼泪呀、啊，还是不自主的淌眼泪？
3: 在屋里吧，还差一点儿，除了这个影响流泪这种。
0: 多少跟咱们这个糖尿病有关系？因为你血糖高，尤其咱说你餐前餐后其实都高，只是说餐后、
3: 嗯。
0: 高的厉害一些，
3: 嗯嗯，对，
0: 这就说明啥呢、
3: 嗯？
0: 就是咱们自身的这个胰岛功能肯定是不行了。
3: 那、嗯、
0: 什么样的人打胰岛素呢？就是说我们自身啊，胰岛功能啊受损的严重，
3: 嗯，
0: 没有办法去分泌足量的敏感的这些胰岛素了，所以只能是外援补充。
3: 嗯，
0: 哎，就说白了，就跟我自己干活干不动了，我就雇人来帮我干，就等于说你花钱雇的胰岛素，
3: 它
0: 帮助你去降糖。所以这样的话呢，嗯，咱们餐后血糖就容易高，因为毕竟餐后你是吃东西的，对不？
3: 嗯。
0: 除非说咱们完完全全按照我们说糖尿病饮食，我一点甜的不吃，因为正常来讲，咱说人你要不吃这种甜的东西也不行。糖，你这么理解，它是我们每一个人必须要有的，
3: 嗯，
0: 但是又不能高。那么这个糖怎么去控制高低呢？就是咱自身的胰岛功能，所以你现在的糖尿病控制的可以。
3: 大雷老师，我跟你说，就是我这个血糖，如果我买那个深百苏银颗粒了，
0: 嗯嗯，
3: 昨天给我送来的，我买了20盒，正10盒那种，我已经收到了。吃这个对我这个糖尿病有帮助啊，或者那个正常的这种，或者血压能够下来点，能不能？
0: 你血压也高吗？
3: 我血压高啊，我血压多少天量？143，
0: 嗯，
3: 低压74，脉搏是58、
0: 啊。
3: 我吃两种降压药，
0: 嗯，
3: 一种是格贝加坦，这是早晨吃，晚上吃呢吃这个消炎止痛片。我这个140多还可以吧？
0: 140多，像咱们这个岁数，那么这个血压就可以。
3: 嗯、
0: 但是呢，你记住有一点，脉、
3: 嗯、
0: 压差略微大一点了。
3: 啊，
0: 这就说明什么呢？有动脉硬化，但这不可避免。一是岁数增长，二一个咱糖尿病这么长时间，
3: 嗯，
0: 是不是？你这血压控制的就算不错，
3: 嗯，
0: 所以你 本身你要记住，这个久病必瘀。你说你病都病这么长时间了，
3: 嗯
0: 啊，他这个血管里边肯定有瘀。你不用说有病的，你就没病的，没有这么严重的病，每年瘀1%，到现在70%，那么也有70%的淤堵。
3: 嗯嗯，
0: 就像咱家里边这家用电器，你就再怎么爱惜的用，它用了10年20年了，它也是会出现问题，对不？所以我们现在用深百舒心颗粒干什么呢？就是化瘀。尽量的把我们的瘀啊给它散开。你像咱糖尿病是瘀在哪儿？我说过，瘀在脾胃。
3: 嗯
0: 啊，完了之后高血压呢是瘀在了我们血管。
3: 嗯
0: 啊，完了眼底出血呢是咱们眼底的啊血管啊也有淤堵，因为有糖尿病有高血压都会引起淤堵。那怎么办？久病必瘀，有瘀咱就得给它散瘀。
3: 嗯，
0: 你像降糖药，包括我们说降压药，它就是管着我们指标高低的。有些人他愿意追求指标，说这指标正常了，心里高兴。啊，有些人呢可能更侧重于什么呢？我能够把这个疾病病根控制住，哎，说我就去化瘀，我化瘀把原来的瘀阻的部位给它散开，说脾胃有瘀了给它散开，脾胃功能正常了，它能正常的帮助我们运化我们的水谷精微，帮我们输布这个糖，所以这个糖自然而然就能低，尤其是餐后血糖，那么帮助我们把身体里的毒素垃圾，像我们血管里的毒素垃圾给它化掉，那血管它就不存在动脉硬化了，即使有它也轻，它没有动脉硬化，血管就不容易狭窄，一是血压不高，二一个最好的就是保证咱们心脑不出问题，因为血管的狭窄我们最害怕的就是脑袋上的血管狭窄和心脏的血管狭窄，这两个地方血管一狭窄它容易出现心梗脑梗，哎，所以这是要命的，而且咱糖尿病高血压还都容易导致出现狭窄，所以咱们用深百舒心颗粒啊，你像这里边的丹参去化心血管的瘀，这个黄柏啊化全身的瘀，那里边有北沙参专门化脑血管的瘀，尤其你刚才说脑袋疼，从中医来讲这叫什么呢？叫不通者痛，所有的疼痛都是由于不通产生的，但是为什么用上深百舒心颗粒脑袋疼痛减轻了，就说这个瘀散开了，血液能过去了，所以他这个疼痛就减轻，所以你这么用可以用一段时间之后，当血糖血压稳定了，适当的在我们学生的指导下，哎，咱可以说我们往下减药，这都是能做到的，自己不要盲目的去减。
3: 应该怎么不用？
0: 刚开始用的时候就按照咱们正常一天3次，每次一袋你用就行，本身咱们说疾病控制就挺好，再加上咱们选对了正确治疗方法，所以这个疾病恢复的就快。所有的病你就记住啊，咱们必须得化瘀，因为一化瘀就把这道给通开了，只要一通开，这所有的病慢慢都能好。怕堵，所有人就像咱们说你出去玩的时候你怕啥呀，你就怕在道上堵了，在道上一堵了那就没个时间了，你堵1个小时也是他，有的一堵1上午也是他，是不是啊？所以怕堵，咱们这回行了，你就用这深百舒心颗粒把这淤堵给你散开，这问题就能解决。
3: 大雷老师啊，我买这个20盒送给我媳妇，我这个够用不？
0: 够用。
3: 大雷
0: 现在用的舒心汤啊，深百颗粒，我送给你的，用完了之后脑袋清亮了，睡眠好了，那不就是龙骨的重镇安神，包括给脑袋化瘀啊，全身的瘀能散开点了，胳膊腿也有劲儿，睡眠好，越睡好了。
3: 大雷老师啊，
0: 身体
3: 我特别相信你呀、我真的一般情况我很少听这个。课程
0: 是啊，
3: 就是特别这个你的这个讲课呀，对我们这个精神的细致和给我们细致的讲出来的这个病例呀、和这个药的这个成分是什么病啊，哎呀，我特别欣赏。
0: 哎呀，那就好。愿意听能听懂那就好，那就说明老兄弟没白忙啊，那咱们能收获健康这就最好的了。那行了，大姐。我最后呀，也祝愿你这身体健康。好嘞，
3: 身体走着点啊。
0: 好嘞，好，再见。
3: 谢谢，再见。
1: 好，感谢大林老师。再次提示大家，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此刻还没报名的听友，务必抓住最后的机会。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深百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并且一次性拿上5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1大盒；一次性拿上10盒深百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相当于每盒药仅需390多一点。 一次性拿上2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2送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

0: 块钱，一副药低至八块，用最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唯一一点就是深柏舒心颗粒数量不多，因为药厂只用真龙骨入药，真正的龙骨是极度稀缺的不可再生药材，用一点少一点，因此这次活动很有可能是最后一次。咱们活动已经进入最后的倒计时，此刻还没报名的听友务必抓住最后的机会。参与电话 400-619-1525 400-619-1525。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北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会见缅甸总统。
0: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京举行。
1: 王沪宁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
0: 韩正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1: 我国首次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今年1到5月同比增长2.8%。
0: 我国夏粮小麦收获已过90%。
1: 伊朗称美方已开始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家主席习近平16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敏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

0: 常来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敏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
1: 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
0: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敏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十五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参加上述活动。
2: 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

0: 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副所长刘明军：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其强大真理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坚持打铁必须自身硬，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的长期战略永恒课题，并将其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党在革命性战斗中更加坚强有力，为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提供了根本保障。
1: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局长陈启清：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对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更加广泛凝聚起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磅礴力量，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1: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王董奇：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十四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1: 中央政法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刘宇飞：
5: 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体现了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持不懈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1: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国家发展改革委机关党委副书记莫天明：
6: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通过高质量党建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强的保障。
1: 国务院国资委党建工作局副局长丁少忠：
7: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 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
1: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党委办公室主任刘红华：
8: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用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全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中缅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缅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执法安全、人文等领域合作，深入推进中缅经济走廊建设，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双方应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敏昂莱表示，缅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缅中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缅方将采取有力措施保障中方在缅人员、机构和项目安全。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国务院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国务院研究处理常委会审议意见情况报告和相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意见等。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等做了汇报。
1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赵乐际表示，中缅山水相连，胞波情谊深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重要会谈，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缅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时代内涵。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甸联邦议会密切多层次多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立法经验交流互鉴，助力中缅关系发展。 米昂莱表示，缅甸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

0: 首尔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中尼关系提升为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辛希尔祝贺中国十五五成功开局，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必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尼中友好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从事反华活动，期待同中方拓展合作，共享发展繁荣。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上午在山东青岛出席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二是共抓产业升级新机遇，希望跨国公司深化在华产业合作，共同增强全球竞争力。三是共筑创新合作新生态，希望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创新资源，携手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发展新生态。四是共创开放合作新局面，希望跨国公司继续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坚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韩正表示，中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全球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各国企业互利合作的支持者。中国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十五五向心向未来为主题，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等700多人参加。
0: 本台消息，第十九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昨天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仪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五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心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首次发布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数据显示，一到五月份增长2.8%。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3: 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那么一到五月份的服务零售额呢是同比增长了5.4%，这个速度呢是持续高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
2: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环比增长0.4%。今年我国在产业提质、数字赋能、绿色转型等方面取得新成效。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说：“
4: 工业结构的进阶升级也牵引了像信息技术、现代金融、现代物流、商务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协同发展。今年的五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金融业的生产指数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1.3%、10.9%和7.0%。看似无形的服务，恰恰呢是提高制造业硬实力的关键软实力。
2: 民生方面，就业物价总体稳定。五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从四月份的2.8%加快至3.9%，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基本稳定在1.2%。

0: 王冠华强调，
1: 我国的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较强，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呢比较充裕，各项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文化和旅游领域的代表围绕绽放文旅光彩，相伴美好生活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守护小城书香，深耕文艺创作，更续红色薪火的故事。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3.1亿亩，收获进度已过90%。
4: 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昨天升级上线，面向全国考生免费开放，涵盖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六大核心功能，支持31个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
2: 青海海西州辖区昨天发生6.3级地震，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向青海省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对青海海西州6.3级地震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指导处置。
4: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南部沿海、广东沿海、重庆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美国方面已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在19号前完全开放。国际油价16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6.05美元，跌幅为5.82%。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8.96美元，跌幅为5.06%。
4: 俄罗斯国防部16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内，俄军继续打击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称，乌军当天凌晨对莫斯科炼油厂等目标发动了远程打击。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行爱组首轮角逐，最终法国队3-1战胜塞内加尔队。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2026陆家嘴论坛在上海开幕，本届论坛主题为全球治理倡议下的金融发展与合作，新愿景、新挑战和新机遇。今天是全国低碳日，今年的主题是绿色转型，全民同行，多地将开展线上线下宣传活动，提升公众低碳意识，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另外，今天还是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我国主题为人人参与治沙，代代共享绿色。当前我国3北工程区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已超67%。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9点，阿根廷将对战阿尔及利亚，北京时间今天12点，奥地利将对战约旦。国际方面，今天美联储6月议息会议继续进行，本次会议是新任主席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因此备受市场关注。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陶玉洲、张永鹏，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三。我是王鑫。
3: 早上好，我是龙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系列活动开幕，倪月峰、王正甫等出席有关活动。
3: 倪月峰、王正甫分别会见2026年廊坊经洽会嘉宾。
2: 廊坊经洽会上，一批现代商贸物流领域标志性成果发布，展示河北加快建设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最新进展。
3: 今年我省将公费培养中小学教师1150名，高招中实行提前批次录取。
2: 抢收小麦，昼夜不停，全省麦收进度达87%，夏玉米播种完成进度76%。
3: 五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数据发布，新闻解读释放出哪些新信号？
2: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618合规提示，不得将比价、运费险等与促销活动绑定。
3: 日本央行将政策利率上调至1%，为31年来最高水平。

0: 河北新闻时政要闻。昨天，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系列活动在廊坊开幕。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倪岳峰，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浦，省委副书记王路进等出席有关活动。昨天上午，倪岳峰、王正浦等出席建设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成果发布会。会上，商务部、海关总署、国际物流与运输学会、中国服务贸易协会、中华全国商业信息中心、中国快递协会有关负责人先后发布了《中国商贸物流发展报告》、2025年中国跨境电商进出口情况、全球物流企业50强榜单、中国跨境电商年度发展报告、2025中国商业零售 TOP100 榜单、2026中国快递业国际发展指数、廊坊指数等一批现代商贸物流领域标志性成果。随后，在与会领导和嘉宾共同见证下，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系列活动开幕。本届廊坊经洽会继续秉承共建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共谱京津冀协同发展新篇章主题，举办展览展示活动、标志性成果发布活动、招商引资活动、采购对接活动、行业协会配套活动、政务活动6大板块、41场专项活动，邀请800余家海内外企业参展，国际化、市场化、专业化水平实现新提升。会前，倪岳峰、王正浦与嘉宾共同参观了智慧物流应用场景展和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消费展，与参展企业深度交流，详细了解商贸物流行业最新发展趋势。国家有关部委、北京市、天津市相关负责同志、部分驻华使节、国际组织代表、央企、知名民企和外企代表、有关商协会代表、有关省领导等参加有关活动。
1: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倪岳峰6月15号在廊坊市会见了出席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的嘉宾。倪岳峰会见了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戴厚良、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倪臻、安塞勒米塔尔集团全球副总裁、中国区首席执行官桑杰沙马。代表省委、省人民政府向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在简要介绍了河北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后，倪岳峰说，近年来全省上下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强化京津冀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绩。特别是充分发挥毗邻京津的区位优势、交通优势，加快建设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全省快递业务量快速增长，全社会物流成本持续降低，物流强省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希望各位嘉宾以本届廊坊经洽会为契机，与河北共享重大机遇，不断深化拓展现代物流、新型能源、绿色钢铁等领域务实合作，在携手推进高质量发展中实现互利共赢。河北将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提升服务水平，为各类企业在即投资发展创造良好条件。各位嘉宾对河北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给予高度评价，表示将紧密结合自身优势，持续加强与河北的交流合作，加大投资力度，优化产业布局，为推动河北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0: 6月15号到16号，省长王正浦在廊坊市会见了出席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的嘉宾。王正浦会见了韩国驻华大使卢在宪、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刘爱丽、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叶向东、新兴计划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周群、中国国际跨国公司促进会副会长苏德良、沙特国际电力和水务公司全球执行副总裁、中国区主席塞勒哈布提、 法国液化空气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中国区首席执行官黎瑞华，波兰 JNT 集团董事长雅库布以及部分嘉宾代表。王正普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欢迎和感谢。他说，河北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重要讲话精神，紧紧抓住京津冀协同发展、雄安新区建设等重大机遇，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正在成为国内外关注的投资兴业热土。希望各位嘉宾以廊坊经洽会为纽带，立足市场需求和自身优势，深挖现代商贸物流领域潜力，在河北加大智慧物流、新能源、新材料、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等方面投资力度，推动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各位嘉宾表示，河北区位优越，市场巨大，发展前景广阔，将借助廊坊经洽会平台推进更多合作项目落地河北，携手实现互利共赢。副省长赵新海、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有关活动。
1: 物流畅则贸易通，贸易通则产业兴。作为本届廊坊经洽会的重要活动之一，建设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成果发布会昨天举行。会上集中发布了两报告、两榜单、两指数等现代商贸物流领域标志性成果，全面展示河北落实京津冀

0: 协同发展重大国家战略，加快建设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的最新进展。
1: 发布会上，中国商贸物流发展报告全球物流企业50强榜单、2026中国快递业国际发展指数、廊坊指数等六项商贸物流领域标志性成果集中发布。其中备受关注的2025中国商业零售 TOP100 榜单中，北国人百集团、信誉楼百货等五家河北企业成功上榜，展现了我省商业零售行业的发展韧性。石家庄北国人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胡文如：
2: 北人集团呢，已经连续26年跻身全国商业零售百强。我们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扎根本土，贴近百姓。2025年，我们新开了20家经营网点，覆盖了超市、电器、珠宝等多元业态，深耕供应链，实现全国39个优质产区的源头制裁。目前呢，我们已经开发了近600只单品。2026年呢，我们将继续深耕供应链，打造新消费场景，为消费者提供可逛、可购、可玩的新消费体验。
1: 中国工商银行河北省分行副行长张凯：
3: 发布会呢，发布了一系列的成果，是非常令人振奋的。我们也希望呢，运用呢工商银行中欧企业联盟平台的优势，通过高端的对话和项目的洽谈，去推动下一步的项目投资的具体的落地，以及呢合作的对接，运用我们的金融的力量，助力国内国际的双循环。
1: 建设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是党中央、国务院赋予河北的功能定位。围绕这一目标，我省打出一套组合拳。在物流布局上，全省7个国家物流枢纽、5个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加快建设，数量和质量均居全国前列。在货运基础设施上，石家庄国际陆港获批华北区域中欧班列集结中心，2025年开行1282列，同比增长52.8%，规模稳居华北首位。在商贸流通网络上，全省118个县实现县乡村商业网络与物流配送体系双覆盖，高碑店、晋州等8地入选全国县域商业领跑县。一系列硬招实招换来的是亮眼的成绩单。2025年全国商贸物流业增加值7820亿元，同比增长6.6%，快递业务量119.6亿件，居全国第四位，同比增长25.4%，高于全国11.8%。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5483.2亿元，同比增长5.6%，高于全国1.9%，增速居全国第二位。国际物流与运输协会会长杨斯汀伯格：
4: 河北的物流业近年来取得了长足进步，过去3年我亲眼见证了这里的发展变化之大，令人惊叹，尤其是在技术和自动化领域的投入堪称顶尖水平。未来的发展重点毫无疑问是技术，跨机构的技术融合也至关重要，这也是今天这场成果发布会传递的核心信号之一。
1: 商贸物流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头部企业的深度参与，本届廊坊经洽会精准对接国家顶级优质资源与商贸物流头部企业需求，海内外领军企业分享了在河北深耕布局的心得，一批优质项目在燕赵大地落地生根，一个全国现代商贸物流新高地正在加速崛起。新兴驻管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何其书：
5: 现在我们在邯郸正在推进钢铁行业的转型升级，我们在沧州呢正在推进这个新型储能的建设，严格讲投资还是比较大，企业发展的信心呢也比较足。
1: PPG 工业公司亚太区总经理严彩明：
6: 现在咱们国家整个京津冀战略发展也让我们看到了这块地儿的这种可持续发展，我们这儿有非常多的项目，比如说跟咱们保定的长城汽车呀、利中车轮呐、这些都是我们长期深度合作的客户，所以我觉得我们也会继续把我们更多的更好的产品能够在河北省有效的落地。
1: 安塞勒米塔尔集团全球副总裁、中国区首席执行官桑杰沙马：
7: 物流方面，河北拥有绵长的海岸线以及高度发达、高效运作的强大港口网络，这对于我们的钢铁业务大有裨益。此外，河北还拥有极其发达的铁路网络，这些都将成为河北省未来巨大的可持续的核心竞争优势。安塞勒米塔尔集团是河北省的长期投资者，深耕本地已近20年，我们对河北省的坚定承诺和满腔信心不会动摇。
1: 罗克维尔自动化智能制造创新研究院院长李栋。
8: 企业也能感觉到这个物流提升效率提升后带来的改变和实际的经济效益，我觉得这个是以后这个物流产业还会进一步发展的底气。这两年的这个随着我们低碳化绿色化的发展，从这个钢铁大省到强省，相应的配套的其他的产业以及上下游产业都获得了大量的发展。
9: 15-17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转入常态化帮扶阶段，为提高财政常态化帮扶资金使用效益，日前省财政厅会同省农业农村厅、省发改委等部门制定河北省财政常态化帮扶资金管理办法。办法规定，发展帮扶产业包括推动全产业链开发，壮大县域农业主导产业和特色产业，重点支持具有较好资源禀赋、良好市场前景、带动增收能力强的重养业，延伸支持农产品精深加工、副产物综合利用和以农业产业为主体的一二三产业综合发展。同时，帮扶资金支持重点帮扶群体就业增收，支持吸纳重点帮扶群体等参与小型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以工代赈项目，对重点帮扶群体开展生产经营和劳动技能培训，对重点帮扶群体家庭新成长劳动力参与雨露计划给予补助，对帮扶车间劳务品牌吸纳重点帮扶群体就业给予奖补。帮扶资金还支持补齐必要的小型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短板，支持道路、饮水保障、排水等村内户外小型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解决影响群众基本生产生活的突出困难，促进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10: 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0: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河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全民护眼号召，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眼睛感觉特别清晰透亮。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之内打过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都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0: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0: 扫描燕赵。省教育厅消息，今年我省将公费培养中小学教师1150名，其中公费师范生项目将培养中学教师750名，小学全科教师35名，小学科学教师35名，由河北师范大学承担。优师计划师范生项目将培养中学教师300名，小学全科教师15名，小学科学教师15名，由河北师范大学和河北民族师范学院共同承担。两个项目均为本科学历教育，学制4年，在参加普通高校全国统一招生考试的考生中实行提前批次录取。
9: 日前，第十五

0: 届挑战杯河北省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终审决赛在河北地质大学举行，竞赛共吸引全省百余所高校的130,000多名青年学子参与，提交作品2.3万件，86所高校的430件作品入围终审决赛，集中展示燕赵学子的科技创新创业成果。部分优秀项目将代表河北参加第15届挑战杯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全国赛事。
1: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昨天，省安稳办举行2026年河北省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20家省市安委会成员单位集中开展救援装备展示、互动体验演练等活动。全省安全生产月期间，警示教育、隐患排查、科普宣传多线并进，全民共筑安全防线。
0: 来关注三夏生产，截至昨天下午，全省麦收3000万亩，进度87%；夏玉米播种2775万亩，完成进度76%，麦收进入攻坚收尾阶段。各地与天气赛跑，昼夜不停抢收，田间灯火不息，机器轰鸣的场景随处可见。
2: 夜幕下的麦田里，一台台收割机宛如繁星穿梭，全力以赴为农民托起丰收的希望。这样壮观的场面，在忙于夏粮收获的燕赵大地，由南向北每天都在上演。定州市今年小麦面积有87万亩，当前已收割80万亩，收获进度达92%。针对农时紧张、天气多变等情况，定州投入2115台套农机，利用晴好天气间隙昼夜抢收，全力确保小麦应收尽收，颗粒归仓。针对收割机夜间作业自带照明设施光线较弱的问题，衡水井县电力部门主动为收割机粮食转运车加装大功率照明灯，开阔了驾驶员的夜间视野，提升收割效率，也降低了误碰田间设施的风险。
3: 夜里抢收视线不好，我们多照亮一盏灯，大伙就多一份安全。
2: 在沧州黄骅，近日的阴雨天气给旱碱麦收割带来较大压力，当地组织大功率应急照明设备和无人机，助力乡亲们抓住晴好天气窗口期夜间抢收
4: 麦子。收不上来他着急，或者你们来那个灯给咱们照着抢收吧，帮咱们抢收。
1: 眼下我省麦收已进入冲刺阶段，石家庄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研究员、75岁的育种专家郭进考整日奔波田间，查长势、评品级、抢收试验麦种，守护每一粒来之不易的良种。
5: 167中心麦998，这个是一级，但是高，这分儿挺好。
6: 清晨5点，新集马兰农场的试验田里。成熟的小麦铺开一地金黄，凑近细看，这里的小麦高矮、颜色、模样各不相同。郭进考和助手潘玉恒顺着麦垄查看今年新培育的杂交小麦，在本子上勾画记录。
7: 把这个做个一级，
5: 得选，这个肯定是要选的。
7: 03145，
5: 前期是评的是2，后来灌浆是评的是1。
6: 对田里的麦子来说，这是一场关乎前途的期末考。团队去年培育了300多个小麦杂交组合，这些子代里有的前期长势喜人，后劲不足，有的起初平平无奇，生长过程中才慢慢显露出抗病抗逆的本事。郭进考说，育种就得靠长期观察，逐级筛选。
7: 这个品种膨胀性很好，杆子也很矮，但是它就有一个缺点，它抗病性差，倒了这个我们都原来看着还好，但是现在它倒伏了，我们要淘汰了。像农民种地啊，现在最怕倒伏，麦倒一把草，谷倒一把坑。
6: 在这批小麦里，有几个品种是他们最看好的，其中代号男21的种子去年在海南培育，今年1月郭进考团队把它种进了马兰农场，眼下已经结出了第一轮麦子。
5: 馆长，这是男21。男21的粒儿，
7: 男21粒儿还可以，对吧？男21的粒儿还有亮度嘞。
6: 摘下一个麦穗，搓去外壳，露出圆润饱满的籽粒。郭进考托在掌心看了看，说：“男21麦穗多，高产，不过具体性状还得等进一步分析。”
8: 这第一个是高产， 第二个

0: 岁数多，山东也好，河北也好，特别这个地带，岁数上不去，产量上不去。另外一看，它还特别抗热、抗赤霉。
1: 试验田对面，节水高产小麦明星品种马兰一号也已经成熟。今年六月，冷窝异常活跃，风不小，一块宣传牌突然被风刮倒。让人意外的是，柔韧结实的麦珠稳稳托住了这块厚重的牌子。
2: 这是非常关键的劲儿，诱导了，对吧？这抗造性还好是吧？你看，
1: 一季麦子熟了，下一轮的种植也该提上日程。临近中午，有种粮大户来农场看种子，郭金考干脆骑上电动车赶往另一处试验田。
0: 哪有哪个车？对，小电车方便啊，坐好了吧？
3: 请按智能电脑指出
0: 皮档。可以吧？我这开车技术。早起我们都太阳一出来吧，五点我们就下地。
1: 穿梭在田间，郭靖考一边细细讲解品种特性，指导选种，一边介绍团队最新研究的节水高产种植技术。团队的节水小麦研究育种走在全国前列，除了实地看种的，咨询电话也响个不停。
0: 这全面滴灌技术，这项技术呢，它可以节水20%，因为水资源匮乏，然后它可以生肥，最关键还增产。一亩地都是跟其他的大水漫灌，它增产10%-20%没问题。我看看电话。嗯、哎。
4: 哎，郭老师。
0: 啊、哦。
4: 今天在农场吗？
0: 在。
4: 下午能收吗？
0: 下午差不多。昨天晚上又下雨了。
5: 啊。
1: 午后，麦田里的收割按计划开始。和普通农田不同，试验田里种着几百种不同的小麦材料。收割机在一块块试验小区间精细穿行，不同品种的小麦分别收获，单独装袋核算产量。
4: 哎呀，
0: 这都可以了。
4: 嗯，
0: 你看这个吧，这同样一个小区，这个可能是600公斤，那个小区的可能是700公斤，这一个小区一个小区收回去，只有选出那个比对照高的才要的，然后一年能选出一两个好的都不容易。
1: 试验田里的期末考年复一年，天气的大考也总不期而遇。预计六月雨水频繁，郭靖考凭着多年经验，果断决定赶在雨季前就把最核心的试验数据抢先收入仓库。
0: 小麦一经雨以后啊，它严重的影响你的科学的判断，不管它下雨和不下雨，及早收回来安全了。而且这时候好有雹灾啊，如果一下雹子砸掉了，我们可能10年的工白干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是绷紧这个头衔。
1: 从1974年至今，郭靖考先后育成30多个小麦新品种，为华北平原的丰产提供了2种支撑。可郭靖考笑着说，自己就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在地里站一个小时可能会中暑，但要是站在地里一株一株的看麦穗，看着看着就忘记了时间，也忘记了炎热。
0: 最幸福的时候是什么？是农民当他收的时候给我包上一个铲子，说我今年种你的品种马兰一号增产了，一亩地比别的品种多大100斤，多大200斤，那是我最高兴的时候，最幸福的时候。
6: 自今年1月1号石家庄市补充工伤保险办法试行正式实施以来，全市已有90多家企业顺利投保，6000余名企业职工和灵活就业人员纳入保障范围，缓解了企业的工伤赔偿压力，为一线劳动者筑牢职业伤害保障防线。
7: 石家庄市本级2026年第三季度1990个青年就业见习岗位发布，毕业2年内未就业的全日制高校毕业生、16到24岁的失业青年，符合任意条件即可报名参加就业见习。
6: 109公里生态长廊、10000多公顷绿地，石家庄市滹沱河生态修复工程持续推进，生物多样性水平稳步提升。如今每年在此迁徙停留的鸟类增至224种，黑冠、白鹭等珍稀鸟类更是成为常住居民。
8: 在石家庄井陉县的滹沱河支流绵漫河内，许多鸟类在这里游弋觅食、追逐嬉戏，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冠。石家庄太行野生动物救护站站长高玉喜，
9: 从2017年到现在，黑冠的数量已经增长到

0: 220多只，也是华北地区最大的黑冠群体。那么现在这个季节呢，黑冠呢它就在我们石家庄附近的山区，在山顶上在筑巢这个繁殖。它的觅食地呢就是我们身后的这片河流啊，看看环境多好。
1: 黑冠目前全球仅存2000多只，在我国境内约有1000只，已被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列为濒危物种。而这些对栖息环境极为挑剔的黑冠，在棉漫河已经从候鸟变成了留鸟。石家庄市井陉县生态环境局生态科科长赵昼：
2: 最根本的原因是这里的水生态环境发生了一个质的变化，近年来我们采取了坚持源头严控，系统的实施生态修复，强化水资源的统筹，对棉漫河进行了彻底的治理。现在棉漫河的水质长期保持在地表二类水体以上。第二个原因是棉漫河部分河段冬季不结冰，大量的鱼虾等两栖水生生物为这个黑冠提供了丰富的食物，所以黑冠在这里可以繁衍生息。
1: 从2017年开始，石家庄市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理，分3期实施了滹沱河生态修复工程，打造了109公里生态长廊，两岸新增绿地10289公顷。形成生态水面2922公顷，自2021年实现全线水流贯通，连续4年生态水量保障率达100%，水质稳定保持在地表水3类级以上。水质的改善使滹沱河水生动物显著增多，各种鱼类达到39种，每年迁徙停留的鸟类增加到224种，越冬候鸟30多万只。石家庄太行野生动物救护站站长高玉喜：
0: 尤其像黑冠、松花秋沙鸭、青头千鸭这些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呢，目前统计有14种。那么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像小天鹅、红隼、大鲳等等这些鸟类呢，有54种。那么其他的三有保护动物呢，还有几百种。
1: 目前滹沱河已经成为候鸟迁徙途中的重要驿站，为保持沿河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石家庄市不断加强滹沱河生态区及周边生态环境的保护与修复，通过生态补水、植被绿化、涵养水源，满足不同鸟类不同季节对栖息地的生存需求。石家庄市林业局二级调研员温连吉：
3: 精准修复湿地植被，有效改善了鸟类的栖息生境，依托数字化科技手段，强化动态监测，全面系统保护鸟类等野生动植物资源。
4: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5: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边，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4: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6: 昨天，运河戏韵百姓同台，2026沧州戏剧嘉年华在南川老街拉开帷幕。活动横跨6、7月，既有老一辈喜欢的经典国粹京剧，年轻人热衷的先锋话剧、原创微剧，还有适合亲子打卡的儿童剧，让每一位游客都能近距离感受戏剧的魅力。
7: 坐落于太行山腹地、比邻京娘湖风景区的王坡民宿，依托得天独厚的山水资源，与百年太行石屋古村落基里，以微改造精提升为核心理念，让老旧石屋涅槃重生，打造出集自然景致、乡土底蕴、轻奢体验、贴心服务于一体的山野旅居标杆。
8: 王坡民宿坐落于武安市活水乡口上村，依托原生态山野村落改造而成，始终秉持不破坏山体肌理、不割裂乡土文脉的打造原则，让建筑自然生长于山野之间。20余套太行特色石板房依山而建，错落排布，层层叠叠的原石墙体、古朴石顶，完整保留了太行传统民居的独特风貌。
9: 那么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我们王坡民宿最大的一个小院，它呢叫做太行山居，它呢是共有7间房，一共有2层。那么我们1层呢，它是一共有3个主卧，还配一个厨房，那么这边呢有一个大的会客厅，还有茶室。咱们2层呢一共有4间房，最大的这一间主卧呢，它叫做阳光房， 白天呢，您可以在这个房间里晒晒太阳，晚上呀，您躺在床上就可以直接看到星星。
8: 在空间打造上，王坡民宿巧妙平衡原生态乡土质感与现代化轻奢体验，实现传统古建风貌与现代生活美学的完美融合。民宿坚守一房一景、一屋一品的打造理念，最大限度保留原石、原木等自然材质，留存老村落的烟火底蕴与岁月温度。
9: 那么咱们民宿呢，基本上每个院子都是坐北朝南的，朝向呢非常的好，而且呢我们这儿距离金娘湖只需要5分钟的车程。其实呀，我们这儿原来是21个村子的院落，在30年前呀，这些村民们都陆续的搬走了，所以呢我们也是借着旅发大会的一个契机，就把这个荒废的院落呢打造成了咱们现在的王坡民宿。它其实就是盘活了咱们旧的院落和这个荒坡。我们大概一共是有50多间房，可同时容纳100多人居住。像咱们五一的时候，这边呢都是一房难求的。
8: 户外功能配套更是一应俱全，拥有无边山景泳池、雅致茶社，更设有专属的王坡图书馆，为民宿山居度假增添浓厚书香底蕴，让乡村旅居不只有风景与烟火，更有文化与温度。
9: 像您如果入住我们的王坡民宿的话，您可以在这边看书休闲。当然了，比如说咱们武安当地的客人过来的话，您呢可以在这边看书，可以在这儿归还，也可以把书本拿到我们的武安市图书馆直接归还就可以，非常的方便。
6: 承德百草洼国家森林公园15号起正式开园。公园位于承德市滦平县东南部，地处燕山山脉中段，森林覆盖率达 97.6%。 山水石植被气候等自然景观资源丰富多样，夏季的平均气温22度，凉爽的气候为游客提供了逃离酷热的理想去处。
10: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8.3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5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限制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0: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今天播出吉林靖宇县上海靖宇路东路，千里之遥我们同在。
0: 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和指标首次发布，服务消费需求加速释放。
1: 端午假期，全国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220万人次。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在19号前完全开放。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1940年2月23日，抗日民族英雄杨靖宇在白山松水间战斗到最后一刻，壮烈牺牲。1946年，靖宇将军殉国地原吉林省蒙江县正式更名为靖宇县。1952年，上海市也设立了靖宇东路、靖宇中路、靖宇南路。吉林省边境民警张岩，上海市退休社区书记吴永康，两人。

0: 相隔2000公里，身份证住址栏上却印着同一个名字，靖宇。今天播出由吉林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第一财经采写的报道，千里之遥，我们同在。
1: 0:35，吉林省长白朝鲜族自治县虎头沟村边境民警张岩正在夜巡。
2: 你好，
3: 你好，
2: 边防检查，西山虎。
1: 边防检查这四个字字字千钧，意味着国门在此，主权在此，安全在此，秩序在此。
2: 开车别喝酒哈，
3: 你要
2: 注意安全啊。
1: 张岩是新房子镇边境派出所所长，身份证住址栏里写着吉林省白山市靖宇县。
4: 从小耳濡目染将军的故事，懂事了之后就给自己立一个志向，要不当兵，要不当警察。
5: 毕业之后想都没想就是警校。
1: 警校毕业以后，张岩来到长白县。边境条件艰苦，更需要有人坚守。
4: 我们这样的小村镇嘛，始终都要有人在这边，就像当年杨靖宇将军似的，那条件更艰苦，那如果当时就放弃了，那一样说没有咱们美好的今天。
1: 李长华曾任张岩的教导员，他对张岩的认可是从一次执行任务开始的。
6: 他们有任务在那个五盘道那个地方有危险，他家搁上面等着，他自己带的那个警械什么就下去了，把危险留给自己。
1: 张岩已经在这条边境线上干了14年，用生命守护国界线是边境民警的使命，同时他也守着2300多名边境百姓的日常。村民郑俊霞被人骗了钱，丈夫张守满报警后，张岩带着同事不到一个星期就把被骗的钱追了回来。
7: 那天我就吓得哈都不行了，我从他对象他的手机里头偷摸的转了6000，我又左邻右舍就借钱，我嫂子借了能有不到20000块钱
8: 啊，直接就领上派出所了，法治社会怕什么。
1: 一天中午，20公里外的向阳川林场发生民事纠纷，张岩和同事饭都没顾上吃，开车就赶了过去。
2: 听我说一句啊，那个合同也签完了，咱们通过合法的手段心平气和把钱挣了回家完事儿呗，是不是啊？
1: 几句公道话就把一场纠纷当场化解。眼下有北境最美风景路之称的国道 G331 蜿蜒入村，长白边境村热闹起来，兴边富民的政策给这里的发展带来了新希望。
4: 老百姓幸福感啊上来了之后，我们心里也是特别欣慰的。
1: 在村民心里，张岩是值得信赖的自家人，但对自己的妻子女儿来说，他反倒成了家里插不上手的人。妻子刘洋在靖宇县老家独自扛起生活重担，和张岩隔着200公里。
7: 有了孩子之后啊，一下子就觉得太艰辛了。我也很少看见那个张岩流泪，为了姑娘哭了好几次。我有的时候就跟他说，我说这咱俩就像网恋一样，我就是你手机里的妻子，你就是我姑娘视频里的爸爸。
1: 而爸爸最温暖的时刻，就是给在靖宇县老家的小女儿打个视频电话。
4: 吃饭呢，姑娘？
9: 不，
4: 你吃的啥呀？
9: 饺子。你要回来？
4: 我过两天，等我忙完这事我就过去。
1: 视频里的女儿盼着爸爸回家。2000多公里外的上海，有个儿子也在心疼自己的爸爸。他爸叫吴永康，65岁，退休好几年了，住在长白新城居民区，一直坚持为社区做义务劳动。他的身份证住址栏上写着上海市杨浦区靖宇东路。每天一大早，小区里就有一个弯着腰捡垃圾的身影，他就是吴永康。这个习惯他坚持了12年。居民徐洪芳跟吴永康做了10几年的邻居。
10: 从他进居委会那天起，他每天就是拿着一个垃圾袋，拿着一个火捡，到处在小区的叽里嘎啦那个地方去捡垃圾。10几年持之以恒，不容易的。
1: 吴永康当过兵，他常说杨靖宇是他的榜样。到了靖宇东路，他就想和当年杨靖宇一样，跟老百姓走得近一些。小区里2500多人，没有他不认识的。
11: 人家说个书记在煤架子捡垃圾，人家容易跟我能说话，
12: 近人啊。
11: 所以慢慢我就靠近了。每家每户家里有几个人，小孩子多大，我基本上都知道。
1: 邻里之间遇上难事，吴永康经常搭把手。八楼汤阿婆家空调外机坏了，水漏到楼下，楼上楼下两位快90岁的老人差点吵起来。吴永康二话不说就爬到窗户外面去修，可他自己都60多岁了。汤阿婆的女儿说，
10: 吴书记来他就把我们弄好了，这个管子钱也一分也不要我们出。
1: 儿子劝吴永康歇歇，他却说，
3: 以前我是党建引领者，现在是一个参与者，是一个公益人，我党员的思想品德是不能变，我还是要跟党走。
1: 当了多少年书记，捡了多少年垃圾，他都不提，他只说身份换了，人没换。65岁的吴永康住在上海的长白新城小区，36岁的张岩扎根吉林省长白边境村，这一老一少相隔2000多公里，走过完全不同的人生轨迹，是身份证住址栏上印着的同一个名字靖宇，让他们有着共同的信念：平凡中见初心，永远逐光而行，不负心中英雄。
0: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12: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0: 每逢开学季和清明节，由杨靖宇将军作词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军歌都会在吉林省靖宇县杨靖宇小学校园里回响。1940年2月23日，在吉林省蒙江县县城西南的山林中，杨靖宇只身一人陷入日伪军警包围，在数天未曾进食、严重冻伤的情形下，与敌人战斗到最后一刻，壮烈殉国，时年35岁。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党组织向蒙江县陆续派来革命干部接收日伪政权，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中共靖宇县委宣传部四级调研员刘一正：
1: 我们的干部走访大量当地的百姓，许许多多的老百姓提出来了，我们是不是应该叫靖宇县了？蒙江县改成靖宇县，不是永久地纪念我们这个民族英雄吗？
0: 1946年2月14日，县民主政府发布了为蒙江县一名靖宇县告各地同胞书，从此英雄的名字在白山松水间刻地为碑，被靖宇人民世代铭记。80年光阴流转，曾被热血浸透的冻土历经了山乡巨变，今天的靖宇县成为一座矿泉城，年产近200万吨的矿泉饮品从长白山余脉深处运往全国各地，一条越走越宽的水产业链把这座英雄之城浸润得生机勃勃。当年抗联将士们用生命守护的正是这青山绿水间生生不息的希望。
2: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3: 在上海靖宇南路15号，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原靖宇中学的校园内，矗立着一座杨靖宇将军雕像。这座雕像建于1993年，现为杨浦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每年清明，师生们齐聚向前，那首由将军参与创作的抗联第一路军军歌便会随着口琴声响起，穿越白山黑水，回荡在黄浦江畔。1940年2月23号，-40度的林海雪原，35岁的杨靖宇孤身陷入重围，断粮数日，严重冻伤，战斗至最后一刻，壮烈殉国。敌人抛开他的腹部，胃里只有草根、树皮和棉絮，没有一粒粮食。1946年，吉林蒙江县更名为靖宇县。1952年至1953年，上海杨浦区新筑3条道路，靖宇。

0: 老牌工人新村范本，228街坊华丽蝶变，庆宇东路上烟火升腾，邻里和睦。当年英雄用生命守护的，正是这青山绿水间万家灯火里生生不息的希望。口琴声依旧清亮，在这条英雄的路上久久回荡，吹响又一个春天。
1: 好，河北新闻直播继续。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2026年5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数据显示，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国企增加值同比增长4.5%。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表示，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2: 五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3: 发布会上首次发布了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这一新指标。为什么设立新指标，释放出哪些新信号，傅林辉进行了解答。
2: 现阶段呢，我们看到呢，观察这个消费呢，不仅要看这个商品消费，实际上我们还要关注这个服务消费。这次呢，我们在发布当中呢，首次发布了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这个指标。这个指标呢，1到5月份呢增长2.8%，服务消费的需求呢在加速释放，日益成为消费增长的重要力量。那么服务零售额呢，也成为观察消费发展的重要指标。
1: 数据显示，1到5月份我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4%，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增速。其中旅游消费较快发展，带动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零售额均保持了较快增长。文化体育赛事消费也在不断的升温，1到5月份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0%。同时，新型消费潜能释放、数字服务、数字产品、绿色产品零售额都实现较快增长。1到5月份，通信信息服务类零售额增长超过10%，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大幅增长。新能源汽车市场零售渗透率连续2个月超过60%。此外，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拓展，限额以上单位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零售额增速均超过20%。
2: 居民在选择基本生活品时候呢，更加注重质量和体验，这也带动了相关商品零售的较快增长。那么1到5月份，限额以上单位的吃类、穿类和日用品类的零售额呢，分别增长了8.4%、7.2%和4.6%，都明显快于全部商品零售额的增速。那么总的来看呢，今年以来消费市场的运行总体平稳，结构持续优化，新增长点呢也在加快的培育。
3: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王冠华表示，新旧动能加快转换是当前经济运行的鲜明特征。2026年，我国在产业提质、数字赋能、绿色转型等方面取得新成效，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有效提升了发展的质量、韧性和可持续性。
4: 从消费领域来看，居民的消费理念不断升级，不只追求买得到，更加看重品质好、体验佳。新能源汽车、高能效等级的家电、智能产品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前5个月，包括智能眼镜在内的智能可穿戴设备的零售额同比增长呢，超过了1倍。
1: 好，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消息。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全国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8%，实现较快增长。其中，机器人、智能车载设备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27.7%和46.3%，人工智能赋能工业智能化水平持续提升。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4部门近日印发关于支持

0: 海洋经济发展促进就业创业的通知。通知提出，创新培育海洋新兴产业就业增长点，加强能源勘查、海水淡化、深海勘探开发、海洋生物和药物制品等领域的新职业开发申报和认定，支持发展海洋服务业新业态模式，推出海洋文化和创意产品，打造高质量旅游品牌。
1: 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旗下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近日完成2026年度改版升级，全新版本正式上线运行。新版系统新增全天候智能咨询服务，依托智慧小招智能问答工具，实时解答考生和家长在志愿填报、院校招生、专业学习、职业发展等方面的各类疑问。
0: 市场监管总局表示，针对幽灵外卖、无证假门店等乱象，五月在上海启动电子证照核验试点，严查线上虚假门店。该措施以数字化手段破解监管难题，通过有效核验真人真证真店，实现了全过程监管，让每一家入网门店可查可管可控。
1: 市场监管总局近期向各大平台发布618网络集中促销合规提示，明确不得将比价、跟价、运费险等与促销活动绑定，聚焦食品、药品、医疗、金融、明星代言等重点领域，从严审核，及时下架处理各类违法广告。
0: 今年618消费新趋势正在浮现，千问与淘宝全面打通，用户即可在千问 APP 上完成淘宝商品的挑选、对比及下单购买，也可在淘宝 APP 中使用千问 AI 功能进行优惠计算。豆包已经接入抖音商城，用户可寻求购物建议并直接下单。业内分析说，在电商消费中 AI 逐渐从副驾驶升级为主驾驶，改变消费者与商家的使用逻辑与习惯。
1: 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端午节假期全国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220万人次，较去年增长11.7%，单日最高通关量将突破235万人次。端午节假期，粤港澳三地将举办多场龙舟赛事和大型活动，跨境旅游和返乡探亲客流叠加，毗邻港澳路口口岸通关流量将会明显增多。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称，美国和伊朗已成功在线上签署谅解备忘录，现在美伊协议谈判已经进入第二阶段。
1: 当地时间16号，日本央行在货币政策会议上决定将政策利率自0.75%上调至1.0%，为31年来的最高水平。日本央行判断，受中东局势影响，原油价格持续高位，物价存在大幅超出预期上涨的可能性，因此决定实施加息。
0: 好，以上就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王佳玉、严志静，编审牛作娇。感谢您的收听，河北新闻明天见。